0: 是你，是我，你是沿河一号。
1: 没错，可惜你知道的太晚。我中华大地岂容你们这些强盗的铁蹄肆意践踏？今天，我要为我被你们杀害的丈夫和千千万万死难的骨肉同胞报仇雪恨。

村总司令，我现将拟定的821行动方案面呈于您。821，我们的小宝贝儿就会发出他爽朗的大笑，这必将轰动整个世界。天皇陛下万岁！小宝贝儿。

0: 哎呀，你别哭了，行不行？还嫌不够烦呢？
1: 我就要滚，你管不着。
0: 你再哭，再哭我就把你捆了，把嘴给你堵上。
1: 你滚了，我让你滚！
0: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赶紧！
1: 行了行了啊，少说两句，你
0: 我啥说不了？
1: 你看看，你们两个大男人，把这么危险的掩护任务交给一个弱女子，你们是夹着尾巴逃了。
0: 你们现在还有什么里面在这指手画脚的办好事情啊？骂得好，骂得痛快，骂得解气，我真他妈不是个男人！我为什么同意他留下来掩护？为什么只顾自己逃命？我黄宇赫。
1: 黄先生，黄先生，对不起，我是见真情见深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我着急。是啊，人在着急的时候都会说几句过头话，黄先生，千万可不要往心里去啊。黄先生，我错了。
0: 你打我吧，你骂我吧，只要你觉得解气，怎么样都行。不，你那，你没有错。我是在责备我自己。周小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将是我一辈子的耻辱。 我还有何颜面去见我的老师？啊，
2: 可也是啊，这周小姐。

0: 姐，你这是干什么呀？今天我去你大姐夫的阵亡之地祭奠，等祭奠完了，我也该回家了。
1: 你真要走啊？
0: 这还有什么真的假的？
1: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是想你怎么也得多待些日子吧。
1: 小雪，我早跟你说过了，这是我的伤心之地。要不是因为你和妈妈还有这些亲人在这儿，我早就离开了，而且永远不会再回来。

0: 机关长，小点声，这没什么。
1: 您手伤的这么厉害，我现在就送您去医院。
0: 一言不说二辩，这没什么。记住，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
1: 那您，
0: 去把急救包给我拿来。
1: 还。

0: 局长，你找我？
1: 你这腿怎么了？
0: 昨天晚上不小心把脚脖子崴了。
1: 快坐那儿。
0: 哎。

0: 真的是不小心崴了脚脖子？你又瞎琢磨什么呢？
1: 那昨天晚上枪声爆炸声大作的时候，你跑到哪儿去了？你这算是审问吗？
0: 这可不是审问，而是驰援机关长的吩咐，
1: 对那时脱离众人视线的人，一概要追查。
0: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吗？我听百惠副官，哦，你还不知道，百惠小姐从今天起已经当上了驰援机关长的副官了。
1: 那小岛副官呢？
0: 死了。
1: 死了？
0: 听说是被一根木棍钉死在一座破庙里。 旁边还写着四个字：“血债血还。”真的？可不。哎，还是说说你吧。昨天晚上你到底干什么去了？这可是驰援机关长最关心的事情。我？你笑什么？你先告诉我。
1: 驰援他为什么追查？
0: 百惠副官说，当时皇军正在围攻一个拼死抵抗的。
1: 你是什么人啊？你别忘了祖宗。

0: 我这不是学百惠副官说的话吗？好，你接着学往下说。而且，那个人还负了枪伤，驰援机关长命令捉活的，皇军士兵就围了上去，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之际，突然，一个黑衣蒙面人从天而降。
1: 活生生的在皇军的眼皮子底下把那个负伤的人给救走了。得，你还是把我捆吧捆吧，送到驰援机关长那儿领赏去吧。
0: 真的是你？
1: 我要说不是我，你们信吗？别瞎扯淡。
0: 赶紧说，到底干什么去了？
2: 局长，俗话说，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他不就那么点事儿吗？是吧？啊？你说什么？志清身负重伤，现在下落不明。
3: 告诉我的人说，他是亲眼所见。
4: 三小姐不知道是被一个什么来路的黑衣蒙面人救走了。黑衣蒙面人，
5: 那个人还告诉我说，从这个黑衣蒙面人的体型特征上来看，极像……像谁？他说他也不敢确定。
6: 少啰嗦，赶紧说像谁！
5: 哟，姐。
6: 怎么搞的呀？怎么全身都是伤啊？我来帮你弄。啊，不用不用，都好了，你坐吧。昨天晚上去给妈妈请医生，天太黑，心太急，路上摔了一跤。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姐，你去请医生，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足足有2个多小时。
7: 没力气，怕摔。 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6: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7: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9: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
8: 怎么办？
7: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9: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7: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9: 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走路有力气。
7: 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力气回来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 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6: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

0: 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

0: 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自
0: 如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

0: 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昨天晚上去给妈妈请医生，天太黑，心太急，路上摔了一跤。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姐，你去请医生，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足足有2个多小时。先去的几家医院，人家医生没有出诊业务，都不肯出来。等找到有出诊的医生，外边枪声、炮声响成一片，也不敢动。
1: 等这些都安静下来，时间就长了吗？张成碧去迎你，你没看见他吗？
0: 张成碧去迎我，我没遇着啊。
1: 这个死鬼，又不知道钻到哪个耗子洞去了。你这叫什么话呀？你还怀疑他？啊？
0: 嗨，
1: 现在的男人有几个靠得住啊？当着你的面心肝宝贝的叫着，只要一脱离了你的视野。
0: 不知道跟哪个女人鬼混呢？你就这么不信任自己的男人啊？
1: 我是想相信他，可他做的那些事儿，我……
0: 好了好了，别疑神疑鬼了。我看你们张成碧不是那样的人，他心里还是有你的。哎，
1: 但愿吧。
0: 姐，你什么时候去祭奠大姐夫？
2: 等家带子来了，我就去。
3: 别瞎扯淡，赶紧说，到底干什么去了？
4: 局长，俗话说，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我，他不就那么点事儿吗？

0: 是吧？啊，得，值了。你去找女人了？忙中偷闲嘛。你这个家伙可真不够意思，吃起毒食来了。
1: 怎么？
0: 为什么不带我去？你得良心地打打你坏子。好。
2: 下次再有这种机会，我一定带你去。眼下当务之急，就是赶快找到特派员。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呸呸呸！什么死啊活的，我不爱听。我相信，志清姐肯定会平安无事的。
3: 但愿上天保佑吧。我现在就去找关系打听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丝线索。
2: 哎，我跟你去。
3: 不，两个人目标太大，容易暴露。你跟孙彪留在这儿。
2: 不，我就要去。
3: 听话，别忘了你是个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特派员不在，这里我全权负责。

0: 是啊，
1: 焦太子，你可来了，
0: 等着急了吧？东西准备好了吗？那，
1: 我帮你拿。不用了，你稍等我一会儿。

0: 妈妈，那我去了。去吧，平时我最喜欢游龙了，一个女婿半个儿，如今阴阳两隔，让我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你烧纸的时候，帮我念叨几句。
1: 我会的。那您等我回来。

0: 大叔，他严重吗？他现在是非常严重的失血性休克，如果不马上给他输血，恐怕他小命休矣。
1: 韩英姐，你这么累，还是抽我的吧。你是什么型，他是什么型，这如果不匹配，那是要出大事的。我是
0: O 型的，我以前听医生说过，这种血型是万能输血者。你们就别犹豫了，现在救人要紧，大夫，您需要多少就抽多少，来，来呀。
1: 那好吧。

0: 你又来干什么？哎哎，我跟你说，你知道吗？大姐在那个姜太子的陪同之下，去了大姐夫的镇王之地祭奠去了。
1: 54号基地？那她待遇可够高的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54号基地是什么地方？是谁想去就能去的地方吗？嗨。 这肯定是大姐的那位老同学手下留情，网开一面呗。
1: 驰援能对中国人网开一面，那真是天方夜谭，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儿。
0: 你的意思是，
1: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0: 好，好，我知道了，我抽个时间就去。
1: 又要去哪儿啊？
0: 哟，局长，您来了。
1: 先回答我，又要去哪儿？
0: 这个，
1: 我说你小子，是不是又想着出去吃独食啊？
0: 你真想知道啊？
1: 当然。
0: 我去阴曹地府，去阎王爷的金銮宝殿。这个，你跟着去。我就跟你开个玩笑，你还当真啊？
1: 兄弟，这种玩笑你也敢开？你这不是咒自己呢吗？
0: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咒不咒的就那么回事儿。
2: 志雪，还有件事儿。
3: 什么事儿？
2: 算了算了，就算我没说吧。
3: 哎呀，到底什么事儿？你说嘛。
2: 这。
3: 哎呀，我最烦你的就是吐半截儿、咽半截儿、吞吞吐吐的样子。到底什么事儿？快说。
2: 是关于志清。
3: 小妹，小妹她怎么了？
2: 她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0: 什么？特派员负伤后，被来历不明的人给劫走了。
1: 是啊，我了解了，这绝对不是咱们自己人所为。
0: 既然不是自己人，那就只有
1: 十有八九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
0: 周志清被共产党的游击队给劫走了。共产党的游击队，
2: 你别哭了好不好？
3: 小梅，小梅她身负重伤，又下落不明。小梅，
2: 志清要真的是被共产党的游击队劫走了，那他绝对死不了。你也用不着哭天抹泪的。要是落到日本人手里，这事儿可就悬了。

停车！报告夫人，我已经这样接完了电话，说你们。

包警长，他们来了。嗯，嗯，我知道了。嗯，他们来了。你们听好了，严格按照我吩咐的去做，绝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0: 幽龙，这里是你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今天我来了。
1: 风云在。

0: 你知道我王胜王在哪儿吗？我也没来过，怎么会知道呢？要不我去帮你问问。
1: 那麻烦你了。
2: 夫人，
1: 藤田，你来的正好，我正有事情要找你呢。
2: 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吗？
1: 我想知道那些中国军人阵亡的地方。
2: 请跟我来吧。
1: 志柔。

0: 志学，
1: 妈，
0: 你怎么了？
1: 我没怎么样。
0: 你没怎么？那你怎么把身子转过来呀？
1: 妈，
0: 你哭了？
1: 我没有，刚才被沙子迷了眼。
0: 真的？
1: 嗯，是真的。
0: 志雪，你好像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不管发生了什么，你必须如实的告诉我。

0: 夫人，就是这里了，我还有事情要做，你们先忙，忙完后请到我办公室喝茶。
1: 谢谢。志荣，

0: 我会很快回来的。等我。
1: 游龙，我来看你和你的弟兄们了。我代表你们的亲人来送你们一程，愿你们一路走好，走好。

0: 结束了吗？那我们去藤田的办公室喝些水。
1: 我们马上离开这里。
0: 急什么？
1: 这个地方多一分钟我都不想待。
0: 我们坐车走了那么远的山路，早已经是腰酸背痛、饥肠辘辘了，找些吃的总是应该的吧。
1: 要想留下，你尽管留，我可以先回去。
0: 你这个人啊，认准的事情从来就是一竿子插到底，石头牛都拉不回来。好吧。

0: 我们回去。
1: 谢谢。他们俩走了。
2: 我又不瞎。
1: 他们俩就这么走了。
2: 你是不是认为我的判断有误？
1: 有没有误，您心里最有数。反正我看到的是，您的这位老同学对这里所呈现的一切似乎置若罔闻，他表示出非常的不感兴趣。
2: 我琢磨我们是不是什么地方露了马脚和破绽，被他发觉了。
1: 应该不会，我们所看到的和想到的所有漏洞都经过精心的修补，外人应该看不出来。
2: 下面说，周志柔真的只是来祭祀这个目的的了？
1: 我真的看不出来还有别的什么。可想而知，小岛君被劫杀的时候丢掉的公文包跟他也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2: 先不要过早的下定论，让我再想想，让我再好好的想一想。
3: 你说什么？小三儿身负重伤下落不明？
4: 妈，妈，你怎么了？

0: 哎呀，姑娘啊，你可醒了。
1: 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哦，这里是桃源渡。
1: 桃源渡。
0: 嗯。哎，别动别动。啊，你呀，是跟日本鬼子战斗的时候负了伤，出了很多很多的血。
1: 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0: 是英子他们呐，把你从阎王爷那儿救回来的。
1: 英子，英子是谁啊？
0: 啊，英子是我姑娘，她是游击队的队长。
1: 游击队的队长？
0: 怎么，你不认识她呀？
2: 夏代子，我就在这儿下车了。
3: 为什么？这离你家还远着呢。
2: 今天去游龙的阵亡地祭祀，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当然，这都是因为有你的亲力帮助，我非常感谢你。我打算明天，最晚后天就离开这儿了。走之前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我得抓紧时间。我就在这儿直接去办事儿了。
3: 你这一走，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再见面。
2: 两座大山走不到一起，但人总是会见面的。
3: 那好，你决定好行程之后跟我说一声，我想去送送你。
2: 一定。
3: 再见。
2: 再见。

0: 姓胡的那小子的藏身之地我已经找到了。
1: 在哪儿？
0: 崔月家。
1: 崔月是谁？
0: 就是姓胡的之前的一个情妇。这是崔月家四周的地形图。

0: 夫人，您买什么书？
1: 今天不买书，是来还书的。
0: 好。夫人，这是您的押金。
1: 谢谢。

0: 沿河一号的情报上是怎么说的？沿河一号说，日后运来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能并不在五十四号基地。
1: 什么？不在？
2: 是啊。沿河一号说，五十四号基地有可能是空的。
1: 空的？那日本鬼子把那个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藏匿到哪儿去了呢？
0: 藏匿到哪儿去了呢？这也正是需要我们做深入的调查。那我是说，万一……
1: 韩莹，所以沿河一号建议我们要对五十四号基地做进一步的调查，以免有什么纰漏和意外。可五十四号基地怎么进去啊？日本鬼子可是把那里里三层外三层的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0: 这些沿河一号同仁都已经想到了，特别通行证由他来想办法，我们只是做好深入虎穴化妆侦查的准备就是了。
3: 妈，我回来了。妈，志雪，志雪。

0: 是啊，到底找到没有找到啊？
1: 不是，你们俩能不能先让我喝口水啊？
2: 好，快坐快坐。
0: 黄先生。
2: 现在可以说了吧？只打听到了一点点消息。什么消息？
0: 特派员在掩护我们撤退的时候负了重伤，他被日本鬼子俘虏了。你能让我把话说完吗？啊，
2: 是是，你说。
0: 他没有被日本人俘虏，而是被一伙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给救走了。
2: 一伙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
0: 而且这伙人。 不是我们自己人，
3: 你是说，这伙人是共？
0: 对，是共产党的游击队。这件事儿，我必须马上向局座报告。

0: 这就是我女儿韩英，你们谈吧，我做饭去。
1: 你好，周三小姐，请坐。
2: 你怎么知道我是周三小姐？
1: 你只身与几十个日本鬼子殊死拼杀的故事已经上了报纸，而你的精神使沦陷期的人民备受鼓舞，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2: 韩队长，麻烦你告诉我，是谁把我给救出来的？
1: 这个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当然是我们的同志了。
2: 他是谁？叫什么名字呀？
1: 这个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了。
1: 你想？
2: 我要报恩。
1: 报恩？
2: 是的。一个人如果连他的救命恩人是谁他都不知道，就像不知道他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你笑什么？
1: 我笑你啊，太逗了。
2: 我很认真的。
1: 你认真，可我也没有不认真呀。
2: 那我怎么逗了？
1: 你真想听？
2: 嗯。
1: 你被我们的同志从枪林弹雨的火海中救出来不假，但在掩护救你的过程中，我们游击队有两位同志牺牲，三位同志受伤，你觉得他们是不是你的救命恩人？日本鬼子长期拉锯式的扫荡，使我们的村民早已经贫困得揭不开锅了，可他们为了你，他们宁可自己忍饥挨饿，也要让你吃好吃饱，能够让你早日康复。难道他们也不算你的救命恩人吗？周三小姐，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我们中国人都是一家人。无论现在你属于哪个党、哪个派，我们都是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战友啊。我们共产党人的传统是为战友献出自己的生命，那是无上光荣的。

0: 总经理，您太太的姐姐求见。
1: 快请。
0: 是。
1: 他又来干什么呢？大姐。
2: 程璧，你看见志雪了吗？
1: 没有啊。他应该在家呀。
2: 不但他不在家，连妈妈都不见踪影啊。
1: 他们两个都不见了，
2: 急死人了。
1: 会不会是怪我？都怪我。
2: 什么事怪你啊？
1: 喂，
3: 程璧，程璧，你快来呀！
4: 你快来！
1: 出什么事了？你快说呀！
3: 可能不行了，他现在在医院抢救呢。
2: 快问是什么医院呢？
1: 在哪个医院？
3: 在教会医院。你快来！
1: 教会医院。
2: 快去！

0: 特派员火线负伤失踪，疑似被中共游击队所救。
1: 什么？他是被中共游击队所救？
0: 是的。
1: 往下念。
0: 我眼下当如何动作？请明示001。
1: 请回电。是。
2: 特派员之事暂且放下，待他归来再告知于我。你现在务必以对党国的忠诚保证，立刻除掉叛徒，恢复情报网线，重振我军威。我期待着你的成功，谢谢。

0: 你给我来一下。
1: 是不是你？

0: 局做什么指示？买卖来了。买卖？什么买卖？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哇！就用新太子，全新太子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2: 亮甲排复方救维酮碘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变通古舒通便。
7: 能润滑肠道，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0: 只要打来电话。
2: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4: 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4: 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
7: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
3: 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 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古舒通便就是便通。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1: 亮甲排复方救维酮碘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馆，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回电。
1: 是。
0: 特派员之事暂且放下，待他归来再告知于我。你现在务必以对党国的忠诚保证，立刻除掉叛徒，恢复情报网线，重振我军威。我期待着你的成功，谢谢。

0: 局做什么指示？买卖来了。买卖？什么买卖？人头。你说什么？我妈妈的病是受了外来的强烈刺激所致。是的，老太太的体质本来就弱，心脏也不是太好，她是在突如其来的重大打击之下难以承受的。
1: 医生，你一定要救救我妈妈呀！
0: 天主教会我们救死扶伤，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的。
2: 但是老太太的岁数比较太大了，能不能抢救回来，我们真的没有完全的把握。你们做女儿的要有这方面的精神准备。
1: 季馆长，您还是去医院吧。不，不用。您这样对待自己，何必呢？
2: 我这是命令我自己，要记住，萧道君是怎么死的。依
1: 我之见，我们对他们还是太仁慈，杀他们还是杀得太少了。
2: 太少了？我信奉，只有在刺刀下面，才会出真正的圣明。百惠，这种话。
3: 可不应该出自你这种女孩子之口。我怎么了？我也是天皇陛下的武士。武士？那么我请问，你这位尊敬的武士，你想过没有？自从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我们踏上了中国的国土，到1931年9·18事变，从1937年7月7日，我们在宛平。 在卢沟桥打响了对华战争的第一枪，再到我大日本皇军攻克南京城后的大屠杀，从进攻大武汉，再到长沙会战，从对国民党陪都重庆的大轰炸，再到晋冀鲁豫的大扫荡，我们杀了多少？你心里有数吗？那我告诉你，几千万，几千万呢！
2: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震撼的数字，可到头来又怎么样呢？我们所期盼的顺民出现了吗？没有，没有。那我们就
1: 再杀，再杀，
2: 再杀。你能把一个拥有4万5千万人口的一个民族斩尽杀绝吗？我替你回答，不能，不能。这就太。

0: 面对这样一个越被屠杀，就要越奋起抗争的民族，你不觉得你是坐在一个火山口上吗？等到火山震天撼地的爆发的时候，炽热的岩浆就会把我们化为灰烬。
1: 大姐，你这是干什么呀？说吧，你跟妈妈说什么了？
2: 我，
1: 别吞吞吐吐的，说话。
2: 好，我全都告诉你。
1: 这些就是小妹发生的事情，我全都告诉你了。
2: 你说什么？志清身负重伤，下落不明。
1: 嗯，你这消息从哪儿听说的？这，这那那那的，快说！是，程璧告诉我的。
2: 他？
1: 程璧他还告诉我说，小妹可能是被共产党的游击队给救走的。
2: 共产党的游击队？
1: 对。他还跟我说，小妹要是真的被共产党的游击队救走的话，那他绝对就死不了。
3: 那哪来那么多消息啊？程璧在黑白两道上朋友多，那自然消息也就多了。我是石原，什么？你说什么？嗯，我知道了，密切监视，绝对不能打草惊蛇。
4: 姓胡的从警察局出来，要经过同顺巷，再到柳叶街。 转过这个弯儿，就到了西门胡同，他从这儿下车，步行穿过西门胡同，才能到他情妇的家。所以我决定，我们就在西门胡同动手。太好了，黄先生，你让我去吧，我把易景七枪架在那里，只要这小子一露头，我就给他一梭子，保证让他上西天。
5: 哦。
4: 用枪是行不通的，
6: 怎么？
4: 西门胡同两侧分别驻扎着日本鬼子的一个小队和皇协军的一个连。咱们枪声一响，他们用不到三分钟就会赶到，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我们岂不是很容易就被他们包饺子了？
6: 那您的意思是？
4: 用刀。
6: 用刀？
4: 对。我们要在。
6: 不出任何响动的情况下，结果掉这个狗盼头。时间不早了，你们回去休息吧。今天晚上我留下来陪妈妈。
2: 不，我要留下来陪妈妈。
7: 这儿不需要这么多人手，干耗着干嘛呀？要不，明天早上你来替我吧。
2: 啊，这。
7: 志雪，就听大姐的吧。
2: 那好吧，那明天一早我来替换你。

0: 胡局长，回去睡个好觉，做个好梦。你们几个一路上要提高警惕啊，一定要确保胡局长的绝对安全。
1: 是。
2: 兄弟，你可真够意思。
3: 这样吧，
2: 以后找个机会，我一定提拔你当副局长。
0: 此话当真？
2: 胡某人吐口吐沫，那就是钉在木板上的钉子。
0: 好，那我就等着当这个副局长。上车吧。

0: 而且还是一个中国女人。我是亲眼看见池原去岳麓饭店开房间，和那个女人秘密约会。
1: 中国女人，这个中国女人会是谁呢？

0: 黄先生，黄先生，姓胡的来了。
1: 好，来了就好。走，咱们迎迎他去。
0: 是。

0: 全军，你的手怎么了？啊，何碰了一下，没什么事儿。
1: 你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0: 哎呀，你看你，真是婆婆妈妈的，这么点小事儿搞那么紧张干什么？我说没事就没事儿，你们这些女人就是小题大做，大惊小怪。我这不是关心您吗？
1: 对不起，时间不早了，我睡觉了，你也该休息了。
0: 是。

0: 哎，你们几个怎么还跟着？我还有几步路就到了，哥几个回去吧。
1: 别，局长，刚才出门的时候您不也听见了吗？侯探长可是再三的叮咛，让我们哥几个呀把您送到安全的地方。
0: 哼，就这几步路，
2: 一步也不行。
1: 我们哥几个呀必须把您
3: 安全的送进屋子，这样我们才算完成任务。
1: 要不然让侯探长知道了，可让我们吃不了兜着走了。
4: 就是
0: 小哥几个还挺明白事儿。兄弟们，以后跟着本局长好好干，我亏待不了你们。走。哎。

0: 狡猾的王八蛋，这次绝不能让他再溜了！快追！
1: 太后，

0: 天杀的小日本鬼子，爷爷在这儿等着你们呢。小鬼子，你们来吧。
1: 赵霍的，
0: 20年之后，爷爷还是条好汉，还要杀你们这群小鬼子。

0: 怎么样？
1: 不见了！这家伙，难道又让他给溜了？

0: 姓胡的，你是自己出来呢，还是我用枪把你打出来呀？
1: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站长，不，皇兄，饶命啊！
0: 哼，饶不饶你？出来再说吧。
1: 哎。

0: 哎呀妈呀！行，皇兄饶命，黄先生饶命啊，饶命啊！
1: 叫你起来！哎，姓胡的，知罪吗？
2: 知罪，知罪，我罪该万死。
1: 你当然罪该万死，背叛党国，出卖组织，出卖同胞。
2: 你简直是猪狗不如的败类！
3: 败类，我是败类。黄先生，还跟他费那么多话干什么？我现在就送你下地狱！
0: 不接。
1: 怎么了？你说，我们陪胡大局长玩会儿，怎么样啊？好啊。别！ 别！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呀！哎，黄兄，别打我脸！
2: 你他妈还要脸？

0: 冠军，牙都没了。
1: 牙没了。哎呀，你人都没了。

0: 我还没后呢，你就饶了我吧。
1: 你这种败类，就该断子绝孙。

0: 怎么样，丽娜小姐？玩够了没有？
1: 够了。
0: 好，咱们现在就送她回姥姥家。

0: 怎么样？我这个准头还可以吧？
1: 是你？你想干什么？
2: 很简单呐，阻止你们杀人呐。
3: 人？他是人吗？他就是一条走狗。

0: 这我不管，我只知道在我的辖区之内，不能发生任何的刑事案件。更何况，他还是我的局长。那，
1: 郝道探长想怎么样呢？
0: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至于你们是什么人，什么目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是让你们把人留下。
1: 那我们要是不答应呢？
0: 这位漂亮的小姐，火气挺大啊。你这么说话，好像不大礼貌吧？
1: 那我就让她来跟你说话。哟，
0: 脸变得够快的，怎么一抹脸就成母夜叉？
1: 你
0: 别，千万别轻举妄动。你们俩最好是往两边看看。

0: 如果二位不想被打成筛子，还是听我的话。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今后二位只要不在我的辖区之内杀人，就跟我没关系。听懂了吗？好，就给郝探长这个面子。
1: 谢谢，让这个狗杂种再多活两天，我们走。
2: 走，
3: 不走，凭什么走？
1: 听话啊，这条狗命，迟早都是咱们的。
3: 这就对了嘛，说文化点儿，那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说粗俗点儿，叫好汉不吃眼前亏。反正你们都是赚，弟兄们。
1: 闪条路，让二位过去。
4: 是。
1: 走，走吧。二位回见，一路走好。都别愣着了，赶紧把局长大人送医院去。
4: 是。

0: 我，你是萧吗？
1: ，是我。
0: 地下党派来的“沿河一号”，你找到了吗？它似乎像个影子似的，若隐若现。我坦率地说，对于这个“沿河一号”，我们只能看得见，却摸不着。小岛被劫杀，我呈报给冈村司令长官的绝密文件，八二幺行动计划，一定在中共地下党。 不过这也没什么，这就会促使他们抓紧时间出来寻找我们的小宝贝。这样，就再一次给了我们翻盘的机会。
1: 最危险的是，假如国共的特工真的联起手来，那将更加困难。
0: 所以，我们要千方百计地阻止他们联合在一起。

0: 那个警察探长叫什么名字？
1: 你想干什么？他让咱们煮熟了鸭子飞了，我就让他来代替。你呀，还是冷静点吧。
0: 怎么？你还让那小子给吓着了？我可告诉你，你怕他，姑奶奶我可不怕。嗯，
1: 勇气可嘉。只是……
0: 只是什么？
1: 坦率地讲。
0: 我们还真不是他的对手。得了吧你！难道那小子还有三头六臂啊？
1: 三头六臂他倒是没有，但你别忘了，他不是一般的探长，他是郝一楠。
0: 啊？他就是郝一楠。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

0: 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

0: 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4: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8: 9.9，
1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

0: 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是抬起头看着我。哎，我说你是属驴的，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是吧？你脑袋是不是太沉了？那好，让我帮你抬起来，看看你的尊容。
1: 是我。
0: 哟，机关长是您呐！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快把枪放下，放下，放下！立正。
2: 报告机关长，探长好意男率领弟兄们巡逻执勤，请机关长指示。
3: 马站长，您让我的脸面丢尽了。
0: 机关长，我怎么知道是您呢？我要知道是您，您借我俩胆儿，我也不敢呐。再说了，您穿这么一身，你见了我们掉头就走，我能不怀疑吗？再说了。
3: 您是大人不计小人过，我说的对吧，机关长？
0: 老参政，你很会说话呀。会说的不如您会听的，我是实话实说。
3: 那好吧，这一夜我们就翻过去了。
0: 真的，机关长，吓死我了！机关长，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3: 什么事情？
0: 我们的局长胡一凡，
3: 胡一凡，他怎么了？
0: 他被两个歹徒打伤了，要不是我带领弟兄们及时赶到，他就去见阎王了。
3: 现在在什么地方？
0: 我把他送到了皇军的医院。哦，要死！机关长，我第一时间就急着向您报告，可是我往您家里打电话，电话都快打爆了，您家里没人接。
3: 你说什么？ 往我家里打电话，没有人接。
0: 是啊，给机关长让路。

0: 志雪，你什么时候来的？
1: 都快半个小时了。
0: 妈妈没醒吧？不是说明天早上来替我吗？怎么现在来了？
1: 我回家也睡不着，所以来看看。

0: 那坐呀，干嘛站着？怎么了？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1: 是的，跟我出来一趟。

0: 有什么话就说吧，我在等你呢。
1: 说就说，再不说我都得憋死了。
0: 大姐，你告诉我，你刚刚到底干什么去了？
1: 这很重要吗？
0: 当然。
1: 有多重要啊？
0: 这关系到我对你人品的判断。
1: 这么严重？
0: 别东遮西挡的了，要说赶快说。

0: 这是什么？药，配合妈妈治疗的中药。你蒙谁呀？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哪家中药铺不打烊关门？
1: 志雪啊，看来你是当贵夫人阔太太、做甩手掌柜习惯了，怎么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啊？我怎么了？我告诉你。 全市乃至全国，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的药铺，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行规，那就是无论几点几分，也无论刮风下雨，只要有买药的人来敲门，都必须接待。药是什么？是治病救人的，做的是买卖，行的是人道。你怎么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呢？
0: 那你为什么早不买晚不买，偏偏这个时候去买？
1: 谁知道你会在这个时候来查岗啊？再说了。 妈妈前半夜睡不安稳，我怎么放心走开呢？只有等她现在睡踏实了，我才能抽空出去啊。有什么问题吗？
0: 这跟我的人品……啊，没关系，没关系，是我不对，我疑心生暗鬼，我胡说八道。

0: 江黛子，你告诉我，你还是从前的江黛子吗？
1: 我听不明白您在说什么。
0: 你是真不懂，还是跟我故意装糊涂啊？
1: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一直在瞒着我？
1: 没有，绝对没有。真的没有？真的。
0: 我都按住你手脖子了，你还跟我撒谎狡辩？
1: 我到底怎么了吗？
0: 你说，你今天晚上干什么去了？今天晚上我哪儿也没去啊！撒谎！你跟我撒谎！
1: 池元君，您到底是根据什么一口咬定我在撒谎？你有证据吗？
0: 我当然有证据。
1: 那就请您拿出您的证据。
0: 你真想让我说出来吗？好，我出去以后往家里打电话，可电话响了半天，你一直没有接电话。你说你没有出去，你在哪里？
1: 电话铃声，我没有听见。
0: 电话铃声那么响，你居然敢说没有听见？
1: 我没有必要要骗您。这段时间一直以来。
0: 我神经衰弱很厉害，您不是不知道。今天晚上我多吃了一片安眠药。您什么时候出去的，我都不知道。您说，这样的事情以前发生过吗？
1: 你现在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你心里还有我这个丈夫吗？
0: 池元君，这句话应该是我来问您，在你的眼里，还有我这个妻子吗？

0: 志清，你怎么起来了？我已经没事了。那你也得休息。再让我躺着呀，我会难受死的。哎，海英，你有什么话就说吧。哎，你就用这种大刀长矛原始武器跟日本人干呀？
1: 大刀长矛怎么了？小鬼子又不是刀枪不入，长矛捅上就是一个血窟窿。
0: 刀片砍在脖子上，照样切他西瓜。
1: 不可思议，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你们居然用这种武器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人。我们当然也希望能有先进的武器装备，这样日本鬼子的末日就会来得更快一些。
0: 八路军、新四军也属于国民军的序列，你们可以向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要武器呀。
1: 向他要，他给吗？啊？ 我们现在啊是没有精良的武器装备，但我们可以从日本鬼子的手中夺嘛。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啊？

志清，你在想什么呢？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你还在想着我们使用的武器呢？不用想了，为什么？武器在战斗中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

1: 真正起到决定因素的是人，而不是物。人，
0: 对，就是使用这些武器的人。
1: 我不太明白。嗯，这样说吧，如果人不行，他贪生怕死、畏首畏尾的，那他手中就算拿着再精良的武器，又有什么用呢？这说不定啊，还抵不上一根烧火棍呢。而我们游击。

0: 是为了黎民百姓而战，是为了不当亡国奴而战，同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战。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个个视死如归，一个个迎着敌人的炮火勇往直前的根本原因。
1: 俊柔，
2: 江太子，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3: 我去过您家，您家里面没人，我给您妹夫打了个电话，是他告诉我的。
2: 你有事儿找我？怎么了？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
3: 志柔，你救救我，救救我吧！
2: 出什么事儿了？来，到那边来说吧。

0: 大佐阁下，我是54号基地守备队长藤田，请您先出示一下特别通行证。
1: 你得仔细地看。
0: 对不起，大佐阁下。
1: 这是你的工作，没有什么对不起的。
0: 大佐阁下，您这次来，
1: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0: 请到我的办公室吧。请。大佐阁下，请坐。
1: 你可以叫我佐佐木。藤田君，听你的口音好像是关西人。
0: 没错，我的家就在沱沱河的东岸边。
1: 哦，那真是太巧了，我的家在西岸。
0: 真的？那真是太巧了。
1: 藤田君应征入伍的时候上的哪家陆军学校？
0: 我是江田岛陆军军官学校15期毕业。
1: 哦，更近了，更近了。
0: 怎么，大佐阁下是？
1: 我是江田岛陆军军官学校7期的毕业生。
0: 学长，
1: 坐下，坐下，坐下。啊，同乡，同窗，这个称呼非常亲切呀。
0: 是啊，真的是太难得了。
1: 藤田君就不想知道我到这里来的目的吗？
0: 我也正纳闷呢。我们54号基地在猛虎来袭之前就已经撤得一干二净了，现在整个基地都是空的。您要视察也没什么可视察的呀，难道您想看看空库房？
1: 你说对了，我就是要来看看空仓库，因为军部近期有一批秘密武器要运抵这里。
0: よし。

0: 像吵架了。
1: 不，他们绝不是在打架。
0: 吵得这么厉害，还相互推推搡搡的，不是打架是干什么呀？我说队长小姐，护短也不能这样护吧？
1: 我说不是就是不是，怎么，咱俩打一个赌啊？
0: 赌就赌，赌什么？
1: 等以后进了城，你请我吃顿好的。
0: 不，我不跟你赌这个。
1: 那你想赌什么呀？
0: 我暂时保密。那你要输了呢？
1: 随便。
0: 要是你输了，你就吸收我参加你们游击队，哪怕是干。

0: 好啊，那一言为定。
1: 拉钩。好，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那我们敬敬吧，送敬敬吧，给同志们们，大伙都别吵了。你们这干什么呢？我们来给同志们送吃的。
3: 韩队长。
4: 同志们训练这么辛苦，就让我们送点吃的给他们吧，不要让他们饿肚子呀！
5: 不行不行，谁说我们饿着肚子呢？我们呀都吃得饱饱的。大家说对不对呀？
6: 对。
7: 算了吧，你们吃的是什么？吃糠咽菜。
8: 你说的是真的吗？
9: 不相信你去看。
10: 哎，志清，
11: 来，收下吧，收下吧，收下吧。
12: 哎，
13: 你看什么？
14: 哦，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洗个碗啊。你们就吃这个？这个怎么了？这个挺好吃的。这个还好吃？
13: 哎呀，你这个同志的思想真是有点问题啊！我得好好给你上一堂政治课。你给我理政，
14: 理政。
13: 哎，
14: 让崔世元大叔这个编外指导员给他上上课也不错。 我们的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啊，毛主席说，我们的队伍是革命的队伍，是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队伍。说实话，这饭的确是不好吃，啊，嚼在嘴里发苦，咽下去还拉嗓子。可是，这比那个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进行25000里长征，那强了不知多少倍了。 哎，那个时候，要是有这些东西，我哥还有2个弟弟，也不会死在长征路上了。哎，同志们呀，你就知足吧。现在已经是抗战第6个年头了，只要我们再坚持坚持，再咬咬牙，就一定把那个小日本打回他的东洋老家去。哎，到那个时候，我会做一大锅。
15: 白米饭，红烧肉，好好犒劳犒劳你这个抗日英雄。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我对您说过假话吗？
14: 川王宫阁楼顶层最里面的那一间，
15: 一个中国女人，这个我不敢肯定。
14: 什么意思？
15: 男扮女装，大有人在。

0: 志谦，在想什么呢？
1: 我输了。
0: 哎呀，你还想那个干什么呀？
1: 我认输，我一定要兑现我以我的人格起誓。
2: 英子，快让周三小姐回来吃饭吧。
0: 哎，来了，走吧。
3: 志柔，您救救我行吗？
4: 姜太子，你想让我怎么帮您呢？
3: 您不是马上就要离开这里吗？我想跟您一起走。
4: 跟我走？你要跟池渊离婚？
3: 我一定要摆脱这种噩梦般的生活。
4: 你这个决定太冲动了，还是再考虑考虑吧。再说我什么时候走也不一定呢。
3: 怎么？
4: 你看我妈妈病成现在这样，我哪能说走就走啊？
3: 那您什么时候走一定通知我一声好吗？
4: 咱们再商量吧。
0: 你先坐，我去盛饭。嗯。

0: 还愣着干什么呀？吃饭呢。哎，周三小姐。
1: 哎，知青，你知青，你别这样啊！
0: 别这样。哎
2: 呦，你们吃那些，却给我吃这个。
1: 你是友军，我们这样招待你是应该的。
2: 潘英，我要加入你们，我一定要加入你们。
1: 啊！
3: 你坐着等一会儿。
4: 高太子，
0: 你等我一下。
5: 那是谁呀？
0: 她叫铃木美顺，她丈夫铃木义雄是机关山守备中队的中队长。
5: 哦，那你快过去吧。
0: 你稍等。

0: 美顺，你怎么一个人到这儿来了？
1: 到这儿来能干什么呀？来看病呗。你怎么了？我连续好多天咳血，陆军医院的医生说我得的是痨病。他们没办法了，我只好到这儿，请中国的中医想想办法。你都病成这样了，铃木义雄为什么没陪你来呢？
2: 他们那里储藏了重要的，他们的上司命令他们，任何人不许出来。
3: 驰援，你的八幺行动计划已经获得军部批准，这将是我们结束战争的关键一战。望你再接再厉，不要辜负我的期望。冈村宁次。

0: 我是石原，怎么是你？什么紧急情况？我知道了。百辉，
1: 机关长有什么吩咐？
0: 备车。
1: 你要去哪里？
0: 陆军医院。
1: 陆军医院？您去那里做什么？
0: 少啰嗦，备车。

0: 我是你的朋友，
1: 蒙面的朋友，我一定要找到你，我也一定能够找到你。
2: 要找到谁呀？
1: 哎呦，寒英，你吓我一跳。
2: 哟，
1: 你的胆子就这么的小啊？冷不丁的吓人，谁都会吓一跳啊。知青，你告诉我，你刚才说的是要找到谁呀？
2: 我告诉你。
1: 不告诉我呀？
2: 啊，那好吧，看来这个忙啊，
1: 我可帮不上你。什么忙啊？
2: 嗯，
1: 说呀。有人啊，给你捎了一份礼物，让我转交给你。给我捎份礼物？
3: 老太太的情况不容乐观，我们已经尽了全力。但治疗这种心脏病的特效药全部被日本人所控制，我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你们做晚辈的要有心理准备。

0: 怎么样，这个礼物你喜欢吗？
1: 当然喜欢了，还用问吗？哎，谁送我的呀？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切，你不知道，别骗我了。
0: 我是真的不知道。
1: 哎，那他怎么来的？自己跑来的？
0: 哦，这个我可以告诉你，是我们的交通员从城里带来的。
1: 城里？
0: 嗯。哦，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送你这个礼物的肯定是我们中间的一位同志。
1: 同志？

0: 好了，志雪，别哭了，你这么一哭，我心里更乱了。
1: 妈妈，妈妈她为财担心，我们再想想办法嘛。
0: 连医生都没有办法，我们还能想什么办法？除非你去求你那位老同学。
1: 老同学，你让我去求池原，这绝对不可能。大姐，为了救妈妈，难道你都不肯放下你那孤傲的架子吗？
0: 志雪，这不是架子的问题。做人不能有傲气，但是一定要有傲骨。
1: 得了吧你！
0: 傲骨值多少钱一斤？
1: 难道他比妈妈的性命更重要？ 无论怎么样，我也不会去求他的。看来你是铁了心的，不打算救妈妈。好，大姐，你今天既然恩断义绝，就不要怪我说话不好听。
0: 志雪，
1: 你不要叫我的名字。我周志雪从今天开始，我就没有你这个大姐。 我平时做的事儿，受的罪难道少了吗？我毫无怨言，可我最忍受不了的就是你平日妈妈长妈妈短，叫的多甜呐。可是到了妈妈生死一线关键时刻，你竟然为了你的什么傲骨，置若罔闻、见死不救。请问你周志荣，你的孝道哪里去了？你的母女之情哪里去了？ 你也是一个做母亲的人，要是有朝一日你的女儿也这样对你，那你，
0: 志雪。

0: 老同学，你还好吧？是你啊，你到这所教会医院来干什么？我是专程来找你的。找我？找我干什么？送药。送药？什么药？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抗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
2: 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1: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抗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抗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广东卫视 4K
5: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挽着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 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

0: 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3: 谢谢啊。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4: 没错、
3: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4: 非常逼真、
3: 啊、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4: 嗯，来，我检验一下。
3: 检验一下，
4: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3: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4: 对。
3: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4: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3: 当然可以。
4: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3: 看一下。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使劲使劲使劲！
4: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3: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4: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3: 完全没有变形，
4: 对
3: 吧？
4: 对
3: 对。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3: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

0: 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哎呦！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找我干什么？送药。送药？什么药？你的妈妈，哦，伯母不是眼下病重，正需要这种药吗？我去我们陆军医院索取了一些，专程送来，请收下吧。
1: 你怎么知道我妈妈急需这种药品？
0: 你必须告诉我，否则我是不会收的。怎么说呢？按照你们中国人的一句话说，这叫心有灵犀一点通吧。心有灵犀一点通，请相信我的诚意，收下吧。
1: 谢谢，我替大姐谢谢你。
0: 好，我的任务完成了，愿伯母早日康复。
2: 告辞。这可真是及时雨啊，大姐，真有你的。什么叫真有我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别装了，如果不是你，你那位老同学怎么知道妈妈急需这种药呢？
2: 哦，我明白了，你是想给我一个惊喜，对吧？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1: 是，我刚才是胡说八道了。现在我先把这个药拿进去给妈妈用上，然后我就负荆请罪。你想怎么惩罚我，怎么惩罚我，直到你痛快了，解气了，好不好？
3: 就你废话多，你快去吧。哎，
1: 池原是怎么知道妈妈急需这种药的？是谁向他报告了这里发生的一切？ 难道池原在这里安插了眼线？这又是池原的什么圈套？

0: 我是加代子的老同学。您好，
1: 你看你病得这么严重，又是一个人，要不我送你回家吧？
0: 不用，请别推辞了。咱们做女人本来就不容易，走吧。

0: 你说什么？石原先生是专程来给妈送药的？
1: 吃惊了吧？还有让你更吃惊的呢。
0: 什么？
1: 心有灵犀一点通。
0: 心有灵犀一点通。你说大姐和那个池原？
1: 又不是我说的，是那个池原自己亲口说的。
0: 这怎么可能呢？
1: 这怎么就不可能呢？池原送来的药，妈妈现在已经用上了吧？难道还是我瞪着眼睛说瞎话不成？
0: 怪了事儿了，这池原先生他怎么知道妈妈需要这种药的呢？
1: 这不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吗？这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就是再笨，我也能看出个一二三来。
0: 这太不可思议了。
1: 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不信啊，咱们就张国老骑驴看账本，走着瞧。这好戏呀，好戏还在后头。
2: 黄先生，咱们到底怎么办呢？黄先生，你到底是说话呀？难道咱们就这么干坐着呀？
3: 谁说干坐着？咱们现在就走。
2: 带什么去？
3: 别问那么多，到了就知道了。
2: 是。
4: 坐一会儿吧。辛苦大姐您了，快请坐一会儿吧。
5: 我没事儿，我帮你倒点水吧。这就是你丈夫？
4: 嗯，他叫铃木一雄。
5: 看上去你俩挺般配的。
4: 我和铃木是青梅竹马的同学，小学、初中，直到我们成亲。要不是这场该死的战争，他应征参军来到中国，我们的孩子也该有好几个了。
5: 你是为了他而不要孩子啊？
4: 战乱纷纷，怎么要啊？
5: 你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4: 没有。
5: 你看你病成这样，家里都没人能照顾你。要不，我替你去找找你丈夫，让他回来照顾你。
4: 这恐怕不行。
5: 怎么不行啊？
4: 一雄所在的鸡冠山。你知道在哪儿吗？
5: 不知道没关系，我可以打听啊。
4: 你就算打听到了，也进不去。听说那里把守得很严。
5: 我只要能见到你丈夫，进不进去无所谓的。
4: 你就算见到了一雄，他的上司也不会准他的假。
5: 他是为他上司而活吗？那他娶你这个媳妇儿干什么呢？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你看你现在都病成这样了，他作为一个丈夫，他不应该回来照顾你吗？难道他的上司就这么冷酷无情啊？
4: 大姐，我求你了，不要再说了。
5: 好了好了，美顺，你别难受。你等着，我很快就回来。

0: 难以为若晚安。喂，喂，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1: 侯局长，是我。
0: 哎呦，是机关长阁下。哎呦，我真的不知道是您呐。
2: 好了，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吗？不是者不怪，我不会怪你的。
0: 机关长阁下，您可真是大人有大量。这宰相肚里撑大船，
3: 机关长，你有什么指令？
1: 你的夜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0: 夜生活？
1: 对对对，就是你怎么打发这难熬的漫漫长夜。

0: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你呀，你仔细听我说。
1: 看什么呢？看我大姐。你大姐？我都进来这么长时间了，可她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部长，部长。
3: 泥地，什么泥干活？
4: 我是来找人的。
3: 找人？找谁？
4: 你们的队长，铃木义雄。

0: 队长，就是他。是你找我？你就是铃木义雄。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妻子。
1: 美顺。美顺怎么了？美顺的病到什么程度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那我可以告诉你，美顺他将不久于人世。什么？
0: 我不相信！
1: 你先看看这个。

0: 我听美顺说，你们俩是青梅竹马，从小一块长大的，感情很深。美顺至今还因为不能为你生儿育女而自责。林默，人心都是肉长的，美顺都到了现在这个最后的时刻了，你都不能回去陪她，送她走完最后这一程吗？
1: 不是我不想，不是我不想，而是什么？
0: 你说呀。
1: 是我现在肩负的任务太重了，太重要了。你这说的是人话吗？
0: 你还是个男人，是个丈夫吗？我问你，是你的任务重要，还是你妻子的生命重要？我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男人，那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回不回去，你自己看着办。

0: 难以为若往南京转，与我的三郎把心传，救出苏三把命换来生边犬马当保还。
1: 哎，你是捡了钱了还是喝了蛤蟆尿了，还把这身衣服给穿上，看你这臭美的啊。
2: 你知道什么呀？
1: 怎么了？
2: 坐。这丽丽歌舞厅啊，最近又来了几个像青笋一样的新鲜货，我得去尝尝鲜儿。
1: 这丽丽歌舞厅又来新人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2: 怎么，什么事儿都得你先知道吗？
1: 我这就带人去把丽丽歌舞厅的老板给抓来。
2: 哎，别！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这是履行职责呀。他们来了新人不报告不登记，这违反了暂时的治安管理条例，轻则我罚。

0: 一笔钱，重则我把他关进班房，我封他店门。谁让他们太不把我这探长放在眼里了？
1: 兄弟，消消气儿。
0: 我消不了。那你告诉我，这事儿谁告诉你的？
1: 这，我说还不行吗？是驰援机关长告诉我的。
0: 驰援？你没蒙我吧？我不信。
1: 我有必要编瞎话蒙你吗？
0: 他堂堂的一个特务机关的机关长，他怎么也……
1: 这就叫家花没有野花香。

0: 别起来了，你躺着吧。你饿了吧？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1: 大姐，您去了陵墓那里了吗？不管他了，你想吃什么告诉我。他还是不能回来。大姐，您快说呀！
0: 美顺，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呢？您不用说，大姐，我活得好辛苦，好累。
1: 美顺，你可得想开点啊！啊，想开。 其实，我早就想开了。
0: 先别想这么多了，我去给你做饭，你等着啊。

0: 吓我一跳！你，
1: 那你想什么想的这么入神呢？没什么。不会吧？哦，你是不是还在想送你礼物的那位呢？别胡说！我没想啊。
0: 那你想什么呢？我……
1: 你最好别问了，你是问了我也不告诉你。你连我也保密啊？
2: 一视同仁。好，好，好，那我不问了还不行吗？美顺，饭做好了，
3: 你到这边来吃吧，美顺。

0: 报告警长，根据我在现场的勘查和尸检，这个人是死于自杀，是服了过量的安眠药自杀的。但要最终确定，还需要送到医院解剖。
1: 不必了。
0: 为什么？
2: 老探长，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是谁向你报的案？
0: 是一个女人打电话向我报的案。
2: 一个女人向你报的案？
0: 对，她说这里发生了命案。
2: 这个女人是谁？这叫什么？
0: 可能是因为紧张和害怕的缘故，还没等我细问，她就匆匆挂断了电话。
2: 女人，
0: 季馆长，有什么问题吗？
2: 哦，何探长，请你先把美顺的尸体送到陆军医院的太平间吧。
0: 是。
2: 百惠，严密封锁美顺自杀的消息，尤其是不能让铃木义雄知道。
3: 嗨。

我真没想到这小子会在这里出现，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王先生，这到了嘴边的肥肉，咱这回可不能再吃了啊！

0: 姓胡的不知道在哪个房间，我去找找看。
1: 等等，我怎么觉得情况不太对？
0: 怎么了？
1: 你不觉得太近了吗？不对，这肯定是个圈套。快走。

0: 你从这跳下去，只要腿没摔断，你就快跑。
1: 你呢？
0: 我留下掩护你。
1: 不行，要和咱们一起走。
0: 从命令。

黄兄啊，你可让我想的好苦啊！啊！哎，想当初，我那么苦苦的哀求你，求你别打我的脸，别打我的脸，他们一点面子也不给呀！哎。 现在脑子这下巴还在隐隐作痛，你做梦都不会想到今天会落到胡某人的手里吧？啊！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1: 有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你的好朋友铃木义雄的妻子美顺。
0: 美顺怎么了？
1: 她死了。
0: 她死了？怎么会这样呢？我昨天看她还好好的，怎么今天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今天晚上，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他是自杀。
1: 可怜的美顺。
0: 美顺自杀这件事情，现在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记住了，不要告诉任何人，明白吗？
1: 铃木英雄也不能告诉吗？
0: 我说过，任何人。
1: 知道了。

0: 干什么去了？这君君，怎么了？这才分开几天啊？不认识我了？你怎么了？黄先生呢？
1: 黄先生被胡一凡抓走了。啊？
2: 真的，真的吗？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啊，不，你们要像接待座上宾一样，热热情情的、客客气气的款待他。对，记住，这是我的命令。
3: 是，我一定不折不扣地执行。
2: 来啊，马上去备一桌酒菜，我要陪那个黄雨鹤喝上两盅。
4: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去弄酒菜？
2: 这我不管。1个小时之内，你要备不齐这桌美味佳肴，我就用你的肉下酒。

0: 前面就是烧巧了，
1: 这样吧，我们先去找点东西吃，然后再想办法混过去。好，
0: 走。这特效药就是特效药，一用上了就有特效，这特效药真好，是吧，姐？
2: 有话直说，别拐弯抹角。
0: 姐，说句心里话，这一次。 妈妈能从阎王殿里走出来，还真多亏了你那位老同学。若不是他及时把妈妈急需的特效药送到咱们手里，那这后果是什么，谁都知道。大姐，人得知恩图报，他既然救了咱妈妈的命，那咱们是不是也应该感谢他一下？
1: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了，可是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感谢。要不小雪？
0: 你帮我出个主意，
2: 我能有什么主意啊？那你回去找张成璧商量一下吧。嗯，那我待会儿就去找他。啊，
1: 我今天上午还要出去一趟，妈妈这儿还得你盯着啊。
0: 你要出去？去哪儿？
1: 去找一个人。
0: 找谁呀？
1: 你怎么就爱刨根问底呢？
0: 好，好，好，我不问，行了吧？
2: 志荣。
1: 佳代子，那你先去忙吧。哎，佳代子，这么一大早你来找我，有事儿吗？
3: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4: 非常重要的事情。
5: 进来。总经理，湘江号货轮紧急报告。
6: 什么事情？

0: 湘江001搁浅了。姐，这什么时候设了个临时检查站啊？
1: 都是伪警察，好对付。
0: 可咱们的通行证可是伪造的，万一认出来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呀？一会儿。 你看我眼色行事就行了。走。
2: 站住！干什么呢？
0: 你瞎呀？
2: 请问二位是？
0: 特高科二分队的。
2: 你们这是？公干。公干？那请出示一下。
0: 我告诉你，你要耽误了我特高科的事情，我就扇你的脑袋。
2: 没有通行证这。
0: 哎，好狗不挡道，你让不让？
3: 吵什么呢？

0: 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

0: 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4: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4: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4: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来
5: 我检验一下。
4: 检验一下，
5: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4: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4: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4: 当然
5: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4: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4: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4: 完全没有变形，
5: 对
4: 吧？
5: 对对。
3: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4: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3: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

0: 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1: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下一站，嘉禾望港。
2: 一步一个祠堂，
3: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4: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3: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5: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6: 这里包容性，这里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7: 是湿的，
8: 人体70%都是水分，湿哒哒的很正常啊。
9: 水淹的是肺部之炎，但是成为湿的万肺之炎，结节呀、肿瘤啊都是相关的。
10: 怎么去湿？暴汗、燃脂法、散步，
11: 到底哪个是最有效果的呢？
12: 这个是给
11: 啊，湿无可以，湿就去掉。
13: 改善湿重体质强本源，敬请留意广东卫视6月25日21:40健康有道。
14: 大老爷啊，
15: 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就没想到他来了。
16: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17: 报告，报告，我要上茅房。
18: 憋着，
19: 去吧。
12: 什么房房子？
16: 要看看。
17: 哎，使不得，使不得。
16: 立正，好了，去前沿。
17: 你想去哪儿，我去哪儿。
16: 打！你呢？
9: 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17: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20: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在身边。
21: 这叫黄牛吃人，
2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17: 可耻！嫂，那是大家闺秀。
20: 您好，
23: 你好，
17: 知书达理。
10: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9: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10: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7: 这个米是我拿命换来的，
16: 我绝不会吃日本的米。
17: 你爱吃。
24: 这么贵重的东西，他一辈子也赔不起。
25: 他是我爹。
24: 林子不是先逝了吗？
25: 他把人回来了，估计是亲不爱亲，见不见不。

0: 你敢看中国人的遗产，你也可以。
1: 我们旅长那么好一个家，他何苦呢？
2: 我死则国生，
3: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1: 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这么没了。如果没有天，那就搬了出来一片天。
4: 和平时期。
5: 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喝个拌拌。
6: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7: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美。
8: 这江水终归回到大海，
9: 曲艺成人今日事，
10: 人间变种，自由花。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
13: 就用清太字，全新太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清太字。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老吴啊，
1: 命令老师的部队分两路迅速撤离，在三站大车店汇合，记住了，不能进城，不能打枪，不能暴露目标。另外，通知老七的外围部队向蘑菇屯方向转移，随时待命。
0: 那咱们在赵元城里的部队怎么办？
1: 必须马上通知他们迅速撤离，老九的骑兵会随时接应他们。
0: 西境支队把咱们当成土匪呢？你说他们会听咱们的话吗？
1: 老吴。
2: 这样，你代替我指挥，执行第二套方案，对渡边的主力实施牵制和反包围，保证西晋支队、义勇军的部队和赵元的老百姓安全的转移。
3: 好。
1: 老许，命令你的部队马上撤出去。
3: 你开什么玩笑？
1: 我没工夫跟你开玩笑。
2: 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解放赵元吗？就是为了要在敌后掀起新的抗日高潮，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活动，哪有轰轰烈烈打下来又灰溜溜撤走的道理？
3: 你真以为赵元是你打下来的？
1: 那你的意思，还是鬼子请我们进来的？
3: 你算说对了，就是渡边仲雄把你请进来的。他城里城外的两个连队同时都撤走了，留给你的是。

0: 你再不撤的话，就要被杜边正雄包饺子了。就算是要撤，也得等到上级的指示。我接到的命令是，解放赵源，以此为中心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1: 我说你是生糊涂了还是说梦话了？以赵源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你咋不到哈尔滨去建立根据地呢？
0: 这是上级的命令。
1: 上级的命令，
0: 如果是真是上级的命令，那这个上级也他娘是混蛋的上级！
1: 你胡说什么呀你？

0: 跑啊！
1: 就

0: 怎么办？老许，你在这儿呢？听着点，你会没事的啊！老葛，我糊涂，我不是个东西，我不是东西。哎呀，你放啥屁呢？你真以为是你的责任啊？咱都上当。老许，你告诉我，传达上级命令的省委领导，他叫啥名？
1: 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是省委，省里派来的。
2: 老许，张炮弹，没事吧？
3: 我没事。
2: 上，
3: 老葛，九哥，
2: 白姑娘，哥，那三毛愣还在里边呢。
3: 什么？
2: 你先走，我去找他。
3: 那我和你一起去。
2: 我们那边无人行车。那，
3: 你小心点。
2: 情况，九哥还在里面呢，他找三毛愣去了。
4: 啥？
2: 哎，长包呢？
3: 小心点！
2: 九哥，怎么办？哎，九哥，你没瞅见耿长包呢？
4: 什么？
2: 他又跑进来找你去了。
4: 你说什么？
2: 我们把他接一下。哎哎。
4: 站！
2: 哎。

0: 起码的，给我抓活的，
1: 抓活的，快上！

鸟九，你这个混蛋，把眼给我睁开。

0: 我们的火车会灭营。张炮长，
1: 九哥，执行命令。
0: 说话在放屁吗？弟兄们，给我撤！走，
2: 走，走。

攻打赵源的抗联部队和义勇军青山队遭到了日军的重兵围剿，损失惨重。十三省各部虽然由于耿殿军的预先部署和防范损失较少，但仍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0: 将军，抗联主力和十三省损失惨重，已仓皇逃窜，我们正在全力组织搜索和围剿。
1: 都死干净了？
2: 都死干净了。太君，我们已经掌握了蓝志渊送来的名单，所有参加抗日集会和活动的人员全部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1: 斩草除根，绝不能让他们死灰复燃。
2: 是。

0: 白将军放心，我敢保证他们以后绝不敢再接触抗联了。赵元战役之后，日军为了清除抗日力量，大肆搜捕和屠杀中国人。三诏地区到处悬挂着被杀害的抗日志士的头颅，史称三诏惨案。
1: 没劲，梁山好汉还能留个名呢。咱们呢，生不能扬名，死不能留姓呢。就是死了，别人也会说，这小子就是个土匪，死了活该。

十二旅有消息了没有？没有。除了西进支队和义勇军青山队之外，敌方上的损失也很惨重。一线秘密组织都遭到鬼子和叶永亮防卫团的袭击，连同被祸及的当地百姓，伤亡人数已经过千了。其中，六错方。 和敖木台的损失最为严重，所有参加过抗日集会和活动的人，几乎全部遇害。

看到扫猫愣了吗？

0: 你们先走。白姑娘，为什么不听话？
1: 白姑娘，
0: 我杀了你！
1: 白姑娘，你是不是很想杀他？那好，我来杀。
2: 我杀了他，老九就能活过来吗？他能活过来吗？
1: 如果我杀了他，那些死去的弟兄们都能活过来的话，
2: 我宁可杀他尸回。

0: 铲包的。
1: 九哥，我把大家伙都叫来了。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是疼着我的，我真后悔没能给你九哥做上一天的媳妇儿，但在我心里想守你一辈子，喝了这碗酒我就是你的媳妇儿了。大伙儿给我俩做个证，以后也别再叫我白姑娘了，叫我弟妹吧。

这碗酒，我和九哥敬大家伙了，倒酒。 九哥，我一定为你报仇。

0: 啊，长包的。长包了，长包了，
1: 这个箱子，好了，下来，哎，赶紧说正事。
0: 长包了，你可想死我了。

0: 有着强烈的爱国心，我们正在酝酿策划起义。如果起义成功的话，不仅可以打击日本人的嚣张气焰，减轻山里的压力，对敌占区的老百姓也是很大的鼓舞啊。
1: 嗯，对。这飞行大队的行动，应该是在整个战斗打响之后，也就是哈尔滨的日军全力对付三兆地区的时候组织起义。我们会把东城搞大，全力掩护起义部队突围。
2: 十三弟啊，龙江工委的事儿查得咋样了？
3: 哦，我从侧面打听过，在第三飞行大队当中呢，有一位姓裘的机械师，就是你说的那个上海老乡，他呢和龙江工委有单线联系。我听说龙江工委曾经遭到破坏，不过现在好像又恢复正常了。据说是省委专门派人下来的。省委？
1: 那是不是特派员啥的？这我就不知道了，连裘机械师都不清楚，只知道他的代号叫，叫青松。
3: 哎，张波呢？这哈尔滨地区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了。
1: 嗯，好，十三弟啊，你们辛苦了啊！这次我来哈尔滨时间待不长。
3: 办完事儿就得回去，你跟金姑娘说一声，我就不去看她了。待会儿我问她个好。<笑>张波呢？我有件事情要问问你。
1: 啥事儿？
3: 我听说十二哥失踪了，是吗？人找到了没有？
1: 该找的地方都找了，至今也没下落。

0: 干啥呢？整啥呢？跟二哥学的，听说这办法灵着呢，能保佑在外边的人平平安安的。十二弟就爱睡这草垛子。
1: 上面有他的灵气儿，管用啊。心诚
0: 就能管用。
1: 哦，好，好，好，那你接着整啊。嗯。
0: 哎。啊。
1: 替我也捎几句吉利话。
0: 哦。哎，要吃饭了，你不吃饭？
1: 我有点要紧的事儿，回来再吃吧。

0: 哎，我想起来了，大夫军长的一个老战友，就叫青松。
1: 大夫军长的老战友，
0: 大夫军长当年在六军的时候，跟他的老战友是同学，是一起爬过雪窝子的患难朋友。后来他的这个老战友负了伤，就转移到地方上工作。这个人我也没见过，听大夫军长说，是他的救命恩人。
1: 那这个人的名字就叫青松。
0: 哎呀，说不好，也许是他的别名。因为我听大夫军长好像是说过他姓啥来着。哎呀，你看这么多年，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姓啥？
1: 你看，如果这个叫青松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那个神秘男人，那大夫军长他们之间一定保持着联系。大夫军长好像没和咱提过这事儿。
0: 哎呀，这不难理解，因为大夫军长太相信他这位老战友了，他根本就没有想过他是出卖自己的人。当然，这只是我的猜疑，咱还需要查证。至少，咱们要找的那个神秘的男人，他是不是青松？

0: 白姑娘，下马歇会儿吧。
1: 你真是巾帼英雄赛过好男儿啊！
0: 三哥，可别磕碜我了。哎，
1: 白姑娘，我听巴托老叔告诉我说，在你14岁的时候，你就跟着巴托老爹了。
0: 嗯，咋了？
1: 三哥想问问你啊，在你14岁之前的事情。
0: 你还能记得住吗？我当然记得，不然我怎么能认识我爹的烟荷包呢？又怎么能把你错当成杀害我父母的仇人呢？<笑>那，
1: 你爹的朋友，你认识几个？
0: 我爹也没几个朋友，我倒是认识几个，都是生意场上的，经常到我们家来。怎么了？
1: 在你的印象里。
0: 你爹的朋友中有没有个叫青松的人？青松，你说的是蓝叔叔吧？我当然认识他了，我爹最好的朋友，曾经啊还救过我爹的命。你认识啊？<笑>
1: 那你知道他叫啥名字吗？
0: 他叫蓝什么？蓝之渊，对，蓝之渊，别人叫他蓝老板。
1: 嗯。
0: 咋了，三哥？
1: 蓝之渊。

0: 陈子，你怎么了？
1: 啊？
0: 你怎么把自己的眼堵死了？
1: 对不起。
0: 你怎么总是这么心不在焉的？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

0: 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
7: 我们振华高档的宾斯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宾斯席。
8: 没错。
7: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8: 非常逼真，
7: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8: 嗯，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8: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8: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8: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可以。
8: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7: 看一下。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使劲，使劲，使劲！
8: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8: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
8: 对
7: 吧？
8: 对
7: 对
8: 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8: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0: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你知道他叫啥名字吗？
1: 他叫蓝什么？蓝之渊，对，蓝之渊，别人叫他蓝老板。咋了，三哥？
0: 蓝之渊。

0: 陈子，你怎么了？
1: 啊？
0: 你怎么把自己的眼堵死了？
1: 对不起。
0: 你怎么总是这么心不在焉的？
1: 我……
0: 你是不是对那个耿殿军动了真感情？
1: 没有，他是我们的敌人。
0: 春子，你要记住，你是一个合格的特工，个人的感情永远不要和帝国的理想混为一谈。
1: 老师，我……
0: 人生就是这么残酷，这是一场战争，你和那个耿殿军根本不可能在一起。
2: 报告将军阁下，哈尔滨急电，

0: 可能有共产党介入，关东军总部让我们立即着手调查。
1: 这不可能啊，龙江工委一直掌握在兰芝院的手里，如果出什么事的话，
0: 那个兰芝院也不是万能的，共产党无孔不入。我现在马上赶回哈尔滨，这边的事就交给你了。
1: 嗨。
0: 那对了，在任何时候你要记住，绝对不能有个人的感情。
1: 嗨。松野先生来找过我们了，他说让你马上离开第三飞行大队，赶紧离开哈尔滨。
2: 为什么会这么急呢？发生什么事情了？
1: 听松野先生说，第三飞行大队突然加强了监管，他也被调离了教官的位置。
2: 为什么呀？我们一直做得很隐秘啊。
1: 听说是在一次聚会上，机械师裘先生喝多了，就喊出了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的起义口号，应该是被在场的特务听到了。
2: 那裘先生现在人呢？
1: 被抓走了。
2: 松野先生现在在哪里啊？
1: 他已经搬出了军官的宿舍，住在郊区的一个民房里。
2: 我们要马上找到他，

0: 回去，你必须马上离开。
1: 松野先生，我必须完成第三飞行大队的起义工作，和他们一起回去。
0: 你要知道，你留在这里会很危险的。
1: 我知道，我干的工作本来就很危险。松野先生，那个新调来接替你的教官叫什么名字？他人怎么样？
0: 只知道他叫宫本，心狠手辣，枪打得很准，还是空手道高手。你不要想那么多了，你还是尽早离开这里，趁他对你还没有察觉。
1: 谢谢松野先生。裘先生他怎么样了？
0: 他死了。

0: 你真的要去机场上班？
1: 当然要去了，如果我不去的话，那就真的全都泡汤了。
0: 松野先生说，那里很危险。

0: 你怕吗？
1: 怕。我担心你会出事，怕我们。
0: 其实我也怕，可是怕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用呢？我记得长包的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害怕什么东西的话，那这东西就会没完没了的找你麻烦，
1: 就像你怕狗一样。
0: 对，就像我怕狗一样。这些狗啊，就好像知道我怕它们，一见到我就满脸的凶相，就朝着我。

0: 是秋季邪石。你看到了吧？他们把人打死，还抛尸示众，太残忍了。比这更残忍的我也见过，所以我才要留下来。坐在车上的那个人就是宫本。好了，回去吧。
1: 摩西摩西，将军阁下。
2: 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千万不要大意。啊，空军是我们对付敌人最有力的武器，容不得半点马虎。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我们都将是帝国的罪人。
3: 你想离开？
4: 是。
3: 皇军待你不好？
4: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赵元一战，西晋纵队和义勇军的武装几乎损失殆尽，就连十三省也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凭耿殿军的聪明，他一定会想到，所谓的省委指示，那全是假的，完全是一场阴谋。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觉得我没有留下来的必要。雪晶小姐，所以我想离开，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安度余生，还请你能够成全。
3: 蓝先生，你说的有道理。可是耿殿军是个聪明人，他会想办法找到你，然后置你于死地。你如果离开我们的保护，你的生命还能维持多久呢？蓝先生，耿殿军是个无孔不入的人，你有把握让他找不到你吗？
4: 是。
3: 蓝先生，现在不是我们不让你离开，而是你没办法离开。有句话说得好，消灭敌人才是保护自己最有力的手段。
4: 可我还能做什么呢？
3: 做你的共产党，做你的蓝特派员。
4: 雪琴小姐，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3: 中国有句话叫做欲盖弥彰，你越是躲，他们就会越怀疑你。你放心好了，我的特工队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他们会24小时保护你的安全。来人，送蓝先生回去。一定要保护好蓝先生的安全。记住，你们能死，但他不能。
5: 嗨。
6: 根据十三弟从哈尔滨得到的情报，以及白姑娘提供的线索，现在可以断定，咱们一直在找的那个神秘男人，他就是北满省委的特派员蓝之渊。这个家伙不断利用自己独特的身份，他切断了北满省委以及龙江工委还有各地下党组织的联系，完全由他包办，一手遮天。不仅西晋支队和义勇军他们接到的是假指令，就连咱也跟着上了当。想想老八被捕，老四媳妇被害，刘署长被杀和丰乐镇战役的失利，咱啥都明白了。咱不能让这个龟孙子再危害下去了。如果那样的话，那整个龙江工委的地下交通线就成了小鬼子的情报机关。

0: 目前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尽快的除掉蓝之渊这个王八蛋。
1: 白姑娘认识蓝之渊，让他去是最好的人选。哎，话虽这么说，可是咱不能让他去冒这个险啊！哎，你忘了，这十二弟就是因为去找蓝之渊，至今还没回来，是死是活咱也不知道。哎呀，咱可不能让老首长的女儿……
2: 哎，咱们要除掉他呀！这首先就要接近他呀！
0: 挨他越近越好，
2: 你想啊，十一弟是警察署的吧？啊，那又有年呢，是防卫团的，这他们都见不到他，咱们怎么可能除掉他呢？你想想，
0: 除掉蓝之渊是一个方面，我看啊，咱得尽快把赵元城内这个神秘的组织给他干掉。
2: 切，神秘组织已经不神秘了，不就是血狐狸吗？没什么了不起的。哎呦！
0: 老五，
2: 啊，
0: 你去办你的事儿吧。
2: 那我走了，
0: 路上小心啊。
2: 哎。

0: 白姑娘，白姑娘，
1: 叫我弟妹。弟妹呀，你说，你让我到这儿来，你到底要说啥？啊？
0: 你让我去吧。让你去？让你去干啥？你知道，三哥。 这两天晚上，我天天都能梦到九哥，他就像个血葫芦一样站在我面前。这仇咱不能不报，他是被蓝之渊害死的，被日本人害死的。让我去醉和是你心里最清楚。哎，
1: 事情已经过去了，
0: 有些事儿能过去，有些事儿永远过不去。
1: 白姑娘，你听我跟你说。 弟妹，你听我跟你说，我承认，让你出面最合适。可咱谁也无法估计到这其中的危险究竟会有多大。渡边正雄在滨江警视厅当理事官，我们有许多优秀的地下工作者都死在他的手里。还有那个雪狐狸，他不仅聪明，而且还残忍。也就是说，这样的行动，一旦有个闪失。
0: 那就会丢掉性命。我不怕，我现在活着的意义就是给他俩报仇。三哥，我爸是被他害死的，我男人也被他害死。如果他不死的话，会有多少人死？你知道吗？你让我去吧。
1: 好了，你不要说了，我会想其他的办法。

0: 我跟你说，你该叫我大白哥。
1: 你知道我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今天你不让我去，我就死在这儿。

0: 我好看吗？不好看。我不喜欢日本人。
1: 我这是为了陪几位日本夫人去烧香拜佛的。

0: 米拉桑，高开拉古尼。
1: 什么？你看到渡边正雄？那他有没有看到你啊？
2: 我有那么笨吗？我找了个借口躲开了。不过，渡边和宫本好像很熟的样子。他们在一起聊了半天呢。你说，这会不会和飞行大队的事有关？
1: 我也有所察觉。我觉得宫本不是一个教官，他很有可能是警视厅派来的。金姑娘，你不要再接近宫本，太危险了。
2: 可是他已经相信我了。
1: 你就别傻了，你知不知道渡边正雄手下的每一个谍报人员都会把一句话当作有名？
2: 什么话？
1: 不要相信任何人。
3: 参谋长，西井支队的交通员同意带白姑娘去见蓝之渊了。
4: 你们三个留下警戒。
5: 是，长不到。

0: 兄弟，你的伤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我跟你说啊，以后你就归我管了啊。
1: 我知道了。
0: 老五，
2: 哎，在。
0: 咱俩得好好商量一下。
2: 好，
0: 走。
3: 首长，
4: 怎么样？你们找到了十三省的交通员？
3: 不是我找到他们的，是他们找到我的。他们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如果再不尽快找到党，他们可就真的沦落为土匪了。
4: 你对他们的情况了解吗？会不会是鬼子的奸细呢？
3: 不可能，这个人是戴副军长的女儿，怎么可能是日本的奸细呢？
4: 戴副军长的女儿小玉，她人在哪里？
3: 为了安全，我没把她带到这儿来。如果首长可以见她的话，我马上把她带过来。
4: 好，马上把她接过来。
3: 是。

0: 你是？
1: 是神入庙来，
0: 是鬼归坟去。
1: 蓝叔叔，
0: 你
1: 还认识我吗？
0: 小玉。
1: 嗯，
0: 真的是你啊，小玉。哎呀，这都长成大姑娘了，你要是不说，蓝叔叔还真认不出你来了。来来来，快坐坐坐。
1: 哎，
0: 喝点水。
1: 好。
2: 谁？
0: 她叫白玉，听说是戴金耀的女儿。
2: 红枪会的长包，看来这个耿三儿已经迫不及待地想铲除叛徒了。
1: 丰乐镇战役以后，我爹就负了重伤。他去世之前，一直跟我说他放心不下我。他让我设法找到你。他说：“只有你才能帮我了。”
0: 那你是怎么参加十三省的呢？
1: 我爹介绍我去的。耿三儿啊，其实就是耿殿军，是原来三军十二团的团长。十三省也是组织上派到赵原来的。我爹这一去世，他们就跟组织失去联系了，也回不了山里去。现在赵原城的老百姓把他们当土匪，连抗联的人也认为他们是土匪。
0: 那你过来找我，耿殿军知不知道？
1: 嗯，他知道。他希望我找到你，他也希望和组织上取得联系，这样啊，他们就能名正言顺地回山里去了。
0: 原来是这样啊。
1: 蓝叔叔，我也想当一名抗联战士，你看行吗？
0: 小玉，你是戴京耀同志唯一的女儿，组织上应该照顾你。你放心，我们会满足你一切要求。不过山里的生活非常艰苦，我看你还是先去哈尔滨。
1: 我不怕，蓝叔叔，这是我爹的遗愿，我一定要当一名抗联战士。
0: 她确实是戴京耀的女儿，戴京耀临终前让她来找我也是有可能的。老戴很疼她的女儿，她知道只要找到了我就能找到组织。
2: 很好，她来就是想证明耿殿军的身份，然后顺利地返回山里吗？
0: 对。
2: 你觉得是真是假？
0: 我和戴京耀是患难之交，如果她怀疑我的话，我的身份早就暴露了。
2: 你觉得耿殿军会相信吗？
0: 当然不会了，我认为啊，他是在试探我。
2: 要想办法让他们先相信你，然后通过白玉和十三省的人见面。
0: 啊？和他们见面？可是要是阴谋怎么办？
2: 蓝先生，我们会暗中保护你，你放心，就算这是个阴谋，他们也未必敢伤害你。
0: 可是雪清小姐，
2: 南先生，如果你现在连面都不敢见的话，那就等于自己把自己给出卖了。
3: 张茂已经同意了我们的计划，时间不变，就定在明天晚上。为了配合起义部队能够顺利到达会合地点，已经派了七哥的队伍负责接应，联络暗号是欢子咬死狼。这次起义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带有不少重型武器，很难不被发现。咱们要弄出点动静来，吸引关东军的注意力，让他们无暇顾及。啊，
4: 你是说？
3: 我听说王刚机场刚刚配备了6架新型战斗机，我准备把他们全部炸掉。
4: 太危险了，有把握吗？
3: 我需要一张停机坪的具体地形图，我相信松野先生能够办得到。
4: 你小心点啊。

0: 你就放心吧，等革命胜利了以后，我就带你回上海见我妈去。哼，回去吧。
1: 嗯。

0: 这个十三星的手伸得可真够长的，都伸到我的床头上了。先不要惊动他们，我倒要看看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嗨，纯子，你先出去。
1: 嗨，说吧，纯子。啊。
0: 这个耿殿军的目的，就是要除掉蓝之渊。那你就给他这个机会，给别人机会也是给自己机会。如果能舍弃一个蓝之渊，让我们消灭十三省的话，那他也算是死得其所了。不过你千万要小心啊，不要上了耿殿军的当。
2: 我办不到，松野先生，你不要说了，我不会帮你干这个的。
1: 松野先生，这是我们的计划，不能改变。况且这关系着第三飞行大队能否从哈尔滨突围出去的关键啊！
2: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我绝不会允许你炸掉飞机。
1: 这响动越大，突围出去的保险系数才会越大。
2: 不行，绝对不行。
1: 飞机是我一生的挚爱，我不允许你炸掉它。松野先生，我们认识那么久了。
2: 你不会还没明白什么是正义的战争，什么是非正义的战争吗？这我不管，我就是不允许你炸我的飞机，你也不能去。
1: 你还记得那些日本骑兵是怎么杀害中国老百姓的吗？
2: 你可以去杀那些骑兵，我就是不允许你炸我的飞机。飞机本身是无罪的，你知道吗？
1: 对，飞机本身是无罪的，但它一旦成为侵略战争工具的时候，它就是有罪的。我的父亲、我的弟弟，还有那么多的中国老百姓。 他们都是被日本人的飞机给炸死的，你们的飞机啊，你的飞机！你知道一共炸死多少中国老百姓，你知道吗？相信你也不会知道的。我发过誓，我一定要炸掉机场，我一定要炸掉这些飞机，因为我恨这些杀人工具，就像我恨日本的战争贩子一样。
3: 既然你不愿意帮这个忙，没关系。但是我要告诉你，这飞机我炸定了。等等，小玉，
4: 蓝叔叔，怎么样了？
3: 组织上已经同意十三省暂时撤回山里休整，我们必须马上和耿团长取得联系。嗯，好，我马上通知他。哎，小玉，这件事。 至关重要，我想和耿殿军同志亲自见面。再说，现在外面的情况很复杂，鬼子的特别行动队正在到处抓人。你是红千惠的长包，认识你的人又多，非常扎眼。为了安全起见，你先留下来，我们的人会很好的保护你的。
4: 嗯，也好。
3: 蓝叔叔，
4: 耿殿军他们没有固定的营地，总是东躲西藏。要想找到他们，只能到东庙。
5: 你是说东庙？
3: 对，只要把一根红绸带放在东庙大殿的佛像底下，他们就会派人来联系。
5: 很好，你马上去。
3: 是。

0: 耿三来了。
1: 没错，是他。
0: 来了多少人？
1: 就他一个人。
0: 一个人？胆子够大的。
1: 我们已经埋伏好了，干掉耿三儿不成问题。
0: 不，我们要的不是一个耿三儿，而是整个十三省。先不要惊动他，让他和蓝志远见面。
1: 是。

0: 是神入庙来，
1: 是鬼归坟去。
0: 耿三儿，
1: 轻松，
0: 我可找到你了。
1: 我们也在找你们呢。组织上已经同意了你们暂时回山休整的要求。明天晚上8点，在蘑菇屯外的小树林里集合，我会亲自带你们走。
0: 白姑娘呢？
1: 你放心，白姑娘明天晚上会和我们一起走。
0: 我知道了。

0: 情况怎么样？
1: 耿殿军已经相信我可以带他们返回山里。
0: 集合地点？
1: 蘑菇屯外的小树林里。
0: 好，我会通知晚警部队做好准备，把十三省参与全部消灭在蘑菇屯，特别行动队全部在李家屯集合，准备端耿殿军的老窝。这次绝不能给十三省留下任何苟延残喘的机会了。
1: 是啊，我相信这次他们一个都跑不了。
2: 春子小姐，这回十三省是要上当了，我相信明天下午他们一定会直奔李家屯。
0: 哼，耿殿军就是太喜欢自作聪明。
2: 嗯，
0: 这一次我一定要让他尝尝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滋味。
2: 对，
0: 他派来的这个白玉也在自作聪明，就让他聪明也被聪明误。
2: 春子小姐，这个耿殿军可是非常狡猾，如果咱们在蘑菇屯没有什么动静的话，我怕会引起他的怀疑。
0: 所以啊，叶先生，
2: 哎，
0: 这次还要请你的防卫团穿上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军装，
2: 哎，
0: 在七点的时候赶到蘑菇屯埋伏，要让他们感觉是我们上当了。你觉得怎么样？
2: 哎，春子小姐，你看我们防卫团要是穿上皇军的衣服，这有点不大妥当吧。
0: 大日本皇军要让所有的抗匪都看不到明天的太阳，这一次一定要活捉耿殿军。
2: 哎，
0: 我非常想看一看他全军覆没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2: 嗯，

0: 小娘们儿想让爷去当炮灰。
1: 莫西莫西，将军阁下。
2: 春子，你的计划很好，一定要让李家屯成为十三行的坟墓。

0: 长毛的，七行队集合完毕。
1: 长毛的，十行队集合完毕。
2: 其他的行队都在各自的驻地准备完毕，等待命令呢。
3: 好，准备出发。
4: 长毛的，
5: 长毛的，九行队集合完毕。长毛的，九行队随时听从你指挥。
3: 老叔，你咋来了？
5: 我说，你可千万别说我老汉岁数大了啊！要论这马上的功夫啊，你小子不一定是我老汉的对手。
3: 老叔，老话说得好啊，老将出马赛过千军万马。有你带领骑兵，我是一百个放心。出发！
6: 打虎亲兄弟，欢迎姚四郎！打虎亲兄弟，欢迎姚四郎！

0: 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
0: 赵岩城门呢？
1: 放心吧，有咱们兄弟把守，雪狐狸根本别想进来。
0: 好，马上去李家屯完成长包子交给我们的特殊任务。

0: 舅哥，是你给我爹报了仇，还救了我的命。不然，我早就跟我爹在一块了。我从小就和我爹相依为命，我爹怕我受欺负，一直把我当男孩养。虽然我是女孩，但舅哥，我要替你报仇。
1: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 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

0: 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8: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 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9: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10: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12: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6: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3: 爸，爸，
14: 不能上，不能上。
15: 爸，有我在，您放心。
16: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9: 乐泰亮甲。
2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1: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4: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0: 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0: 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哎呦，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是你给我爹报了仇，还救了我的命。不然，我早就跟我爹在一块了。我从小就和我爹相依为命，我爹怕我受欺负，一直把我当男孩养。虽然我是女孩，但九哥，我要替你报仇。

0: 爷， 这次给您准备的地方啊，那是既暖和又漂亮，还能玩两圈呢。哎，老爷，还给您准备了个唱戏的姑娘。
1: 你真当咱们出来是游山玩水的啊？

0: 咱不就是为了装成日本人迷惑十三省吗？爷，你就听我的，他们干他们的，咱们玩咱们的。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
1: 有啥不对劲儿的？你这辈子就是心太细了。
0: 那个日本姑娘不是事先给咱们准备好了吗？哼，这耿三要是这么容易就上当了，那还是耿三吗？您啊。
1: 还是跟兄弟们说清楚，多留点神，把这少国放远点，咱可不能当了日本人的替死鬼。嗯嗯，哎，给我准备那个娘们儿怎么样？
2: 老爷，
1: 贼美，
2: <笑>看看去，
1: 就。
2: 来叔叔，来叔叔，你们俩别总跟着我。来叔叔，
3: 小鱼，
2: 来叔叔，怎么回事啊？这俩人，他们俩总跟着我，哪儿都不让我去。
3: 小鱼啊，你不了解情况，现在外面的时局非常危险，非常复杂，是我派这两个人跟着你的，是为了保护你啊。
2: 那你不是说今天马上就要出发吗？怎么还不走呢？
3: 刚刚接到了省委的通知，说情况有所变化，
2: 啊，
3: 可能要往后推迟。 一会儿一有消息，我会派人通知你的，你先回去休息啊。
2: 好吧，那我先回去了。
3: 好，
2: 别总跟着我，
3: 把他给我盯死了。
4: 是，经理。

0: 春子小姐，时间已经过了很久，十三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范景君，耿殿军用兵一向很诡异，他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想试探我们的动静。 沉住气，我想他一定会来的。
2: 手托香腮，打了一个盹儿啊，梦见寥落。

0: 转过来娶亲婆，他把我缠着呀，哎呀啊啊！踩着红毯来得快，眼前来到了天地桌。夜蛾，
1: 查清，查清，老爷，
2: 老爷，
1: 查清，
2: 老爷，
1: 老爷，不好了！出大事了！
3: 出啥事了？
1: 十三营把他们那儿给包围了。
4: 秦英领兵八万多，
2: 月娥骑刀上了马。
4: 老爷，
2: 疆场以上，我杀恶魔叶永年，我要为九哥报仇。
3: 娘们儿，这他妈就是你给我找的娘们儿
5: 啊！我哪知道啊？
3: 让兄弟们往外冲！
4: 老爷，
5: 我也管不了了。
4: 叶永年，你这个畜生，为我伺候你这么长时间。
0: 九哥，我来了。
6: 蘑菇屯，真的是蘑菇屯？难道十三行真的去了蘑菇屯？
4: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6: 我明白了，上当的不是十三行，是我们自己。耿殿军是故意把我们都调到李家屯，然后他们从蘑菇屯突围逃窜。
4: 我们想利用他们，反而被他们利用了。叶永年的防卫

0: 这个蘑菇屯根本扣不住。白女君，带上你的部队，马上赶到蘑菇屯，里应外合，消灭十三星。
1: 这小子算你够准的。那咱打不打呀？干他一下！你带着敌军开火，我带着骑兵冲过去，一定炸！
2: 那弟兄们，都给我精神点啊！

上！

0: 雪婷小姐，咱们在蘑菇屯的防卫团恐怕是保不住了。我知道了，板井部队在路上也遭到了敌人的袭击。雪婷小姐，
1: 报告。说，
0: 什么事儿？
1: 十三行打过来了。雪婷小姐。
0: 又被耿殿军给算计了，咱们所做的所有计划，都是在帮他扒拉算盘。
1: 雪婷小姐，要不然，咱们先撤吧。

0: 把手举起来，
1: 有谁呀？
0: 皇军待你不薄啊，在这危难的时候，你还是只想着自己呢。
1: 你到底是谁？
0: 我叫齐明朗。齐兄弟，一会儿好好说，大家都是自家兄弟。
2: 谁跟你是自家兄弟？
0: 我们都是为日本人做事的。
1: 哎，
0: 白玉姑娘在哪儿？你找她干嘛？你也是抗联。
1: 13姓乔亮被杀，孙大车媳妇遇害，刘署长被杀，丰乐战役和赵源战役的失利，都和你分不开吧？
0: 你真的是抗。

0: 哎呀，七兄弟，白玉姑娘在哪儿？
1: 就算我告诉你白玉姑娘在哪儿，你也根本救不了她。她已经成了人质了。

0: 我告诉你，你应该很清楚，你根本就不能开枪。你要是敢开枪的话，你不但救不了白玉姑娘，就连你也跑不掉。
1: 你把他看好，我出去看看。
2: 好。

0: 这么漂亮的姑娘就这么死了，这有点可惜呀。我现在非常想知道，如果耿定军知道你落在我手里会是什么样子。
1: 那我倒想试试。
2: 金总，别，
1: 这枪是为乔巴，这枪是为孙大车一家，这枪是为刘书成，这枪是为所有被你害死的兄弟们。

0: 你干什么呢？你们拿枪对着我干什么呀？我是赵原防卫团副总指挥，赵原警察署署长齐明朗。蓝之渊是十三省的内奸，已经被我处决了。 赶紧带我去找雪琴，我现在有重要情报要向他汇报。你们还不把枪赶紧给我放下！走！哎，雪琴，我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啊是十三省给咱设了一个圈套，蓝之渊这个叛徒，他和十三省串通了。
1: 现在十三省已经把李家屯全包围了，哎，你们赶紧保护雪琴小姐，再赶紧撤，好不好？啊，保护雪琴小姐，赶紧撤！你放心，只要有这张王牌在我手上，我亮他梗塞也翻不到天上去。带走，
2: 走，快保护雪琴。
1: 等等，
0: 放开，
1: 秦明朗。 李家屯都被包围了，你是怎么进来的？
0: 哦，是渡边太君，渡边太君，
1: 把枪放下。
0: 秦明朗，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同烧一炷香，就是一个娘，打虎亲兄弟。
1: 还子要死了，你不是让十三省来李家屯吗？我们来了。你是十三省的人，
0: 如假包换的十一省，小秀才。
1: 这次果然看错了你，
0: 雪琴，我好像也看错你了。
1: 好，今天算我输。
0: 不过，你以为你们能从这儿逃出去吗？那是我的事儿。

0: 行了，那边快快快！
1: 人呢？
2: 这边去了。

0: 取地下党的联络名单，把他交给长豹的，告诉长豹的这些人已经暴露了，让他们赶紧撤。
1: 要去你去，我留下。
0: 白月，这份名单比我小小三的命重要。来不及了，快！白月，渡边正在谋划围剿十三行，一定要小心。告诉长豹的，我小小三生是十三行的人，死是十三行的鬼。走。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们说他们看见了，这帮家伙还真不是吃素的。
1: 这帮家伙是政府专门训练的，兄弟们，千万小心啊！
0: 最讨厌别人讲脏话，可是我今天还得给你讲一句，我去你娘的！

0: 在咱们十三行结拜出山的那一天，唯独没有你出现在众兄弟的面前。虽然你没有跟众兄弟喝血酒，没跟众兄弟吃过一顿饭，可你还是十三行的人，你还是十一弟。兄弟们会记住你，你是条汉子，是个英雄。你活着是十三行的人，你死了是十三行的鬼，你永远都是十三行的亲兄弟。兄弟，你就放心的走吧。不管咱背了啥名声，咱心里都清楚，咱是打鬼子的人。活着的人会给你作证，老天爷会给咱作证。给秀才兄弟结拜名师。
1: 同烧一炷香，就是一个娘。
2: 打虎亲兄弟，
1: 打虎亲兄弟。
2: 獾子咬死狼，
1: 獾子咬死狼。
2: 生前反满抗日，
1: 生前反满抗日。
2: 死后隐姓埋名，
1: 死后隐姓埋名。
2: 坚决保守秘密，
1: 坚决保守秘密，誓死不能叛徒。

0: 结义刘关张，兄弟闯四方，擎天一根柱，盖房三道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生是娘家的人，死是娘家的鬼。
1: 结义刘关张，兄弟闯四方，擎天一根柱，盖房三道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生是娘家的人，死是娘家的鬼。
0: 秀才兄弟，
2: 你走好。

0: 当家的，你干啥？你要干啥？
1: 耿夫人。

1: 我们又见面了，你要干啥？你到底要干啥？给我你！别动！想要孩子吗？就老老实实跟我走！把孩子还给我！把孩子还给我！别动！
2: 长包子，嫂子和孩子还没有下落。长包子，你家周围都搜遍了，没发现什么情况。
3: 好，嗯。

熊瞎子，熊瞎子什么人？

0: 最好别动，当心伤了你的孩子。你把我们娘俩带到这儿来，你到底要干啥？
1: 干啥？哼，我喜欢这里啊，我非常的喜欢。这
0: 破山洞有啥好喜欢的呀？耿夫人，如果我说出来。 你肯定会伤心的。这就是我和耿三儿单独相处的地方，整整的一夜。他为我生火取暖，为我包扎伤口，为了我不惜和熊瞎子拼命。那个夜晚真的很美。
2: 可惜，太短暂了。哦，你就是我男的从李记那王八犊子手里抢来那女的呀？那葛三算是瞎了眼了他。你一个日本人，在我们这儿装成中国人，到处招摇撞骗，你们杀人放火做了多少恶事儿？
0: 你给我闭嘴！
2: 否则的话，我现在就崩了你！崩，你崩啊！ 我要是怕死的话，我就不吃江大脚了。你们杀了多少人？你们还要杀多少中国人？
0: 中国人就该杀！你们中国人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们中国人是东亚病夫。

0: 是懒汉，是懦夫，是应该被消灭的民族。我们神圣的大和民族来到中国，我们帮你们修铁路、建矿山、采伐森林，组织开拓团，开垦那些荒芜的土地。可你们竟敢组织武装，反抗帮助你们的日本人，杀死朋友，反对五族协和，反对日满一家亲，我们就杀了谁？对我们来说，杀死一个中国人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中国早晚会成为我们日本国的属地，你懂吗？
1: 呸！你可以杀了我，
2: 现在把我杀了，但还有老鼻子中国人了，你有能耐就把我们都杀了，你杀呀，杀呀，杀！
0: 杀你很简单，但是把你死得痛苦，我还让你受罪。
3: 站门的，
4: 你们在外边等着。

0: 你别动我的孩子！你别动我的孩子！别动我的孩子！放下！你杀了我！你杀了我呀！别动我的孩子！别动我的孩子！放下！放下！
1: 出来！
0: 到家的。
2: 你果然来了，你竟然还记得这个地方。
1: 雪晴姑娘，有啥话不好说呢？你我接下来梁子，你我自己来解决，何必把他们牵扯进来？这样吧，你把我的媳妇和孩子放了，我留下，你看咋样？把你的枪给我。
0: 当家的，你不能给他枪！
1: 我跟他在说话，你瞎掺和啥？

0: 现在你可以把他们放了吧，雪琴姑娘，你把他们抓来不就是想见我吗？现在我来了，咱们有什么话不能慢慢的谈呢？
1: 你觉得我还有这个机会吗？
0: 有。
1: 没有了，我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我承认我已经输给你了，我精心策划的这一切竟然全是你早已算计好了的。我是傻子，一个十足的大傻瓜。
0: 雪琴姑娘，啊，对了，我现在应该叫你纯子小姐，对吧？
1: 你早就知道我是日本人，
0: 面向东方，虔诚祈祷，这应该是你们日本人的习惯。
1: 你知道的还真多。
0: 思念祖国，思念家乡和亲人，这本是一件好事，可是你考虑了没有？你考虑了别人祖国和别人的家乡没有？
2: 说得好，当家的，你给我闭嘴，不然把你全杀了。你杀呀，你杀呀，你杀呀！
0: 你少说话。
2: 不就是我和二丫这两条命吗？你犯不着求他，犯不着跟他说好话。我知道你能把他杀了，你把他杀了，你把他杀了。江淑清，下辈子还是你的媳妇儿，还给你生儿育女，我不后悔。
0: 你行了。春子小姐，我知道你咽不下这口气。换成我，也会这样。

0: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把他们放了，我留下来陪你。你心里清楚，我的人在洞外，我可以让他们走。洞外的人给我听着，没有我耿三的准许，你们谁也别进来。春子小姐，现在你可以把孩子给我了吧？
1: 退后。
0: 好，咱俩是不是该好好的谈一谈？
1: 没什么好谈的，耿三儿，我征服过很多男人，可是唯独没有征服你。
0: 你没有征服过的岂止是我一个？杜国文你征服了吗？李万贵你征服了吗？乔铁匠你征服了吗？还有被你杀了的那个小秀才你征服了吗？或许你可以征服一个人，或许是几个人，可是你征服不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中国人永远是杀不尽斩不绝的。你把他们娘俩放了，你把我杀了。
1: 好，我把他们放了，但是你要留下。
2: 这个女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别动。
0: 你这个娘们给我一边待着去。现在可以把孩子给我了吧？
1: 退后。

0: 孙三儿，你放心，我不要你的孩子，我要让你陪我一起去死。
1: 你说得好，或许这回是你赢了，我可以抱孩子了。

二他娘，把孩子给我看好了，还愣着干啥？还不快走！

把枪给我。

你又赢了。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大容量折叠洗衣

0: 洗剂，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

0: 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

0: 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8: 哎呦，
9: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0: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6: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

0: 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你又赢了。

0: 张包呢？
1: 张包呢？
0: 嫂子，
1: 嫂子，
2: 来，把孩子抱上。
1: 来，嫂子，来，来，
2: 老师，
0: 啊，
2: 给我一颗手榴弹。
0: 哦，
2: 你们闪开吧。

0: 哎，不早了，赶紧休息吧。
1: 我能和你一起躺一会儿吗？
0: 嗯。你紧张吗？过了明天晚上，一切就好了。你就可以和他们一起回家，唱你喜欢唱的歌了。
1: 松野先生把图给你了吗？
0: 他把飞机看得比自己的命还要重要。不过最后，他还是战胜了自己。我终于可以告慰刘校长了。我当时家里很穷，读不起书的，多亏沪江大学刘占恩刘校长，他为我们穷孩子办了个夜校，我才有机会上大学的。因为他主张抗日，不幸被日本特务给暗杀了。
1: 你们校长真了不起。
0: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啊。

我绝对不可以错过。等我把飞机炸了以后，就和你们大家一起回去。

0: 松野先生。
1: 美智子小姐，没想到又见面了。松野先生呢？
0: 想知道吗？

Come on.

你就这样丢下你的美智子小姐走吗？投降吧！ 不然的话，我就打死他！

0: ただいか。
1: ただいか。
2: はい。

0: 1941年，在十三省的策动和支援下，关东军哈尔滨王岗机场第三飞行大队起义成功。突围的中国飞行员与十三省胜利会合。
1: 快看，他们

0: 弟兄们，来两人，让让让让！见着小上海了吗？欢迎啊！松野先生，松野先生，你是好样的！松野先生，
1: 谢谢。
0: 小上海，他怎么？

耿殿军等十三省获悉小上海金明基牺牲的消息，万分悲痛。十三省与第三飞行大队起义官兵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大家不知道小上海的名字，只知道他的家在上海，他的妈妈一直在等他回家。饱经风霜摧残的沙果树上，又多了一根红布条。

0: 这批飞机是陆军部直接从海军部调过来的，是为了增强中国战区空军的作战实力。我们一定要把抗日军队一扫而光，要把叛逃的飞行员统统地抓回来。
1: 嗨。

0: 张包子，张包子，嗯，你找我？
1: 老七，
0: 哎，
1: 这次行动，你告诉兄弟们，只要棉袄里子是白的，都给我反着穿。
0: 为啥，张包子？
1: 为啥还要问我？
0: 哦，知道了。

0: 哎，当家的，拿着你的命。名声正好，长毛的。老七，出发吧。是，
1: 听我的口令，向左转。
0: 快点！
1: 快点！那你们出发了。

0: 更三，
1: 渡边长官。
0: 耿殿军，
1: 渡边正雄。
0: 要不要再喝杯茶？
1: 你还有功夫喝茶吗？
0: 纯子是你杀的？
1: 是我媳妇杀的，她该死。
0: 死亡对我们日本军人来说是一种荣耀，这个你们中国人不懂。
1: 荣耀不荣耀，关我球用的。我只知道，你们在我们的地界上杀人放火，你还跟我谈荣耀？你有啥资格跟我谈荣耀？我告诉你，杀人偿命，血债血还。
0: 这也是我想跟你说的一句话。要不要尝试日本人的方式？
1: 好。

0: 你还记得这把刀吗？它是我十三省八兄弟打造的，我要用它激活你的性命。
1: 刚好，
2: 死吧！

0: 1941年春，耿殿军在白家坟亲手击毙了渡边正雄。
1: 长青，长青，
2: 老爷，老爷，
1: 你怎么出来的？哎
2: 呀，咱们那帮兄弟啊，全都给打跑了，都打散了。
1: 那边也靠不住了。咦，
3: 幼年，站住！
4: 叶幼年，站住！
2: 老爷，老爷，老爷，我鞍前马后跟着您一辈子了，您得带上我呀！
1: 放开你，
2: 老爷，
1: 滚！
5: No!

0: 兄弟们，小鬼子现在已经把咱当成抗联的主力了，一下调来那么多的关东军，来头不小啊。咱十三省这点力量来之不易，咱不能跟小鬼子去拼，要按照既定的路线突围，由我负责带领一部分人吸引小鬼子的注意力。
1: 团长，
0: 另外呢，
1: 这任务交给我们七省队吧。
2: 不行，还是交给我们十省队吧。
3: 三哥，哎，这还是让我去吧。
0: 好了好了好了，你谁也别争了，都给我执行命令突围。
1: 团长，是团长。
3: 三哥，
0: 行了。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咱们出山的时候是十三个兄弟，指过天，拜过地，喝过血酒，拜过靶子。可现在，啊，十三个兄弟就死了九个。我告诉你们，咱不能再去白白的送死，要保存住这支队伍。保存住这点火种，不然的话，咱就对不起死去的兄弟们。

0: 当家的，你这破木羊里到底有啥呀？
1: 你看看是啥。

0: 二丫，爹去打仗了，你在家里好好听你娘的话啊。
1: 刘三儿，你跟我活着回来。
0: 大丫，我告诉你，从我耿殿军参加抗联的头一天起，我就知道我早晚就是个死，因为我知道我这条命不属于我自己。你说谁不想活着呢？啊，谁又不想跟自己的老婆孩子在一个热炕头上呢？可是小鬼子一天不打垮，咱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带张二丫先回到山里。啊，对了，我这有封信，你把它转交给李军长，告诉他得改变打法，
2: 我看
0: 有问题。
1: 我不走，活咱一起活，死咱也一起死。
0: 废话，咱俩都死了，谁管孩子啊？我告诉你啊，你不但要活着，你还要把我耿殿军的闺女养大成人，有出息。我耿殿军不是圣人，我也有小舅舅，我不怕死，咋死都成。可是我不能让我的老婆孩子也搭进去，我的耿家不能没有后代。
1: 我不管，反正你给我活着回来。人家都说女人脚大踩夫牢，我可不想落这个臭名声。
0: 谁说你脚大啊？我看你的脚一点都不大，整个好吗？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要不是这双脚，咱俩走不到一块。
0: 那可不，我跟你说，大丫，你这双脚啊，哪值老鼻子钱了？你知道为啥？啊，他是咱俩的媒人。来，坐下，让我再看一眼咱俩的媒人。坐下。啊，坐下。哎呀，你坐下。

0: 多好看的一双脚啊！谁说你脚大？这不一点也不大吗？哭啥？没出息！
1: 你不能死！
0: 格萨尔，
1: 是你告诉我的，你的命是钱我的，是我的，你的命是我的，谁也拿不走。好，
0: 我谢你的。 告诉你，我耿三的命，谁都拿不走。好了。

0: 坐下，好了吧？别哭了，啊？谁哭了？你的鼻涕泡都快吹出来了。
1: 人家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我看你这美人咋一点也不美呢？<笑>你不也就是个柳子？哎呀，留下柴担，觅半斗，半截寒窑，度春秋。 守得住来，你就守；守不住来，你就把我丢；守得住来，你就守；守不住来呀，你就把我丢。

半头，半截寒鸦渡春秋，守得住来你脚少，守不住来你就把我丢，守得住来你就守，守不住来你就把我丢。

你就把我

0: 1941年4月11日，抗联三军十二团团长耿殿军，为了掩护十三省的战友突围，浴血奋战，英勇牺牲。
1: 白玉为了给十三省兄弟报仇，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巴托老人率九省队继续与日军转战于小兴安岭地区。

十三姓，十三个战士，十三个土匪，十三个共产党员，十三个反满抗日的英雄，十三把插入敌人心脏神秘而又闪亮的军刀，十位牺牲，三位幸存，无一叛变。据史料记载，1937年，耿殿军率领他的12位战友秘密潜入关东军的心脏哈尔滨三兆地区，以报号十三省的土匪形式迷惑和周旋于日伪汉奸之间。耿殿军的身份掩护和众说纷纭的社会舆论，不可避免地使群众对十三省产生误解和反感。当地的历史记载中，十三省一直被说成是一伙恶名昭著的土匪。1955年，耿殿军的女儿张桂芳，也就是本剧中的小二丫，为还其父英名，沿着当年十三省战斗过的足迹访查追索，历尽千辛万苦，耗时45个春秋，终于揭开了这段尘封的历史。2000年，国家民政部正式追认耿殿军、耿殿臣等人为革命烈士。仅以此篇献给坚持反满抗日14年的先烈以及他们的后代。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

0: 放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7: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7: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5: 嗯，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5: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可以。
5: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7: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
5: 对
7: 吧？
5: 对
7: 对
5: 对。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6: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

0: 而且高档冰丝洗衣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

0: 嫂，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哎呦，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哎呦，
9: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行了，要我送你去医院吗？不用了，我的人说好就到了。
1: 那就此别过了。
0: 啊，这位兄弟，请问尊姓大名啊？
1: 不重要，江湖险恶，珍重。

着。

0: 大哥，老三。
1: 哟，二哥。
0: 这可是一营的兄弟们勒紧裤腰带捐的，张广义营长娶媳妇儿的本儿都搭进去了。哇，
2: 这是我们二营凑齐的，放一块儿吧。
3: 啊，对了，你说这东北都打起来了，咱们十九路军怎么还按兵不动啊？这上头怎么想的？真想带兄弟们过去打一仗？
2: 谁不想上前线杀小日本、收复失地啊？不过啊，这不是咱们兄弟该操心的事儿。如果上头一声令下，我杜凌云愿意义无反顾，哪怕马革裹尸。
0: 大哥，咱哥仨结义的时候就说过，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但凡有机会跟日本人干，咱仨一起，
3: 必须带上我。
2: 好兄弟啊！哎，捐款的事儿就让你多操心了。
0: 放心吧。
2: 行了，我得走了。
0: 出去。
2: 昆山。
0: 昆山，
2: 上头要视察防区，郑旅长点名让我
4: 陪同啊。
0: 这么急啊？
2: 军令如山，我先走了。
3: 好，好，大哥，
0: 好，
3: 走去走回。

0: 我们被围了，吴志远回来没有？
1: 吕不泽什么时候到？
0: 车里四个，一个都没回来。
1: 上。

0: 兄弟俩今天还是得交代的。
1: 营长，带弟兄们突围吧！
2: 没接到上峰的指令，拖一个逃兵有什么区别？

0: 二哥，你干什么？
1: 让我杀了周日本！
0: 大哥，你是我兄弟，张一章他也是我兄弟。
2: 你现在去，
0: 就去送死。
2: 你要想为牺牲的兄弟报仇的话，就给我守住这块山地。

0: 报告营长，刚刚得到消息，武松要塞的司令临阵脱逃，日本的援军也马上就要到了。他奶奶的，老了早了看他不顺眼，别让老了逮着一刀剁死他。
1: 我们该怎么办？收，没有上峰的命令。
2: 所有人不能后退一步，所有听着，营长下命令了，就算死，也给我死在灵魂阵地上。
3: 好，那就让咱们为大上海守住这道后门，
1: 做人准备战斗。

你奶奶的，全是被人拦

鸡蛋。

0: 你看这，张叔，没事的，我自己会小心的。
1: 不行，这枪炮不长眼，这万一个啥闪失，你让我……
0: 放心吧，这日本人还没打过来呢。再说前面还有军队挡着呢，没事的啊。哎，
1: 不行不行，我还是不放心。你非要去啊，我跟一块儿去。
2: 好，
3: 你坐那边，
2: 咱们一起去。

0: 没有上峰的命令，所有人不能后退一步。
1: 营长下命令了。

0: 你这兵荒马乱的啊，这货也送到了，你这丫头满意了吧？谢谢长师成全，那咱们赶快回家吧。
1: 来的时候这路还好好的，这怎么就给堵了呢？
0: 算了，常叔，我们绕路吧。哎。

0: 小姐呀、啊，你说你，
1: 常叔，你快看看，他刚才还睁着眼睛呢。
2: 小姐，这人没死，还有口气儿。
1: 那就好。
2: 看他的衣服是国军。
1: 常叔，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去吧。
0: 哎呀，我的小祖宗啊！真拿你没办法，还是我来吧。

0: 他能活下来？看他这个样子，像是从前线下来的。哎呀，听说呀，这跟日本人打仗啊，死了好多好多人呐。他是幸亏碰到你了。
1: 常说，为什么要有战争呢？好好的就不能和平相处吗？这个呀，我也不知道。这好像是。 日本人看上咱们大上海了吧？他们家没有，就在咱们这抢夺呗。
0: 那这不是强盗吗？
1: 这日本人，可不就是强盗吗？好了，小姐，这人咱们也救了，他是死是活，只能看他的造化了。咱们赶紧回家吧，啊！

0: 我知道老二现在怎么样了。你说二哥会不会已经
1: 闭上你的乌鸦嘴？
2: 快点，别磨蹭了，快走！
3: 你奶奶的！

0: 奶奶的，该打扰他。
1: 干嘛？老子在战场上杀了你们好几百个小日本，想报仇啊？来啊！开枪！开枪！开枪！开枪！
2: 老子冲他！
3: 别叫！
4: 别叫！慢点叫！
3: 大哥，你干什么？我宁可像二哥一样死，我也不在这儿当俘虏。
5: 你怎么死？
6: 十九路军手枪营副营长张大器，营长杜凌云。
7: 你们好，我是这里的负责人冈村大佐。十九路军手枪营二营营长杜凌云，29岁，副营长张大器。27岁，从军4年。
1: 你他奶奶废什么话，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你上这查户口来了？
7: 二位助手曹家桥给我们帝国军人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啊。
8: 这就造成不小损失了，我恨不得把你们全建在曹家桥。
7: 杜营长好像对我们有很大的敌意。
1: 这不废话吗？杀了我们那么多弟兄，老子对你没敌意才怪呢。哎，不是大哥，你说咱们杀了那么多日本人，这小日本怎么对咱们还那么客气？这日本人是不是都没心没肺的？
7: 你们之所以能活到现在，那是因为我惜英雄重英雄。你们二位都是勇士，站在军人的角度，我佩服你们。
8: 站在军人的角度，我一点都不佩服。真正的军人就应该面对面的厮杀到底。你打不过老子就放毒气，你还配做个军人吗？
7: 我使用毒气也是有保你们一命的意思。杜营长，胜就是胜，败就是败，既然你败在我的手下，

杜营长，等皇军打下上海后，会需要很多像你们这样的人才来管理上海。你考虑一下，如果投靠我们皇军的话，我可以保证让你们成为上海的人上人。

0: 下がれ下がれ。
1: 等我找个机会，联系一下其他部队的兄弟，咱们伺机而动。

0: 医生，他怎么样了？柳小姐，病人体质强壮，抢救有及时，没有生命危险，再有半个月时间应该可以出院了。
1: 好，不客气。
2: 这么重的伤都没要他的命，
3: 说起来，他还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虽然救了他一个人，可是他无意间却救了我们两个人，上天一定会奖励他的。
2: 是啊，这是好人有好报啊。

0: 你没事吧？感觉怎么样？你是谁？这是哪儿？
1: 我叫刘梦琪，这里是医院。你，
0: 我在这多久了？战役怎么样？曹家桥，
1: 你昏迷三天了，报纸上说曹家桥丢了。

0: 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1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

0: 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3: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0: 没错、
3: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
0: 嗯、
3: 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0: 非常逼真、
3: 哎、非常的逼真、
0: 嗯、
3: 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0: 嗯，
3: 来
0: 我检验一下。
3: 检验一下，
0: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3: 它呢非常锋利、嗯、非常坚硬。
0: 对，
3: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0: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3: 当然
0: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3: 看一下。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使劲使劲使劲。
0: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3: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0: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3: 完全没有变形，
0: 对
3: 吧？
0: 对对
3: 对、啊、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3: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

0: 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下一个。哎，下一个，快点。哎。
1: 好。
0: 下一个，快点。
1: 哪个市的？张成忠将军，87师。
2: 我是蔡廷锴大帅61师的，感谢张将军带着兄弟们帮助上海抗战。
1: 哎呀，谢什么呀？国家危难，匹夫有责。可惜了。
2: 可惜什么呀？
3: 可惜张将军要求南京继续增援上海。老蒋却连下几道命令，让我们放弃抵抗。奶奶的！要不是知道老蒋的命令以后，军心涣散，士气低落，老子也不至于被薅到这儿。
2: 兄弟，你有什么想法吗？
3: 啊，
1: 疼死了。
3: 作为重兵把守，怎么跑？
2: 先观察几天。

0: 全部牺牲了。上海市民们，日本人狼子野心，于1月28日不宣而战，妄图将上海作为他们的殖民地，先占东北，右侵上海。如今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存亡的时刻。今时今日，上海市区。 也成为了抗日的前线。全国民众，尤其是上海的军民，应当激发出更大的同仇敌忾心，来捍卫我们的家园。这里，上海，就是我们复仇雪耻的根据地。这里，上海，就是我们民族复兴的基石。我们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寇。共同抗击。
1: 19路军的英勇将士们，正在前线抗日，正在上海市区各个角落和敌人进行着生死搏斗。在这危机时刻，我们大家应当做些什么？
2: 与19路军共同战斗！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0: 年轻英勇，有一腔热血。 愿意参加义勇军，去前线帮助19路军抗日的，到这边来报名。愿意为前线将士捐款捐物的，到这边来捐款。龙某，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3: 我们捐款，都捐款。
4: 对，都来，都来，都来，都捐。
5: 我也捐。
6: 你是小鬼子吧？
7: 我来报名。
8: 哎，这是我的，
9: 我来报名。
10: 这是我的，国家兴亡。

0: 您这是碰到啥不顺心的事儿了？我今天看见那个人了。
1: 哦，你看他老爷了。哎呀，这老爷回到上海了，也不回家来。
0: 哎呀，小姐，你在哪看到老爷的？我这就去接他。
1: 不必了，小姐。

0: 我联系了我所有的弟兄，到时候我们一起动手，先下了周围这些小日本的枪，一块往外冲。你有几分把握？
1: 不把上面那两个小日本拿下，我一分把握都没有。
0: 那怎么办？
1: 别着急，我想办法。

0: 大佐阁下让你们过去，带走。
1: 干嘛？走。
0: 走。走。走。走。

0: 小日本，叫你爷爷干什么？
1: 你就是沾大气吧？我知道你对大日本皇军有所成见，但那是在战场上。我也很敬畏，你是个英雄，但我奉劝你加入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怀抱。
0: 啊，加入你们大日本皇军有什么好处啊？
1: 你还不认识我？我叫北川雄，我以大日本皇军驻上海特务机关长的名义向你保证，如果你加入我们，好处大大的有。
0: 加入你们大日本皇军，好处大大的有。那好，把你们日本天皇的姑娘给我做媳妇儿，我就答应你们。让老子投降，别说门儿，连窗户都没有。
2: 杜营长，今天我来找你，是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3: 你要是想劝我投降的话，就别费这劲了。
2: 我真不明白，现在的南京政府值得你这么效忠他吗？
3: 我效忠的不是南京政府，我效忠的是中国，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2: 好，我平生最佩服的就是杜营长这样有骨气的人。不过有骨气的人都会活不长的。杜营长，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如果你投靠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话，我可以保证让你当上上海巡捕房的长官，而且可以对外宣称依然是在为南京政府做事。如果你不想的话，你和你的兄弟今天全部都得死。

0: 张大器，大佐阁下告诉我，你威武非常，就这么杀了你实在可惜。大佐阁下，可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到底投不投靠皇军？我投你奶奶！张副营长的意思。 就是不想了。我打从我娘胎里出来，我娘就没教我投降这两个字儿。好，中国人有句话，叫先礼后兵。礼，我已经做足了。带人来，
1: 老实点。
2: 川，你想干什么？

0: 到底是想还是不想？
1: 你敢？
2: 对啊！
0: 想不想？

0: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想不想？
1: 大壮，怕死吧？
2: 怕，
0: 怕，就劝劝你们丈夫林正，
2: 胆更怕当汉奸。俺要是当了汉奸，所有的人都会瞧不起俺。
1: 兄弟，你先去，哥哥随后找你去。
2: 好，来啊，小日本，给爷来个痛快的。
3: 好，成全你们。
2: 住手！
1: 大哥，
2: 营长，

0: 放下，放下，只要你不杀我的兄弟，让我做什么都行。
1: 大哥，你这是干什么？营长。

0: 中国有句俗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杜陵云营长就是你们的榜样，他已经投靠了我们大日本皇军，皇军将会给他最优厚的待遇，你们也是一样，只要投靠大日本皇军，皇军保证你们所得到的待遇将会比你们在国民党军中高出两倍，如果不投降的话，那么下场就会和他一样。你们要向杜营长学习，杜营长就是你们的榜样。
1: 杜凌云，你个狗汉奸，
2: 给我来！

0: 那你好好休息。是你，你认识我呀？啊，我在街上见过先生组织义勇军，为前线的战士捐款捐物。啊，原来这样。哎，鄙人龙桥彦，小兄弟怎么称呼？
1: 江海洋。
0: 不知道先生是怎么受的伤呢？啊，我率领义勇军和日本人打了个遭遇战。 结果被日本人的子弹打伤了腿，不得不撤下来，真是惭愧啊！先生于日寇战斗，英勇负伤，有什么好惭愧的？江某人对先生的全军爱国之意，深表佩服啊！
1: 不敢不敢。
0: 哎，对了，先生既然去过前线，那有没有？
1: 61师手枪旅的消息啊！我听说过，我听说61师手枪旅一营、二营在狙击日军的战斗中全军覆没了。遇难之前，没有一个人投降，个顶个都是汉子，他们可以称得上真正的英雄。龙某佩服他们。还有一个不是啊？
0: 谁呀？我。
1: 江老弟也是手枪旅的。是啊，一营被打散之后，我就随着二营阻击日军。可谁知道后来……对了，龙先生，你确定二营真的打没了？
0: 我听说曹家桥一战，手枪二营没有一个活着回到十九路军的。

0: 干什么？太君，有凶门要出来透透气。大半夜偷什么吧？回去，你明白？
1: 号外号外！十九路军在太平凯蒋光鼐的带领下，和张治中将军一起击杀日军3000余人，获得庙行大捷。十九路军将士万众一心。
2: 胜了，十九路军胜了，歼灭日军3000余人，大获全胜。
3: 太好了，太好了。
4: 哎，张老弟，干什么去？
2: 我的伤好了，我得去看看。

0: 孟琪，孟琪，老常，快扶我起来！老爷，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有话要跟孟琪说。孟琪，孟琪，孟琪啊！
1: 孟琪，孟琪啊，孟琪，龙先生，你跟着我干什么呀？常叔，还不赶紧过来！小姐，这是老爷啊。常叔，
0: 老爷，孟琪，7年了，你都长这么大了。
2: 是啊，都7年没见面了。我娘已经去世7年了。当年你拿走家中所有的财产，我娘一气之下就病倒了。没过多久，她就去世了。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要不是常叔拼了老命来保护我，说不定我现在早就被人家抢走，当了别人的小妾了。
0: 我凭着我娘传给我的刺绣手艺，好不容易才生存了下来。
1: 孟琪啊，我对不起你们娘俩。
2: 对不起。您轻飘飘的说出这3个字，就完了吗？
1: 孟琪，我当年实有苦衷。
2: 你有什么苦衷呢？

0: 龙先生，自从我娘去世以后，我就不再姓龙，我随我娘的姓，我姓柳，我叫柳梦琪。从此以后，我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更不想看见你了。常叔，跟我回家。
1: 梦琪，老爷，小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她刚才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话呀，你别往心里去，别生小姐的气呀，啊。我有什么资格生她的气呀？现在在上海哪里落脚啊？等小姐的气消了，我就劝劝她，赶紧把老爷接回家来。老常，我现在居无定所，你不用管我了。进去吧，啊，要不我给你送医院吧。进去吧。

0: 乔爷，你真的不要这个家了吗？对不起你们母女。乔爷，
1: 你看花好看吗？
2: 王姐，照顾好您的母亲。

0: 去哪儿了？
1: 娘，你说话呀！
0: 曼琪，你爹他。

0: 齐了吗？
1: 夫人，人都齐了。
0: 各位，今天把大伙召集起来，是有一件大事要宣布。
2: 这里年纪大一点的都应该知道，咱们刺绣行自从我父亲创立到我接手再到老爷接手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了。可是遗憾的事情是，老爷最近因为他一些个人的原因需要大笔的资金，所以我只能变卖所有的家产，也就是说我们的刺绣行从今往后就不存在了。
3: 你想问问他为什么那么狠心丢下我们母女。

0: 起开，软骨头，说谁呢？老子可不。
1: 兄弟们都给我看好了，我怎么揍这狗汉奸！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 我刚进来的时候就跟你们说过，我干了跑路上的小鬼，我即将掩护你们出战。
2: 这事你怎么不跟张大先说？
3: 哎，你这打死了，打死了，打死了，打死了，打死了！
1: 大姐可能会露馅了，你相信我。

0: 誰か奴らを捕まえろ。
1: はい。
2: トウ、トウ、トウ、トウ、トウ、
3: トウ、トウ、トウ、トウ、トウ、トウ、トウ、トウ、
2: トウ、トウ、トウ、トウ、トウ、トウ、トウ、トウ、トウ、トウ、トウ、
4: 张志忠将军怎么说？
5: 张将军那边和蔡帅一样，也得到命令停止作战。
2: 你他妈的糊弄我老子命了，你信不信？
5: 真的，营长。南京政府要求紧急停战，紧接着，陈秘书长官向蔡帅等人发布命令，要求停止向日军发动进攻。
6: 停止进攻？
7: 怎么回事？
6: 不可能！刚刚取得的大胜，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要停止进攻？
8: 是我的命，
6: 我们要将蔡帅问个清楚。
9: 报什么？
10: 海洋，你没死。
8: 旅长，停止进攻的命令是真是假？
10: 没错，蒋公和陈长官三令五申让我们不要向日军发起进攻。
9: 只能防守，等到英美和日本方面斡旋以后再说。
8: 不可能，这是乱命，我要见蔡帅问个清楚。
2: 我们要见蔡帅。
9: 你们以为蔡帅现在的心情就好吗？你们在这个时候去找他，不是惊死吗？都给我滚回去！等到南京政府重新做出决定再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果不想当叛兵，统统给我回到部队去待命。
8: 旅长，停止进攻的命令一下，兄弟们的心白流了。还有二营的弟兄杜凌云、张大器，真的，
9: 你们一营的张广义，二营的杜凌云，都是好样的。现在看来，曹家桥一战，除了你幸免于难，所有的守军全都没有逃出来。不过我已经向蔡长官汇报了，只要等战事一结束，向南京政府请功，为一营、二营的弟兄们颁发青天白日勋章。海洋，这场战事没几天就结束了。

0: 海上。今日，我杜凌云、
1: 江海洋、
2: 张大器
0: 三人结为异姓兄弟，
3: 福祸相依，患难与共，
2: 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0: 我们三人愿为天下的百姓杀出一个公平、安康的朗朗乾坤，生为真英杰，死亦为鬼雄。
4: 二弟、三弟，以后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亲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

0: 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5: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嗯，来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可以。
6: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5: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
6: 对
5: 吧？
6: 对
5: 对
6: 对。
5: 啊，
4: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4: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

0: 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

0: 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5: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来
6: 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可以，
6: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5: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
6: 对
5: 吧？
6: 对
5: 对
6: 对。
5: 啊，
4: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4: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

0: 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5: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哟，这怎么还做了两份啊？我一不小心做多了，你随便给哪个陌生人都好了。瞧你说的，真的是随便给哪个陌生人啊？
1: 常叔，你要不去的话，我叫别人去好了。
0: 小姐，我是说，哎呀，我知道，老爷。
1: 常叔，您别在我面前提起那个人。
2: 好，不提不提，我这就去啊。老爷，老爷，哦，
3: 老常，啊，老常，你怎么来了？
2: 啊，老爷，您这是，老爷，你伤好了？
3: 啊，讲的差不多了，我也该回去了。你今天来啊。
2: 这是小姐啊，亲手给您和江先生熬的鸡汤，趁热让我赶紧送过来。哎，
3: 放下，放下。
2: 哎，老常，来坐。哎，孟琪，他还不肯原谅我。老爷，你以前做的事儿啊，我不多问，可小姐。 这心里的伤口啊，不好愈合。是我对不起孟琪啊！哎，我不配当一个父亲。
3: 老爷，我看得出来，您呐是干大事的人。
2: 虽然我没问过你这些年的经历，但老爷的为人，我是深信的。 只是小姐这么多年，实在是过得太苦了，就连我这个老头子都……老常，
3: 国是家是两难全，我只能对不起他娘俩了。不过，老爷。
2: 你也不比担心，啊，这人常说啊，血浓于水，其实小姐心里啊，还是有你这个父亲的，只是这些年的经历啊，让她心里的疙瘩细得太深了。
3: 我不奢求孟琪他原谅我，我只希望他平平安安就好。我欠他的，恐怕这一辈子也还不了吧。老爷。
2: 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把你的苦衷告诉小姐呢？
3: 老常，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我辈的责任。我所作所为，只会给她带来伤害，打破她平静的生活。
2: 这是我回来的临时地址，你收好。有什么事情你就来找我。还有啊，
3: 小姐，就拜托你多多照顾了。放心吧，老爷，我就是豁出老命，也会保护好小姐的。
2: 谢谢。

0: 老子都那么想了，你想不想？
1: 不想。
0: 想不想？
1: 不想。你狗汉奸，你来呀！
0: 让你骂，
1: 让你骂！
2: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今天晚上10点枪响为信号，
0: 行不行？行不行？
1: 不行是吧？
0: 行不行？

老子今天就算死在这儿，也不会给这帮狗日的找奴才。

0: 我想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应该就会投降。
1: 不用着急，我们有的是时间陪他玩这个投降游戏。
0: 是，你先下去吧。

0: 快快快，副长！孙营长，孙营长，孙营长，打完了！
1: 老子都他妈降了，你降不降？你相信我的话，今天晚上10点一枪就飞行了。
2: 董凌云，
0: 我就知道是他打的你。
2: 这个狗汉奸，真是！大秦，你们都他娘的误会董凌云，他为了救我们，用的是枯肉计。
0: 枯肉计，
2: 我告诉你们，董营长决定今天晚上10点，确定断桥鬼子的炮路，然后大家逃跑，都准备好了。
0: 就说打不过去，就是。
2: 大秦，可千万不能露出破绽，把及时的时间通知牢里的其他兄弟。到时候，只要听到外面一声枪响，大家齐心协力，一块冲出去。
0: 好。

0: 世界上没变化吧？
1: 来了，你下来。

0: 营长，营长，兄弟们！
1: 不得不说，中国人的杀鸡骸猴之法真是好用得很。杜凌云就是这样投降的，不知道孙先生在不在乎手下人的性命？杜凌云跟你说了些什么？

0: 孙先生心肠真硬啊，这些可都是跟你出生入死的兄弟。
1: 看来孙先生真的是不在乎手下人的性命，不知道孙先生在不在乎自己的性命。我给你10秒钟的时间。

看到了，我们还能怎么办？

球。

开门。

问他们。

0: 孙振武，
1: 你哪来的孙振武？你他娘才是狗王金！
2: 孙振武是狗王金！

0: 大哥，兄弟们误会你了，对不住我。大哥，对不住你们误会你了，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说这些干什么呀？都是自己兄弟，只可惜啊，我没能带着你们跑出去。
1: 大哥，脑袋掉了，也只不过是晚大的罢了。兄弟们，早都做好准备了。
2: 是啊，大哥，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1: 好准备了。好，不愧是我杜凌云的兵。孙志武，你也配穿你这身军装？
3: 孙颖展示识时务，杜凌云，皇军给了你机会，是你不知道珍惜。你们都听好了，你们即将命赴黄泉。

0: 就是因为你们的斗影战，少他奶奶废话！老子已经等不及了，开枪吧！
1: 来呀！开枪！开枪！
0: 好啊！你们不愧是真正的军人，可惜了，可惜了你们这身本事，不能为我们大日本皇军效力，实在是可惜了。大佐阁下。

0: 备。
1: 生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
2: 生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
3: 生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
4: 生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
1: 兄弟们，来世再见。
5: 再见，大哥。
6: 再见，大哥。

0: 孙营长，你怎么还在这里？
1: 长官，你给我这条明路。我手下那帮不要命的二愣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我宰了，我以后怎么办呢？还是闯过这条路。
0: 孙营长，我们大日本帝国对待自己的朋友向来很真诚。 很负责任，孙营长原本就是一个打仗的好手，犯不着这个样子。以后我们需要你的地方可太多了。
2: 长官的意思是，
0: 上海这个地方龙蛇混杂，很多事情。 皇军不能亲自出面，我正在筹备一个治安队，负责为我们搜集情报和保护我们在上海的安全。孙营长，你来当这个治安队长，怎么样？
1: 多谢长官。

0: 首枪营二营营长杜凌云，张大器，还活着回来换俘了，烈士别俘虏啊！这怎么回事？这老蒋不是瞎了眼了吗？兄弟们，是不是？这，哎，老左老张，我说你们是不是回来领青天白日勋章的？快点去吧！蔡帅呢？正给你们供着勋章呢！别打了！老左，你捅不出象牙。老板，哎，打他！别打了！别打了！你他娘的，一个俘虏还有资格跟我猖狂？
1: 你要再敢侮辱首枪营的金牌，老子打死你！
0: 首枪营怎么了？首枪营营长、广义营长，才是个爷们儿，人家呢，才叫死战不退，才叫英雄。你们二营的。
2: 给鬼子当了俘虏，上面还有资格给你发什么勋章？你拿这个勋章也不叫他脸红？张大器，你他娘就一个俘虏，就这么资格给老子猖狂？
3: 你哪一个猪？我就不允许他侮辱守将营。
2: 怎么着？老子在战场上杀这么多小日本。
0: 回家了，你还想杀我们？
2: 手枪，跟我走。
4: 小子，我懂了。

0: 奶奶叫憋气。大哥，咱们在小日本集中营就没给十九路军丢过脸，是小日本放毒气挂了咱们。你说咱们守枪营哪个是怕死的？根本就没给咱们殉国的机会，回来受这帮兔崽子的白眼儿，还不如死了算了。
1: 少说点废话。

0: 二哥，
1: 二哥，你没死啊？
2: 伤着呢。
0: 三，你真没死啊？
2: 我就知道你小命大。哎，要我们兄弟之间都好一阵伤心呢。
0: 没事就好。
3: 谁是杜凌云？
4: 我是，
3: 蔡帅要见你。
4: 我也正好见他呢，
0: 大哥，我也去，
5: 那就一起吧，

0: 事到如今，你有什么想说的，就照直说吧。
1: 蔡少，少将与二营营长杜凌宇

0: 奉命据守阵地，本打算以身殉国。所有人不能后退一步。
1: 原来下命令了，就算死，也给我死在这块阵地上。
0: 那就让咱们为大上海守住这道后门。
1: 阻击他！

0: 咱们十九路军智商刀枪，只有英雄没有狗熊。但是你可知道，真是为了十九路军的清白，你们还是自己好好想想吧。
1: 参事，
0: 可兄弟们心里不甘心呢。好了，回去休整一下部队，随十九路军前往福建。 剿灭活跃在福建一带的红军，带军立功，齐刷赤腹。

0: 自三月初中日停战后，五月份在英美法意等国调停之下，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中国军队暂留在驻地，交战区化为非武装区。之后十九路军全体将士受命调离上海，开往福建。
1: 大哥，咱们留得青山在，是跟小日本决一死战的。这老蒋啊，
2: 上福建打红军，
1: 你说这算什么？
3: 小点声。
4: 哥，现在时局啊变化万千，你和我二哥还有三哥在做决定之前一定要三思。
5: 所以我们得冷静，这不光关系到咱们哥几个，还关系到整个二营的众位兄弟啊。
1: 这我们都懂，在现在这个时候你得想想办法呀。
5: 办法我有。
6: 大哥你尽管说，兄弟们都听你的。
4: 哥你快说。
1: 大哥就等你说话了。
5: 小日本让咱们蒙受了耻辱，就连十九路军内部的兄弟都瞧不起我们，想要洗刷耻辱，咱们就得跟小日本干下去，杀得他们胆战心惊，把上海的小日本汉奸全部杀光，这样咱们二营以后在人前就能挺直腰杆子了。
1: 不是，大哥，你的意思是？
5: 回上海，杀光小日本，给死去的兄弟报仇。
1: 就等你这句话。
6: 大哥，我们兄弟情同手足，上下一心。
3: 大哥有什么要求？
6: 海洋愿随你赴汤蹈火。
5: 咱们守将旅二营没剩下多少人了，我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今日大伙自愿加入这支小队，以后专杀小日本。
1: 好，就是不干。不是大哥，关键咱得给小队起个名字吧。
6: 我们的守将旅虽然打残了，但上海滩却打出了我们的骨气，是守将旅给了我们这样的骨气。做人不忘本，那就叫守将队。
1: 大哥，这名字好。
4: 这个好。
7: 以后啊，你们都别。

0: 咱们自己给自己编制，我就是手枪队的队长。
1: 那我是副队长。
2: 那我就是副队长他二哥。
3: 大哥，你是吃亏了呀，一下警戒两级，亏得很。
1: 老占我便宜。
0: 咱们手枪队开张的第一个目标，回到上海，除掉在集中营出卖咱们兄弟的那个狗汉奸。
1: 大哥，你是说孙志武啊？
0: 对。
1: 杀了他，祭奠咱们死去的兄弟。
0: 事不宜迟，今晚就行动。大齐、刘峰，你们两个分别去通知其他的兄弟，记住，告诉他们，行动的时候在胳膊上系一条白毛巾。天黑以后，在营部悄悄地集结。
1: 是。是。大哥，全都通知到了，一个也没少。
2: 哥，我刚才在回来的时候，外层的岗哨向我报告说，咱们这边的部队好像有动静。
4: 具体情况知道吗？
2: 暂时还不清楚。
1: 大哥，会不会走漏了消息啊？
5: 不会的，知道的都是自己的兄弟，应该是上头有令，加强防范。
0: 不能再等了，行动！
6: 兄弟们，老蒋非但不抗日，还要破坏我们的十九路军。今天，我带着你们突出重围。兄弟们，出发！

0: 也要。
1: 哪个部分的？
0: 眼下呀，张大器。
2: 你奶奶的，自己人不打自己人。
1: 外面的兄弟是哪个部分的？
3: 后爷的。
1: 我们是回上海打日本人的，自己人打自己人，算他娘的什么本事啊！请兄弟们高抬贵手，手枪营感恩戴德。还在吗？
3: 背不住了，我劝你们还是回去吧。
2: 我去看看，大哥，小心啊。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的眼镜啊！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好麻烦。超视力就不一样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好舒服，才向大家推荐的。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渐进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渐进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那大贴不见了。他身上带的地契还有钱，
6: 姑奶奶啊，这时候不要说这样的话。
5: 哎呀，你傻呀，这些东西不见了，哎，那这房子不就是咱的了？
6: 你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敢明目张胆的欺负你吗？他们就是在赌太爷回不来了。
7: 连双鞋都没有啊！
8: 渡江的时候嫌重，扔了。
7: 把脚包上，就你这样没到营地，脚先烂了。
8: 谢谢大哥。
9: 耍亲皮子吧，跟我耍亲皮子吧，耍得过我？正经天聊完之前，谁都别走。
7: 给什么料，做什么饭，这是他的错吗？
8: 你个鬼儿子，你造反呢！放肆了他！
10: 家和万宫有住600多年岭南千载史。
11: 京兆黎姓先祖军宴，从南红珠基南徙于圣地。生养不息，枝叶繁茂，已超过600余载。先祖自强不懈，辛勤以待后人创下今次繁荣景象，造下黎氏大宗祠于道光年间，至今已有160余载。
12: 望江南约黎氏大宗祠，又称永思堂。
13: 哎，靓仔，可唔可以帮我影张相啊？
7: 冇问题，
13: 唔该晒。
7: 好。好睇到 ，OK， 得，哇，都好靓下喎！
13: 多谢晒，咦，你系咪当地人嚟噶？
7: 系啊，我家和望江人嚟啊。
13: 哦，咁你一定系清楚啦。嗱，呢块碑上面咧就写住：光绪癸卯年，钦点全卢及第翰林庶吉士，印科殿试二甲第一名，黎湛之立。你一定知道呢块碑上面嘅故事。
7: 系啊，佢系我哋黎氏族人嘅骄傲嚟噶，佢系溥仪嘅3位弟子之一，佢专门负责教溥仪练习书法噶。
13: 哇，咁佢咪好犀利？呢个功名好大喎！
7: 系啊，当时成个南海番禺顺德都好轰动噶，所以佢翻嚟系专门为跌咗跌钟立个碑，背背一下。
13: 哦，带我去睇下。
7: 冇问题啊，我哋真系行一下。
12: 南海宗亲黎湛之中咗进士，嚟到望江认祖归宗，立咗旗杆功名碑。
14: 望南啊，望北、西岭三个片区立村嘅时间咧，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啫。
15: 西岭系同望南
16: 系兄弟，
15: 兄弟。
16: 系啦，
15: 从望北诶叔侄。
17: 西岭咧就系望南飞庄过去嘅，佢同有个细佬过咗去，应该系个细佬。啲人讲咧就话望南系同望北咧叔侄关系，我就唔系好清楚。
18: 冇正式嘅中字簿嘛，咁样讲啊，你问一百个一百个话唔到我哋听。
12: 望北黎氏大宗祠，又称敦远堂，是望北片区黎姓族人的先祖祠。望北现存鼎兴黎公祠、惠七黎公祠、康宁黎公祠、瑞奇黎公祠、朝用黎公祠。
19: 我在那个路口入嚟啊嘛，一步一个祠堂，
14: 大家都跟着上嚟啦。咁先发觉，即系话老祖宗传留嘅嘢，我哋要保留，亦都要完善翻好佢。佢每一個祠堂嘅族人咧，佢就會發起一個號召，修繕祠堂，每一個都翻修過。除咗平時個自己個祭拜啊，每一年個年宵即係元宵啊，咁啊每一個祠堂佢都有自己舉辦嘅呢樣嘢。

0: 祠堂里面饮茶啊，写书画啊，一个粤曲啊，大家都会有一啲节目。祠堂对于村民嚟讲咧，佢系一个精神啊、寄托啊，一种文化嘅传承啊。
1: 鼎兴嚟公祠咧，同治重建，2010年啲兄弟集资，2012年起好。正月初十年嚟，祠堂嘅子孙有咗孙啊，添咗仔啊，就翻嚟呢度上灯。报道话啲祖先，我系出咗身啊，承认系我系呢度系嘅子孙啦咁。咁而家咧传到我哋呢代咧就留低，
2: 我哋嘅葵日书社嘅旧址咧就咁啊烂成咁，2000年开始就集资翻整翻回复翻佢啦。
1: 啲阿叔伯啊，幾隻啊，全部都係免費出嚟做嘢，冇成日出嚟搞下衞生啊、啊維持啊，啲火磚都唔能換過嗰啲新嘅磚，同埋瓦都係原創原址嚟嘅。
3: 喺佢沉穩嘅屋檐之下，我哋依稀聽見代際傳承嘅低語，亦都感受到從家族到鄉土，從血脈到文明嘅深深延展。佢係中國人心中嗰份慎終追遠嘅延續，亦都係一座鄉土社會維繫自身邏輯嘅文化座標。
4: 哇，好精緻嘅祠堂啊！估唔到入到嚟別有洞天。
3: 一座宗祠的存在不只是为了记住祖先，更是为了延续一种秩序，一种身份认同，一种看得见的文化金脉。黎氏家训：忠孝和睦，勤俭节约，好学上进，传合于祠内，代代相传。
5: 鼎兴祖那个来源出处都會在這塊碑上面都有歷史，包括我們瑞田黎公祠也好，它都有同一樣的碑文會出現到一樣，即是給後人即是說見證你的源出於哪裡，
6: 源頭
5: 在哪裡，跟著有哪些新人士是對你們的祠堂有一個留名啊
7: 哎，成哥，
8: 你好，小豪。
7: 我听我老豆讲啊，原来我哋系疏堂兄弟嚟嘅。哦，
8: 系啊系啊，我哋都系卫七组嘅，应该都系嘅。
7: 你几多社啊？
8: 我11社嘅。
7: 我10社嘅。而家望江经济越嚟越好啦。你嗰边分行点样啊？
8: 一个人一年嘅收入大概13000左右咧。
7: 都几好啊，同我哋差唔多。系咪仲有啲屋租啊？
8: 都有少少嘅。
7: 哇，生活越嚟越幸福系咪？都话做人就做望江佬啊，系咪？
8: 系。
4: 阿薇啊，你听唔听得出呢一首系咩啊？
9: 应该系叫《沈园遗憾》。
4: 哦，你都好了解喎。哇，祠堂加粤曲真系好有岭南古韵。阿薇啊，你细个系咪都系听住粤曲大嘅？
9: 系啊，我哋以前村街过巷咧都会听到粤曲噶，所以呢种感觉好熟悉。我爷爷嫲嫲咧，佢都好中意听粤曲，间唔中咧都喺屋企里边哼几句。
4: 真的很有味道啊！我哋入去聽啦。

0: 下午好，聯叔。咁啊，翻嚟望過咧，我喺惠七泥公祠見到我哋有一個家訓喎。
1: 係啊，
0: 呢度咁啱都有一個。咁我想問，係咪一個月樓㗎？
1: 係啊，咁呢支元樓非常之淵源，可以追溯到係明萬歷年間㗎啦。經過戰亂，黎家人嘅人丁咧就比較單薄，所以咧我哋嘅歷代嘅祖先啊，誒總結咗一條家訓：教忠孝，有兄弟，和鄉黨，勸讀書，勤職業，上節儉，識鬥眾，戒限遊。咁喺我咧一開始見到嗰陣時咧，就喺南門珠玑巷黎氏大宗祠裏邊出現到。咁仲有肇慶高腰白土嘅黎鴻才嘅故居，亦係出現咗呢個黎氏家訓嘅。

0: 我是呢個鼎興宮後裔嚟嘅，咁我又自己又寫咗一幅利是加份翻嚟呢樹，嚟勉勵一下我哋啲鄉親、我啲叔伯兄弟啦。
1: 古建不但只係靜止嘅紀念物，而成為活態文化的載體，獲得年輕人嘅關注與傳承。
2: 個天慢慢黑落嚟，我哋坐喺鼎興泥公祠入面，感覺內心好平靜、好寧靜，但係又有少少嘅傷感。
3: 呢種傷感可能就係鄉愁。當我哋行入祠堂，睇到嘅、摸到嘅，一磚一瓦、一形一亂，帶俾我哋一種安全感，就好似祖先喺度保護緊我哋咁樣。我哋嘅根同埋家就喺呢度。

0: 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粤产精品闪耀国际舞台，政策包助力文化产业多点突破。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合力做大经贸蛋糕，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机会。志向未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打造 AI 智能体底座，中国玩具之都向智行。
0: 近日，广东电影与出版领域佳作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两大国际文化平台惊艳亮相，捷报频传。从光影到文字，粤产文化作品正以不同表达方式收获世界认可。这不仅是文艺精品的高光印证，更是广东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落地一年来取得的扎实成效，成为广东文化产业提质升级的直观缩影。
2: 在刚刚落幕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纪录电影《别担心爸爸》获得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奖。这部由广州市电影产业专项扶持经费重点资助的影片，以极致真实的镜头记录了跨越万里的父子羁绊，成为广州深耕影视精品扶持体系的代表性成果。
3: 记录当下就是记录历史，本着这样一个原则，所以呢，很多导演会拍很多年。

0: 年哈，我有更多表达，通过这个片子你也能看到哈。那这个里面就是爸爸要求努力被看见，孩子呢是希望被理解被倾听。
1: 观众这个基本上放映完，他们给了我很长时间的掌声，观众的嘉奖比任何一个嘉奖都更重要。
2: 颁奖典礼现场，摘得最佳男演员奖的《纸盒藏谜》成为粤产影片另一重磅收获。影片由韶关籍演员张颂文演绎主角，广东影视制作人与来自香港的金像奖级制作班底联袂打造，依托成熟的工业化制片体系打磨品质，全方位展现出大湾区影视产业协同发展的活力。
3: 我们广东省和广州市也给了相应的这种扶持的配套的这个政策和帮助。因为这个片它是合拍片，所以在前期的整个的立项政策的指引上是给到了我非常大的帮助的。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宏春也亮相金爵电影论坛。目前该片正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豆瓣评分升至 9.3， 票房突破18亿元。粤产电影口碑市场双丰收的背后，是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持续释放的政策红利。从剧本孵化到拍片，从上映到海外推广，影视产业政策包构建起了完整的影视全链条扶持，让更多有潜力的粤产电影得以破土成长。
4: 影片中呢的人物和故事很多呢是我们潮汕地区普通的家庭的真实记忆，真实最能打动人的，在平凡的故事中体现重情重义重承诺重责任的传统美德。
2: 随着电影热映，乔批文化从银幕光影延伸到了纸面文字。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广东出版馆推出一纸乔批半世相思乔批文化展暨广东乔批文献大戏预发布活动，73种乔批主题图书、近百封真实乔批集中亮相。
5: 整个乔批的原件的话呢，我们做一个展示，你会看到当年的叫做这是他们猪仔纸，就卖身契。同时呢，最罕见的是我们看到不同年代的乔批，有那个签字笔的，然后比较近代的，更多的是这种毛笔的这样的乔批。今年广东出版呢做了精心的准备，整个广东出版的21个出版社带了2000多种广东的好书过来。
2: 在网络出版展台，粤港澳大湾区 AI 驱动数字出版的创新成果吸睛十足。网络游戏产业政策包明确提出，鼓励游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拓展海外市场，探索跨界融合。这家广州企业在政策沃土上深耕细作，现场展出的小七大模型已累计开发超过400个智能体，实现员工场景 AI 应用100%全覆盖。
6: 除了我们自己的小七大模型的应用，我们还带来了我们的小七大模型延伸出来的商业化的产品。第二个亮点的话是我们的古籍修复的产品，除了在展台上有古籍修复的游戏的展示，我们还请到了游戏背后的大师，古籍修复的大师到现场进行一些古籍修复的展示。
2: 政策包出台一年来，广东构建起省级引领、地市支撑、区县配套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21个地市及相关区县出台衔接细化措施80多项，形成条块结合、系统完备的政策组合拳。这不仅激发了文化创作活力，更催生跨界融合新业态、新模式，向价值链与消费链高端延伸。一座现代化文化产业高地正于南粤大地拔节生长，加速成型。
7: 现在广东的文化产业是处在一个量质齐升、业态迭代、全球拓展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环节。我们要紧扣这个文化创意、科技创新、文艺创作这三大核心，继续优化我们的扶持政策、产业配套和服务保障，加快培育现代文化产业集群，形成这种成熟完备、更具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的现代文化产业生态。
2: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报道。

0: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在经济与文化互融共促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广东。

0: 验感的入口。几乎同期，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天下广阔》《魅力广东》等一大批粤版图书完成海外版权签约，输出多国语种。他们也都是扎根商贸、风光、民俗等各领域本土故事。可见，文化产品的关键竞争力就是要把自身特色底色做到不可替代。当然，让本土底蕴成为产业底气，不能只靠单个爆款。广东的做法是搭建全链条扶持的产业生态。去年重磅发布的政策包涵盖了影视产业、演艺市场、网络游戏等六大文化领域，受益主体的覆盖广度、真金白银的支持力度均为历年之最，就是要彻底打通人才培育、生产配套、传播渠道的完整闭环。一年过去，成效有目共睹。立足禀赋、补练强练，这是所有产业发展壮大的规律，文化产业也不例外。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反之亦然。作为经济大省的广东，定能用更多文化精品继续回应这份期待。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昨天在北京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与会嘉宾表示，要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2: 论坛设置开幕式及三场专题研讨，邀请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 APEC 秘书处负责人、中国政府部门代表及世界500强跨国公司高管等政商界重量级嘉宾与会，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深入交流，并对工商界阶段性成果进行中期盘点，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高质量政策建议凝聚共识。
3: 围绕 APEC 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我们明确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与链博会一直延续的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的主题遥相呼应。
2: 据介绍，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支持下，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工作组，并发表了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
3: 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助力人员、货物、资金、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2: 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区域经贸合作热点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当前亚太和全球经贸体系正面临深刻变化，但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为区域合作孕育了巨大机遇。
4: 随着我们双碳目标的这种提出，我们公司也有自己的这个 ESG 的目标，也有我们绿色发展的这个目标，满足美国和欧盟的这些绿色标准的同时，我们也不断地践行着自己在环保、可持续发展这方面的企业的一些责任。
2: 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1: 今天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携手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参展，实际参展企业超1200家。
2: 本届链博会参展商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占比超过65%。
5: 本届链博会首次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全新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在这里 ，AI 不仅仅是单一的技术展示，而是全面联动各大产业链、供应链，实现多场景、全流程的精准赋能。
6: 带来了我们。

0: 章鱼之脑决策中枢，通过它的八条触角就可以接触到我们各个领域里的底层的数据，可以完成我们的数据采集、智能分析、决策和最终的一个自主执行，就可以帮助我们的生产制造企业快速的去提升它的良率和它的效率。
1: 为服务越企拓展产业链合作，广东省贸促会组织全省50家领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及链主企业组团亮相，实现六链一展区全覆盖。
2: 这是我们带来了长青云的自算一体机和 AI 自算平台，它能够解决从 AI 基础设施到运维方面一站式的服务。另外我们还有带来了 AI 智能体，它能够把平时的一些数据孤岛割裂的一些数据啊，能够把它打通，能够协同作战。
1: 据介绍，链博会期间将聚焦供应链韧性与合作，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首发首展160多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推动新质生产力转化为可感知、可洽谈、可落地的产业成果。
3: I think China is way ahead compared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many different areas. In high tech, China is also an open country supporting the global trade, supporting the global supply chains. Hundreds of Turkish companies are right now here trying to find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mselves. And hopefully new business areas where we can manufacture together and sell to the world together.
1: 广东台记者曾小强、林楚纯，北京报道。
4: 近日，由中宣部主办的《机遇澳门》主题采访活动圆满举行。来自中央媒体、广东媒体和港澳媒体共40余名记者及10余名来自港澳的自媒体人士组成采访团，一连4日参访澳门、横琴两地，多角度、全方位报道展现“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
1: 连续3年机遇主题采访团的脚步穿梭于澳门，最大感受就是这座城市在跨界中拔节生长。从国际美食之都嘉年华的味蕾狂欢，到 WTT 冠军赛的热血拼杀，从格兰披治大赛车的风驰电掣，到国际烟花比赛汇演的绚烂璀璨，再到串联起秦澳两地乃至大湾区的一城多站联游，历史底蕴与跨界文旅相互激荡，濠江风情与湾区脉动同频共振，交织出祖国掌上明珠五光十色的独特魅力。谈及澳门400多年来中西文化交流历史和澳门多元文化特色，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兰表示，
5: 说到澳门的文化自信，其实是典型的中华文化自信，源于深厚的中华文脉。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澳门长期保持着繁荣稳定，这个也是我们文化自信最坚实的基石。
1: 澳门拥有世界遗产澳门历史城区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美食之都2张国际名片，体现独特的中西文化和美食实力。国家近年来推出系列惠澳措施，提升了赴澳门旅游的便利性，有效促进旅游交流与融合发展。
6: 一定要推荐我们的，就是非常重要的金名片吧，就是我们的历史城区。其实不光是大三巴，通过就是游走我们整个历史城区，可以了解到我们的那中西文化的交融，还有呢，当然就是澳门的不同寻常的那个历史吧。
1: 据介绍，去年澳门入境旅客突破4000万人次，今年首4个月入境旅客超过1460万人次，其中国际旅客超过100万人次，均实现双位数同比增长。
7: 国家赋予我们一中心平台基地的定位，在很多的领域，包括会展加旅游、盛世演唱会之都，我们是联合国认同的一个美食之都，各方面的这种优势，自然的我们是可以把更多各地区来的人士带来澳门。
1: 广东台报道。
4: 全球每3件玩具就有1件产自汕头澄海， 在这片不足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集聚超6万家玩具企业。然而长期以来，当地产业深陷产品同质化、利润微薄、增长乏力等发展困境。如今，一场由 AI 驱动的产业变革正在这里发生，传统玩具企业也迎来发展新机遇。
1: 在汕头澄海这家玩具企业，工人们正在组装遥控飞机、遥控机器人等产品。负责人坦言，传统遥控类玩具品类功能单一，市场竞争力持续下滑，企业正加码 AI 玩具赛道，寻求突破。
8: 遥控的已经卖得差不多了，现在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去吸引我的客户啊，我的一些市场上也提起一些 AI 的概念，但是这个大模型我们是没有这个能力了。
1: 为破解玩具中小企业的转型困境，广东移动 AI 创新应用中心搭建了全国首个玩具专属 AIoT 智能体平台，企业无需自建技术团队，直接取用平台提供的标准化方案版，稍作调试即可投产，研发周期和成本大幅压缩。
8: 做了一个方案商，跟移动有后台，它有大模型跑，这个我们制造业是没办法完成的。所以说我现在整合了这三方的资源，就把我原有的产品就可以植入 AI 进来了。
1: 这不是单个企业的突破，而是全产业链的生态重构。平台联合芯片厂商、大模型企业、玩具龙头等多方力量，以硬件方案板加云平台加普惠算力三位一体架构，构建起从底层算力到终端应用的完整生态。据测算，企业平均可节省约20万元升级成本。目前 AI 芯片的出货量达40多万片。
9: 从算力啊，再到大模型的部署，再到一些基础设施的服务，像咱们现在流行的eSIM 卡，让整个玩具的这个运行的流畅性啊，跟这个成本之间就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平衡。
10: 有一个算力聚合的功能，还有各种的，包括映射克隆啊、软件就更新啊一些能力。我们现在也有在打通一些海外国家的合规流程和网络的快速低延迟接入。
1: 从贴牌代工的世界玩具加工厂，到智能出圈的全球 AI 玩具产业高地，汕头玩具的转型密码藏在每一条产线、每一块智能电路板的升级里。广东正以普惠算力和公共 AI 底座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中小企业破解转型困境，攀升价值链高端。
11: 我们 AIoT 智能体平台它的一个定位不是帮企业去研发，而是作为整个玩具产业的一个智能体的一个底座平台，去为企业提供这种基础通用的这种服务。平均研发周期可以缩短30%以上，相对应的整个产品的价值也是提升了30%到50%。
1: 广东台报道。截至6月22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33批112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6件，阶段性办结38件，正在办理中18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12: 朝九晚五，轻松月入过万，零首付，以租代购，这些看似高薪招聘货运司机的广告，实则却是诈骗团伙给求职司机设下的陷阱。近期，中山市公安机关开展全链条打击行动，成功侦破并打掉了一个新型套路运货诈骗团伙。
4: 这类新型的套路运团伙如何披着合法外衣实施诈骗？据事主陈先生回忆，他先是在一个招聘软件上看到招工的信息，填上身份资料后，对方很快就回复了信息，
13: 跟他聊一下就加了微信，介绍他们公司那个面试主管给我。
4: 面试时，公司会与司机签订合同，规定司机半年才可辞职，否则会收取高额违约金，同时拿走求职司机的手机，其目的是向征信较好的司机下手，用所谓的以租代购模式，以司机的名义分期贷款进行购车。
14: 拿给他呢，他就把我白条那里 提了10000一整，我提出来提到银行卡，提的时候还是刷脸吧，叫我刷脸吧，我就以为他是看那个限额的，再就是那个微信额度那里又提到7000嘛，就总共一起就搞了18000吧。
1: 车辆是登记在公司名下，贷款却由司机个人偿还，公司还会将每个月的还款数额包装成每月缴纳的信息服务费。签约后，公司会在前3天为司机派送较好的订单，但3天后派单量就越来越少，与签约前承诺的单量相差甚远。如果涉事司机提出辞职，就会被要求签和解协议，而一旦签了这份协议，就意味着司机承认违约，到头来钱没赚到，车也没了，还背上了10000多的借贷债务。在收到多条类似线索后，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对套路运系列案件开展侦查。
14: 涉案公司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打击，2到3个月就注册新公司贩马甲，跟我们打游击战，增加了打击难度。若发现警方介入，他们就会迅速关闭公司，在其他辖区或者外省市另起炉灶，继续实施诈骗。
1: 在全面查清团伙组织架构、犯罪手法、涉案点位后，在省公安厅统一指挥下，中山公安组织200名警力，奔赴安徽太和、广东佛山、江门、中山等2省4市开展集中收网，成功打掉这个套路运诈骗犯罪团伙。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共打掉套路运犯罪团伙26个，抓获嫌疑人305人，挽回损失1000多万元。
14: 希望广大货车司机朋友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当遇到疑似套路运诈骗时，要收集好相关证据，及时到公安机关报案。
1: 广东台报道。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和各级禁毒部门以毒品实验技术和大数据赋能为支撑，强化主动牵引、主动进攻、主动管控、主动预防，打击战果禁毒工作综合评价连续3年全国第一，涉毒警情连续2年下降83%和67%。广州、深圳继佛山、中山之后，新获评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4: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2: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TV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大家晚上好，今天上午台风米克拉已经加强为超强台风，并展露出标志性的台风眼。虽然未来三天对我省海陆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在其逐步靠近我国台湾岛东部海面的过程中，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将为高温天气添油加火。明天我省的最高气温普遍会有35到37度，长时间进行户外活动要重视补水防晒，如果感到头晕不适要立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由于地面受热强烈，午后对流旺盛，天气并不稳定。明后两天，西北部和珠三角北部容易激发出热雷雨。大后天，随着南风加大，雷雨增多，一些地方是下开水的节奏。像粤北偏北会有中雷雨，局部雨势强烈，并且会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预计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7到35摄氏度。佛山晴，28到36度。中山多云，28到34度。东莞多云转阴天，27到34度。深圳多云，27到33度。珠海晴，28到32度。韶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河源多云转阴天，25到35度；梅州多云，25到36度；惠州多云转阴天。

0: 26到35度，汕尾多云27到33度，揭阳多云26到37度，汕头晴转多云28到36度，潮州多云26到35度，清远阴天转雷阵雨27到36度，肇庆多云26到35度，云浮多云26到37度，江门多云28到35度，阳江多云28到33度，茂名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湛江晴转多云27到35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那大贴不见了，他身上带的地契还有钱。
3: 胡奶奶啊，这时候不要说这样的话。
2: 哎呦，你傻呀，这些东西不见了，哎，那这房子不就是咱的了？
3: 你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敢明目张胆的欺负你吗？他们就是在赌太爷回不来了。
4: 连双鞋都没有啊，
5: 渡江的时候嫌重扔了。哎，
4: 把脚包上，就你这样没到营地脚先烂了。
5: 谢谢大哥。
3: 打呀，打不过啊。
2: 上
6: 耍青皮是吧？跟我耍青皮是吧？耍得过我？正经天聊完之前谁都别走。
4: 给什么料做什么饭，不是他的错吗？
3: 你个鬼儿子，你造反呢，放出来他。
7: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8: 小小生物君，如恒瑞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7: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0: 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10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习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1: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树枝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2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

0: 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未

0: 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4: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5: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6: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4: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

0: 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奇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1: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期、苗状，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0: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2: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3: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2: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4: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2: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5: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2: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障。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 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0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斯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10余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

0: 将参选工党党首。前年五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马上播出。
3: 那你这租子是怎么收的呀？按人头还是按铺位？
4: 按人头还是按铺位都得加铺。
5: 不是，老胡怎么又来一个新面孔啊？这二楼是你能上来的地方吗？下去。
3: 你怎么说话的呀？
5: 什么？我怎么说话的？
3: 你是谁呀？
4: 南京城破不破跟我没关系啊，我管不着。南京城的人可是来了，你看怎么办吧。
3: 什么意思啊？
4: 你家堂嫂来了，还带了一个刚出生的熊猫的。
3: 你这个堂弟啊，为了自己升职，用你的房子给他的上司养小姘头呢。
6: 你怎么知道了？
3: 我怎么知道？我打听的呀。
7: 他身边的那个勤务兵，讨厌，一天到晚的大眼睛，叽里咕噜的。第一次见他就想踢死他。
4: 哎，你盯紧点啊，他比你大嫂难缠。
7: 知道。
8: 来，让个穿军装来，拿过来。
9: 哪个部分的？叫啥子名字？
8: 坐噻，脑壳坏了说，再不说俺逃兵处理哈。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5: 寻找那一世
16: 纪。你怎么也会？哇！

0: 我可听说最近这租界满大街都是这无家可归的难民，每天夜里都有饿死冻死的人，这首善堂还有专门的运尸队，每天凌晨就把这些鹿岛尸全部抬到荒郊野岭给埋了。哎，别别，哎呀，夫人，别别别，我不是这个意思。太爷跟刘嫂，那肯定是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那太爷最多，太爷肯定是生病了，要不然他自己早就找回来了，对吧？刘嫂这么贼，太爷肯定吃不了亏的。您放心，夫人，明天我再去难民所再筛一遍，好吧？放心，不会有事的啊。哎呀呀呀！你干什么？干什么呀？
1: 万福哥，
0: 包子，
1: 活着，
0: 不是你厂怎么在租界呀？
1: 我多机灵啊，外边活不了了，租界封之前我就溜进来了。
0: 有你啊，还胖了呢。可以。干什么？
1: 掌柜的死了。
0: 我知道，
1: 店也炸了。
0: 我知道，
1: 你的婚房也没了。
0: 快，叫太太。
1: 这是谁的太太？
0: 你管谁的太太呢？叫太太。
1: 太太，
0: 你小子在租界干什么呢？
1: 我现在在鲁太居。难民都涌到租界来，饭店的生意好得不得了。我们现在正招人呢，就缺厨子，包吃包住。你现在没什么活干吧？你跟我过去干呗。
0: 我跟你去哪儿啊？我一堆事儿。我跟你说，我得去趟武汉。
1: 你为什么要去武汉？
0: 小月在武汉。
1: 小月为什么在武汉？
0: 你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听我说，这上海现在去武汉的船都停了。你在租界时间长，你帮我扫听扫听，还有没有别的路子去武汉？我过两天找你去。你那饭馆叫什么名字？
1: 鲁太居。
0: 鲁太居，行，租界我熟，我一打听我就能找着你。
1: 那你得去找我。
0: 我肯定找你。
1: 说好了。
0: 活着就好。去吧。
1: 找我。
0: 我找你，过两天。
2: 夫人，这是我以前饭店的老伙计，没想到还活着。
3: 安福，这事儿挺好的。
0: 啥挺好的？
3: 我们家的事已经耽误你太长时间了，本来就有点过意不去，之前还答应你要给你去武汉的船票，现在你有认识的兄弟在这儿，我觉得你可以去找他。这些事儿你就先别管了。
0: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你就安心在家带孩子，找太爷、找刘嫂，还有找旅长的事儿，我肯定会帮到底的。哎呀呀呀！行了，那边还没贴呢啊，赶紧的。我去那个口啊。

0: 回来啦。怎么了？
1: 马秋千。
0: 你碰到什么脏东西了？
1: 我刚去难民收容所了，那里边实在是太脏了。我看到一老一少抱在一起的两个死人，分都分不开。
0: 啊，是大爹啊？
1: 哎，不是大爹，我去找大爹，找遍了难

0: 好点啊。哎，行了，我来。
1: 刚才在蒲山山庄，
0: 给
1: 万子会收买死尸的人跟我说，收容所每天要抬出去咔一捅死人。
0: 那你意思大爹他也？
1: 哎呀，不要诅咒大爹。
0: 不是你不就这意思吗？
1: 我才不是。
0: 哎，那大爹不见了，他身上带的地契还有钱。
1: 姑奶奶啊，这时候不要说这样的话。
0: 哎呦，你傻呀？这些东西不见了，哎，那这房子不就是咱的了？
1: 我得跟你说多少遍，咱们是来照看这个房子，不是来霸占房子的。你怎么什么事情都敢想？
0: 哎呦，我什么事情都敢想，就你这么点薪水，我有什么不敢想？啊，还有啊，你别给我一口大嫂一口大嫂的，你什么事儿都想着他了，他呢什么时候想过你啊？真的是，嗯。没了这个地契，人家就不会认你大嫂这个房东了。那胡经理来了，我就根本不怕他看见，省得我一天到晚还要编瞎话。你家大嫂啊，就让他踏踏实实的住阁楼上，咱呢就好好伺候二楼的刘小姐，反正他房租一个子儿也不会少咱的呀。顶多咱呀多做几顿鱼给大嫂，这不是对谁都好吗？
1: 早上我请假的时候，胡经理就跟我说，外边这些散租都得轰出去，要不然刘小姐就要搬。刘小姐要是搬了，我升乡里的事情就黄了。
0: 胡经理不是答应过我们，这个月底就要给你落实乡里的事吗？
1: 所以现在不能出任何差错。
0: 那咱就按胡经理说的办，刘小姐可不能搬走。我想办法把门口这些散客全都轰走。
1: 哎，咱收了人家的钱，人家都住得好好的，怎么轰啊？
0: 那现在是你要做乡里这个事儿更大呀。
1: 那也是啊，等我乡里顺顺当当的升上去，然后咱们的薪水就能翻一倍，总比这些租金收得来的稳当。
0: 对呀，那现在是临门一脚，得罪谁都不能得罪财神胡经理，得给你大嫂卖个好。还有那贼眉鼠眼的秦武兵，他就不会一天到晚拿话挤兑我们。

0: 连双鞋都没有啊！
1: 渡江的时候，嫌重，扔了。过了江，大家都从尸体上扒衣服。我觉得这样不好。现在想想看，真好笑。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2: 来，把脚包上，就你这样没到营地，脚先烂了。
0: 谢谢大哥。
3: 你们两个在搞些啥子哦？
0: 长官孩子没鞋，脚磨烂的话影响咱行军。
3: 来了，谢谢长官。啊，
0: 高快点，不耽误行军。
3: 啊，走。那能行吗？
0: 行。
3: 叫什么？
0: 我姓周，大哥叫我小周就好了。
3: 哦。
0: 哎，大哥，你姓什么？
1: 姓孔，叫孔二包。
3: 孔大哥。

0: 不住你们了，良心被狗吃了。
1: 我不怕啊，还有这样的事儿，还有没有王大爷？怎么做人的，太让人伤心了。
2: 什么事啊？
3: 哎呀，那个腰子不行了，哎呦呦呦，打出劲了，我哪分呀？
4: 卢大妈，这是怎么了？
5: 哎呦呦呦呦！哎呦，张大妈，你慢点。
3: 老朱都服了，还赶我们走？我们老的老，少的少，我们都去哪儿？
5: 徐小姐，你也搬啊？
6: 没见过这么黑心的房东。
7: 哎呦，张太太，你们那个打秋风的亲戚到底什么时候走啊？这小毛头啊，在我头顶上没日没夜的哭。
8: 我这个人神经衰弱，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怎么受得了的呢？哎呀，
9: 是是是，刘小姐您就多担待啊，咱们呀一步一步来。但是今天你看外面的人已经被我撵走了呀，你放心，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帮你处理好。
8: 你怎么处理啊？他那个小跟班那就是个小变塞啊。哎，贼眉鼠眼的，天天进来出去的，总拿眼镜打量，压的那些细软什么的可都得收好了。
9: 哟，刘小姐，就因为我那个大嫂呀，你们绝对没有米空呀，天天带着这个冰皮哦，赖吃赖住。我这个人呢，就是心软，但是你放心，这几天我一定想办法把他赶出去。
7: 我看他就是哪眼看他哪眼够。
10: 你哪眼看谁哪眼够啊？还有你，说谁是小土鳖呀？你们要赶谁走啊？我可告诉你啊，这间屋子哪片瓦哪片砖都跟你没关系，这是我们旅长家的宅子，那要我走也是我们旅长夫人一句话，我跟我们旅长那可是生死之交，晓得吧？
11: 三宁啊，三宁跟我云奎哥是生死之交，我云奎哥书香世家少年将军，请问你是干什么的？
12: 别说话了。
11: 赶脚的，跟这个个头怕是扛不起个缸啊。做下人的又看不出个眉眼，不知道个进退。当兵的，这扎个皮带怕也不是什么秋巴的好料啊。
10: 哎呦，张先生，不装了，这是要撕破脸啊，是吧？
11: 兄弟，开玩笑的。张家得感谢你。把大嫂带回了家，你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哎，别介意，拿着这个去买点这个酱肉吃。
10: 别！就你拿这几个钱在我面前充大爷，忒寒碜了，不差你这口酱肉啊！
9: 哎呦，你这个人真的是有毛病哦，给钱都不要，那可是我们家云奇体恤你，不识好人心。哦，难不成在我们这家？还有什么牵挂，还惦记什么呀？
10: 你啥意思啊？
9: 我没什么意思，我呀就是要你知道，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心里怎么琢磨的。我们家大嫂是生了孩子，但是啊，脸是脸，腰是腰，腚是腚的，怎么着呀也是个仙女模样。那你说万一落在这坏人手里多可怕呀？
10: 你在他奶奶的给我满嘴喷粪，哎，怎么说话呢？哎呦
7: 哎呦，张太太，张先生，咱们哪可都是正经人啊！你们看他这个胡搅蛮缠的样子，就跟他说不通道理啊！你就直接去巡捕房叫几个人来，按住了关几天，不就什么事都解决了吗？对吧？
13: 哎呦，不好意思啊，我这个稍微有点头疼。哎，我先上楼休息。
7: 好，那你慢点啊。
13: 别！
10: 都是正经人是吧？行，那我们就聊点正经天。
7: 你算干嘛的？闪开！哎，
10: 这里边有你，刘小姐是吧？

0: 我聊的正经天儿，正要聊你呢。来来来，请坐，请上座。
1: 嗯，你什么意思？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六小姐，
3: 我要跟他一般见识，他说不出什么来。你快请坐，
1: 不怕，
3: 喝点热茶来。
0: 刘小姐，我这个人吧，说话糙啊，我这个眼睛看好人不太行，但是看这男盗女娼，我可一看一个准。我听说这刘小姐是张太太的表舅妈，是吧？
1: 怎么着？
0: 我就想问问了，张太太，侬表舅有几个老婆呀？侬舅姥姥知不知道他家里有这么一个骚里骚气的儿媳妇啊？
3: 你说什么呢？
0: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我们正经人聊正经天好吧？我们再聊个正经人，胡经理，张先生，你工作的洋行离家里不远吧？
4: 啥子意思？
0: 这意思，我那天路过你们洋行啊，碰巧在你们洋行门口看见了胡经理，我就啊跟他走了一段，碰巧就走到了胡经理的家，他们家是在福开森路36弄。
2: 兄弟，你不要听他们的，干什么？你干什么？
0: 耍青皮是吧？跟我耍青皮是吧？耍得过我？正经天聊完之前，谁都别走。谁都别想走！
2: 你干什么？
0: 来，我们再聊个正经人，胡太太。哎呦，我那天碰巧又在胡经理家门口碰见了胡太太。这个胡太太，个子高高的啊，膀子粗粗的，脚巴丫子大大的，那走起路来哐当哐当哐当的，整个弄堂都是他的动静呀、
2: 啊！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我碰巧还看见了胡经理，哎，
1: 没事吧？
0: 左手就拿着你喜欢的那件羊貂皮大衣，右手拿着万利泰的丝袜，哎，人胡经理在胡太太面前乖得跟猫似的。
2: 你什么丝袜？
0: 哎，我还嘴欠儿，打听到了这胡太太喜欢吃西瓜，她吃西瓜啊。从来不用刀的，吃西瓜都是用手用手拍的。
1: 你耍流氓啊你！哎呦，太太，张太太，
5: 我就是在骗子。哎
1: 呦，哎呦，快叫巡逻！啊，张太太没事吧？
5: 你有病啊你！
0: 刘小姐，怎么样？我现在就去把胡经理还有胡太太请过来，让他们在这儿。正正经经的认你这个干妹妹。
2: 兄弟，
0: 干什么？
2: 兄弟，丢手！
0: 躲开！躲开！
2: 没有话好好说。
1: 要我死了要死了！这个地方我真是受不了。
5: 小姐，
1: 你们都是什么人呢？
5: 小姐，
1: 我告诉你，我早就忍不了了。哎，我早就想走了。柳小姐，柳小姐，
2: 你给我躲！
5: 哎呀，那夸你是一个胡经理呀！哎呀，
1: 柳小姐，那天我帮的刚呀，柳小姐。柳小姐，听我讲呀！
0: 哎，这正经天还没聊完呢，还聊不了了。
6: 这美人隔门半遮面啊，这下你称心如意了？
7: 疏远你什么意思？
6: 这挺好的水仙不开花，就知道装蒜，嫂子。你说我们都处那么久了，我怎么才发现你是这样的人呢？晒太阳呢？晒太阳多好呀，能把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都给刷刷干净。
7: 那舒燕，你这句话说得蛮好的，芥末都关了脏东西，是要晒晒太阳的。

1: 我们的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白雪
0: 还没受过这种气呢。哦，不是你这个小孩过家家似的，有什么意思呀？有意思，我数三，你给我送饭。哎呀，不三，哎，淑媛，哎哎哎，姨，
1: 房子住下了是吧？床够大吧？横着躺，竖着躺，打滚都行了。比你那阁楼舒坦多了吧？心里可美了吧？鼻子翘到天高去了，对吧？
0: 我们可就惨了，张元奇，我告诉你啊，得罪了老婆，你那饭碗肯定保不了。
2: 不是狗吗？懂了呀？我搞点房租来补贴家用，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了？非得把我们往死路上逼，赶尽杀绝是吧？就知道欺负我们家云奇。我告诉你啊，我们家云奇要没了工作，这个家谁都别想好。要住好房间就直说呀。
0: 旁边一个白眼，一个红眼的，还得把自己当大小姐呢。走哪儿还带着一个秦武兵，摧眉鼠眼那样，怎么看怎么也不像是个兵啊！花田里下，孤男寡女，真把别人当傻子呀？
3: 你这心里
0: 怎么琢磨的？别人不知道是吧？别让我说出点好的啊！
3: 你别说的太难听了。
0: 看今年少安堂，真把自己当什么正经人了。
3: 妈的，这两口子又找骂。

0: 你这个娘们儿，给我报仇！
1: 打呀，打不过，痛啊，舍不得。
0: 散。

0: 嘿，跟我玩这个是不是？啊，我不会呀，我不会呀，我不会，我剁死你！好，
1: 一起来是吧？是吧？是这意思吧？剁死你！我剁死你！
0: 剁死你！

0: 哎呀，全是灰！哎呀，我说这不要再弄了，房都快挺塌了。
1: 那怎么办了？
0: 杜，你们一穷鬼，杜，你们一穷鬼，
2: 万福，别剁了。
0: 打了夫人，我剁他们一穷鬼，杜，你们一穷鬼，
1: 别剁了。
0: 哎，哎，你听，是不是消停了？杜，
2: 算了吧，
0: 知道怕呀。咋了，夫人？
1: 我不想住这儿了，搬回阁楼吧。
0: 你脑子瓦塌了？这间房是我们好不容易斗回来的。
1: 不是的呀，狗咬狗一嘴毛，我们跟他们斗，那我们成什么了？
0: 你看不出来他们在耍无赖啊？啊，对付无赖就得用无赖的方法对付他们，得更无赖。
1: 那今天他们在一楼拿着扫把捅楼板，你在二楼蹦，那明天他们要继续捅。我来剁，那还有后天呢，大后天。算了吧，还不如搬回阁楼呢，中间隔着一层，我也图个清净。
0: 夫人，这屋子你不能腾啊，这间房谁住都不行，就应该你住。这房子本来就是你们的，你是张家大少奶奶，你住这间房才是应该应分的。
3: 你坐回去。坐回去。
0: 夫人，你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敢明目张胆的欺负你吗？他们就是在赌太爷回不来了。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太爷真回不来了？我是说，万一太爷回不来，你再把这房腾了，我告诉你，明天这两口子就能把你们娘俩全部扔到街上去睡，你信不信？
1: 那怎么说都是一家人，不能这么恶毒的。
0: 我去，恶毒？这算恶毒啊？夫人，你在蜜罐罐里长大的人没见过什么是恶毒，知人知面不知心，真正的恶毒你都没见过呢。打比方，这两口子，你讨厌他们吗？但是我告诉你，他们俩在我看来，他们正常的很。我要换做他们，我一样舔着脸做二房东，我也囤日货，我也发国难财。欺负你们孤儿寡母怎么了啊？还让你们睡阁楼？要换做我，直接给你们扔在造皮间里趴着睡，这才叫恶毒。这个世道，小人才恶毒，但是小人靠着恶毒他活得舒服，他活得舒坦。那君子呢？你太爷还有我们旅长，你们倒是一个比一个君子，一个比一个像干净的腊梅，但是在我看来你们都是大傻子，一个比一个傻。
1: 他是你的旅长，你怎么能这么说他的？
0: 是我的旅长舍命救了我，我孟万福这一辈子都感激他，我打心里的千谢万谢的感激他，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我要是连这点感激的心都没有，我都不配做人。可是感激归感激，夫人，我跟你说句实话，咱旅长就是傻，他舍命救了我这条小爬虫啊，舍了自己的爹，舍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啊，把自己都搭进去了。我要是我们旅长，我都不会救我自己。你说张云奎他是不是大傻子？
1: 你知道他救了你还这么说他，你就一辈子当个爬虫吧。
0: 你干嘛呀？怎么还跟我急眼了呢？我是爬虫怎么了？我就是爬虫，你觉得我是爬虫，旅长觉得我是爬虫，你们老张家都觉得我是爬虫。但是我告诉你，在这个世道，只有爬虫能活下来。好死不如赖活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旅长他是不为己了，那他的下场呢？天诛地灭呀！啊，他死得粉身碎骨，他连死的时候都没见着自己的儿子，我都替他委屈，我都替他难过，我都替他觉得不值。
1: 如果这是你的心里话，我今天算是看清楚你是什么人了。你刚刚还辱骂过他，现在又假惺惺的说为他委屈，为他难过，为他不值。你是什么人呢？你配吗？你以为你们旅长是为了你这秦武兵死的？你以为你们旅长是为了救你这个爬虫死的？
2: 他是为了他的理想死的，因为他的心里有那个大。你莫万福，你这一辈子都看不到他心里的那个大。
4: 我告诉你，我看见了，而且我看得清清楚楚。我看见他张云坤就是个大傻子，我看见你地狱娇也是个大傻子。
2: 我警告你啊，你敢再说一次他的名字试试看？
4: 张云坤，张云坤，张云坤，张云坤，张云坤，张云坤，张。
2: 我让你说。说了，你不要说他的名字，你这辈子都不要说。

0: 你还真把那姓孟打了，不挺好的吗？好人坏人你都分不出来，好话赖话你都听不出来，你还打我？早知道我去什么南京送什么剑，我把剑卖了换了钱，我早就到武汉。
1: 你的剑不是已经送到了吗？那你对我们张家已经仁至义尽了，我谢谢你。你走吧。
0: 我走了，你就洗干净脖子，等着被他俩宰吧。
1: 我就是被宰，那也是我的生活，跟你没有关系。
0: 我就多余。
1: 对，
0: 你说的对。 你们张家的事情跟我有屁关系！寻起事我接着贴，他爷还欠我钱呢。拿到钱，我马上去武汉。
2: 演的比咱俩还真哦！
3: 这不是演的，这是真的在吵。
2: 鬼信！
3: 都打起来了。

如果你要给小毛头喂米汤的话，记得别淘米，米油多，能多点营养。

0: 春天里百花香，浪里根儿，浪里根儿，浪里根儿，浪。
1: 你是新来的伙计啊？
2: 是的。
1: 记住这张脸啊，仔细看好这个碗，这个碗是我们三班长的碗，往后看着给我多盛点。
2: 明白明白。
1: 记住了啊！
2: 啊，记住。
1: 三班长，
3: 大家都有，不用抢，不用抢，都有。
4: 排队呀！
5: 你老板。

0: 大家不用抢，都有。奶奶的，把个鬼儿子做的饭，哪个鬼儿子做的饭？你个鬼儿子烧的饭，那是你先扔半盘，石头子比米粒儿子还要大。你要搁死老子？这牙可是爹娘给的，老子还没有死在战场呢，牙先掉了。 你是在咒老子？不是，他凭什么命来打仗？从四川到现在，连个灰屑都没有见带。如果他们再见不着肉，信不信老子把你宰了做肉吃？班长，有肉，我得有肉。
1: 有肉？
0: 对，有肉。你们哪个吃到肉了？谁把你有肉？
2: 报告班长，我发现肉。
0: 你发现了肉？你居然发现了肉！
3: 眼神够好的，兄弟们，都看看啊，这就是第五战区，给咱们吃的肉，还他妈需要发泄？兄弟们说大不大呀？大！是这样啊，打个毛线打！打个锤子，打点肉！我知道了，中央军瞧不起咱们川军，你个龟儿子，自己人欺负自己人！
0: 不是，好。
4: 把他给我吃了，这个不崩牙，但是这个腮呀，吃了，吃了，张嘴，吃了，吃了，吃了！妈的，几千公斤过来，你老子吃石头啊？你给老子牙都啃掉了！哎，
5: 班长呢？班长，班长，班长，没事吧？
6: 给什么料？做什么饭？不是他的错吗？
0: 你个鬼儿子，你造反的，给我打他！
5: 打他！
0: 我。
7: 放了你了！放了你们了！
0: 走，老师，妈的给昏了！哥，嗯，我牙掉了，他们第五战区太不拿不当人了，吃那些东西里边掺沙子，还有一点灰屑都没有，全是沙子，把我牙都给割掉了。你说这是咋办吧？
7: 他娘的！ 国难当头，咱们大老远从四川来就是为了保卫中国，这保卫中国还保卫错了？你说怎么办？往死里打呗！
0: 是，
7: 让他给我跪下！
5: 跪下！
7: 往死里打！
5: 跪下！
4: 永昌平，
8: 谁呀？
7: 哎呦，
4: 孔二包，二居里伙夫孔二包。
7: 哦，对对对，你一张口，我就看出你是孔二包。
0: 这长江一别，混得人五人六的啊，成排长了。
7: 我这个又回到川军了嘛，从连长到营长都是自己人，我呢，天生就是一个拿手枪的命。<笑>
4: 你是长江一别，怎么成个伙夫了？
0: 一言难尽，一言难尽，啊，明白明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他是我兄弟，从今天开始，大伙儿都对他好一点，明白了吗？
9: 是
10: 是是。
0: 哎，哥啊，我这牙都掉了，这，
7: 你自己吃饭把牙割掉了，我怎么办呢？
0: 你说都吃同样的饭，你看我的牙，来来来来来来，他怎么就没掉呢？ 你的牙掉了吗？没有，你的也没掉吧？没有。你看见没有？国难当头，第五战区能让咱们吃口一口饭就已经不容易了。你以后淘米的时候，尽量把那泥沙子都清理干净，明白了吗？
10: 是。
0: 行，误会一场啊，这个大伙都赶紧吃饭了啊，兄弟们，继续吃饭。散了，赶紧吃饭吧啊！快快快快，嗯。
4: 误会一场，
0: 你都自己人嘛，是不是？你也去吃饭吧，啊！小心点儿，别再把这边的牙弄掉。
4: 抱歉，兄弟，
7: 劲儿还挺大。嗯。老兵有，
4: 没淹死。
7: 我跟你说过了，我有九条命。 现在才刚用了四条，死不了。
4: 刘排长，
7: 张云奎。
0: 先生，还是给您留个好位子，您里边请，请。
1: 鲁菜，鲁菜，正宗鲁菜。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3: 横的太阳。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心钢筋。
1: 李淑媛，饭好了没有啊？
2: 那这些你们老张家所有的家底儿了，我刚才在后面估了一下，不是204颗吗？就是198颗。
3: 你说他心怎么这么狠呀、啊？这炉子上有热水，你怎么不知道用呢、啊？你这还没出月子呢，不能碰凉水，会落病的。
4: 他说藤田要在上海安家，看上了咱这房子了。我说呸，你个臭汉奸！但胡经理说这事儿啊，咱要是帮他办成了，我这些债就都能还上了。
5: 小月，我听说87旅全部殉国。
6: 什么是全部殉国？
5: 都战死了。
7: 我的丈夫是87旅少将旅长张云奎。
8: 太太，你不能这样。
7: 我怀里抱着的是他的遗父子。吴律师，
8: 太太你不能这样。
7: 吴律师。
9: 87旅，
10: 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纵
15: 的太阳。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哇，哎，好香啊！还是当年那个味儿，看着这龙屉冒着热气儿，这就是最好的日子。这心里边啊，就是他妈的踏实。姐，来。
1: 哎，你说这兵荒马乱的。 怎么租界的餐馆生意这么好？哎呀，现在这日子呀，可真是叫怪。每天在街上都能看见冻死、饿死的，结果钱挣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多，尤其是租房跟饭店。你想啊，来了100多万人，都带着全部的家底儿稀软，一日三餐没地方没过早饭，那不就便宜了咱饭店了？
2: 便宜了谁啊？
0: 哎呦，
3: 老板。
2: 啊，哎，不过了。您尝尝。嗯，好手艺，是山东味儿，地道山东味儿啊。嗯，包子给我推荐你的时候，我还当他是春秋实战，你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儿干吧。
3: 哎，谢谢老板。
2: 哎，包子。哎，刚从那小镇子走了，正好空出一张床。 晚上打烊的时候，你带着他，叫上他睡那张床。
0: 好嘞，
2: 啊，
0: 谢老板。嗯，
2: 山东大包子出锅嘞！
0: 哎呀，好嘞，上包子嘞！

来，哎，

0: 是半风雨，下过公墓弄。
1: 啊！裤子。
2: 哎呦！
3: 啊，大佐。啊，没烫着你啊？
2: 没事，没事，没事。
3: 楼上住的还适应？
2: 哦，蛮适应的，还可以吧。
3: 该吃饭了。
4: 淑媛，淑媛饭好了没有？李淑媛，饭好了没有啊？
5: 你聋我聋啊啊！说话靠说，不用喊。那这些。你们老张家所有的家底儿了，我刚才在后面估了一下，不是204颗吗？就是198颗。我给你数数啊。
1: 哎呀，你这寒碜谁呢你？都是在家里数米玩的。
5: 什么叫寒碜呀？这四个人吃饭，我不得平均分配呀？那你告诉我，就这么点米，我们该怎么吃？是蒸啊、煮啊、红烧还是溜啊？哎，天上的龙肉还好吃呢，那也得看有没有这本事才能吃了吧。大嫂别走啊，那遇事就躲可不是大嫂您的作风了吧？大嫂可是向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现在张家呀在吃米这件事上遇到了个小坎儿，一起聊聊呗。

0: 林奇，
1: 啊，
0: 你也坐。
1: 我把这火再弄一下。
0: 舒云，知道我来了以后，咱们也从来没有好好聊过。我是觉得，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一家人，家里要有什么困难，总应该把问题放到台面上摊开来讲，一起想办法才对。现在二楼呢，我也已经住进去了。那个刘小姐，横竖人都已经搬走了，咱们就先不去聊她了。我这边呢，回到上海也是为了来找云奎。现在我这找云奎的路子也没找到，太爷也没回来，我托云奇去找太爷，到现在也没有消息。我确实是心里着急，要是我说什么做什么让你心里不痛快了，我跟你，我跟云奇道个歉，你们别放心上行不行？
2: 大嫂，这不是什么道不道歉的事儿，咱现在得把这个吃饭这个实际的问题给解决了。
3: 是。
2: 哎呀，你假捅什么呢？
4: 我真捅他呀。
2: 这刘不刘小姐的跟咱也没关系，在他背后的那个胡经理，他这个人的手段我比你清楚的多了。张云奇，我告诉你讲啊，你得罪了老胡，我就送你四个大字吧，朝不保夕。你给我坐下。挺直了，像个爷们儿点儿。这话也就只能我来说了，可现在问题就是揭不开锅呀。那巧妇还难为无米之炊呢，所以我就想着求求大嫂来给我们支支招，出点主意，想想到底有什么办法。
4: 说的什么呀，什么求嫂子支支招，含沙射影，夹枪带棒的。
1: 大嫂啊，对不住啊，淑媛说话嘴上没把门的，但是话糙理不糙，我要是真是丢了这份工作，咱家这往后的日子确实是不好过。
0: 那云奇，你说的蛮对的呀，都是一家人嘛，我知道你们挺辛苦的，我也很感谢你们，可上上下下前前后后这么多户人家，还有刚刚搬走的刘小姐，收上来这些租子就不够养活我们四张嘴吗？
4: 是啊，你收上来的。
2: 所以说，大嫂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那点房租真的塞牙缝都不够。那我们前两天吃的那个塔库菜，过了三条路上就找。
4: 怎么又聊到塔库菜？你兜那么大圈子干什么呀？大嫂刚刚说过不要支支吾吾躲躲闪闪，这不是在说你呢吗？家里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
2: 还有什么值钱东西啊？我娘家的陪嫁都送去当铺了。
4: 不是，大嫂还给你送的那个镯子呢？哎
2: 呦，你就别跟我提那个什么镯子了，我找懂行的人看了，根本要不上什么价。人家说了，说是什么地方货。
1: 地方货？是和田的。
0: 是和田的。
4: 是和田的呀。
0: 我结婚的时候，娘家给我的嫁妆怎么会不是和田的？
4: 娘家的嫁妆怎么会是这样？哎呀，
2: 现在说什么和田不和田的事儿了？那和田还有山料和水料呢，我这些东西要不因为是假的，我早就把它当了。这些东西是给我撑场面的，我现在就一个字，我恨。你说好好的一个大活人啊，一拿针我手就抖，一穿线呀我的眼神就不聚焦。但凡我的手脚好一点，眼神好一点，哪怕我出去啊缝个球，做点老妈子做的事儿，补贴点家用，都好过现在天天在家里逛到来逛到去，碍人眼。
0: 那我去找工作好吗？我明天就去找工作，我要是找不到长期的，我找个零工来补贴家用，你看这样行不行？
1: 不行，大嫂出去找工作，小猫头谁照顾？
2: 大嫂，你这话，哎，说到点上了。到底大嫂人家是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你这么说呀，就代表你就不是个幼稚的人。这外头现在流行一句什么话呀？不劳动者不得食，啊，劳动的人他最光荣。我们今天能达成这样的共识呢，就代表这天啊也没白聊。哎呀，你看看我这种不劳动的人，外头一到下雨天，我这个腰就不行了。云奇，赶紧的，回屋给我揉揉。
4: 不是，这米还没淘呀？
2: 这么点米怎么吃啊？不劳动者不得食。今儿咱俩饿着，老惦记在大嫂嘴里糊口多食。赶紧的，八两。 大嘴。哎呀。

0: 我把炉子再通暖和一点。
1: 天七，
0: 哎，
1: 你知道200多粒米有多重吗？
0: 不知道啊。
1: 也就1钱。
0: 哦，1钱啊。
1: 这碗里少说也有2两，大概3-4千粒米的样子，熬个3-4碗粥，也是够了。
2: 朱远，我去熬粥。就这些米，谁也夺不了谁那一口。做好了，叫你了。

Thank you.

0: 大嫂，那么冷的天你还洗衣服呀？哎，那正好，待会儿呀，你洗完这些，捎带着把我这两件拿罚水摆一摆。我要不是着急去做饭呀，也就自个儿洗了。
1: 我这盆里面都是孩子的尿布啊，
0: 这两天天凉，孩子拉肚子，上午还拉了，窜稀。哎呦，这有啥的？那我还听别人说，有人还专门爱喝童子尿呢。没事啊，我不着急，您慢慢洗。
2: 辛苦了，大嫂。你呀，啊，牛肉。这个，我今天搞到两瓶香水呢。哎呦，我的
3: 天老爷，今儿终于逮着你们家了，还是全户的。怎么着呀？上次我跟你说的涨房租的事儿。
2: 你说这打仗没几个月，你这五块十块的，你可涨了好几次了。住两个月，你有三个月的压租啊，你这不是趁火打劫？
3: 发国难财嘛！
2: 我租个房子就叫发国难财了，那你们几个跑单帮、囤积居奇，
3: 那算什么？
2: 你有说这闲话的功夫，不如让你们家阿远多跑几趟。甭说是房租了，整条路上的房子都可以顶下来了。路上导师的不花钱呀？你们怎么不去啊？
4: 你再说就试试。
3: 云行，
2: 哎，我说你不是一两天了，大人说你别管，上楼去。
3: 来，赶紧跟上楼，快！快！
2: 好，杨奶奶，我把钱给你。喂，你别抢呀！哎，
0: 小小年纪冲我喊，论嗓门大，我是你奶奶。

0: 在这里，在
1: 老山里。哎呀，你不要再吼了。
2: 你说这房东太太吧，仗着有这房子，把我们住户啊都快逼死了。你说他心怎么这么狠呀？这炉子上有热水，你怎么不知道用呢？你这还没出月子呢，不能碰凉水，会落病的。来，
0: 谢谢锦娘娘。
2: 哎，你说呀，这水都不该碰。我把这个给你放在炉子上。你接着用啊。

0: 张云奇，你说说看啊，这家里男人该干的事儿我都替你干，要你有什么用？什么叫要我有什么用啊？我只关心的都是国家大事。哟，那你关心的怎么样了呢？
1: 你快来看，日方战死800，战伤4000，敌，呸，五个才敌方。
0: 华军，17师体，84000，俘虏15000，虏获品质主要者步枪12900，重轻机关枪3200，迫击炮3000。行，停！哎哎哎，《新申报》，小日本办的报纸，能写我们什么好呀？
2: 不就你之前说的那点公债吗？大不了咱不要了啊！
0: 哎呀，不是啊，国军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啊，说好抗战必胜了呢？那国家这个样子，你让我怎么活啊？张云奇，我嫁给你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你这么爱国呢。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你小子一定有事瞒着我啊！
1: 你现在赶紧坦白，早坦白，你受的罪也少。那我坦白了，你必须打我。不打你。我借高利贷了。
0: 你借高利贷？
1: 我后来买的那些公债都是借高利贷买的。你用高利贷的钱来买公债？那。
0: 你养死！
1: 哎呀，不是了，终日开战以来，他们一直在抛售，我就一直抄底。他们抛，我就抄。我这不想挣点钱吗？那我总不能让黑桑那些放高利贷的去卸我的胳膊、卸我的腿啊！
0: 卸你胳膊、卸你腿也是你活该。哎，
1: 这我想生自己的儿子呀。
0: 儿子呢？
1: 那我才能理直气壮的，那现在利滚利越来越多了，我该怎么办呀？
0: 张云奇，我可有脑子瓦特啊！你不知道这个高利贷的利息比公债要多少倍吗？好呀，你现在工作得罪了胡经理，钱你也还不上，你现在脑子里头全是日本肥皂水，你就等死吧你！
1: 我找过胡经理了，他说这事有转机，
0: 滚出来再说。
1: 我不，
0: 张云奇，我现在跟你在解决问题，你跟我玩什么缩头乌龟啊？你欺负我人高马大没办法钻进去是吧？ 别逼急了啊！逼急了，我把这床都掀了。我数到三，你给我出来。三。
1: 那你不能打我。我不打你。
0: 出来。说吧。
1: 胡经理提了什么条件？当天你还记得吗？谁？就是那个总在虹口混的那个，什么日本文化商人。
3: 你说好不打我的？
0: 农子第一次干的啦？要学胡经理跟什么日本人混？
1: 哎呀，你打我没有意义。你听我跟你讲道理嘛。哎，胡经理啊，从 开战以来就说打不赢，悄没声息的就去跟日本人做起了生意。他说藤田要在上海安家，看上了咱这房子了。我说呸，你个臭汉奸！但胡经理说这事儿啊，咱要是帮他办成了，我这些债就都能还上了，还能带着我做点生意。我想，要不要先糊弄他答应了，跟着他们赚几笔快钱，解一下咱们的燃眉之急。
0: 你跟日本人交往一下，那可能是多一条门路。问题是，你有没有想过，那帮畜生玩意儿，犯起性子来根本就不是人。你替他们办事儿，那就跟那鼻涕似的，一沾身上就甩不掉，送你俩字儿：汉奸。
1: 谁汉奸？我才不是汉奸！咱退一万步来讲，现在就算是打回来了，咱比那口腔爱国的可强太多了吧？ 咱们是真金白银爱国，要说爱国，谁比得过咱们？ 我张家满门忠烈，也满门有满门忠良，所以我觉着咱们现在也悄无声息的去跟日本人拉拉手，交个朋友，关键时刻许是能保全咱们，总不能我真被黑三他们卸了胳膊卸了腿。
0: 下策，下下策，这都是没招的招了。这房子日本人想要，我还想要呢。
2: 哎呦，
0: 总之你跟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那现在只能拿点钱去铺点路了。哎，手头还有吗？
1: 再添点。
0: 喂。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你说说看，我怎么嫁给你这样的人？
1: 那是老婆你深明大义。
3: 祖良，你睡了整整七天，不是发烧就是说梦话，我都担心死了。
4: 我经历了一切，经历了一个一个又一个的牺牲。当时我们意气风发地去投军，短短几个月呀，一起投军的同学们就剩我一个了。老孙是我们当中军衔最高的，南京城破那一天，他带着野战医院七八十个伤兵往下关的岸边撤，但是岸边没有一艘能渡江的船，日军步兵45连队包抄了上来。我们一个伤员说，长官，你是我们当中军衔最高的，你来指挥吧。老孙哪懂军事啊，他就说了一句话，弟兄们，跟鬼子打。据日本人的战报说，中国人不断蜂拥冲来，除了死斗还是死斗，反复斗，血肉横飞，人人成血人。阿光被分到了医院三部，撤退的时候三部没有交通工具，根本不知道往哪里撤。日军冲了进来，对医生护士还有伤兵采用了无差别的屠杀，他们连子弹都不愿意用，就直接拿刺刀条。阿光冲

0: 和日本人交涉，连一个字都没说出来，就被日军的刺刀给扎透了。阿光死的时候，手里还握着输液瓶，这是我从一个逃出来的医生朋友那儿听说的。我和小沈都被分到了总院，我们撤到一江门的时候遇到了溃兵踩踏，小沈护着身后二，可谁听啊，溃兵像潮水一样从他们身上涌了过去，小沈冲着我大喊，我根本听不清。溃兵散去，我跑过去抱起小沈，小沈已经被踩得没有人样了。我到现在只想知道小沈到底跟我说了什么。我不怕牺牲，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没有价值的牺牲。
1: 你觉得什么是价值啊？
0: 轰轰烈烈的战死，为国捐躯，死得其所。可是有多少的牺牲是因为荒谬的指挥，南京因为长官不告而走，败军一哄而散，撤退变成了互相踩踏，多少兄弟因为上司的失误白白丢了性命。五府县、西城县号称东方的马奇诺防线，但是所谓的永久性的钢筋水泥只有外面一层是水泥，炮弹一轰就垮，里边都是烂了的竹子。除了腐败还有无能、私心，即使在亡国的危机前，那些上层人物还是改不了他们的做派。
1: 祖良，你的信心难道动摇了吗？
0: 我不知道，我目睹了太多的事情让我反思，凭着我们的热血和生命真的能挽救我们的国家吗？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2: 小姐，罗少爷。
1: 小月。
2: 罗少爷，我就想问一下，打淞沪的时候你在医院有没有看到87旅的伤员？
0: 87旅谁在里面？
2: 就是万福。孟万福跟我结婚前一天去当的兵，就在87旅，旅长叫张云奎。您知道他们的消息？
0: 小月，我听说87旅全部殉国。
2: 什么是全部殉国？
0: 就是都战死了。

0: 小云，想哭就哭出来，别憋着。
1: 小姐，我不会哭，我已经哭不出来了。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
2: 婆婆，你看看。

0: 路军的宣传单。
1: 八路军？115师？平型关大捷？那个时候我们还全都上街庆祝了呢。我还听他们说八路军是游击战术之神。
0: 周恩来先生下周要在武汉大学发表演讲，有困难找八办。

0: 哥，嗯，你这是要回去看那个旅长太太啊？我都有住处了，我找他去干嘛呀？我是去找老太爷。你们旅长都不在了，你找老太爷干嘛？你还不是为了去找那位旅长太太？
1: 别给我瞎贫啊！人老太爷答应了要给我去武汉找小月的钱，我不找他，我管谁要钱去？
2: 我跟你说啊，管好你自己的嘴，别跟我瞎咧咧。哎，
3: 哥，你带着我呗。
4: 丁女士啊，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人手。你看外面，这些都是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何况你还带着孩子。我们这边也不是什么慈善机构，你再到其他地方试试看吧。
3: 理解。
2: 抱歉，下一位，
5: 给我上来。

起，认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您好，
1: 请问您找谁？
0: 您好，请问武建章律师在吗？
1: 武律师打官司岂不三百块法币？你要打什么官司？
0: 我想先跟武律师谈谈，我的情况有点复杂。啊，
1: 太太，我刚说了，武律师打官司岂不是三百块法币，而且还要付预约费，要么您现在登记，要么您再考虑一下。
0: 我了解。

0: 我见过武律师，1·28事变以后，他曾经致函全国各地律师工会、援助十九路军、淞沪会战爆发以后，他自愿担任救国公债券募委员会律师分队的队长，出钱出力。我相信他。
1: 对不起，太太，您刚说了这么多，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2: 我的丈夫。
3: 是八十七旅少将旅长张云奎，
1: 太太，您不能这样。
3: 我怀里抱着的是他的一父子。吴律师，您不能这样。吴律师，太太，您刚才说八十七旅。
0: 八十七旅，
3: 那张云奎是？
0: 是我的先生。
3: 张太太你好，鄙人吴建章。
4: 说起来啊，我跟八十七旅还是很有缘分的。我是罗甸人，老家就在白家寨。来，啊，距离八十七旅的阵地就十几里路。听家父说呀，这场仗八十七旅打得很英勇，也很残酷。天上一下雨，整条街都红了。
3: 虽然阵地没保住，但是父老乡亲们都知道，八十七旅几千兄弟和鬼子拼死斗，拼到最后一个人，他们看在眼里，刻在心里。那报纸上说什么张旅长和他的手下做了逃兵，哼，他们那些人就是站在高岗上说风凉话，欺负死人开不了口。我第一个不信，罗甸的父老乡亲也绝不会相信。 张太太，您有什么难处，尽管说，帮得上忙的，吴某一定尽力。作为罗甸人，我代表父老乡亲们，向张旅长、向您、向八十七旅的全体将士，鞠一躬，谢谢。
5: 你的意思找到了问题就有可能解决问题，
6: 对，
5: 他万一不承认呢？
6: 他是我兄弟，承不承认我得主个意思。
7: 你在我们家帮着忙，帮的也不行，那这样，也就不劳烦你们二位了。从下个月起，这个房租我来收。
5: 太爷，太爷，我可算找着你们想我了，
7: 日后杀。
8: 说什么呢，太爷？
9: 杀！我跟夫人一直在找您，您怎么不回家呀？啊！
10: 行啊。
11: 那我们的地契丢了，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了？
12: 除非您能找到当年的购买凭证。
8: 我知道你是我嫂子，我没想跟你扯破脸呢。
12: 但是有理走遍天下，无理他寸步难行，我这手里他有法理。
13: 那用了这个办法之后，真是房东一目了然呀。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
3: 大上海也快成黑暗世界了。
4: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林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5: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6: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3: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7: 这几个月来，我们经历了多少生死？
8: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9: 知道，我知道。
7: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0: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11: 我陪着你，我们一起吧。
12: 我是一名军人，
13: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2: 我这死的时候，
11: 有人文明活着还重要啊。

0: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1: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2: 下一站嘉禾望港。
3: 一步一个祠堂，
4: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5: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
6: 犀利！
7: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8: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9: 这里有包容性，这里有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10: 小小生物菌，如恒瑞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11: 今天大老爷啊，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就没想到他来了。
12: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13: 主播报告，我要上茅房。
14: 憋着，
15: 去吧。
16: 怎么绑房子？
12: 要看看。
13: 哎，使不得，使不得。
12: 立正，好了，去前院。
13: 你想去哪儿，我去哪儿。
15: 爸，你让绑只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13: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0: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在身边。
17: 这条黄牛一个人，
18: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17: 可耻！
19: 大嫂那是大家闺秀。
0: 您好，
20: 你好，
19: 知书达理。
21: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22: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0: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9: 这个米是我拿命换来的，
18: 我绝不会吃日本的米。
19: 你爱吃。
23: 这么贵重的东西，他一辈子也赔不起。
24: 他是我爹。
23: 林子不是先逝了吗？
24: 他都活回来了。估计是亲不爱亲。见不见不
25: 得。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
26: 你也配？
19: 我们旅长那么好一个家，他何苦呢？
12: 我死则国生，
15: 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22: 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这么没了。
0: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了出来一片天。
7: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2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15: 这江水终归回到大海。
28: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

0: 上播出。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秉旭，
1: 我是唐璐，来关注详细内容。
0: 第四届练博会开幕，全球上千家厂商练向未来。
1: 广东端午假期，文旅消费旺，经济活力有效释放。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练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那么今天呢，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
1: 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携手产供链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参展，实际的参展企业超过了1200家，共探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与合作。
0: 今年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全链条展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专区集聚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巴巴等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在链博会华山论剑。
2: China is one of the world's great centers of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NVIDIA is proud to be here alongside more than 110 customers and ecosystem partners, bringing together the full AI stack to the expo. The full five-layer cake, applications, models, infrastructure, chips, and energy. And help developers and industries create useful AI.
3: 这是我们带来了长青云的自算一体机和AI 自算平台，它能够解决从 AI 基础设施到运维方面一站式的服务。另外，我们还有带来了 AI 智能体，它能够把平时的一些数据孤岛割裂的一些数据啊，能够把它打通，能够协同作战。
0: 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六链一展区，从今天到25号，共有近40家企业单位将亮相链博首发站，集中释放供应链协同创新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机遇。
4: 带来了我们章鱼智脑决策中枢，通过它的8条触角就可以接触到我们各个领域里的底层的数据，可以完成我们的数据采集、智能分析、决策和最终的一个自主执行，就可以帮助我们的生产制造企业快速的去提升它的良率和它的效率。
0: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参展国别和地区数量比上一届都有增加，除了115家企业连续参展外，今年还有来自芬兰、奥地利等13个国家的企业首次参展。作为本届链博会的主宾国，澳大利亚也带来了相当数量的企业参展。
5: China is the center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6: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如果你对供应链感兴趣，那你一定要来中国。这次我们带来了30多家企业来参加链博会，主要是专注于可再生能源和能源转型领域的企业。
0: 链博会作为全球产供链网络的链接平台，正在成为中外企业找朋友、找伙伴、找应用场景、找解决方案的资源富矿。
1: 今年的链博会又是如何链接世界？来看一下我们 AI 小南他的见解。小南，
7: 好的，唐璐，我们每个人都受益于全球化，看看你口袋里的智能手机，或许能更直观的理解。当2007年首代 iPhone 发布时，一度炒到$1000，

0: 如今 ，iPhone SE 仅售399美元。这场价格革命的背后，是由28个国家和地区超千座工厂共同演奏的供应链副歌曲。链博会是苹果公司在全球参加的唯一展会，今年它再次携手三家果链供应商舜宇光学、瑞声科技和科瑞恩，以联合展台的形式，体现人工智能加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驱动作用。为什么是这几家企业？这体现了本届链博会的一个细微变化，沿用了三届的数字科技链展区，在这一年被替换成了数字科技链。一个字的变化，对应着一个时代的转向。人工智能正从生成内容的工具进化为理解并作用于物理世界的智能体，也就是物理 AI。因此，我们看到，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美光以及今年首次参展的思佳讯都来到链博会。这些名字几乎囊括了全球 AI 半导体供应链的半壁江山。在21世纪，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完成一辆汽车、一部手机的制造。当政治的寒流席卷全球贸易，企业用脚投票的选择或许是最诚实的答案。全球供应链的未来不在于切割，而在于韧性；不在于对抗，而在于共生。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昨天在北京举行。那么这场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工商界盛会，恰逢 APEC 中国年的关键节点。
2: 从 APEC 论坛到链博会，这两场盛会紧密相连。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中国对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要坚定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3: 亚太地区经济总量占世界超60%，贸易总量近1/半，坚守开放合作成为工商界共同诉求。论坛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深入交流，并对工商界阶段性成果进行中期盘点，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高质量政策建议凝聚共识。
4: 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助力人员、货物、资金、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3: 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区域经贸合作热点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当前亚太和全球经贸体系正面临深刻变化，但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为区域合作孕育了巨大机遇。各方需进一步凝聚共识，深化金融、贸易、基础设施等领域的互联互通，共筑亚太发展的下一个黄金30年。
5: 现在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在这个 ESG 的要求越来越高。其实呢，这几年我们中国随着我们双碳目标的这种提出，然后一直延续满足美国和欧盟的这些绿色标准的同时，我们也不断地践行着自己在环保、可持续发展这方面的企业的一些责任。
1: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部署，近日，广东省蓝色产业金融支持指南发布。
2: 指南是全国首份蓝色金融省级团体标准，这标志着广东在构建海洋特色金融服务体系、推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一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6: 指南的出台将有力提升广东省蓝色金融的规范化、精准化、规模化发展水平，有效解决市场投资者与金融机构识别蓝色经济活动难度较大、成本较高的问题，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支持海洋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为全国蓝色金融标准体系的完善提供地方实践经验，助力国家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7: 海洋产业它是一个长周期，然后高投入，很少有这种金融机构它去关注这个海洋产业。但是呢，海洋产业呢，它也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它的投入产出比非常的大。一旦研发成功和推广成功之后，它的稳定性非常好，也更希望和金融机构有更好的一个互动合作。
8: 这个对我们帮助是特别大， 我们是初创型企业，现在对这个公司的这个团队建设呀、后期的研发呀、销售，还是需要一些非常多的这个资金的支持。
6: 指南围绕蓝色经济全产业链，设置了传统海洋产业低碳转型、海洋新兴和未来产业培育等五大核心支持板块，着力提升金融服务的适配性与有效性。
9: 由于深海养殖投入比较大、周期长、风险高，推出了我们的海洋牧场带，覆盖了海洋牧场上下游的饲料、种苗、装备制造、加工、冷链物流等环节，并配套了绿色审批的一个通道和差异化定价，解决了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
6: 指南鼓励金融机构结合目录所涉行业和相关政策要求，围绕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开展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并且根据实际建立信息披露机制，选择重要的蓝色产业金融支持信息披露指标，通过适当方式开展信息披露。
10: 我们要出台一个信用评价的一个指标体系，商业银行就会它会更加明确一下整个海域的具体一些情况。我们引入了一个地方的气象局，把一些气象的因素纳进来，包括台风，我们就出台了全省首个就海洋牧场这块的一个气象带。我们也会做定期来更新有关这些海域里面的一些重大一些项目，来向商业银行进行一个推送。
1: 刚刚过去的三天假期，广东以请到广东过端午为主轴，融合传统民俗、体育赛事与商贸消费，不仅延续了千年粽香，更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的新玩法让大家得到了快乐。
2: 恰逢端午暑期这样的黄金窗口期，多重的优惠叠加之下呢，也是消费者们添置好物换新生活的绝佳时期。我们一起去看一下都释放了哪些经济活力。
3: 龙舟竞渡是端午不变的传统。据初步统计，今年端午假期，全省各地共计举办各类龙舟主题活动超千场，龙舟竞技赛事超500场，拓展消费场景，提升湾区吸引力和竞争力。其中，全国唯一的水上弯道竞速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今年开启全新赛制，龙船在狭窄河道上上演双龙抢珠，对抗性与惊险度再度升级。水上 F1 的竞技场面吸引数万海内外游客前来观赛。
11: 我是江西南昌的，我们以前的那个龙舟就是在赣江里面划的，来到佛山才知道来窄窄的河冲里面划这个龙舟，就是很体验那个划手的那种技术含量。
3: 端午期间，广东多个地市充分利用在地资源打造特色文旅活动。韶关南雄举办千人鹅王盛宴，即梅岭鹅王厨王争霸赛，直径2米的巨型特色鹅锅热气腾腾，千余名嘉宾群众共赴一场味觉与文化的双重盛宴。在汕头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非遗端午夜将假期氛围推向高潮，醒狮、龙舟舞、清蟹谣、茶艺表演、小莺歌等潮汕非遗瑰宝与端午传统民俗融为一体，在百年骑楼的映衬下，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了一场充满人文温度的非遗盛宴。
12: 这个很有特色，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吃过它这种加了陈皮的这种。我从福建福州，对，有这种观赏性，就有这种体验，有茶，然后有吃，有粽子，然后还有这种醒狮的表演，哇，非常的棒。
3: 而在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除了龙舟竞渡、非遗展演等，游客还可以沉浸式体验端午传统习俗。
13: 我学会了用艾叶做小鱼，它做出来的生动有趣，被风吹一下就仿佛是真的一样。
14: You have several traditions and you share activities. We have seen dragon boat competition and also you share like some cakes that are like in a triangle for a shape.And those cakes are delicious.
3: 端午假期，全省各大商圈、家电卖场消费氛围火热，在国补加省补加平台加商家加金融五重补贴的推动下，广州多家线下门店3C 数码专区挤满选购入学装备的准大学生，手机、笔记本、平板、开学三件套销量大幅攀升。
15: 那个机子刚看了是8000多，然后实际减下来，国补的话能减15%，然后再减那个教育优惠的500，实际到手的话是6000多块， 然后感觉还是挺。

0: 划算的。
1: 到店的准大学生客流明显增长，同时呢，我们三 C 数码销量也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
2: 得益于今年的618是跟端午是重叠的，第二个是我们的神补的商品扩池子了，所以我们整体的销售额同比去年618、619两天呢是增长了15%。
3: 据了解，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广东邮政快递业累计揽投快递包裹42.71亿件，同比增长10%，其中投递18.21亿件，同比增长24%，累计完成荔枝寄递约444万件，总量约2.5万吨。日用消费品、家电、数码等传统电商快件需求保持平稳。端午假期，时令生鲜、节日礼品等寄递需求依然旺盛，全省共揽投快递包裹6.44亿件，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8.6%。
4: 昨天，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圆满闭幕了。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汇聚了80余国的1700余家出版机构，搭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重要平台。
5: 本届图博会吸引了将近30万人次入场参观，有效促进了全球出版人的广泛互动，进一步彰显了图博会连通中外、促进合作的国际化纽带作用。本届图博会，广东省21个出版社带来了2000多种精品好书，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火热上映，也让乔批文化再度走进大众视野，走向国际舞台。借着这一股文化热潮，广东出版馆重磅推出一纸乔批半世相思乔批文化展，以图书、实物、文创互动相结合的多元形式，活化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串联起银幕光影与纸上文脉。
6: 整个乔批的原件的话呢，我们做一个展示，你会看到当年的叫做这是他们猪仔纸，就卖身契。同时呢，最罕见的是我们看到不同年代的乔批，有那个签字笔的，然后比较近代的，更多的是这种毛笔的这样的乔批，甚至呢非常罕见的是这种夫君这样的乔批的话呢是很少的。
5: 在网络出版展台可以看到粤港澳大湾区 AI 驱动数字出版的创新成果，广州本土企业三七互娱自研行业大模型小七累计开发超过400个智能体，其中 AI 动作动画师智能体就能够解决游戏角色动作制作问题。过去一个角色动作需要美术人员逐帧绘制，现在只需要上传一张 2D 角色手帧图，再输入动作指令，AI 就能够在数分钟内自动生成连续的动作序列帧，变成游戏研发过程中可用的动作资产。
7: 除了我们自己的小七大模型的应用，我们还带来了我们的小七大模型延伸出来的商业化的产品。那第二个亮点的话是我们的古籍修复的产品。
5: 今年香港馆以承继文脉、香港文学散步为主题全新亮相，合共展出近500项图书、30多项文创品，并特别展出70余项华语作家的珍贵手稿及刊物，通过多元展陈形式集中展示了香港文学风貌与城市文化底蕴，同时聚焦香港与内地的文学渊源，深度梳理两地深厚的人文连接。
8: 当年在内地啊，很多作家、文学作家都在香港。你看到有鲁迅先生啊、巴金啊、丁宁啊，他都是跟香港的很多的来往。所以香港其实是一直以来就是跟内地从文学上、从社会上是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5: 立足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定位，近年来香港印刷出版行业依托深厚的产业基础与对外开放优势，持续深耕海内外市场，不断拓展全球化发展版图。
9: 香港是世界最重要的印刷基地之一，这几年呢除了像我们香港联合出版集团下面我们有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吧，他们已经这两年已经在越南和印尼都开始布局。
5: 再来看晚间快讯。
3: 今日，全球一次性建成规模最大的污泥单独焚烧项目东莞市污泥集中处理处置项目正式投产，标志着东莞污泥处理迈入集中化、标准化、资源化、智慧化全新阶段。项目引入苏伊士全球领先的高温鼓包硫化床焚烧技术，配套5条完整焚烧生产线，采用污泥焚烧加余热发电循环模式，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有广告，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3: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2: 怎么防护？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2: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4: 还有一件事哦，
3: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好了，
5: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6: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7: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8: 下一站，嘉禾望港。
9: 一步一个祠堂，
10: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11: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
12: 犀利！
10: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13: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14: 这里包容性，这里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15: 小小生物君，如恒瑞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16: 亲亲的我的宝贝，
17: 我要越过高山
16: 寻找那一世纵
18: 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

0: 哎，怎么样啊？雪天使，
1: 货源还没问出来，派人继续盯着了。
0: 还有个事儿，我今晚就搬家。这么快？明天之后就没时间了。 来，快进来。哎呦，
2: 冉哥，你这屋挺敞亮啊。
0: 箱子搁哪儿？放那个电视柜上就好。你们随便坐啊，我给你们倒点水。
2: 你这动作挺快啊，前两天还住院呢，这就房子找好了。
0: 出院那天就找了，多加了点钱，中介动作比较快。
3: 刚搬过来倒是熟门熟路啊，
0: 交房租那天就来过一趟了。啊，来，喝水。哎呦，热水啊，啥时候烧的？哎，
3: 郭老师，你这门咋还上锁了呢？
2: 哦，那是房东的储藏室，我租的是一室一厅，所以这个房间得锁着。
3: 那我能去卧室看看不？
2: 不是，你小姑娘进人老爷们卧室干啥呀？
0: 镇北，这里是我的家。

0: 回去有什么用呢？没事，也没什么东西，看吧。听见没？就行，我得看看啊。我发现你这房东挺有意思的哈。啊？人家明明是两室一厅的房子，他把东西搬走，那直接价格翻倍。哎，他不，他非锁一门，就按一室一厅租给你。你说他图啥呀？
1: 那我哪知道？
0: 顾老师啊，我发现你也挺有意思的。这两天跟你聊天啊，我感觉你非常的不实在。我
2: 办按时在不就行了吗？私生活就没必要什么都交代了吧？怎么就没必要了呢？老舅都说了，咱们专案组那是一大家庭。你说你一个外地人，在哈兰人生地不熟的，有事你就说嘛。哥给你搬就完了呗。
3: 哥，
0: 啊，
3: 我
2: 下次给他们买汽水呗。
0: 啊，去去去。
2: 你去，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那累咋办呢？一帮崽子跟我喊着大哥呢。
2: 我没喊你大哥啊。
0: 行，
2: 不是小北啊，真的，别什么事都管，没必要，真的，没必要。
0: 搬完家没必要了。
1: 啥玩意儿啊？
2: 冰毒。
3: 对。哎呀，就不止这点儿，后面。

0: 好多呢，我一看跟你们调查的那个东西很像，赶紧把你们叫过来了。
1: 这东西看着像雪天使，但具体是不是还得带回去化验一下。
2: 你们那儿审出什么来了？
0: 什么也没审出来，那脑子都稀糊涂了。哦，就审出一个事儿来，他们这些毒品是周一晚上买的。
3: 周一晚上？
0: 啊，
1: 周一我们还在搜捕秦毅呢。
0: 啊？
3: 我们这儿到处找秦毅在哪，他们就敢搁外边散货，这太嚣张了。
2: 这小马哥呀，是断定我们手里没有线索，有恃无恐。
1: 如果这个真是雪天使的话，说明他们改变了贩毒方式，开始出售零包散货了。
2: 他们应该是想把这冰毒变成跟曾经的摇头丸一样流通起来。

0: 哎，咋了妈？刚炸大滚了！哎呦我天，整四五根了，整不动了。哎呀，人家给顾老师的，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做饭啊。他一个人住，可别把孩子给饿着了。你别瞎操心了，好不好？人家那么大岁数了，还给自己饿着。
1: 像你这皮糙肉厚的，饿一个星期都没治。
0: 他刚出院，别让他委屈了。
2: 谁这亲儿子呀？还整这出？
0: 行了，我不跟你白活了，赶紧趁热送去啊！
2: 好，回去。
0: 哎。

0: 瞅啥呢？不进去？咋的了？昨天毒驾车祸撞的就是这孙大奶的老伴儿，抢劫到半夜，我没救过来。
1: 来过来办手续的。
0: 奶奶说，肇事者也抓了，证人也声张了，他感谢我。
1: 老太太哭哭不闹了，都累了，坐这歇会儿，我家里没人等她。要跟他瞅啥呢？钱包里他老伴年轻时候的照片，看挺长时间。这种事儿啊，咱们其实帮不上忙。哎呀，这事儿整的。
2: 我去吧，你赶紧组织大伙开会。

0: 北哥，
1: 哎，
0: 白了，
1: 来吃饭来。
2: 哥，
1: 那霍元查着了吗？
2: 我在医院待了一上午，那小子刚睡。
1: 想着什么了？
2: 他没见过卖他货的灯头，都是去指定地点求货。
1: 他没见过，怎么跟人联系的呀？
2: 这个我没问出来。这小子迷迷糊糊的，话都说不清楚。但有一点，瑶瑶，瑶瑶，
3: 哥，你看这个。根据毒驾的刘某交代，他的灯头是上周供货的，也就是说，从上周开始，小马哥就已经进行冰毒的售卖了，而且他的出货量巨大，具体的交易时间就是我们收网之后搜捕秦毅那几天。
0: 这批冰毒直接越过秦毅，联系其他灯头的，这挺奇怪的，这才几天呢，咋就联系上那么多灯头啊？
4: 那小马哥应该早就准备好了，咱们之前走访调查的时候。只有蓝极光出现了雪天使，是吧？当时呢也是唯一的售卖地点。问题是雪天使现在在市面上感受又有这钱的人没几个，只要出现我们肯定能收到消息。
2: 那咱撒出去那些人也没啥信儿啊。
4: 说的就是一点消息没收到。现在的情况看啊，这个贩毒团伙应该是联系了大量灯头，在短时间内大量的散货，又一点不走漏风声。这可是个大工程，应该准备了挺长时间。
2: 那然哥推测没毛病，小马哥早就放弃秦毅了。
4: 他是算准了这个时间呀，我们抓秦毅在捣毁制毒厂，回过头来再找雪天使的时候，他已经跟这帮灯头交接完毕了。我们再抓，也就只能抓点散货了。
2: 往好了想，咱们抓卖散货的。说不定也能抓出幕后主使来，昨天的毒驾案不就给咱提供线索了吗？
4: 是有线索，那又怎么着了？毒他也卖了，人家也抽了，抽完也毒驾把人给撞死了。咱们要是早一点查出来，楼下那老太太是不是就不用本个照片坐关进门口了？你赶紧回医院。把他的上家灯头谁给我审出来。
2: 那小子还没醒呢。
4: 怎么了？
5: 他毒驾给人撞死了，我等他睡觉啊。
2: 是，我这就去打报告。

0: 听说刚才发脾气了？
1: 没有啊。
0: 没有。当刑警的，看多了可怜的人，可恨的事，有脾气也正常。
1: 他们能有，我不行。一个当队长的，当大哥的，连自己都控制不了，那怎么教育他们呀？
0: 那你也别给自己那么大包袱啊。
1: 天生的。
0: 天生的还是因为乐乐呀？
1: 那都过去多少年了？
0: 那过去多少年你不也记得吗？

你把乐乐的死揽在自己身上，因为当过一次失败的大哥，你就要求自己不能再有任何的失误，否则就对不起那帮弟弟妹妹喊的那声哥，是不是？

0: 咱们，我乐意。
1: 我乐意？你说你摆出这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给谁看呢？
2: 我告诉你，真北，愧疚感迟早有一天会把你压死的。
0: 你不是老跟我说少操点别人家的心吗？你怎么了？被我传染了？
1: 对，谁心里都有点放不下的事，咱俩谁也别说谁，都憋着吧。
0: 我就剩度假那小子了。
3: 老实点！
4: 几个！
5: 还有俩孩子，你不是你有？
4: 这咋的了？这是？
3: 小心！哎呀！
5: 是狗呀你！这干啥狗呢？这太嚣张了，这也。
3: 冷静了吗？
6: 果柱，快起来！
1: 阿姨，您没事吧？
5: 啊，我没事儿。你这咋还磨牙呢？你说，
4: 妈，咋不说一声就来？
5: 妈啥呀？妈，那我来还得报告一声啊！哎，你瞅你刚才那个熊样，挺大个的，你说让他给鼓捣成这样，多丢人呐！你瞅瞅，啥也不是，是的。
1: 来，老舅，趁他现在清醒，赶紧把尿检做了吧。
7: 赶紧，赶紧去吧，这是我的，
6: 去。
5: 这样吧，
6: 走，老实点。
5: 哎，你说谁废物呢？
3: 阿姨，
5: 轮不着你说我家孩子啊！
1: 阿姨，吸毒的人经常情绪失控，还有自我否定，说他自己呢啊！
5: 我现在又说我家果柱了，真是。
1: 那我先去忙了，阿姨。
5: 哎，好，你快去吧，快去。
1: 果柱，
7: 去吧。哎，大妹子别着急，我介绍一下，我叫辛铁刚，是这儿的后勤。哦，对了，孩子们都跟我叫老舅。
5: 哎，老舅啊，你就是老舅啊。
7: 对，
5: 家果柱回去总跟我提你，说你对他们可好，可照顾了。
7: 哎，这帮孩子都跟自个儿孩子一样。
5: 是。
7: 其实啊，果柱挺好的。
5: 好个屁吧！你瞅刚才的那一出，这，我这说话吧太糙了，那个不好意思。
7: 没事儿，你能理解。
5: 我真是
7: 当妈的嘛，是吧？
5: 真是。

0: 杨哥，没事吧？是。呼解决不了问题。那你哭会儿吧。
1: 让不让我哭啊，杨哥？我是不是特别用啊？不会，不会，不然镇北不会挑你，是不是？他那儿缺技术警察，我正好专业对口。那我也是专业对口啊！
2: 你们都是追罪犯，我都是罪犯追我。
1: 我这两条腿，他们是他们追的，我摔跤磕的。国柱，你别妄自菲薄，显微镜下的工作不是谁都能做的。
2: 你可别笑我了，然哥。可是谁知道我当警察之后胆还是小，我在他们心里我啥也不是。
0: 你父母呢？现在只是不理解你的工作，对破案而言有多重要，啊？胆子不难练，我帮你想想办法。行，赶紧起来，我同事来了。
1: 然哥，谢谢啊，然哥。
0: 不客气。

0: 到底是人南方来的小伙子哈，白白净净的。
1: 阿姨，这窗帘能换吗？
0: 想换你自己就换。
1: 啊，还有这床。
0: 这床贼新，都没住过人。
1: 我这不需要它。
0: 这床挺好的呀，那咋不需要呢？
1: 你看这屋阳光这么好，准备改一书房。
0: 哟，小伙子你是文化人啊，要不要阿姨给你介绍个对象啊？
1: 我孩子已经念小学了。
0: 这可没看出来，这墙贼隔音。知道你们年轻人注意隐私。小伙子你是做什么的呀？那南方的经济条件不比咱们这好吗？
1: 这里人比较爽快，我喜欢和他们，不是和你们打交道。
0: 哎，这你说对了，我们东北人呐就是实在豪爽。
1: 明天能搬吗？
0: 明天？这么着急啊？

0: 正南。
1: 哎呀，怎么咋这么长时间呢，顾老师？我还以为你不在家呢。你瞅，摆着正好，红红火火，好嘞个。
0: 这个东西我不会照料。
1: 这不用照料啊，植物比人好活多了。而且不是我说你啊，顾老师，你这家吧虽然干净，但我觉得确实还有点生机。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好啥呀，我来了才叫好呢，你一个人不得无聊死。
0: 不是振南，振南，你这是要干嘛呀？你过来找我有事吗？
1: 没事就不能找你了。不过呀，我还真有点事儿。
0: 振南，你要看电影可以去录像厅。
1: 哎呀，你看，开始了，没有字幕，全哈兰就你一个看得懂，你不替我翻译，谁替我翻译啊？哎呀，就这一次，就一次嘛，我好不容易整来的，你就帮帮我呗。
2: 得咁迟咋？
3: 原来感受到一个人的体温和心跳，是一种很亲密的感觉，尤其是一个你喜欢的人。
1: 顾老师，念台词不是和尚念经，得有气息。你跟我学，
0: 我去喘口气啊。

0: 真美，我跪着，你赶紧过来把你妹妹接走。啊？这丫头又找你去了？这一天天没完没了的，是不是？
1: 你轻点。
0: 我拜托你了，我还有工作。
1: 这事我跟你说，工作归工作，
0: 那也不能光工作吧？ 你得劳逸结合。再说了，想当我妹夫人多了，你这还挺不乐意的是吧？
1: 不是，我们不说废话。
2: 真美，你救救我！
3: 我救不救？行，挂了啊！
4: 郭老师，你还有多久啊？
3: 咋的，老师？谁要当你妹夫啊？
2: 你看我妹妹天天跟谁屁股后边跑？
3: 然哥，楠楠找他去了。
2: 嗯。
3: 干啥去啊？
2: 我怕楠楠在那儿，他紧张他自己，面刚上穿着走。哎呦我天，你这掖着啊！傻小子，
4: 那个人永远不会知道，所以你永远不会失恋。 他开心，所以你就开心。
5: 郭老师，这雅根不是那么翻译的，根本就不是那个味儿。我都被你教困了。
4: 振南，你要困了，正好回家睡觉吧。啊，我喝口水。谁呀？
5: 你怎么来了？
4: 啊，我那个跑步，路过你家楼下，我来看看你。啊。
5: 哎呦！
4: 楠楠也在呢，振南，我和小光还有点工作要聊，要不你先回家？
5: 我不，我们这有案子要聊，你要是让你哥知道你妨碍公务，你这……
4: 好，走就走嘛，烦人。
5: 郭老师，拜拜。
3: 注意安全啊，振南！哎呦，不至于啊，什么也没干。
5: 啊！哎，你说他为啥就乐意跟你待一块儿呢？
4: 我在听，有谁讲的吗？
3: 啥呀？
4: 不是，你俩刚说啥呢？啊，他找你干啥来了？翻译啥玩意儿？我这就顺口问一下子啊，顺口一问。
3: 行了，别解释了，越描越黑。
4: 我就这点小心思，这大家都知道。
3: 哎，小光，我想了一办法。
4: 我教你粤语，你陪他看电影，你帮他翻译。你这是要帮我呀，然哥。必须的。这是我从花洲带过来的
3: CD 机，音质好，失真率低，你可以先听听粤语歌，试一试，熟悉熟悉。嗯。

0: 哎呦，我这新款啊！但然哥，这个也太新了，我也不好意思收呀。
1: 你不好意思收，你往兜里揣什么呀？
0: 我看它塞哪合适嘛，我看看。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收着吧。
0: 然哥，要不这样，你先教我粤语歌吧，别给我教那个绕口令啥的了。
1: 唱歌。这样吧，我先教你数字，你跟我念。三九四零五二。
0: 三九四零五一。三九四零五驾。
2: 驾是什么东西啊？
0: 呀。
2: 一。
0: 一。
2: 张嘴，把舌头伸出来。三九四零五二，
0: 三九
2: 四。
0: 然哥，你这是不是耍我呢？我这对着树练一大早上了，跟个二傻子似的。
3: 把“是”的去掉。粤东话的九声六调是基础，
2: 接着练，快。三九四。零五二，
0: 三，三，九四，零，一。
4: 好消息，好消息，人抓着了。
0: 啊！
4: 昨天晚上那个毒架的把灯头供出来了，北哥凌晨去抓的人，现在已经带回来了。
0: 这还得是咱北哥啊，这几天医院没白跑。
1: 行了，先抓紧工作，晚上再说啊。
4: 哎，然哥，老舅说你俩天没亮就来了，搁这唠啥呢？
1: 教二傻子学粤语，
0: 三狗水零五呀！
4: 哎，走吧，你走吧。哎呀，哎，然哥，这净帮小光了，你啥时候帮帮我呀？
1: 你也要晚上再说啊。
5: 别给别人看到啊，晚上自个儿偷摸听。
2: 三狗水，
1: 三狗水零五。四两，
5: 嗯，
1: 就是他把毒品卖给那几个毒驾的是吧？
0: 对，这小子以前我抓过，卖药偷玩的，不知道啥时候搭上雪天使，但小咖了一个，我估计这省也省不出来个啥。
6: 先审了再说，
7: 这人不是我创的，总不能赖我头上吧？
6: 人不是你创的，但是创死人那小子。他是因为毒驾才把人撞死的，毒哪来的？
7: 我卖的。
6: 对了吗？
7: 警察大哥，我当初劝过那小子，告诉他一次不能吸那么多，要吸也得关起门来吸，这毒是常识。谁知道这小子？
6: 哎哎哎，什么常识啊？哪个是常识啊？课本上写了？
7: 没有。
6: 雪天使这玩意儿，在哈兰没出现多长时间。你要是说你没抽过，那这些事你怎么会的？有人教你啊？
7: 他们专门培训过。
6: 他们？小马哥是吧？
7: 你们咋知道小马？警察大哥，我根本就没见过那些人。就是在电话里联系过，后来我又打过去了，但是没人接了。
6: 要像你说的，你都没见过你上家，那你这些东西都怎么求啊？
7: 就是在电话里联系，他们把时间地址告诉我，我半夜去求，再把钱放那儿。我听说别人都是这么交易的。
1: 那你收到货之后怎么卖给买家的？仔细说一下。
7: 哎，有的时候就藏在狗链子里，全程就一分钟，也不用说话。有的时候放在对联里，还有的往送奶箱里。

0: 藏钱的，每家每户都有那玩意儿，也没人多瞅一眼。还有就是在酒店里买的，给人送到房间门口，门缝里拿钱，像这样的一般都是有点身份的人，直接在酒店里吸，收拾干净了再回家，也没人发现。基本都是这一套路子，我知道的都交代了。
1: 这毒贩怎么还玩上谍战了？
2: 这咋查？他们大多数人连买家的面都没见过，上线下线根本就不认识，等于说咱就只能抓着名单上的人，但凡要是没被供出来的，眼儿都没有。
3: 哼，几分钟或者几秒钟就能完成一次交易，通一次话掰一回卡，这挺下本啊。这
1: 事挺奇怪哈，现在人买毒都用手机，手机现在这么流行吗？
4: 这就是冰毒的一个特殊之处，摇头丸相对比较廉价，在舞厅、KTV、小酒吧售卖的比较多，买家也喜欢聚众吸食。但冰毒不一样，冰毒大多是在相对私密的空间单独吸食，而且雪天使卖的比较贵，买得起的人大多数啊都比较有钱，
5: 还有社会地位。
3: 确实，这四两交代的买家里几乎没有差钱的，除了老板、厂长，甚至还有一些高知。
2: 高知啊？
3: 哦。
2: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们都这么有文化的人了，还吸毒，那脑子里想啥呢？
4: 这就是毒品最可怕的一个地方。不管你学历、认知有多高，一旦沾上毒品，你的人生就完了。人性都没了，还谈什么知识？谈什么文化？
1: 你说这些吸毒的人家里边得多难受。
4: 还有很多像孙爷爷、孙奶奶那样的受害者，什么都没做，但因为那些吸毒贩毒的人而白白丢了性命。

0: 哎，干啥呀？都支棱起来！雪天使再难查，咱也得给他查清楚。要警察干啥的呀？不就是对付这帮混蛋的吗？那小马哥再厉害，怎么着？你们是吃白饭的？
1: 明白。

0: 警察！哎，果树，干啥呢？
1: 老兄，我练胆儿呢。
0: 我练胆不是要太平房，你跑后厨干啥的呀？你这孩子，你真是，老舅这么大岁数了，我这心脏受得了吗？我吓死我！
1: 我觉得我能行了。
0: 咋的了？
1: 没那么害怕了，老兄。
0: 哎呀妈！哎，小犊子，行了，你这么大个个子，你还笑话？行，哎呀妈！你这把我吓的。
2: 对不起，大哥，是我没长眼睛。
3: 不是了，大哥。

0: 来，腾哥。
1: 来，腾哥敬你。
2: 来，
0: 好酒量
1: 了，哥俩好啊，不分手。哎呦我去！
0: 来，不分手了。
3: 哎，你这个哎，还是太死，这整个肩膀啊什么不够放松，你不放松，这力量就出不来。你先把这肩膀放松下来，松下来，松下来再打。
4: 就是右拳不
3: 行，没问题，来松松下来。你看，还是起着劲儿打，你这样是打不出劲儿的。你打，你没必要，你使那么大劲是抡圆了打，不用，你就放松了，身体放松，打出去就好，是不是？打出去。哎，
4: 华强，
5: 哎，咋？
4: 顾老师咋的了？没睡好吧？
3: 昨天干啥去了？困这样啊？
5: 看了一个什么学术报告，我的生活。
3: 拉倒吧，一点实话没有。
6: 有小偷。
7: 叫谁小偷呢？啊，叫哥哥，听着没？听着没？听着没？
1: 什么你？小孩便宜你也占，嘚瑟啥呢？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 如果没有天，那就搬了出来一片天。
2: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3: 下一站嘉禾望港。
4: 一步一个祠堂，
5: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6: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5: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7: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8: 这里有包容性，这里有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9: 小小生物君，如恒瑞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10: 妈妈，有广告，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1: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0: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1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0: 怎么防护？
1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0: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

0: 也要关好。
1: 这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
4: 界。你怎么也会唱？哇！

0: 我叫智智。
1: 看了一个什么悬殊报告，我在生活。
2: 拉倒吧，一点实话没有。
3: 叫谁小偷呢？啊，叫哥哥，听着没？听着没？听着没？
4: 什么你？小孩便宜你也占，嘚瑟啥呢？下班了？
3: 没，午休时间，光明正大走出来呢。给你买的小零食，你看，果糖皮、无花果。
5: 我也想吃。
3: 你想吃啥你？你把头摆正了啊，别动，看你表现。哥，我给你唱一首来自岳东的歌曲，怎么样？
4: 不是我花，
3: 这是爱意。哈兰张学友给大家带来一首《李香兰》。
6: 老春风。哦，声音和老春风，虽不去，在酒香送。哎，夜雨浓。
4: 行了。
6: 雨点。
4: 越狱太次了吧你？
5: 可太难听了。
3: 顾依然就这么跟我教的，你懂啥呀？再多话耳朵给你拽下来，你信不信？
4: 你这人咋这样呢？还吓唬小孩呢？
3: 楠楠，咱晚上去吃肯德基啊？
4: 没空，减肥。
5: 我想吃。
3: 你啥都想吃？你看看你这都超纲了。老爷们要啥？老爷们要二头，要三头。
4: 啊，你有啥事就说呗。
3: 我说了，你别难过，我要去华州了。
4: 不，真的假的呀？你骗我呢吧？
3: 刚好有个调派的机会。我想着离我爸妈也近，方便照顾他。
4: 不，这咋那么突然呢？我也没听我哥说起过呀。
3: 我这儿也是刚知道的。你要是舍不得我的话，我也可以再考虑考虑。
4: 那你啥时候去啊？下周能去吗？我突然想起来了，王菲好像出新的卡带了，你能帮我代买不？还有啊，那花州十三行的衣服。

0: 贼拉好看，你能帮我捎几件不？我好羡慕你啊！你说吧，那个花粥的对面它就是香港，那你在珠江上游船，你是不是还能看见呀？
1: 不忙不买，也不游船。我仔细考虑了，我哪儿也不去，我以后只要不上班，我就来你店里，我在这待着。
2: 你还是上班去吧你。
1: 哎，浇浇花。
2: 这都几点了，你咋还在这儿呢？爸妈都找到我那儿去了。不是，这小孩他妈也没来接呢，那我也着急啊。这都几个点了，太不靠谱了吧？联系了吗？
1: 咋联系啊？他妈也没留个电话、呼机啥的。
2: 嗯，好像挺忙的。那我能有啥招啊？
1: 别急，可能是有啥急事儿呢。
2: 他妈倒是有店里电话，可是这都几点了？
1: 我在这陪着你，实在不行咱去派出所，啊？嗯。

0: 是你
1: 郑队，我们清查涉黄场所，你们组顾逸然被我们抓了。
2: 啊？
1: 顾逸然被我们抓了。
3: 叫什么名字？
4: 刘芳。
3: 今年多大了？
4: 22。
3: 家在哪里？
4: 就在这儿啊。
5: 往前走，快点！蹲好，蹲好，
3: 蹲好了，双手抱头。哎，双手抱头，看什么看？蹲好了。你在看什么？蹲好了。
5: 蹲这儿，
3: 抱头。

0: 好，你先看什么看？
1: 把头都递一下，看什么看？低头。哎哎哎哎，
2: 警察叔叔，他怎么就走了呢？要不然把我们也给放了吧？
3: 撒开！谁让你说？
1: 不是，我孩子还在家等着我呢。
3: 有孩子出来干这事儿？还不挨揍？转过去，端好。
1: 不是，警察叔叔，
2: 转过去。
1: 哥，我们也是混口饭吃，能吃得上饭，谁愿意出来陪他们呢？买了吧台。
2: 做贼买了吧台，给你那么多钱还摆上谱了？
1: 呸！
2: 有几个钱还真当自己是干净人了？
4: 好了，全部带走，笔录记也明明白白的啊！
2: 名字一笔一划写。
4: 好，
5: 收到。
4: 走，起来，起来，
2: 往前走。
5: 刚才那小伙咋不用啊？
4: 就是他咋不用呢？
5: 他哪个上头了？
4: 你们也需要我出头。

1: 你说你跟这地儿被人给摁了，闹不闹心呢？我真没有，
0: 我没说你有，我问你干啥来了？我就是累了，过来捏捏脚，放松放松。
1: 那天天大半夜折腾能不累吗？我说你心可真大，前一阵刚被人收拾一顿，今天又跟这被友军给扫了，啊？ 你知不知道为了保你，我在刘队长那儿我搭了10好几个机架进去，你是不是得跟我说句实话？机架算我的。哎呦，你可真大方你！我跟你说是机架的事儿吗？我跟你说的是你在东北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你一个外地人，你出啥事儿咋办？你有事找我，我给你办呀。
0: 我真的没事，我挺好的。
1: 我跟你说话真是费老了劲了，龟然你自己心里藏了多少事你不知道吗？你家那屋是房东给锁的吗？不是你自己锁的吗？还在那跟我一室一厅了，你当我们傻呀？你骗我，你用点心行不行？您那房子早就租了吧？我跟你说讲这些啊，我不是要干涉你的私生活。
0: 我把你从南方带过来，我得保证你的安全，懂吗？你是一个好大哥，
1: 我就你在这给我颁奖啊！不说算了，
0: 真北，我真的很感谢你，真的。但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能处理好。
1: 行，我不操心了，你能处理好，你自己处理啊。
2: 振北，这事儿你别和组里其他人说，
1: 这倒丢人啊！放心吧。
3: 谢了。
4: 北哥、然哥，你俩咋在这儿呢？
1: 我领顾老师来现场学习学习，
3: 顺便看看这有没有什么。
2: 线索，啊，你来干啥？那刘队打电话说孩他妈……啊，你别往这领啊！这样，你领孩去，吃点饭啊，吃完了你多看一会儿，他妈可能得晚点回来。行，你这发工资了，这么大方今天，
3: 去吧。
2: 行。啊？
3: 你俩在这儿查什么线索呀？这个地方，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我还得跟你汇报吗？
0: 不用，不用，
3: 赶紧吃饭去吧。
0: 行行行，走了，北哥，大哥再见。
3: 那我也走了。
4: 哎，你上哪儿去？你跟我走，我送你。
0: 不用。
4: 你忙你的，什么不用不用的，你还有事儿啊？啊，走，真不用，你还给我挣吧是吧？行，那你走你的，你走，我给你宣传宣传。
3: 别，你去，我还忙着呢，我没空搭理你。送。
5: 这些警察怎么这么碍眼，哪儿都有他们。
6: 开你的车。
7: 呀，龙哥来了，快进来。

0: 同志，我不是，来这的人都说不是。
1: 哥，哎呦，这大下雨天的，下班了？
2: 不是，今儿夜班，我一会儿就过去。
1: 啊，
2: 我姐弄的酱菜，
1: 整这么多啊？
2: 你上回不是说好吃吗？刚刚你平时工作忙的时候拿这个就是馒头吃。

0: 本座跟来跟跟的呀，当初要不是跟你，我也不会进。
1: 还没自己可以落泪吗？啊，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自找的。
0: 那我就先上班去了啊。
1: 慢点啊，
0: 孙大宇干啥呢？
2: 住不住？
1: 这还给咱送的咸菜吗？
2: 孙小海你咋来了？
1: 这不是得感谢你们对我的教导跟帮助吗？
0: 啥教导？
1: 朱哥，正好。 你尝尝，拿一个，不合适吧？尝尝。
0: 哎呀，这色儿真正，北哥，
1: 那还别喝一口啊你。
0: 行，北哥，那我走了啊，雨老大了，你俩早点回去吧。
1: 你也赶紧吧，我上班去了。
0: 道儿滑，慢点啊，
1: 没事儿，
0: 少抽点吧，啥都。

0: 小子，路还别困，行了。骗你走这回家，你还害怕？真烦，你没人呢。你是人民警察，别怕啊、哦，马上到家了。
1: 小子，路还别困，行了。
2: 我玩晕了，那被弄死了。
3: 我都疼。
0: 我这都还病，
3: 现在带你去见他，
0: 别动。

0: 顺子，醒了。北哥，我情况咋样啊？
1: 命大，没伤着要害。干啥？起来。没告诉我爸妈吧？
0: 咱们队嘛，这不一向都报喜不报忧吗？等你伤养好了。自己回去，跟老头老太太汇报汇报。
1: 行。然哥呢？
0: 然哥不跟这儿呢吗？然哥呢？
2: 我在。
1: 然哥，你咋样？
2: 我没事。康大，谢谢你救了我。
1: 你客气啥呀？别人揍你，我能不管呢？我现在胆大了。哎呦，该说不说。那天真巧了，要不是我路过，你可能真悬了。
0: 听没听见？不是扛揍，是命大。你说你要没看见狗主怎么办？你说，哎，那天出来捅你那小子，你看见脸了吗？
1: 没有。那天下大雨，胡同里乌漆麻黑的，啥也看不着。我就记得揍然哥那小子。浑身都湿透了，我刚要用手铐子铐他，胡同里突然窜出来个黑影，上来就攮我一刀，速度老快了，那刀法快准狠，是个练家子。攮完我就跑了，我掏出枪来就是一枪，我打中他肩膀了。
0: 打着了吗？
1: 打着了。他左肩膀抖了一下，我确定。
0: 行，哎呀，那你也别操心这事儿了，小光去查了，你就好好养着就行了啊，一会儿再来看你了。
1: 啊，
2: 谷主，对不起啊，把你牵连进来了。
1: 咋又客气上了？咱是自己人，然哥。到底咋回事啊？那下手一个比一个狠。你得罪谁了？
0: 所以你邻居周小小子死，只是这些事情的一个导火索。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对吧？
2: 因为小小姐的事，我和我父亲才开始研究冰毒。那年帮助花州警方破获了93特大毒品案，那个贩毒集团的大哥叫宋康，大家都叫他宋哥。他被捕后，手下的贩毒集团就彻底土崩瓦解了。
3: 所以袭击你的那个龙哥就是宋康的手下。
2: 宋康被捕后，李文龙因为持械伤人进去了一年，刑满释放了。那是94年的夏天，我因为交流项目要出国，离开了半个月。8月5号，我坐了12个小时飞机回来。我还记得那一天的台风，叫加连。整个花州都笼罩在暴雨之中。回到家的那一刻，

0: 北郭开了，斌哥，
1: 卢夫人的记性真差，我这一年的劳白做了。我把是你抓走的，他现在哪儿？让我想想他在哪儿。
0: 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去找你，你把他放了。
1: 晚了，你爸好像不会动了，呼吸也没了。
0: 你别伤害他。
1: 已经没人能伤害他了，
0: 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
2: 我在你楼下。

0: 我冷静下来以后，就报了案。但是当时的电话没有录音，车牌也是假的，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李文龙是凶手。警方后来搜查了他的住所，什么也没发现。但我不相信一个人就会这样不见了。
1: 哪怕是尸首也不会凭空消失。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找我父亲。
0: 所以你是因为小白楼案的那一包冰毒，才选择来到哈兰的是吧？
1: 是。
0: 这两起案件所涉冰毒，纯度太相似了。我怀疑是宋康的手下带着原来的配方来到东北。
2: 准备卷土重来。你认为这其中就有龙哥？对，可能性很小，但是我不能放过。我很自私吧？你说啥呢，然哥？你能哪叫自私啊？这不是人之常情吗？搁我们身上，我们也这样想。 那你说当时阿亮逃跑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跑了好几公里给追回来的，那还有三刚那帮毒贩闹事儿，还有那些教案，你这一宿一宿不睡觉，不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分清楚那些毒品都啥样吗？你咋能说自己是自私呢？
3: 爷，你瞅你说个话，激动啥呀？再给馅儿崩开。
2: 但是你看没看见，真是群众的声音，知道吧？
0: 你是什么人？我们心里都有数。有事别老自己憋着，装啥孤胆英雄呢？遭不遭罪啊？
1: 对呀，
0: 然哥，你心里挺痛苦的吧？一个人追了那么多年，接完那通电话以后，我就没爸爸了，也没家了。 我不愿意离开花州，就是害怕错失有关我父亲的线索。现在来哈兰，也是为了找到他，带他回家。
2: 我们这么多人呢，我们帮你一起找，肯定能找着，然哥。

0: 还记得这个导火机吗？
1: 毛一思，我有好蠢，我自厌呀。
2: 李文龙，
0: 是我。
2: 跟你一起捅上警察的人是谁啊？说说。
0: 我不知道，不认识，没见过。
2: 都来到这儿了啊，就别跟我装了，好好想想。
0: 我真没见过，怎么想啊？
2: 那你袭警是什么意思啊？我以为他是坏人呢，一直跟着我。我不知道他是警察呀。就算有坏人跟着你，你不是应该报警吗？而且当时你那地儿离派出所就那么几步路，
0: 啊，你不报警，反倒拿出管制刀具威胁恐吓他人，怎么回事？
2: 那天天特别黑，下着特别大的雨，然后他一直跟着我，我害怕呀。
0: 顾老师，对不起啊，你的医药费我赔。
3: 不用你操心，我已经好了，就等着亲手把你送进去。
0: 不是，我一直都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市民，之前就是误会，警察总不能乱抓无辜吧？

李文龙，这么跟你说啊，来我们这儿的呢，都说自己是无辜的。你要是真干净，我帮你平平安安走出去。但你要是真有事儿，那法律也不能宽恕你。到时候就是我们两个一起把你送进去。

0: 郭老师，以后有啥话，别闷在肚子里啊！哎，哎呀，80年代啊，这个宋哥就参与了哈兰的涉黑案件，当时负责严打的队伍里头，我也在。后来这伙人都逃南方去了，保留什么人，留下什么人都有名单。而我查了一下啊，这名单里就没有这个叫李文龙的，岁数也对不上。
1: 这李文龙是花州人，应该是宋刚后期贩毒时收的小弟。
2: 杨哥，你咋不早点跟我们讲呀？咱一块想办法嘛！这众人拾柴火焰高啊！
3: 我只是根据冰毒的纯度相似，推测雪天使团伙和当年是同一批人，里面包括李文龙。这种推测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而且没有任何实际证据做支撑，我怕说出来扰乱大家的思路。
4: 确实啊，个人的主观猜测。
5: 不能作为证据。这李文龙我也查了啊，他是出狱之后来的咱哈兰，然后跟北边那个花鸟市场开了个绿植店，卖点花卖点草。这几年确实没有犯罪记录，从理论上说啊，确实有可能改邪归正。
6: 这憋屈，太憋屈了！你看那李文龙都嚣张成啥样了，这改邪归正的人他能当街拔刀行凶吗？
4: 明知道他有问题，这找个证据咋这么难呢？那证据都那么好找，还要你干啥呀？咱不就干这活了吗？
1: 这些都只是我的推测，
2: 但是你推测的逻辑是存在合理性的。
1: 是，磊哥说过，只要他犯了罪，就一定会留下痕迹。

0: 咱一块儿把他找出来。
1: 哎，北哥，如果说这个龙哥天生就好勇斗狠，完了就负责是打人的事儿，那人没参加贩毒呢，
2: 咋的呀？打人就不犯法了？打人就不能逮他？先弄回来给我查清楚再说。如果他真的有参与贩毒，那正好给咱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突破口。如果他真的没有贩毒，那然哥他爸的事也得给弄清楚了。
1: 对
3: 对，
2: 嗯。
4: 谢谢你们，
5: 谢啥谢，都是为人民服务。哎呀，
6: 来，赶紧吃包子。
1: 包子，哎呀，老舅总是来的那么是时候。
2: 哎，我现在我明白你当时为啥说秦毅上边还有别人了。
7: 嗯，我想明白了，怪不得哥当时严重怀疑他，就是因为落网的人里面没有李文龙，对不？
4: 我也是在两个月前，在医院偶然间看到了龙哥。知道了他人在哈兰，相似的冰毒也出现在哈兰，巧合太多了。
2: 两个月前，你两个月前就偷摸在外边租了房子了是吧？
4: 哦，嗯，抱歉。
5: 抱啥歉啊？社会的复杂你也看见了啊，
2: 别花那冤枉钱了，该回来赶紧回来吧，局里不安排哥给你安排。
4: 行，马上就搬。
1: 哎，安哥，你当时是拿啥攻击的李文龙啊？
0: 哦，对，
7: 是啊。
0: 嗯，这不香水瓶吗？
7: 是啊，
4: 就是香水改的。
0: 香水。
1: 杨哥，你太有才了！
4: 哎，别闻，放下，放下。
1: 咋了？
4: 我上次不是被秦毅抓过一次吗？当时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也不像你们个个都能打，所以只能用点化学知识。
8: 也不是个个都能打。比如我就不行，还是这东西好使。来，老关，试试。
7: 不闹啊！
4: 你要喜欢就留着吧，国柱，留着防身。
8: 真的，然哥。
4: 嗯，
8: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0: 怎么少一个人？
9: 那
0: 哦，这儿。
9: 哥，国柱他爸他妈来了，
1: 找我算账来了。
9: 哎哎哎！你这点
0: 人，
9: 你这多
1: 沉，
9: 你别着急。
1: 哎呦，我
9: 说，你快接吧。你是不是高兴啊？啊，
10: 正对呀、啊，我们是从心里边感谢你。你说俺家那没出息的玩意儿，这回终于成才了。
11: 我们都听说了，敢揍匪徒了，也敢打枪了，负了伤还留下了个英雄的勋章。
10: 是是，这没白养哈。哎，
2: 你说这话。这要让国柱听见得多高兴啊，是不是？
7: 是啊，
10: 这不能让他听见，那臭小子，你跟他一说那尾巴一翘完蛋了。哎，不是，国柱没搁这儿啊？
11: 这不好好工作说哪嘎达去了？
10: 呀，
11: 是
5: 妈
11: 哟，儿子，
10: 你说你不你上哪儿了？快给妈看，快来。
7: 没事，哪儿没事。
11: 你这看你
7: 谁受伤了？
2: 以后再也不用听这个鬼故事练胆了啊，你就是最优秀的人民警察。
7: 可不是嘛，丁国柱同志现在浑身是胆，我们还得向他学习呢。经理，哎呀，
0: 国柱，向你学习。
11: 哎呀，
10: 不能骄傲啊！
11: 这干啥玩意儿？这国柱，哎
10: 呀，干啥呀？呀行，
2: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国柱？
0: 咋了？
10: 有点出息，你瞅瞅，行了，妈能为你骄傲，快点，
11: 好行啊，这这好，
1: 来，郭老师，郭老师，
7: 别哭了，
2: 以后哥罩你啊，这就是你家，好吧，啊。
10: 哎，这大老爷们咋还喷香水呢？
11: 哎妈呀！哎呀！
2: 刚拐进你家，车就抛锚了，你说邪不邪乎吧？
12: 人民警察注意言行，
4: 不要搞封建迷信，这顶多就说明……
12: 顶多能说明这小破车该多修一修了。
2: 只有这个安全上路，才能对人民群众负责呀！
4: 你赶紧看你车是不是开锅了。我先收拾收拾啊，你慢慢整。
12: 行行行，一会儿找你去啊。

0: 你瞅啥呢？赶紧收拾去啊！你瞅你这破地方找的吧，一来车就坏，一来就坏。干啥？
1: 擦擦手，看你那手脏的，你捡破烂是？
0: 我擦啥呀？我这搬完还得脏吗？
1: 脏了可以再擦。
0: 哎，你磨磨唧唧的劲儿跟我妈似的。哎，都弄好了？
1: 弄完了。
0: 行吧，那搬吧。哎，这花的拿着，这已经死了吧？没死，就蔫了。就你这屋一天到晚乌漆抹黑的，一点太阳不见，那啥也好不了啊。
1: 我呀，从小就不喜欢养什么植物宠物，养一个死一个。哎呦，
0: 我跟你说，这花啊，可比人好养活多了。浇点水，晒晒太阳，明儿就好了。
1: 你们也这么说。
0: 就我让他拿给你的，让你这屋有点生气儿。不好意思啊，没事儿，怪我少说一句。我拿回去养，保准生龙活虎，见点光，浇浇水，没两天它就能变得如花似玉，知道吧？
1: 这本来就是花。
0: 花你也没养明白呀，花儿，你整它干啥？
1: 我就吹这个吧。

0: 下一站嘉禾望港。
1: 一步一个祠堂，
2: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3: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2: 心甘情愿咁扎根喺度，
4: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5: 这里包容性，这里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服务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15-5时期，服务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万亿元。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那么如何实现服务业扩能提质？目前我国服务业还存在哪些短板？在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将有哪些政策利好？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4位嘉宾，共话服务业发展前景。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涛，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刚，荣华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成成。欢迎4位嘉宾来到我们的中国经济圆桌会。今年1季度的数据显示，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两个数据都超过了60%。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是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问一下李司长和刘所长，对此两位怎么看？
2: 从刚过去的整个4月份来看，服务业站到了新的历史发展高度。这次党中央对服务业发展所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既是趋势所向，也是产业所需，更是民生所盼。首先，从经济发展趋势看，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14-5期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连续迈上60、70、80万亿三个台阶，稳增长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有力推动我国经济向高级形态演进。加快发展服务业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推进增长转型的客观要求。其次，从产业支撑作用看，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互为支撑，相辅相成，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为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服务业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只有强大的中国服务才能支撑起更高端的中国制造。第三，从民生需求的结构看，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1.3万美元，居民消费需求正加快从商品消费为主转向服务消费为主，服务业也是就业的主渠道，每年70%以上新增就业岗位是在服务业领域。可以说，服务业发展的越好，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就越有保障。总的看，这既是应对当前经济运行突出问题的现实之举，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社会各界对此高度认同，积极响应，充满期待。
3: 今年啊是15开局之年，召开全国服务业大会，并对未来一个时期服务业发展作出专门部署，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 对我国发展阶段要求和国际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从发展阶段来看呢，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服务业呢将在整个经济结构当中居主导地位，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将其称之为服务经济发展阶段。从我们国家来看呢，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50%，2025年上升到57.7%，服务业就业占比呢超过49%，可以说啊，服务业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国际形势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创新，在很多服务领域啊，率先得到了大范围的应用。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焦点转向了服务领域，一些服务行业呢，也成为大国博弈的重点。我们国家服务业发展啊，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需要积极应对外部挑战。
1: 我们也梳理了一组数据，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了解一下“十四五”以来服务业的发展成就。
4: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迈上3个10万亿元新台阶。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57.7%。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4%，吸纳了全国约50%的就业人口。国家发展改革委预测，“十五五”时期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元。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依托，生产性服务业将重点服务于中国制造提质升级。供应链管理、物流运输、研发设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信息等领域增长空间巨大。服务业融通千行百业，关乎千家万户，既是居民就业的主要载体，也是居民服务的主要供给者。聚焦满足中高收入群体未被充分满足的需求，特别是家政、养老、托育等一老一小领域将迎来快速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健全服务业国家标准、培育中国服务品牌作为扩能提质服务业的具体内容，支持服务业企业实施品牌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增强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服务品牌形象，推动中国服务加速走向世界。展望未来，我国服务业将迎来规模与质量双提升的黄金发展期，产业规模将稳步向百万亿级目标迈进。
1: 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目前存在哪些短板和薄弱环节？
2: 概括来讲，主要体现在四个不足。一是供需失配层面有效供给不足，一方面规模上呢是有缺口。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例，目前增加值的规模是40多万亿，未来增量空间很大。另一方面呢，结构上有错配，民生领域优质服务供不应求，产业领域呢专业化高附加值服务紧缺，城乡供需不均衡，下沉市场缺乏服务资源。二是呢，体制机制层面呢发展活力不足，市场准入隐形壁垒未破，跨界融合要素流动不畅，监管模式相对滞后，金融工具呢与服务业的经营主体轻资产软要素的特性不匹配，区域行业协同效应不佳，现有的统计、税收和考核制度未能有效调动地方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三是在生产效率层面，提质增效不足。美国经济学家鲍默尔认为，

0: 制造业生产效率持续提升，服务业长期效率偏低，会带动整体成本攀升，所以传统服务业的老路子难以为继。四是主体能机层面国际竞争力不足，我国服务业经营主体数量庞大，但规上企业占比不足1%，全球服务业500强中，美国企业的数量是我国企业的2倍，生产性服务业上市企业的总营收不足美国的1/4，在标准互认、国际商务等领域话语权弱，中国服务品牌仍需提升。
1: 刘总，结合工作谈一谈服务业当中存在哪些短板和弱项？
2: 就检验检测认证行业而言，我认为有3个方面是需要重点发力的。一是服务规模仍需扩大，二是服务覆盖面还需扩展，需要从传统业务领域向外延伸，服务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新能源、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做好产业创新发展的助推器。三是服务链条仍需延长，当前我们检验检测认证行业的职责正在从单一的发证模式转变成提供覆盖设计、生产、使用、回收、人员培训、企业管理的一站式全生命周期质量服务，未来还应该形成更完整、更高价值的服务闭环。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请问李司长，您如何理解这4点要求呢？
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16字要求是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金钥匙，4者呢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第一，需求牵引是源头活水，就服务业的根脉是在于需求，我们要朝着需求走，围着需求转，让服务业在满足需求中活起来，在引领需求中强起来。第二呢，改革攻坚是破冰之举，放宽准入，破除壁垒，优化监管，破解制约，让各类经营主体轻装上阵，大胆发展，让服务业在改革中获得新动能，在市场中获得新空间。第三呢，科技赋能是提质引擎，科技就像给服务业装上了加速器，让传统服务业老树发新芽，新兴服务业小苗成大树，为服务业降本增效注入强大力量。第四呢，开放合作是登高之梯，服务业要飞得高、走得远，必须进一步敞开大门，拥抱世界。我们既要引进来吸收先进经验，更要走出去，亮出中国服务名片，在国际合作中练本领、拓空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哈，服务业几乎是无处不在，比如说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等，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请问刘所长，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我们下一步的发力重点是什么？
3: 好，第一个呢，是从发力的重点方向来看，那就是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的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其中高品质呢，是着力要解决服务质量不高、良莠不齐的问题，多样化呢是着力要解决供给结构单一、满足不了居民多元消费需求的问题，那便利化呢则是主要解决服务响应的及时性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呢，从发力的重点领域来看呢，就是要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的生活需求来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具体来看呢，就是要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聚焦家政、零售这两个重点领域，积极构建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社区服务体系，提升养老托育服务的适配水平。要在补齐普惠供给短板的同时啊，注重扩大健康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托幼一体化的服务等，增强健康服务的专业化能力，聚焦医疗卫生、预防保健这两个重点领域，

0: 提升呢就医的便捷性和服务的针对性。最后一点呢是创新文旅体的服务模式，着力推动文旅体服务向高品质体验式智能化的方向升级。
1: 有一句话叫做众口难调哈，服务要想让所有人满意是非常难的。比如从我们身边的养老育幼、文旅等等服务领域来看，标准缺失、供给不足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问张总，对此您怎么看？那么养老产业如何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2: 要构建多层次供给体系，我们始终围绕着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康养结合的方向，构建了 CCRC 社区、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的四位一体的全周期、全场景的服务网络。我们要把服务品质放在首位。其实品质是养老服务的生命线，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的标准化、流程的规范化，从生活照料、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到精神慰藉，建立全流程的质量管控体系，让服务更专业、更稳定、更可预期。同时在大力推动适老化改造的过程中，优化居住的环境、活动的空间、安全的设施，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安全、更舒心、更有尊严，提升服务效率与精准度，数据健康的动态监测，服务需求的精准匹配，用科技实际地提升了安全的保障水平，用数字化去降低我们的运营成本，让老年人感受到更便捷、更高效的现代化服务。那么第四呢，我们一定要坚持文化暖心，在服务更有温度这件事情上我们做到极致。中国式的养老最动人的地方是在于亲情与陪伴，我们注重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鼓励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推动代际融合、邻里互助，让养老不再是单纯的照护，而是开启更有品质、更有价值的人生新阶段。这也真正是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的做法。
1: 近日呢，记者探访了一家生活性服务企业，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生活性服务业，一头连着百姓冷暖，一头系着城市品质。随着各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加快建设，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养老、托育、餐饮等优质服务。在山东济南一个老社区里，社区服务产业正从标配走向高配。
4: 走进社区食堂，平价暖心的养老服务就近直达，专属的10元助老套餐，口味适合老年人的用餐需求，下楼即食，干净便捷，低成本解决老年人的就餐难题。对于失能老人，社区工作人员还提供送餐上门，切实把养老服务落到实处。
5: 哎，爷爷，你的盒饭送来了，
6: 啊，谢谢，
5: 好，谢谢。那个口味上有什么不合适的，你随时给我们说。
6: 好的，谢谢啊。
7: 我们对60岁以上的老人啊，都有一个定期的走访，尤其是一些独居老人和特殊照护需求的业主，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每个月定期都会有一些组织一些便民活动啊，免费理发、磨菜刀、洗地垫之类的。
8: 一老之外，一小的难题同样牵动人心。社区里的托育中心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燃眉之急，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选择灵活，几乎适配所有的有娃家庭，家长的焦虑被稳稳地接住了。
3: 据了解，这家托育中心累计服务家庭超1000户，更带动了周边亲子教育、母婴零售、家庭服务等产业联动发展。
9: 首先呢，咱这里老师呀，比较有耐心，也比较用心。包括咱这边的环境呢也比较好。再加上就是对于咱的价格呀，对于我们来说也比较亲民一些。就是我们在这边呢，离家也比较近呀。平常的时候我们上下班去接送孩子都比较方便。
3: 除了助老托育服务，社区还整合周边商业资源，完善多元生活配套，构建起15分钟生活服务闭环。
10: 现在可以这么说，在15分钟内，生活方面的事儿全都办了。周边有大型超市，周围有小超市，而且呢，物业上呢还给咱们搞了早市，早市呢有各种菜、肉、鱼，非常方便。
3: 有人疑惑，做社区便民服务耗时耗力，企业的动力仅仅是情怀吗？
8: 答案就在我手机中的这一小程序里。这一小程序借助 AI 算法和大数据分析，精准捕捉居民的消费习惯和生活需求，也让便民服务更细致、更贴心。
3: 在平台上，居民可以查询15分钟活动半径内餐饮、出行、家政等信息，实现线上服务、线下体验、同城履约的深度融合。细致贴心的服务也为企业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截至目前，该企业平台用户规模已达570万人，实现销售收入47.8亿元。研究显示，我国社区服务产业已形成10万亿级规模的消费市场。随着更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生活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将愈加精彩。
1: 在服务业里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生产性服务业。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粮食年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等成绩的背后，生产性服务业的贡献功不可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仍有较大空间。请问李司长，我们如何来定义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全链条地补强生产性服务业的薄弱环节？
6: 生活性服务业是面向终端消费者，也就是 2C， 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呢，只是面向企业，也就是 2B， 啊，与每一个企业都有关系。企业从研发新产品、优化生产流程，到打通供应链、突破技术瓶颈，每一步都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出的意见，针对研发、生产、流通等全链条上的短板弱项，明确了6个重点领域、17个关键环节的工作任务。第一，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第二呢，是增强现代物流综合竞争力。第三呢，是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第四呢，是增强供应链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第五呢，是积极发展节能环保服务。第六呢，是做强做优商务服务。我们正在明确各项重点任务的责任分工，与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配套举措。
1: 我们知道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是质量服务机构，那接下来请刘总结合自身的工作情况谈一谈生产性服务业，它应该如何更好地来服务千行百业，如何更好地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11: 我们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所在的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在赋能千行百业中确实发挥着非常独特的作用。首先，我们从行业属性看啊，检验检测认证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的技术规则和制度。另外，从行业功能来看，检验检测认证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破国际贸易壁垒、促进规则标准软联通、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一个产业工具。那么在服务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方面，检验检测认证作为一种技术工具，能够全面提升产业链质量水平，同时也是重要的产业工具，能够连接产业链各个环节，补强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是产业链上的粘合剂。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风能领域啊，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已经将服务从质量把关延伸到国际风能标准的制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关键技术的攻关以及全球市场的准入、深度嵌入和连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另外，在服务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我们认为都离不开标准对创新的凝结，离不开认证检测对创新的引领。就像目前我们在火热的人工智能领域，我们也是这个开发了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评价，创新研发了 6D 的评价模型，引导供给侧数据集的质量提升。可以说，全链条补强检验检测认证这个生产性服务业的关键环节，就是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筑牢质量基底，让创新更快落地，让产业更有韧性，让中国制造更有底气地走向全球。
1: 接下来我们走进一家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一起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
3: 在位于杭州的传化大江东基地第二生产车间里，张抗正在和同事加紧赶制无氟异聚钨防水剂出口订单。
12: 那我们这次接到的是东南亚的一个出口订单，大概八十吨，我们差不多5天就可以完成了。
3: 与传统人工投料搬运不同，员工只需在车间巡检

0: 就会下达一个指令，那这个指令下达之后，我们的物料就会通过管道输送到各个的这个生产线，跟过去对比的话，我们效率提升了20%。
1: 张抗口中的可视化指挥中心正是整个基地的中枢大脑，中心内的智慧化生产执行系统能适应精细化工多品种小批量多批次特点，以柔性生产力将物联网大数据与制造工艺耦合，实现端到端数字化。
2: 我们工厂呢有8000多个产品品类，一年呢订单呢超13万多个订单，一旦订单进入以后呢，这个系统呢就会派单到我们这个执行系统，通过我们一键的按钮，它就可以实现我们远程的这个批量生产。2025年呢，我们产量呢达到了62.5万吨，较我们这个没上这套系统之前呢，我们生产效率呢提升了25%，产能呢提升了20万吨，同时呢我们能耗呢下降了15%。
1: 从智能生产到工艺优化，生产性服务业正以软实力为制造业注入新动能，而在工业生产的链条上，检验检测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工业生产的眼睛。眼前这款无线一体式手持三维扫描测量仪，让这双眼睛看得更清，走得更远，用得更便捷。在位于杭州的中国世谷，仙林三维企业负责人介绍，过去扫描需连接电脑和电源，效率受限，如今第三代技术将 AI 处理器与交互屏集成于设备，无需外接，开机即用。目前该产品已用于汽车、航空、精密模具等领域，以精准检测保障精密制造。近年来，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加速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跃迁，以自身的高端化发展驱动生产制造从单纯符合标准向创造价值、品牌塑造跨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定将激发更加强劲的产业发展新动能。
3: 国务院4月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请问李司长，如何理解扩能提质这两个方面？
4: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4月2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沈竹林副主任呢，他把扩能比喻为做大蛋糕，那么又把提质比喻为做好蛋糕。扩能呢，重在是涨体量、拓空间，让服务业规模更大，承载更强。提质呢，是重在优结构、提能机，让服务业内涵更优，层次更高。一扩一提，相辅相成，一体并进，方能驱动服务业提级不稳，行稳致远。
3: 对于企业而言，蕴含着哪些发展机遇呢？
4: 党中央、国务院所做的这一系列的重要部署，不仅为服务业迎来了黄金的发展期，更给广大的企业带来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具体可概括为6个确定性。第一个确定性呢，就是增量市场。那么大家也看到了，意见提出了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在15期间，它的增量空间是20万亿。这么广阔的市场空间，为企业家搭建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大家都能从蛋糕做大中直接受益。第二个确定性呢，就是政策红利。意见呢是一，后续呢会有很多个 N。第三个确定性呢是升级赛道，意见明确了10个领域、26个行业是作为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点。那么在国家蓝图薄化前景下，各地也在确定本地的升级赛道，比如说浙江提出了56个细分赛道，这些清晰的升级路径让企业发展有方向、有重点。第四个确定性呢，就是提质增效。一方面呢，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算力服务会全面赋能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呢，掌握标准话语权，等于呢就掌握了这个行业的定价权。 所以呢，数字化与标准化。

0: 双轮驱动会加速企业体制增效。第五个确定性呢，就是协同创新。那么产业边界模糊消融，跨界融合渗透，这个是现代产业体系它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那么服务型制造和制造性服务双向奔赴，跨界协同创造新的价值。第六个确定性呢，是国际空间。对企业而言，抓得住就能实现规模倍增、能效提升、价值重塑。希望大家也发扬企业家精神，立足自身的优势，主动作为。我们呢，也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1: 听了司长关于企业发展机遇的分享，两位企业代表有什么样的感受？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企业发展当中有哪些发展机遇，也为我们分享一下吧。首先有请刘总。
2: 我们将致力于增强机构的公信力、产业的支撑力以及国际的影响力，不断对标国际一流水平，满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互认，让中国标准、中国制造更领先，助力我国的产业从大到强。
3: 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正在处于银发经济时代的历史机遇期，未来五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将迈进到100万亿的新台阶上，政策顶层的设计其实更加完善，支持的体系更加健全，为行业高质量发展也指明了非常清晰的方向。借势产业提质升级的机遇期，养老企业也要从基本生存保障型向高品质生活支持型系统性的升级，提供更精准、更可及且更有尊严的养老服务。同时，服务业扩大、开放、持续深化，有利于我们学习国际化先进的理念与管理经验，提升自身的行业的专业化以及国际化的水平，快速地打造有影响力的中国服务品牌。
1: 感谢两位的分享。那么我们知道会展业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的门类，作为全国会展业的重镇，北京有独特的优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这是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的现场，新产品、新技术令人目不暇接。本届车展总展览面积约38万平方米，刷新全球车展规模纪录，吸引了上千家企业参展。北京车展正是北京会展业蓬勃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北京立足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以会展业为重要抓手，深度推动会展加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扩容提质服务消费，提升重要展会的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全力打造高能级会展之城，让会展经济成为释放消费新潜力、激活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引擎。
5: 亦庄持续10年举办世界机器人大会，常年汇聚全世界的这个大家的目光，同时呢，也是凝聚各方资源来发展智能产业、机器人产业。
4: 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以打造服贸会永久会址为契机，全力推动会展小镇建设，正在形成会展加科技加文化加体育的特色化场景，工业遗址、特色消费形态和奥运遗产相应成趣。
6: 即使我们炉火熄灭以后，我们这个地方仍然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温度，让大家感受到在这个地方工作、生活、参观、消费，感觉到有温度，很便捷。
4: 会展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坚实的硬件基础和完备的服务保障。北京市商务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市10000平方米以上的专业展览场馆已达11个，室内外展览总面积达83.88万平方米。当前，北京正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会展之都，推动会展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城市高质量发展。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年来，随着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清零，服务业成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着力点。1至2月，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68.9%。请问刘所长，您怎么看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的成果？那下一步，我们服务业的哪些领域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开放呢？
7: 好的， 近年来啊，我们国家持续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从政策举措来看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类呢是放宽外资准入的措施，包括动态更新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其中啊减少服务业特别管理措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再有呢，我们也制定发布了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第二类举措呢是拓展开放平台，截至目前呢，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综合试点地区呢已经达到了20个，这个试点的范围呢覆盖了全国的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三类政策举措呢是深化重点领域的开放，包括试点取消部分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还有包括试点这个设立外商独资医院等。从成效来看呢，2024年我们国家服务贸易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2025年规模呢再创历史新高，排名全球第二位。从下一步来看，进一步要扩大增值电信、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的开放试点，也有包括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数据出境合规评估服务能力，加强与重点国家服务贸易合作，促进文化旅游服务出口等等这些措施。
1: 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是我们共同的心声。那么节目最后呢，想让四位对此进行一个展望。
0: 服务赋能发展，品质决定未来，以实际行动推进服务业扩能体制，携手共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7: 要以扩能体制为着力点，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规范化、国际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更多从业企业参与到标准化建设中来，以国际标准接轨，让中国服务这张国家名片更亮丽。
3: 我们要守住民生初心，深耕服务品质，以实干实际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共同开创中国式养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感谢四位的精彩分享。15五开局起步，随着一系列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政策落地落实，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快突破技术封锁，提升产业链韧性。生活性服务业聚焦民生需求，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必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当科技之眼遇见人文之心，岭南的肌理在 4K 镜头下徐徐舒展，看城市塔尖在云海中若隐若现，上沃野香田由青变黄如大地调色盘，这是属于广东的视觉传奇。欢迎收看本期的南粤 4K 画卷，让我们透过极致清晰的世界重新发现熟悉又陌生的南粤大地。

当画面渐隐于暮色，岭南的故事仍在继续生长。 4K 镜头捕捉的不仅是山河形貌，更是这片土地跳动的脉搏与温度。下个日出时分，我们的镜头将再次苏醒，继续书写这部永不完结的南岳长卷。朋友们，下期再见。

0: 李华同志，
1: 哎，老张，你好。这是王院长，
2: 你好。
1: 邓主任，
3: 你好。
1: 也是陈教授，
4: 哎，老李，
1: 老陈，你好。
5: 老李，
1: 陆大姐，哎呀，简直认不得你了。
5: 当然认不得了，你现在是专家了嘛？
1: 啊，你发福了？
5: 哎，哪儿啊？我这是虚胖，整天吃中药，喝苦水啊。
1: 哎，这是你的小儿子吧？
5: 啊，最小的一个。
1: 来，叫叔叔抱抱。哎，
5: 小四儿，快快叫李叔叔
6: 啊！一路。
1: 哎，请上车吧。
3: 我们先走了。
1: 好，再见。
5: 走走走走吧。走。

0: 喂，是我。对，弄到了。
1: 你弄到了什么？
0: 是。你把孩子弄出去好不好？
1: 喂，喂，喂。
0: 哎。
1: 弄到了什么？
0: 碰巧了，正是你需要的东西。手续不便呢，
1: 我也替你想办法。
0: 对，
1: 最近天时不好，当心霍发霉啊。
0: 那怎么办呢？
1: 把它处理掉。怎么办？我另通知你。
0: 对，怎么跟你联系？
1: 需要的时候我还是打电话找你。
0: 好。
2: 哎，老李，老丁，离开车站以后我到处找你。
3: 你是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哦，介绍一下，诗云同志，我们局里的侦查员。这是诗云的爱人陈亮同志，在军区保卫部工作。
4: 你好，请坐。
2: 老丁，出事了，我把公文包丢了，里边有图纸。为了赶着来开会，没有遵守制度，我不该随身带着他呀。老丁，我犯了罪。
3: 老李，要冷静啊，把当时的情况好好的回忆一下。我看这个事情先跟上部长谈一下，说不定将来还要请军区保卫部来协助呢。
4: 是，
3: 走吧，咱们到局里去研究研究。值班员注意，火速通知各地的关卡和港口，今天上午9:30，一只黑色的公文包在车站被窃，里面有99号秘密图纸。对，这个图纸关系到国家的重要机密，一旦被敌特运到国外，将对我国国防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对，命令他们严加检查和封锁。
5: 局长，
3: 你，
5: 我来请求任务。
3: 谁同意你出院的？坚决请求出院。哼哼，坚决请求。
5: 我也向你坚决请求，把任务交给我。
3: 我看呢，还是回医院去。
5: 局长，我的病真的好了。我不能睁眼看着敌人破坏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局长，我坚决请求。

0: 刚回到机关，老李就给我来了个电话，说他的公文包丢了，问我拿了没有。来，请坐。接了电话以后，急得我连午饭都没有吃。我知道老李现在做的可不是一般的工作，他现在是在那个……哦，阿姨，
1: 大姐，有药熬吗？
0: 等古大夫来了再说吧。
1: 啊，
0: 不要紧，是我们孩子的保姆，跟我们有七八年了，成分不错，是个贫农，人老实得很呢。
2: 妈妈，
0: 哎，小四儿。
2: 是打仗的吗？
0: 是解放军雷锋叔叔。
2: 你过奖，你过奖。
0: 先看去啊。哎，我说到哪儿了？哦，对，老李呀，现在是在那儿做那个啊。我怎么会拿他的公文包？
2: 是李叔叔的黑皮包吗？
3: 哎，是啊。小穗儿一定看见了。
2: 妈妈，李叔叔不是把黑皮包交给你了吗？
0: 啊，什么时候交给我的？
2: 他去问那个老大妈说，把我放下，不是交给你了吗？
0: 哦，哎呀，该死，叫这个病把我弄得什么都记不得了。对了，后来我又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3: 陆大姐，您别着急，好好想一想。小穗儿，你看见有人拿了没有？
2: 没看见，我舅舅里有一个人挤来挤去，差点把我撞倒。
3: 哦，你还记得那个人什么样吗？
2: 高高的，胖胖的，穿着灰衣服。
3: 还有呢，
4: 就这些了。
3: 请你把列车到站以前的情形再详细谈谈。
4: 昨天离火车到站还有一刻钟的时候，那个胖胖的穿着灰衣服的人手里拎着个印着火箭的帆布包，在月台上来回走。我推着行李车经过他身旁的时候，他伸手对我说火火，我以为他要对火，就把烟递给他。哎，他没接，手里也没有烟。

0: 反而问我车没误点吧，我说正点到，当时我还很纳闷，你不抽烟找我要什么火呢？
1: 火，火，火，火，
2: 妈妈给你火。
3: 妈妈不要火。
2: 妈妈不要火，干嘛老说火火的呀？
3: 是啊，他手上没有烟，要火干什么？

0: 活，活，活。火车没误点吧？
1: 妈妈学结巴喽！妈妈学结巴喽！
0: 对，是个结巴，是个结巴。
2: 谁是结巴？
1: 爸爸。
2: 哎，
0: 犯人是结巴。
2: 微微，犯人是谁呀？
0: 还不知道。
2: 能知道这样一个特点也很好。哎，我带了个情况，你听了一定高兴
0: 啊。微微，爸爸妈妈有工作，跟姥姥玩去啊。
1: 哎，
0: 什么情况？
2: 今天深圳转来23号给我的信，问我最近来不来广州。
0: 23号又活动起来了。
2: 这个音乐家自从到边防部队慰问以后，他再没什么动静。今天他突然活动起来，丁局长说要把他和盗窃图纸案子连到一起考虑。
0: 你见到丁局长了？
2: 嗯。哎，我是来配合你们破案的。丁局长说巧了，这个案子正好由你来主办指挥吧。
0: 瞧你，你准备怎么答复23号？
2: 今天晚上有他演出，咱们主动找他去。
0: 好。
3: 报告好消息。
0: 呵，
3: 都在。可以进来吗？
2: 你不是进来了吗？
0: 小崔，什么好消息？
3: 先给颗烟再说。
0: 给。
3: 哎，你算是抓住了我的特点，办案不抽烟，破案才开戒。告诉你，公文包从天而降，自己飞回来了。
0: 哦，
3: 我当多复杂呢，没出24小时就接了案。下午啊，我刚查到有个三轮车工人在车站拉过我们怀疑的那个人，他还说啊，下了夜班后在家等我们呢。这是他开下的地址。石英同志，局长叫你去。
0: 好。陈亮，
2: 嗯，
0: 音乐会我不能去了。
2: 好，我带伟伟去。
0: 嗯。

0: 钱丢了是小事儿，只要这个在，就放心了。哎，大家都坐嘛，都站着干什么？坐坐坐坐坐。
1: 阿姨，弄点水喝。阿姨，
2: 哎，不在。
0: 哎呀，可得好好的谢谢古大夫和金大夫，要不是他俩捡到，真要把我给急坏了。
3: 这是金大夫偶然捡到的，值不得谢。
4: 是不是请你们二位谈谈捡到公文包的经过？
5: 那好啊，当个故事听一听也好嘛。
6: 老师，
3: 你讲吧。
6: 今天吃过晚饭，我和老师到陆通志家来看病。我们走到珍珠巷。

0: 老师，给您。刚才过去那个扔扔的，
1: 怎么把皮包上？
0: 可能是小偷，看见咱们来把他扔了。
1: 嗯，走不远。
0: 好了，
1: 咱们先去看病，然后再把他送给派出所。
0: 好。我们离开珍珠巷以后，我和老师直接就到陆同志家来了。
2: 啊，他们进来以后啊，我一眼就看见金大夫手里拿着这个公文包。金大夫说是捡到的，要往派出所送。当时我想，说不定是老李丢的那个公文包吧。我把它打开了一看，果然里边有张图纸。我看了以后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就马上去给你们打了个电话。
0: 当时老师怕陆同志不了解事情的经过，还让我去帮着讲。
3: 好了，麻烦你们了。罗大姐
2: 啊，
3: 你也不用着急了，你看病。
2: 好，
3: 咱们走吧。
2: 好，
0: 谢谢你们
2: 了。再见再见。
3: 好，再见
4: 再见。

0: 再见。
1: 哎，老李啊，这个公文包我想再用一用。
0: 好吧，请你检验一下。
1: 哈哈，再见，
0: 再见。

0: 局长，我请求，以后能分配一个复杂的案件给我，我也好得到锻炼。怎么，这个案子还简单吗？一个普通的盗窃案，扒手眼睛里看到的是皮包里的钱，图纸在他眼里呀，就像小孩画的画一样，丝毫没有价值。钱到手以后，图纸就随手甩掉了。
1: 不敢同意你的判断，你敢保险图纸没出问题？
0: 那你说呢？
1: 在罪犯没抓到以前，现在下判断还早。局长，你说呢？我还没考虑，我想睡觉了。
0: 局长，你抱着公文包睡觉，能睡得安生吗？

0: 大姐，
1: 同志，你是找？
0: 我找王同志，
1: 请到家里坐吧。他刚刚让人叫车走了。
0: 他说在家等我呀。
1: 有个病人，急着要车。
0: 到什么地方？
1: 说话结结巴巴的，我没听清楚。
0: 哦，是个结巴。他们往哪边去了？
1: 往铁道南去了。

0: 陈参谋。
1: 啊，节目完了啊。
0: 真没想到您收到了信就来看我的演出。哎，妈妈怎么没来呀？
2: 妈妈开会去了。
0: 哦，薇薇真乖。我弹的还好吗？
1: 弹得很好，就是稍微紧张了一点。
0: 我今天的心情坏极了。
1: 为什么呢？
0: 那边坐。
1: 好。
0: 我在深圳有个老姐姐，今天忽然打来电报说病了。
1: 哦。
0: 我心里非常难过，想带点东西去看他，可那是禁区，办理到禁区的手续又非常麻烦。
1: 像你这样情况很快就会批下来的。
0: 可我没时间等啊。要是您肯于帮忙，搭您的车一块儿去，当天就可以赶回来。
1: 带你到禁区。
0: 您是边防部队的参谋吗？
1: 哎呀，这事儿。
0: 您看我，提了一个不该提的问题。
1: 哎，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0: 看，看您的方便。
1: 这次我是来开会的，还要过好几天才能回去。
0: 哎呀，从我的心情来讲，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1: 哦。哎，对了，明天是我们会议休息日，正好要回去取点材料。如果能批一张通行证的话，今天晚上就可以走。
0: 那当然好了，可我来不及请假了呀。
1: 哎，这你看，
0: 最好是再过一两天。
1: 好，我再来想想办法。

0: 是你。
1: 我知道情况已经很晚了，三轮车工人怎么样？
0: 正在抢救，是严重脑震荡，情况很危险。
1: 哦。
0: 敌人是想灭口啊。
1: 嗯，是这样。这就是说，斗争更加尖锐，更加复杂了。
0: 23号有什么动静？
1: 急迫地要求搭车离开广州，可他又不马上走。如果他是这个案子里的人，东西可能还没转到他手里。
0: 要赶快找到行凶的人。怎么样？
2: 人救过来了，马上送病室。
3: 以后我就被人救到这儿来了。
0: 情况和估计的一样。
1: 嗯。打你的那个人是不是那天拿手提包坐你车的那个人？
3: 声音和个头都有些像。
0: 我们就去吧。
3: 我给你们指路。
0: 不，你现在还不能下来，你要好好休养。
3: 同志，你这是说的哪里话？人家豁出命来救我，我这算个什么？听说救我的还是个女同志。走。
0: 同志，你已经帮助了我们，谢谢你了。
3: 哎，那你让我去谢谁？走，我带你们去。
1: 同志，你现在还不能走动。
3: 那，同志，有事只管来找我。
0: 好，你休息吧。
4: 派出所介绍说，这家户主叫周明，解放前很穷，现在好多了。周围邻居反映，这些日子不知为什么他夫妻老吵架。哎，你看。这是周明的老婆。
0: 我是电话局的，来查查线。
5: 哎，请。
0: 电话局，电话局。
1: 石云吗？怎么样啊？
0: 线路畅通，我的声音清楚吗？
1: 清楚极了，希望不要断线。
0: 再见。很好，
5: 每次来查都很好，喝杯凉茶吧。
0: 不，谢谢。
5: 那，请坐吧。
0: 嗯。大姐，前天上午9点多钟。我往这里挂线，怎么没人接呀？
5: 我出去了。
0: 你男人呢？
5: 谁知道那天他鬼混到什么地方去了？
0: 那么他经常到什么地方去呢？
5: 他经常到补习学校去上课，可是别人说那天根本就没有见他的面儿。哼，我还为他上夜校缝新衣服呢。同志，你们电话局把窗户电话换到别处去吧。我一个女人又卖茶又哄孩子，还要跑来跑去传呼，实在来不及。
0: 还有你男人吗？

0: 这两天就跟掉了魂似的，整天在外面逛。你看，他天天和对门王家的那个学生在一块儿，偷偷摸摸的，也不知道搞的什么鬼。
1: 喝凉茶。
0: 哎。
2: 这要花很多钱呢，可不，藏着躲着，把家里的钱都花了。这是我昨天翻出来的，
0: 瞧，他来了。
2: 大姐，再见。

0: 你们俩回来了，快告诉我吧，别让我着急了。
1: 老人家，你在说什么呢？
0: 哎，你们不是？
1: 我是老张啊。
0: 哦，张同志，来来来，请坐请坐。老张，是这么回事儿。
1: 是怎么回事啊？
0: 今天傍晚，不，就是刚才，有两个年轻人到这儿来了。大伯，谁呀？我们给你送件东西来了。哎，听声音好熟，你们是？你不记得了？哦，你们就是前几天送我回家那两位同志。
2: 对了，
0: 哎呀，快请坐吧，快请坐。

0: 大白，以后你每天晚上再也不会发闷了，每天都可以听到北京的声音。
1: 对，对，这得多少钱？
0: 我们是学着装的，没花钱。
1: 哎，那你们尊姓大名？
0: 大白，你不用问了。
1: 哎哎哎，同志，同志，我得好好谢谢你们。
0: 大白，这算不了什么。走。
1: 哎哎，同志，哎同志，张同志，你给我查查，我不能不谢谢他们，对吧？
2: 老张，你们谈吧。
3: 好。
2: 小崔，这样好的同志，我们应该信任他。
3: 可是，线断了。
2: 不，没断，手提包还在他家呢。走，咱们回去谈谈。
4: 你说嘛，你昨天上哪儿去了？你长着嘴，你说嘛。
2: 大姐，
4: 你又来查线？
2: 我听见你们俩吵架了。
4: 同志，

0: 你看这个人还可不可以教育？他
1: 是个非常好非常好的同志。
0: 同志，你
2: 喝茶。
1: 有一天，周明同志和王家学生在路上遇到一个瞎老人，走路挺不方便，他们就把他扶回了家。这个瞎老人独自生活，他们怕老人闷得慌，就学习雷锋精神，和王家学生一起装了一部收音机送给老人了，叫老人能天天听到北京的声音。
3: 同志，你怎么知道的？
0: 你为什么不早说？
3: 这有什么好说的？
1: 哎，这个提包是你们的吗？
3: 是。
1: 借给别人用过没？
3: 没有。哎，同志，你问这个干什么？
1: 我是公安局的，有件事情想请你们帮助。
3: 好。
1: 在你们认识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个胖胖的穿灰衣服的人？别急，慢慢想想看。
3: 我们这条巷子里头有几个穿灰衣服的，可是都不太胖。哎，胖一点的人倒是有一个。
0: 谁？
3: 可是他也很少穿灰衣服。
1: 他这两天穿过没有？
3: 这两天，哎，后面小楼上的穿过没有？
0: 你是说的叶师傅？
3: 啊。
1: 叶师傅是谁？
0: 叫叶长谦，住在我们的巷子里，在龙门饭店当大师傅。哎，对了，前天上午来打过电话，是穿的灰衣服。这个人呐，毛病就是多。一打电话就嫌孩子吵。
1: 他用过你们的手提包吗？
0: 没有。

0: 对面小楼就是，亮着灯呢，在家。他要是个结巴，
1: 你就可以吸烟了。

0: 谁？
1: 派出所的。
0: 什么事儿？
1: 来注意一下你申请去香港填的表。
0: 好，请进，请坐。

0: 你是叶长谦？
1: 是。
0: 在龙门酒家当西餐厨师？
1: 对。
0: 老婆孩子在香港？
1: 在香港。
0: 你申请到香港探亲？
1: 哎，老婆孩子病得很重，你们什么时候批准？能不能快点？
0: 他并不接吧。好，我们尽快解决。

0: 烧了。
1: 没有证明，不能批准。
0: 这是刁难人，你们还管不管人民的困难？
1: 有话好好说嘛，你火什么？
0: 哎，谁火了？
1: 这就对了嘛。你写上，信已毁掉。
0: 我不会写。
1: 自己的名字会写吧？
0: 会。

0: 谢好了。
1: 叶师傅，电话。
0: 我的电话。
2: 好，你等消息吧。
0: 嗯。

0: 喂，
1: 叶长谦吗？
0: 是啊。
1: 王先生叫我问候你。
0: 谢谢。
1: 为什么那么久才来接电话呀？
0: 家里头有客人。喂，喂，
1: 喂，你明天下午3点到东山酒家门口大树下等我，我请你吃饭。
0: 很抱歉，您贵姓？

0: 刚才过去的那个人好面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不是？
2: 哎，扔公文包的那个，
0: 对，像他。
2: 哎，站住！
3: 干什么？
2: 对，扔公文包的就是你。
0: 是的。
2: 去你妈！抓住他！
0: 抓住他！
2: 没错，
0: 是的。

0: 他们无赖好人，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公文包。石英同志，那天我们清清楚楚看见的就是他。在人民政府面前抵赖，没有用。好了，你们请回吧。
1: 同志，没事了吧？坐下。同志，坐下。你们知道，我是有正当职业的，我的表现，你们可以到龙门饭店的组织上去了解。
0: 叶长谦，我问你，三天前的上午9点钟。
1: 你到哪儿去了？我没到哪儿去啊。你自认为做得很秘密，很小心，可是，还是在图纸上留下了痕迹。什么痕迹？你怎么越说，我越糊涂了？你看，这就是你在图纸上留下的痕迹。我不明白。
2: 你留在这上面的痕迹，和留在图纸上的一样。我别装糊涂。我坦白，我生活困难，就起了坏心，偷了人家的皮包，拿了里边的钱，别的东西我什么也没拿。 连皮包一块儿叫我给扔了，我有罪，以后再也不偷了。

0: 晚了。
1: 我坦白。
0: 坐下。
1: 我受了骗，为了几个钱，我帮助了坏人。
0: 你的领导人是谁？
1: 是个女的。
0: 叫什么？
1: 不知道。
0: 联络办法？
1: 她打电话找我。
0: 还有什么人？
1: 没有了。我要说一句瞎话，你们怎么处理我都可以。

0: 你这样高兴就告诉了我案子破了。来谈谈吧。
1: 嗯，犯人叶长谦在押。
0: 嗯，
1: 这是破案经过，这是证人谷中如金大夫的证词，这是犯人口供记录。
0: 他供出领导人了吗？
1: 他说是个没见过面的女人，根据今天23号也到了现场，虽然他们没接上头，我想一定是他。
0: 叶长谦交代了新的线索没有啊？
1: 没有，根据情况判断他的口供可靠。
0: 可靠？叶长谦是真的就知道这些呢，还是有所隐瞒？石云，我有这样一个判断。
2: 局长，金大夫请来了。
0: 好，我就来。

0: 喂，局长不在呀？你是陈亮吧？
1: 哦，是你呀。怎么样，战斗进行的顺利吗？
0: 刚审完，犯人供出他的领导人就是23号。
1: 哦，是这样。诗云呐，23号还在约我今晚去文化公园听音乐呢。
0: 怎么，23号还在活动？
1: 是在活动，而且约得很急。诗云呐，建议你在分析案情时能把这个情况也估计在内，另外告诉丁局长。好，祝你成功，再见啊。
0: 再见。23号还在活动，难道叶长谦的口供有问题？丁局长找金大夫来干什么？

毛主席讲，我们有些同志对于复杂事物不愿意做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做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不就是这样吗？是啊，对于复杂事物必须要做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23号为什么还敢公开活动呢？他想潜藏吗？潜藏为什么还要露面？他想逃跑吗？他没有取到图纸胶片，又怎么能去见他国外的主子呢？金大夫和谷仲儒是捡公文包的人，又是检举叶昌谦的人，

0: 那里。
1: 哎，我
0: 又是什么人，指使你杀人灭口？
1: 我可没杀人呢。

0: 叶长谦，你想一想，为什么就在你去接头的时候，你被捕了？到了紧要关头，他们出卖了你，为什么你还要给他们隐瞒？
1: 首长，我不敢说呀。为什么？我没见过这个人。 也不知道他住什么地方，说出来，怕你们跟我要这个人。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只有彻底坦白交代，才能争取从宽处理。是。7年前，美国海军辅助通讯中心派我到广州，说有个叫王先生的。
2: 是我的领导人，每回叫我干什么，都是让个女的从电话里告诉我。<笑>快上台吧，方丽，嗯，你的长途电话。
3: 谢谢。喂，喂，
2: 我方丽呀、啊。
3: 我姓王啊。
2: 王先生吗？你姐姐快咽气了。那怎么办？慌
3: 什么？你马上找车请医生。我在16号桥头等你。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啊。天气不好，我带着伞呢。嗯。23号背后确实有人指使。嗯，是啊，他不过是盯着一个联络员。
4: 谁是他的领导人呢？王先生又是谁呢？
3: 我有这样一个判断，倒先生检验一下再说吧。嗯，我来扮古宗儒，世云，你扮骆大姐，小崔扮金大夫。
5: 老丁啊，你这是干什么？
3: 骆大姐，现在请你当顾问。以前你几次向我的汇报，仅仅是故事的开始，现在我要把结尾续上去，来吧。
5: 陆大姐，是你先接过的公文包吧？是啊，我一看见公文包，就想起老李丢的那个来了。
3: 你不是说是你先打开的公文包，又从里面抽出图纸看了吗？对，当时我想，这要是老李丢的那个图纸就好了。你不是马上就去打电话？ 而且谷宗儒又叫金大夫跟你一块儿去的吗？是啊，是啊。去，听。关键就在下面。谷宗儒见你们被他支开，进去打电话以后，他就开始了活动。谁？
5: 我，哦，是阿姨啊，进来吧。
3: 你们在工作，我不进去了。哎，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工作呀？知道，
5: 你在念字。那天晚上，谷大夫来，我给他送茶的时候，见到他也是用的这个在念字。
3: 阿姨呀、啊，谢谢你，我们不喝茶了。
5: 不谢。
3: 这个谜已经全部揭开了。

0: 我怎么会把谷仲如给排除了呢？最初，我在思想上对谷仲如也仅仅是怀疑。经过进一步的了解，问题清楚了。谷仲如指挥叶长谦盗取了龚文宝以后，他知道，行窃犯不管怎么技巧，总要留下罪证，一定会被我们侦破，所以他要再拍一场。于是，他就通过23号打电话。
1: 让叶长谦在指定的时间内把龚文宝扔到珍珠巷，便与金大夫路过的时候捡到。
2: 局长，为什么谷仲如要亲自抓叶长谦，既暴露了他自己，同时又把叶长谦拍下的图纸、照片等于交到我们手里？这不是太傻了吗？
0: 是啊，按一般的规律，敌人是尽一切可能避开嫌疑，而谷仲如呢，就利用人们对问题的习惯认识。
1: 他以为只要交出了叶长谦图纸、照片，我们就会停止追查。他自以为聪明，其实更加愚蠢。
3: 老丁啊，他怎么会知道到我家来就一定有机会拍照呢？
1: 本来是应该没有机会拍照的，但是他对你家的情况，特别是对你的和平麻痹思想，已经摸透了。 所以才敢采取这种冒险的手段。陆大姐，从今天下午的谈话里，你意识到李华来的消息是你在看病的时候无意走漏的，然后又检查了原因，是因为你在思想上已经没有了敌人，这可是一次严重的教训呢。
3: 嗨，老丁啊。
4: 这回算把我的眼睛给擦亮了。丁局长，谷仲荣不见了。
1: 哦，走。

0: 陈参谋。
1: 哎，节目完了怎么还没回去啊？
0: 陈参谋，
1: 嗯，
0: 赶回深圳吗？
1: 是啊。
0: 刚才我接到了长途电话，姐姐快咽气了。
1: 哦，她住在哪儿？
0: 在深圳。
1: 哦，对，你跟我说过。
0: 陈参谋，我已经请准了假，想搭你的车去看她。
1: 哎呀，时间太晚了，来不及批通行证了。
0: 你真不知道我姐姐出身有多苦，心肠有多慈祥。我是她抚养大的，要是在她去世以前不能见她一面，那我一生……哎
1: 呀，别哭嘛。
0: 不知道怎么来表达我感激你的心情。
1: 你在这儿等一下，我去把车开了。

0: 23号要求连夜赶到深圳去。
1: 哦，这个情况和谷仲如逃跑有关系。
0: 他跑了。
1: 这个老狐狸嗅觉很灵。
0: 23号突然要求要走，一定是在路上有什么名堂。
1: 我看是这样，你要注意，路上要是遇到一个叫王先生的，允许他上车。
0: 是。
1: 你们抢先赶到深圳，准备接应。

0: 如果遇到王先生，要不要逮捕？
1: 他选定走深圳这条道路啊，必定在深圳和深圳附近的地方有他可利用的关系。我们要等待时机成熟，做到一网打尽。
2: 尚部长已经通知了部队和民兵，沿路监视，同时封锁海面。
1: 好。
0: 哎呀，我事先忘了告诉你，我给姐姐请了个医生。
2: 哦，你想的挺周到。他在哪？
0: 在前面桥头上等。

0: 您是王先生吧？
1: 我不是王先生。
2: 不是啊，不是就快走吧。
0: 啊，对不起，大概我认错人了。
1: 哎，同志，是这样，王先生叫渔民请去看病去，他叫我带你们去找他。
0: 哦，陈参谋，您看。
2: 哦，问题不大，快上车吧。
0: 走吧。
1: 哎。

0: 陈参谋，他们俩的通行证。
1: 他姓方，
2: 他姓。
1: 我请来的医生。

0: 好，知道了。对，
1: 谷中如没来。
0: 来了，准备。
2: 停停，我们在这儿下车了。
1: 哎，你们不是到深圳吗？
2: 王先生在那边村子里等我们。
1: 好，那我送你们去。
2: 不用了，还是我们自己走吧。
0: 对，这就够麻烦你的了。
1: 问题不大，时间还来得及。
2: 解放军同志，真是助人为乐呀。

0: 石云，敌人已经改变了方向，你们立即赶到月牙村去。
1: 是，走。

0: 哎呀，太对不起了，耽误你上班了。
1: 哦，问题不大，最多半个小时，我就可以赶到的。有边防通行证吗？
0: 是陈他们送我们来的。
1: 哦，是我送他们来的。啊，再见啊。
0: 再见。吓了我一身冷汗。
1: 别说话。

0: 就这样，快走。
1: 胡振东，
2: 王先生，你们被捕了。

0: 好，照这边这只眼睛再看一下，
1: 这个
2: 下边，
1: 这个呢？
2: 这个，
1: 对，这个，
2: 这
1: 个，这个
2: 下边。
3: 他喜欢用外围神经去聚焦嘛？
4: 所以因为他看不清的呀。
3: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问题，他很小的时候他就这样子。
4: 这个就是近视的早期的表现。
3: 没有，他生下来就这样。
4: 不管是什么情况，就是说你要接受现在的状态。
3: 不是这个问题，我是想跟您说的是，这个他会不会影响他之后的一个发展？他经常使用外围神经的话，就是对他的、这个、
4: 其实没有这种说法。
3: 有这个
4: 没有这种说法，是因为如果他两只眼睛发育不正常，
3: 不是不是，我想跟您说的是，他是特殊儿童，他是阿斯伯格综合症的小朋友。

0: Terry 在5岁的时候，他还不会独立的上卫生间，也没有想要说话的欲望。到儿童医院的话，医生就说这个小朋友是智障。家里面有亲戚是在做特殊教育的，他就跟我们说让我们去做一个自闭症谱系的这种诊断啊，做了一个系统的评估，说他可能是艾斯伯格。
1: 31分，32分，99。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在干预学校学习了1年，大多数的话都会说了，也知道每天进去要穿鞋呀、放鞋呀。但是我们实在是没有钱。当时我也在打着2份工嘛，我晚上唱歌，白天在学校里面教书，就是我每一天那么努力的工作，可能就刚挣够他去上学的那3、4个小时的费用。也看到很多比较先进的研究说，其实上家庭干预也会很好。我就在网上会听讲座呀，然后做一些笔记啊、课件，怎么样去跟进儿童的一个发展呀，就是从这些方面去入手，自己学习去带他。
3: 快点，小主人，第一件事情每天起来就是铲屎。
4: 每天铲什么屎？
3: 你不铲的话，我告诉你，他们这个屎就堆的一天到晚就堆的很多。来，你铲里面自己铲去。
4: 自己铲去。
3: 喏，是。
4: 你要去哪呢，妈？
3: 我去洗脸呀，我的脸都没洗呢。来，碾碎，使劲这样搓，使劲，加油。按碎
4: 啊，好疼啊，妈，我的手。
3: 你没有办法做这个动作呀。
4: 嗯，
3: 对，用大拇指嘛，你大拇指比较有力量的话。对，加油。对，你就这样搓嘛。
4: 嗯，我给这个绿色的给比比吧。
3: 哦，好的。那这个呢？
4: 给抹干了吧。
3: 好，那兔兔和这个都给 Junior 和抹干了，好。

0: 你哦 ，Junior 的，现在变成啪啪的了。
1: 女王多吃点，
0: 给两种或者一种肉。
2: 它只要有猫在，它就一下子就很有精神，像是小充电器的这种感觉一样的。
1: 想要你呢，你有多大的脚，我们一起去的
2: 吗？它会和猫猫讲话呀，倾诉它现在的感觉啊，或者是它在和猫猫玩一个游戏呀、啊，这种它会自言自语。
1: 爸爸，只有你一个人起床吗？
2: 它不能不摸猫，就它不能不和猫猫玩。每天这个就是他的一个 routine， 甚至是一种条件反射了。
1: 我都得到第一。
3: 爸爸过来啦！
1: 我有一个蔬菜味的，
3: 这个是小芋泥，要珍惜哟、哦。

0: 爸爸，
1: 我也想吃一只小鸭。
2: 妈妈怎么了？
3: 煤气没有交费，然后我们要去交一下费，然后我们就在外面吃了早餐，就不做了，今天好不好？走，穿鞋，穿反了，你穿反了你的鞋，捏住手袖，
0: 他就不，他很
3: 好，自己按纽扣，慢。
4: 大雨落进你 ，I can't find a part, my heart won't start anymore for you。
5: 外婆给你发了啥？你看，你看，外婆搞不搞笑？千万不要让猫咪上床睡觉。来，我们把这个我们两个和比比的照片发给他，气死他！我们就要睡了，怎么样？
2: 发送。
5: 啊，然后你说，你给外婆说，你说我们就要一起睡。
0: 我们就要一起睡。
5: 但是吃饭不要哼歌，呛着啊！
2: 哒哒哒哒哒！
4: 大姐，我拿一下猫砂。
5: 走，秋雨拿猫砂，你拿两个行不行？
2: 猫砂是什么种的？
5: 还有那里那个袋子拿上。你的任务就是这两样。
0: 我脏活累活太难了。
5: 你抱这个。对，然后再把这个放在这个上面，可以了吧？对，走
0: 走，
5: 可以的，你绝对可以，走，加油！
0: 嗯，太重了，
5: 你可以的。
0: 四个，
5: 哪一个重？可以的，走走走，
0: 动重
5: 啊，自己找平衡点，好吗？走，快！你要锻炼，我才说了，猛男是要锻炼才可以。
0: 我不猛。
5: 我们两个一个人分一半的路，快来。
0: 啊，你
5: 可以的，
0: 你抬到家
5: 就是要练习这样，哦，真棒！你看这样，
0: 抬到家门口。
5: 哦，对，我带上去好不好？你抬到家门口，我带上去，走，快！你看，多像抱小猫宝宝一样，是不是？就简单的很，走。你看这个就只有我们家一只猫重。你抱啪啪，你天天抱，抱这个你就抱不动啊！快点，你赶快抬，我们就快一点。我放歌来，我们来跟着节奏就快一点。好不好？决定好了。
0: 你抬到家门口，我抬到六楼。
5: 你看你这个又能做事情又能锻炼，多好！坐来，快，快！你看妈妈抬不动了，你再这样。
0: 太重了，
5: 很棒，很棒，走走走。
0: 我走不了路。
5: 全身的肌肉都用上，快来。太瑞眼。我知道重的，妈妈知道重，我不知道吗？我拿着三。

0: 个拿，来。
1: 但是也重。
0: 我刚才教的怎么做，一只抱，一只抱，一只扶，一只抱，一只扶，你这样更容易掉哦。
2: 对，
1: 好，太重了。
0: 好，继续走走走，赶快，你可以的，快坐。哇，太猛了，走。发灯，发灯，继续走。好，我给你做个猛男勋章好吗？今天来，猛男喝水。
1: 喝什么水？累死我了。
0: 来喝水。
1: 累死我了。
0: 肯定渴嘛，是不是？我也渴。来，我们都喝水。

0: Hello，Hello，陈老师。
1: 你好，你
0: 好。其实我还是就是之前还有一些小问题想问问您，就是 Tarrant 他逻辑特别差，还是挺难，挺焦虑的，就是。
1: 就不用特别着急，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要求，就是别让孩子丧失对学习的兴趣，就行。
0: 对，他现在就是这个兴趣是非常难，还有他的就是手部肌肉这些训练，你们平常是有没有就是特别在训练这一块，精细动作？
1: 有精细，但是我们的这种精细练习是伴随生活训练的。
0: 一样。
1: 就是。
0: 对，嗯。
1: 对。叠被子呀，刷牙呀，
0: 对，
1: 然后那个你去买菜什么的，就让他提回来。
0: 我就是这样，每次都被说是虐待他。
1: 这种强大的内心你应该是有的，你可以。
0: 还是要逼一下啊、还是得逼一下，
1: 对，没有问题，就是因为孩子很小，你看不到他的。未来会是怎样，所以我们总是特别担心，现在一有点小问题我们心里就好难受嘛。那没有办法，这就很正常，你就会发现，哎呀，这是慢慢孩子就长大了。
0: 还是要想着就是自己调节心里面啊、心里面这种自己的心态呀、各种。

0: 你跟我一起刷墙好不好？
1: 不行，你看你的墙面漆都还没有刷完。
2: 但是我不会漱口。
0: 好，先去抬一大盆水过来，快继续。
2: 不行，
0: 快点去。
2: 我可
0: 你是抹干娜的手下，就请你给他。
2: 你是我的手下。
0: 我不是你们的手下，我是你妈。请你搞清楚这个角色好吗？
2: 左右，
0: 快点！明天我就没有时间带你画了。我再说一遍，明天我要上班。你自己说要做城堡的，最后全是我来做，凭什么？你给我开工资了吗？
2: 里面是我造的。
0: 那你造的你就给我把它造完，你这叫烂尾楼，不叫城堡。你怎么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啊？你啥都不想做啊？啊？我觉得你就你这种小孩啊，以后除了脑机接口，没办法救你了，真的。
2: 脑机接口。

0: 好笑，脑筋借口，脑筋借口是什么，妈妈？
1: 你有没有脑筋借口？
0: 脑筋借口。
2: 你快，我们一起刷墙，我再说。

0: 一遍。
1: 借口。我得开轻一点的水，肿死了，妈妈。
0: 好，行，这个水也还行。找一个。
1: 妈妈酷不酷？我给房子涂上金色，酷酷
2: 酷。酷，那你要涂完了更酷，好不好？
1: 涂完了更酷，对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2: 咚咚咚咚咚。你帮来画砖来。
1: 画，数不数，数不数，数不数。

0: 我真没办法。你不想画就算了，你就走吧。我不想逼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
1: 太难了，妈妈。
0: 不要跟我说难。所有的人都是从难不会开始学的。如果不学，你就永远都难，你就一辈子什么都干不了。
1: 妈妈，我干得好漂亮哦。
0: 你每天都要说一千遍。
1: 为什么抹干的现在多漂亮？
0: 她一直都很漂亮，宝贝，而且她性格好，爱你，所以你就觉得她更好看了，知道了吗？
1: 因为我觉得你更好看了。妈妈，抹干的像不像你？我觉得抹干的很像。她也很乖，而且还是女王。

0: 张开嘴。你自己可以睡了哈。
1: 好，关灯了啊。
0: 我不能自己睡，爸爸。
1: 那我去把
0: 我干净带进来，好不好？
1: 来，躺进来，躺进来，我看。

联合国的卫生组织现在统一的标准是1%，就新生儿当中每100个孩子当中就会有一个是孤独症谱系障碍者，所以自闭症其实在目前为止是全世界最大的这种精神类障碍的一个品类。阿斯伯格，他就是智力没有受影响，语言没有受影响，但是他的社会交往的障碍和刻板行为依然会存在的，他就会在所有的社交的点上出问题。其实最难的是家长，因为他是孩子跟外界之间的桥梁。 Sia 是一个他可以用非常丰富的沟通方式

跟你沟通的语言、绘画、音乐，你都能够感受到他的情绪和他的内容。我觉得西亚跟别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他没有丢掉自己。我们很多很传统的中国家长就是有了孩子我天都塌了，其他人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我辞掉工作，我一门心思的就照顾孩子，整个自己的人生就看不到。西亚他现在是经历一个很艰难的阶段，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他有他的音乐，有他的工作，还有他自己的朋友，有一种发光的东西。他这种光芒让家长也知道，就是也不要放掉自己，如果自己如果能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孩子也不会太差的。

0: 我会走的。
1: 来，妈妈也不想让你走。我们学校你看到了，对不对？妈妈上工作的时候有多忙？
0: 嗯。
1: 我能不能带你？你觉得？啊？
0: 我不想，我有委屈。
1: 来，醒醒醒，吹，使劲。如果妈妈不去上班，我来带你，给你做饭，照顾你，那谁去挣钱？你找一个解决办法给妈妈，好不好？

0: 你要来帮他擦吗？你看他的小脸脏不脏，是不是好脏？小脏脸跟你一样的，吃完饭就全是脏兮兮的。
1: 我不想回家，那有办法？
0: 有什么办法？你说来听听。
1: 嗯。
0: 找个阿姨，之前不是没找过吗？
1: 嗯。
0: 人家后面都跑掉了，人家就说太远太难带了，没有办法。妈妈觉得你挺好的，可是别人不这么觉得，懂吗？那我们拉个钩，我们做个协议，好不好？
1: 嗯。
0: 就是自己吃完饭不用别人提醒，自己穿衣服，自己做作业。好，这三点我就问外婆外公，好不好？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三点，他们就来和妈妈一起生活，好吧？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那我们拉钩钩。
1: 嗯。
0: 拉钩钩。
1: 嗯。

拉钩是这样拉的吗？钩在哪里？平行。对，那就这样了。好，给你倒个水，我们喝水，好不好？

0: 睡了。
1: 我们待会去车上睡，好不好？
0: 你也走。
2: 妈妈要送你回去的呀。
0: 比比，拜拜。
3: 最左侧车道，
4: 爸爸，你们哪下到啊？
5: 谢谢。我来认识你
4: 了。外公，不想走，不想去了吗？
5: 不想去了。
4: 不啊。
5: 勇敢的。
4: 我。

Baby, no. Thank you. Go. Okay, fine, fine, fine. Oh, oh, oh, yo, yo, yo.

0: 好像是听不懂，他也不觉得他自己的行为是错的。情绪一上来的时候，他有点破坏性。交流这一块当中来说，是和其他同学不一样的。但是他特别喜欢画画，我觉得他想象力特别丰富，很奇特，能想到其他同学想不到的地方，他能把他自己脑海里边想到的一些东西构图出来。看图说话的这个能力，编故事的能力比较强，所以在他所有的学习的这个科目当中，他最喜欢的就是分享故事。
1: 我要分享的内容是地球是怎么形成的。138亿年前，宇宙空间中曾经发生一次大爆炸，爆炸产生的碎片形成了大片由尘埃微粒组成的行云，这些微粒互相吸引，慢慢聚集在一起变成粒石，粒石变成小球，小球随时变大成为微行星。
2: 很多的理论说我们就是星辰嘛，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种力量的，就是宇宙的这个原力的木偶一样。
3: 我小时候是非常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也不是特别合群。我小时候很喜欢的一个卡通片叫做长袜子皮皮嘛，她就是一个双马尾辫的小女孩，就满脸都是雀斑，鞋子穿的一样一只，袜子一样一个颜色，和我见过的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他有一只小宠物，是一个小猴子，随时都会在他的肩膀上，随时跟着他一起到处的旅行。因为比比很喜欢在我的肩膀上，然后就想着如果能像那只小猴子一样，能带着他到处去玩，那就特别特别好。
2: 有一个这样子的动物的朋友，就是有一点像他是你的守护者的这样子感觉。猫猫的爱是很纯洁的，很单纯的，很有灵性的。猫猫它不会觉得你怎么样，它感受到你情绪，它过来它就是用它最直接的方式去爱你。时候有猫猫的陪伴的时候，感觉是我能逃离这个世界，但是我也能抓住我生活当中的一些重心吧。他们是我的灵魂的一部分吧，他们也是我的家人，我的小宝石。
4: 这是一个干拌，
5: 我会吃的。
4: 多吃一点，蔬菜也要吃，听到没有？
5: 你打白给我。
4: 米饭要吃，不可以干干吃肉。
5: 老公。吃不下了。
6: 吃不下了，吃饱了。
4: 要把米饭吃完的。
5: 不。
4: 那就再吃，吃几口，开始。
7: 打开我外公说了。
5: 八口太多。
7: 六口嘛。
1: 妈妈，莫干哪呢？莫干哪呢？
8: 我没在家，妈妈没在家，我还在外面吃饭，怎么办？
1: 都12月1日了，还不让我上来吗？
8: 我倒是想叫你来啊。
1: 妈妈，你快点回去，我想看莫干哪。
8: 可能我们还要半个多小时呢。
1: 快点吃，妈妈。
8: 明天一早嘛，好不好？明天你起来，反正星期六，一早我就给你看，你就打电话给妈妈。
1: 好吗？
8: 好吧。
1: 好。
5: 我好困。
4: 他在骂比比吗？还是他在刷屁股。这是你家的什么？
1: 莫干哪。

0: 不是吧？
1: 是吧？
0: 是吗？
1: 是吧？
2: 这个呢？这个是哪个
1: ？BB。
2: 哦。
0: 你什么时候？
1: 我干嘛？
0: 他在哪里呀？
1: 就你。我干嘛？
0: 哟，你都记住了。
1: 就你抹干呐，就你抹干呐，谁就喜欢抹干呐？我撒尿去了。
2: 刘鹏子山上，你妈也听过了，羊也听过了，猪也听过了，
1: 猫也听过，
2: 猫没有。
1: 有呢，
2: 猫没听过，
1: 猫狗都听过。
2: 刘鹏子山上的警察是猫，你听着，他们是刘鹏子山上的守护者。有一天他在行动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哎，这两天跟怎么猫婆婆不来跳舞了？猫婆婆去哪里了？
1: 猫婆婆是什么？
2: 猫婆婆就是刘鹏子山上的五保户。猫婆婆是不是生病了？她又想想，嗯，我要去看个究竟。警察在心里面这样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然后她就立即行动起来，赶往猫婆婆家。

0: 喜欢是喜欢，但是你叫我去养它，我真的没那个精力去照顾它。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个猫就到我的床上去吓了一窝猫，五个。然后我就告诉我妈妈，那个行李都不要了，因为当时很害怕嘛，床上还有好多血。然后从那以后，我就好像没有要养这个小动物的那个想法了。我知道，它真的很喜欢的，它每天如果是到丽江回来，它就跟我讲，它讲猫的故事，讲得很有声有色的，每天都跟我讲。
1: 猫干哪呢？猫干哪呢？你干哪在这儿？它过来就过来找你玩，它吃懒腰过来的。猫干哪？你看它要跑到那个窗台前，它干啥呢？它猫干哪？猫干哪？难得很。妈妈给它们买了一个新的鱼油，它们吃了以后，我告诉你，它那个毛现在特别特别的滑。
2: 太好摸了，在他们来你就有天天和他们玩。因为不在一起生活了嘛，现在我不知道他日常是怎么样的。但是因为有了猫猫，就有很多的话题。他每次跟我打电话就只会找猫猫，就是 icebreaker， 总是就是猫猫。
3: 看看你，我在做作业，
2: 就很亲密。他们的关系，就会跟他说猫猫做了什么呀，他做了什么，然后就很快的就能熟起来。你下午
3: 去上学吗？下午要去上学吗？我们这一次就先猫猫就好像我们两个之间的一种精神纽带一样。我们去水上乐园，好不好？你看，你看，比比在干什么？你看，你又不见了，你快出来！ 小主人，你在哪里呀？ Where are you going?

写给 Taryn 的一首歌叫 The Little Robot， 他就好像是天外来物之类的，他的笑，他走路的方式，他说话的样子都和别人不一样，想到 Taryn 就联想到一个很可爱俏皮的机器人。重复的一句歌词就是 I came a long way to love you

0: 到家了。
1: 妈妈好久没回来了。
0: 三号。多辛苦嘛，今天。来来，
2: 新年快乐！哦，
3: 哪个？
4: 你都好久没见他们了，是不是？
5: 小严失误了，
4: 一直在讲话，你听，可不可爱？想不想他们？
6: 你的是串串，你都变成糖葫芦了，雪花糖葫芦。
7: 花花，哦，
6: 对呀，是的呀。你看，金车找到了没？是由星辰做的，
7: 我们脸是深的呀，妈妈。
6: 哦，就是这里了，就是猫咪天空之城。
8: 好 ，BB，BB 抓紧喽，空中拍。
6: 好玩吗？
8: 好玩。
6: 你看 BB 好开心。
8: 还要叫，
6: 我已经说了100遍了，因为他是年轻人。

你看他们可乖了，他们知道了他们在参加生日聚会呢。好，你坐到这儿，别动。这是我给你写的。好，坐好了。准备好你的王冠了吗？嗯。Love you too.好，你可以许愿了，现在你自己来许愿，你自己来许愿，快，眼睛闭上许，你许三个愿望，然后你告诉我两个。

0: 去玩啦。
1: 看你的生日蛋糕那么好看，我帮你拍一张好不好？你的三个愿望中当中的第一个愿望是什么呀？跟妈妈说说。
0: 第二个愿望是。
1: 第一个愿望你都没说。
0: 不是二三吗？我
1: 好，可以，就是第一个是最重要是吗？行，第二个愿望是什么？
0: 我让猫长生不老。
1: 好，第三个愿望呢？
0: 也能让妈长生不老。
1: 全是猫猫呀。
0: 啊，不是妈妈。
1: 我也妈妈也长生不老。好的，谢谢你。
0: 第一个愿望是我想成为神奇宝贝训练家。
1: 好的。Happy birthday to you。
0: 妈妈还不能。
1: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Teria。
0: 妈妈。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还不要吹。
1: 现在你要吹了，赶快，它要灭了。我帮你吹灭了一只，你来吹一，赶快吹。师弟，别进来。呜，生日快乐！我们现在可以开灯了吗？
0: 还不可以。
1: 我现在就是想从事特教这样子的工作，
2: 椰树呢，
1: 以自闭症为专项的行为分析师，能够帮助他会更大一些。
2: 是，
0: 一坨干上去。
1: 努力的赚钱，然后等他再大一点，有能力的就能把他带到身边。
2: 这首歌叫《Little Robot》，小机器人，你是我的小机器人。好，明白了吗？
1: 就希望能自己先把方向和能力构建好，自己先变强大，才能够给他更多的支持。
2: 这个前奏。

看你。最开始知道小火车是我们一个学生开了一个救助中心，然后他就说他接收到了一只非常非常凶、很吓人、咬人的一个猫，第一次遇到这么凶的一只猫，问我们应该怎么办。

0: 换一个地方 ，sorry 啊。啊！先说不够光，对不起。
1: 我来吧，你叫。
0: 不要。
2: 他在里面是吗？
3: 对对对，
4: 哦，已经躲到箱子里。
2: 哎，你能摸他吗？
5: 摸不了，
3: 他会怕，
5: 他会害怕，他会哈气。
3: 就是他其实
2: 他会，
3: 我知道他是比较恐惧，但是没有那个吗？
5: 会
3: 攻击吗？
5: 会。
3: 你现在也会攻击了？
5: 对，就是会打你。
2: 然后我觉得画的比较有一点害怕人的样子哈，
3: 有一种。进家没进家的感觉，
2: 嗯，在家门口进不了家，
3: 在家门口被挡住的感觉，然后最后进来。
2: 对，其实过去骑小火车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这个事情其实计划了还是一段时间的。
3: 我希望我们愿意换一个视角来看待所有的猫咪，而不是说。啊，直接下定论了，说他就是怎么样。就我们其实很经常接到这种，他就是爱咬人，他就是爱个破坏，他就是要报复我，没有这么多事情啊。
6: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行了吧，还好。
3: 干嘛？
2: 没有，我就是。
3: 不是，他先，没事，你讲吧，你话讲吧。
6: 行了吧，有什么想？
2: 没有，就是。
3: 没事，你可以缓一下。
2: 那就觉得就是很多猫被误解嘛。就你刚刚讲的话比较感人，感人，所以我哭了一下下，然后被他提一下，我就更尴尬了。
3: 很多猫被误会，我们做过非常多的 case， 很多猫都是被误会，包括很多主人的发心也不是说觉得那个，但是的确被各方面的误导误会了，所以产生了很多这个，包括这种小火车这个，我行了，包括小火车这种状况，就是他没有想要，我就是想要攻击人，他是害怕，那我们有一个科学的方式告诉他，你不需要害怕，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

0: 小火车挺胖的，他最近吃胖了。你摸过他吗？
1: 我没摸过他。
0: 那就是啊。
1: 我肯定没摸过他，谁能摸到小火车啊？
0: 看谁先摸小火车。
1: 肯定是我先摸到小火车的。
0: 赌，
1: 肯定是我的。
0: 先摸到怎么样？
1: 先摸到，哎，能怎么样？能有什么好跟你赌的？

0: 我们租下这个房子的时候就已经规划了一个房间要给小火车。
1: 1.3米左右。
0: 哦，那他肯定最爱这里了。
1: 对呀、啊，这里就他的。
0: 底要1.3米还是高1.3米还是？
1: 底1.3米，底1米。
0: 底1.3米你要抬高一点。
1: 还要再抬高。哦，那够了够了，那就不用1.3米了。
2: 这里特别猫窝嘛，然后他是愿意上就上，不上就先上这个嘛，这里嘛，然后愿意正常来这里可以加一个小帘子嘛，一步、两步、三步，三个阶段。最害怕是在这里，这边是跟我们人的互动的地方 ，A、B、C 三个层级，然后最终下来睡在人边上。
0: 嗯，可以。

齐了家，总共就是十只猫一只狗。然后第一只

0: 猫是喜乐，第二只是悠悠，一起长大的小姐妹。
1: 我觉得鞋爸他在人类爸爸跟宠物爸爸这两个身份上都是满分的。
2: 喝奶酸，姐姐喝这个吧。
3: 走吃饭，
1: 有一点怕是不是？
0: 他呢？
1: 他不会，他还没训练。
0: 傻瓜头，
1: 我叫没有哎，你想
0: 一下。傻瓜头哎，
1: 怎么样可以迟到呀？
0: 这间好吧，这间。
4: 这里，没错。
1: 好棒哦！
0: 还是有进步的啊。
1: 你多陪小马训练一下。
0: 我们作为猫行为训练师，看起来是在调整猫、调整动物的行为，但本质上面我们是在调整人的行为。
1: 有一个问题哈，我又被家猫咬了，
0: 发情、啊，
1: 发情了咬人嘛，那也是不正常的。
0: 发情不代表咬人，
1: 发情的时候
0: 没有关联性的。
1: 发情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母猫会更粘人，
0: 还会扇你嘴巴子。哎呀，你真的是，等会吧哈，等会我再讲你的问题。
1: 那你的脸会受伤吗？是男生还是女生？
0: 就是因为猫没有那么明白的能够去表达说我现在想吃一块牛肉，这块牛肉煎到三成熟，不可能的，它表达不了这个事情。你要安排好它的生活，该吃饭该怎么样该什么，你把它安排好了，它自然就不会有这个状况。
1: 其实主要是两个需求，就是吃和玩。哇，小心啊，哎呀，你们都来这里玩，
5: 开心哈！你是熊熊测试员对不对？测试过了，很安全哈。阿熊，阿熊，你去这个球看一下。阿熊，熊熊，这个球上面有个球，你最喜欢的球啦，上去看一下，够不够稳？哎呦，你好棒！熊熊测试员已经测试好了。
0: 哇，熊，这是
1: 哇熊，你有点离谱了，
0: 至少是有点过分了啊！
1: 你睡得这么舒服，
6: 乐乐啊，舒服吗？哦，很舒服，对不对？那小火车毕业了就给你们睡啊。
7: 那明天小火车就要来了。
1: 好紧张，
0: 对，
1: 好激动，
0: 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点紧张的状况。即便是其实处理过很多。很多案例了，但是说实话攻击的还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状况，在猫身上来说算是最厉害的几个之一
1: 了，最高级别了，
0: 最厉害的几个之一了。然后就有的猫可能养一段时间的确就慢慢变好了，它那个的确就是花了一两年时间，然后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所以对救助站他们来说基本上是束手无策了，没有什么办法，是一个很头大的一个情况啊。然后所以我们这次把它接过来来调整它的这个问题，希望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
1: 就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先做好一个案例。

0: 哎喂
1: ，Hello，Hello，Hello，Hello，
0: 小景，我们过去啦。
2: Hello。
0: 嗯，我们在路上啦。
1: 15分钟。
0: 对
1: 呀。
0: 嗯嗯嗯。
1: 他那个小火车怎么样啦？
2: 他现在在笼子里面。
1: OK，OK， 好，那我们等会儿那。
2: 是呀。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小火车如果已经在笼子里了，那就是
1: 尽量不要去太 push 它。让他自己进到航空箱里面去，然后拎走。

0: 这个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不会很难操作，尽量少 push 它一点。
1: 有点紧张。你呢？
0: 紧张是吧？
1: 嗯，
0: 紧张是吧？
1: 多少有点紧张。
0: 还好，没什么，就是
1: 有点兴奋。
0: 哎，兴奋，对。终于要管教恶猫了。
1: 人家就是好猫。
2: 小猫头，
1: 小猫头，
2: 你我们进来吗？
1: 好，
3: 进来吧。
0: 小猫头，
1: 啊，你还好吗？
4: 好，我想小声，哪一个？
2: 小的那个吗？
1: 这个蓝色那个吗？
4: 这个
0: 是吗？
1: 在里面，
0: 这个嘛，对不对？
4: 已经躲到箱子里。
0: 我给你个吃的，你出来行不行？
1: 没事，你出去，保重你的安全。没关系，没关系。

0: 那我把下面门先关了，你听我说。
1: 不是，你怼在这里，
0: 还是要从这个口走。
1: 对，还是要从这个口走，因为他害怕。但是你这边把这个缝隙都要怼好。

0: 这个要想办法下。先等一下，那个，因为我现在只有一只手。小静，不然我们先出来缓一下，我们先出来给他缓一下。
1: 好了好了，
2: 有效果。
0: 等一下，给他缓一下。
1: 该缓一下是吗？
0: 对，擦干了没？
1: 擦干了，好了，准备好了。有没有毯子？盖盖一下。
2: 毯子有啊，有大的。
0: 那你先来。
1: 对。
0: 啊，在楼上。
2: 用完了，那我帮你挡。
0: 对，你帮我挡一下这个。
1: 不行不行，你不要叫他挡，家里还没别
0: 人。你还有手套吗？
2: 要不然我帮你抓。
0: 我不想不要先不要硬抓，就轻轻赶一下会更好一点。

0: 手，对，你是保护好手。
1: 下去，那你直接那个吧，直接弄个丢。
0: 那你就把下面的门关上，小心。
2: 尾巴进去没？
0: 还差一点点。
2: 尾巴进去没？
0: 好，可以了，尾巴进去了。
1: 我来，你别逛，我来，你别逛。
0: 可以了，可以了。提着好吗？在这里。
1: 好，走吧。
3: 那个铲子比较长，你要不要给
0: 它扶上去？这样子吧。
2: OK。好，可以，走。
0: 那我们走了。
3: 好嘞。
0: 我就带着他走了。行，我们那边都准备好了，不用这些了。嗯，好的。

0: 动了吗？
1: 不确定是不是，有可能有翻身动了一下，没，肯定反正没出来。
0: 哦，这好像动了一下。
2: 是不是动一下是吧？
0: 是动了一下。
2: 五十五分有一个事件，那这里，就是不敢出来。
0: 看不清。嗯。小王，你的尾巴真的很搞笑。
2: 对。嗯。还行，会动，不是那种缩的不敢动的，可能就是还要等到还有啊，在这里，应该是在这里，这里在动。它这个侦测还挺准的。
0: 这个尾巴。
2: 是吧？我们出门走一下，全家里不要有人，全家安静一下。嗯，给他点时间，看会不会出来一下。
0: 走吧，灯要不要给他关掉？
2: 走
0: 一下。
2: 还没有，但是应该是有一点闻到味道，想要给他，不知道他多久吃。出来了，就是在想吃了，想吃了。
0: 在哪里啊？在哪里啊？
2: 这个，
0: 这怎么不像猫？哦，在这里。
2: 钛合金狗眼都出来了，还出来了。
0: 哎，去。嗯。哎，哦，好可爱啊！眼睛怎么会这么大？哎，怎么又回去了？
2: 隔壁有声音，
0: 对面有声音，是外面的
2: 邻居。他说如果人很多，快吃，快吃，快吃，快吃！
0: 哎呦！哎呦，哎，好谨慎，好谨慎！他出一只脚了，
2: 两只，两只，两只。
0: 是肌肉猪猪。
2: 来，通话麦开一下。李高春，
0: 不要讲话。哎呀，你先讲话。出来还是先 check 一下，他可能会去上面哦。你看，
2: 探索一下，可以啊。你看这个小王八蛋，他竟然……
0: 他其实真的不饿。这个小猫咪，哼，
3: 小鸭子。
0: 小猫咪很勇敢，它出来了，对不对？
2: 在哪里啊？哦吼！
0: 哎呦！
2: 直接来这个区域啊！
0: 再探索一下
2: 啊！啊！
0: 哦！哦，小火车。哎呦，探索起来了，可以啊。
2: 没事啊，他想看自己去那边看就可以了。
0: 你高兴什么？哎，想上厕所，上厕所。不是，你这个声音可能小火车听得到，你小声一点。

0: 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养的这些室内伴侣动物会有压力？为什么会有压力？看起来他们过得很好，没有天敌，有吃有喝，有安全的地方。就像很多人讲的，我多羡慕猫，我要出去打工，我要出去工作，他们可以在家里。为什么他们会有压力？
1: 人类行为的不确定。
0: 人类吗？
1: 就是人类对他们一些行为的不确定性，他们没有办法掌控。
0: 那人不在家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压力的，开心的。
2: 环境资源的缺乏吗？
0: 环境资源缺乏为什么会成为压力？我们再就细化一点。
3: 比如说它是需要一个狩猎的，比如说几公里的一个范围，那是它正常的一个空间的需求吗？
0: 那我们再精准一点讲，体会一下。

0: 自己生活当中，你觉得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一个压力？
1: Deadline
0: 应该是后面有个事情嘛，对不对？
2: 关系紧张，
0: 然后关系紧张对你是一个压力，
3: 因为没有办法掌控。
0: 掌控什么？你为什么要掌控一件事情呢？
3: 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掌控，所以我才会有压力。
4: 我觉得他问的问题很经典哦，你为什么要掌控？
0: 如果你选择不掌控呢？
3: 不掌控我就会很难受。
0: 或者换句话说，那怎么样的掌控你才能觉得是不焦虑呢？
5: 在期待范围内。
6: 你的期待范围是多少？
4: 期待太高了吗？
6: 范围，
0: 因为我们上过很多课，很多主人哈，他会觉得这个猫好像都不亲我，没有任何的这样的表现。实际上他可能有，他忽略了，或者他想表达的时候，你就是他觉得这个不好，这个不 OK。猫的社交语言里面其实是不一样的啊，我会更喜欢他们的表达，当然互动是双方的，他会用你他的方式来跟你互动，因为你是更高阶的生物，所以你要迁就他，这个是成立。但是，
5: 哎，没事，我会看一下的。

0: 对，因为他对冻干撒到那个益智玩具上面这个声音很敏感啊，所以最好是他能下来吃一下哈。嗯，哎，他其实知道我了，他已经站起来了。嗯，所以他是一只很正常的猫，他不是会攻击，他就有毛病。很多人就说他就是有病，他就是在保护自己，他只是害怕而已。啊，好的，看这么久了。啊？哦，他为什么叫小火车是吗？他当时被那个救助人救助到的时候，他是好像呜呜一下，然后吃一下，呜呜吃一下，然后就是狂吃狂吃，他就说叫小火车，他非常非常的饿。他当时救助，对，很害怕，非常害怕，救助的时候就很害怕啊。他当时救助的时候吃的那个东西很过量，导致他这个胃整个都是很大。很不正常的那个。
1: 在看监控，我们还是在说。

他已经开始计时了，来，从头抬杠。

0: 啊，先送烟啊，漱口。来，我把检查一下，检查一下。啊。嗯，香香可以。
1: 香香。
0: 嗯，是个干净的宝宝，我们去睡觉了。今天可以讲一个故事。讲一本。讲一本，讲什么？讲下雪啦，还是讲别怕？
1: 别怕老虎，别怕。
0: 好，那你就找到你的故事书吧。奶奶在山上采茶，老虎说这个很简单，是不是这样采？小夏是怎么采的？小夏是一片一片的。

0: 踩？老虎怎么踩？
1: 一大把踩。
0: 他说我爪子大，哇，把所有的叶子全部摘下来，这样对不对？
1: 不对。
0: 然后
1: 我要慢慢的踩，慢慢的端过去，慢慢的
0: 对。然后但是老虎说什么？不要紧，我们走。他又溜掉了，对不对？然后他们就摇茶，对不对？
1: 哎呦，蕾蕾好可爱。
0: 蕾蕾好可爱。嗯。然后逃跑是怎么跑的？
1: 跑。
0: 老虎使出了浑身力气，跑啊跑。他们喷过茶园，越过小山，你来对不对？翻过小山，走过铁道，趟过小河，穿过茶园。讲完了，关灯了。谁来吹灯灯？你来吹呀。那我们一个一个吹。不够用力，再用力，再吹，再吹。哦，好了，现在该干嘛？
1: 睡觉。
0: 哎呦，好，睡觉，躺下来。那个灯灯，我来吹。好，姑奶明明。
1: 这个灯灯好漂亮啊。
0: 嗯，好，我们睡觉了哈，明天再吹灯灯好不好？

0: 我们是12分多进去，到现在是5分钟。他要跳了，他要跳了。
1: 就很高兴啊，因为他在上面的时候就一直看嘛，我就觉得好像他会下来。你之前还说他不会下来。
0: 这一步应该之前是都没有出现过的，在人类面前吃食物这个事情，按照之前他们救助中心的情况来说，是从来都没有过的。
1: 小景说他在他面前也不吃，一定要走远了才可以。嗯，虽然我也没有面对他，我只是背对他。
0: 人类在场能吃食物这个事情啊，所以就已经是很进步了。
2: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把它放出来？
0: 放到外面活动吗？因为小火车是最终要找领养人的，所以这一步骤我们不会去，就是我们不会让他去跟我们家猫直接去做见面，因为猫的见面这个事情是需要大量的训练的，就是作为一个独居动物的这个家猫是没办法直接放在一起的。然后如果说未来他是要去做就是有领养这个事情的，所以就这一步是不会做的。

0: 你等会就坐这里，可以吗？我铃铛给你拿出来，开始了你就摁，来摁一下。啊，开始了哈。加油！
1: 该懂的一个脚去蹬一下，
0: 加油加油！好棒！
1: 该懂的一个脚蹬，
0: 哇，好棒！讲到这个训练这个事情，我刚才前面说有个小彩蛋，好像现场是有一些还没有养猫的朋友，对不对？啊，然后呢，那我们最近在做一个小火车计划，那这是他现在的状态啊，前面那个是攻击，我们看到很严重，对吧？那他现在是可以。在人的面前直接从人的手上吃东西啊，然后我们看一个，包括啊，经过两个月的跟人的相处啊互动之后，他也可以学会按铃铛，那完全没有问题的啊，你知道所有的猫咪都是。

0: 这家猫它都是驯化过的后代，它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伴侣动物啊。那如果就是大家有任何一点的意向，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或者把这个截图一下发给出去啊。
1: 想
0: 签
1: 那个啥？
0: 好，
2: 是怎么一张？
3: 他就写了，那是不是还有只猫叫平安？
0: 没有没有没有。哎呀，
4: 一个小火车要签名，
0: 好。
3: 签一个孤林淡的林
0: 。林淡的林。那个数字那个零的大写是不是？
3: 对。
5: 哎，那你会不会觉得就是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件市场，就是说某一只的猫或者某一种的猫，怎么养都养不好的？虽然说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
6: 不
5: 那个一点，
6: 不存在，
5: 在你们看来是觉得不存在的。
6: 对，因为我们
0: 只有时间精力
6: 抱小火车回来，就是想要改变大家这样的一个观念。它已经是在世人眼里可能想要放弃了这只猫，其实
5: 对，就是想放弃了，觉得说这只猫确实已经。
0: 其实这种大概率是方法不对，
5: 是方法。你们还认为是方法？就是湖北人潜意识都想找一只比较乖一点的猫，就像很多家长希望说他的孩子就是乖一点，可能有这种
6: 对
5: 这种感受。
6: 其实最主要是你拥有这个让猫变乖的能力，那你给你任何一只猫，它都是乖的。哦，嗯。

0: 你的目标是先搞好关系，我的目标我不用他跟我关系好，我现在其实甚至会
1: 行。
0: 我再说明一下，喜乐妈大家又担心这个事情，就是喜乐妈的目标是要先搞好关系，那我的目标是我是拒绝他，就是我不要他靠近我，你自己先安定，所以他如果靠近我，我会主动撤离的。就他如果有时候好奇想闻啊干嘛的，等会大家会看到，就是如果他靠近我的话，我会主动缩走。我现在就是不去跟他做靠近的事情，就是你如果害怕，我甚至主动拒绝你的靠近，就是策略会不一样。

0: 两年的经历都是很害怕人的，觉得人非常可怕的。那我难过的点是，我怕不能在拍摄结束之前，就是把它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那人家会不会觉得说，就觉得说他还是不能改变啊之类的吧，就我会有这个担心。但是喜乐爸也说我了，就是其实展现真实的训练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不可能，训练也不是魔法，训练不是一夜之间他就变了。
1: Thank you.

0: 因为他最终要进家找有林亚人的，嗯，所以我就倾向于说不跟他建立太多感情。
1: 哦，对对对，你还有这份感情，
0: 因为你建立感情之后你会舍不得啊，所以我就倾向于不建立太多感情。
1: 我已经是带着这种感情在建立了。
0: 所以我就说嘛，你那天说，哎，妈妈在这里，我说都叫妈妈了，是不是？我就不跟他建立这种感情，要不然到时候找了领养我就舍不得了。所以我都说，之前那个两只我也不碰，也是一样的。
1: 忍不住叫了一下，平时叫孩子们都是说啊，到妈妈这里来，啊，你。然后你对着小伙子，然后你说来姨这里吗？不知道怎么有。

0: 别的称呼了，突然
1: 不是那个叫什么中转妈妈什么的，
0: 中转妈妈
1: 是什么？有一个称呼啊，
0: 我不知道，
1: 有一个称呼啊，也是人家也是统一称妈妈，
0: 都是妈妈了，不能有很多个妈妈嘛，这话说的，
1: 也可以哈，
0: 那小猫咪可以有很多个妈妈嘛，大家都疼它嘛。

我们希望小火车计划它可以是一个一直持续的计划。小火车它在我们这边其实毕业了以后，我们可以接另外一只这样子的比较困难的小猫咪来我们这边，就这个房间以后都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0: 你这么搞啊，每个猫给搞他自己喜欢的嘛。
1: 啊，对呀、啊、对呀、啊，是这样子啊。
2: 堆一个小三堆。
1: 对对对，
2: 这辈子没有一起吃。
1: 你那个虾放在那个罐子上，
2: 整整那天大家吃一个盘子。
1: 你再买一小罐的什么什么什么酱，给它放点点缀一下。哎，你可以拿一点芝士哎。
2: 芝士。
1: 好像谁爱吃芝士？
2: 没有。
1: 有吗？悠悠爱吃芝士的，他爱吃这些人类的东西。花嘴。小王怎么叫啊？
3: 着急了。很累，走吧，我们去吃饭吧。
4: 可能像伊萨姐可能会有小孩，但是像我们这样，可能就是把它类似于当成一个
5: 兄弟
4: 小孩的那种。前期的一个替代吧，情感的一个替代，就是。
6: 不会，他在我心里跟小孩不是同等级。
4: 我在我心里，
6: 我的猫会比小孩更，就我现在没小孩，所以我
5: 比小孩地位更高吗？
6: 我不一定会有小孩，但是不一定会有我的猫啊。而且猫狗他们的反应就是最真实的，你给他们什么，他就反馈给你什么，不像人类和人类之间就是。
7: 比较复杂。
6: 对啊，比较复杂。我有段时间就是情绪不太好，在我养我们家老大之后就完全不存在，就他就是会永远的在那边，就是他值得，他会值得这个事情，他值得我所有的时间，我所有的钱，我身上有1001块，我可以给他10000块的这种。
7: 哎，有一块啊，可以
6: 啊，吃饭嘛，我买个馒头。
8: 就是我是非常强制爱的那种，就是给了太多的观察，然后有很多我看不懂，所以才上非常系统的课的。然后我就是觉得猫咪的意义就是在这个非常枯燥和辛苦的日常生活里，有一些非常甜蜜的时刻，就会觉得没有那么辛苦。嗯，就这样。

0: 几点啊？
1: 你说五二零那天吗？
2: 啊，哦不对，是五二零，我看错时
1: 了。五二零是一点多嘛，马上十二点的时候。
0: 太好笑了。哎，你那天真的是昏睡过去。
1: 是啊，很困啊那天，每天都很累，好吧。
0: 前面你看。前面的时候都还
1: 是看了我几分钟，
0: 不是你，你前面这个时候还在，
1: 这是我，
0: 这个嘛，还在
1: 看手机，
0: 看手机嘛，他现在应该在这里嘛，在这里玩。

0: 该吃完了吧？
1: 49分都还在这里看手机，53分我睡过去了。来了来了，
2: 站在这里看我，
1: 看一下，
2: 看了大概1分钟了。

0: 过啊。
1: 什么意思？要给他过一个嘛？
0: 是啊，没给丫过过生
1: 日。对呀、
0: 啊。
2: 奥利好可爱哦。
3: 丫几岁？
1: 丫丫快四岁。
3: 嗯，四岁就跟我一样了。
1: 对呀、
3: 啊。嗯，妈妈，我也想挤这个。
1: 那你那个挤完给你换。
3: 没
1: 挤完。迫不及待，我家蜡烛还没擦，真的很着急。它整，它整个都叼走。
4: 对，
1: 一点
4: 完完整整的。
3: 有一点啊。
1: 小黑，你有专属蜡烛，你知道吗？

0: 实际上小火车所面对的困境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我们人类自己的困境，在很多状况下，很多这样的人，很多这样的动物啊，他困在自己的状况当中，他没有办法去接收爱啊，他的牢笼不是说你住在一个笼子里，他的牢笼是失去了爱的能力。那我们其实就是希望给小火车做一点点的 training， 让这辆 train 呢能够开往春天，能够开往希望。然后我们也希望沙号楼们，希望这样的动物们都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啊。然后我很想说出这句话，就是，如果真的有人领养了之后，我就会说谢谢。他就应该叫火车妈了，对不对？谢谢火车妈可以领养小火车，就是我很期待能够讲出这句话。就是当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故事的结尾。然后我们也会继续把这个事情做下去。好，谢谢大家。
1: 我就说你，

0: 不行，真的好难哦。
1: 再来一次。
2: 纷纷搬出下这个小火车。

0: 阳的烟花让一条龙焕然一新，吴川的年历让一桌饭活色生香，心灵的花灯让一村人欢呼雀跃，香港的包子让一座山横空出世，烧火龙吃年历抢包山赏花灯，热热闹闹美食相伴，祈福纳福，老广的味道之天丁发财。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中最大的节日，也是最讲究传统的节日。广府、潮汕、客家、方言迥异的人们，在一场场热闹的仪式中，与过去话别，与未来相遇。潮汕完整地接纳保留了传统民俗文化，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美食，令人叹为观止的年俗赛会，构成了中国最浓烈的年味儿。他们用庄重认真的态度践行祖先立下的规矩，凝聚人心，连结血脉。心潮澎湃的潮汕人挤满大街小巷，人情的温度和人群的密集度达到全年最高。莺歌舞在2023年成为了火遍大江南北的网络顶流，人们很难想象，在远离中原的潮汕，居然有一年一度歌颂梁山好汉的民间仪式。舞者化身好汉，扬正义邪，祈求吉祥平安。气势磅礴的潮州大锣鼓响彻天空，一起风言。年节活动不推崇单枪匹马的个人英雄主义，强调的是老少爷们儿齐上阵，而且各村有各村的高招。临近春节，揭阳桥南村祠堂前，青年舞龙队已经在为春节的活动做准备。43岁的林玉凯以前也是举龙的主力，今年是一号龙的龙长。
1: 只有呢个四十斤，喺领头度差唔多要30斤，拎多是10多斤，拎杯多是20多斤。王子就拎住咩客话呢？沙就拎住300斤咯呢。
0: 舞龙传承了600多年，已经融入生活，成为习惯。停办3年后，今年再度起舞，家家户户热情高涨。
1: 只系讲义务咧，直啲嗌有，做咩直落直落汤落啦？
0: 春节最用心的食物，才能衬托最隆重的仪式。林玉凯的家人也同步忙活开了。时节做时果，年果

最为讲究，乒乓果是本地餐桌上必备的果品。李玉凯和妻子王三英

0: 日连灰，就日而走，就日走走呢，那个是错苗错多啊。
1: 乒乓果的馅料十分丰富，是冰胚麸、芝麻、花生碎等混合而成。乒乓果原名冰胚果，因潮汕发音与乒乓相似，导致误传，好记又好念，于是乒乓果的叫法便沿袭了下来。
0: 安心家果一个红红的暗暗的，那叫苗吧。
1: 做好的乒乓果放入蒸锅里蒸熟，就是迎春的佳肴，但本地人更喜欢炸。乒乓果晾凉，裹上蛋液，放入油锅炸制，表皮微微膨胀，酥脆软糯，滚烫留香。可盐可甜，潮汕的果承载万千滋味。菜果的馅料并不出奇，一种是包菜馅儿，包菜切碎，加入蒜苗、五香粉调和，再混合虾皮提鲜，用猪油搅拌。另一种是韭菜馅儿，新鲜韭菜切粒儿，直接加入猪油混合。菜果的馅料松散，很考验果皮制作的水平。要在沾米粉中倒入滚烫的开水，然后趁热反复揉搓。
0: 这就要烧，现在糟，看看什么，你这如烧如好。
1: 取一小团果皮，捏成碗状，放入馅料，收口包裹，一个圆滚滚的菜果便完成了。
0: 这个小人咩就什么你还点点好多多就什么就这
2: 样。也真这样做这
0: 样。我也生不过。
1: 对潮汕人而言，做果不仅是一家之事，亲戚间总会互相帮忙，大家围坐在一起包果。食指里穿梭，果软馅儿香，感情也在交流中深了起来。
2: 好，哇，干！
1: 新鲜出炉的菜果，果皮软糯中又带点韧性。咬开一个小口之后，香喷喷的内馅儿裹着一团白乎乎的热气飙出来，惹得人馋，顾不上烫就下了嘴。
3: 好吃，好吃，这谁说了？
1: 春节的潮汕总是热闹又充满烟火气，团聚的日子，各种美食轮番登场，煎蚝烙，煎无米果，炸酸甜鱼。林玉凯再忙，也要给家里人做上几道拿手菜。用心做饭，在家吃饭是中国人的执念。阖家老小齐齐整整，边吃边聊，此时的团聚比吃本身更重要。
2: 好，谢谢，我煮先，好吗？

0: 吃完饭，林玉凯匆匆赶回村里。入夜，祠堂门口人山人海，整个桥南村村民翘首以盼。从大年初一开始，这条青年舞龙队围绕桥南村进行多场表演，重头戏在大家最期待的夜晚上演。
1: 三条蛋水，
2: 好嘞，见得到。
1: 好嘞，我光吹，慢弄个见。
0: 一声令下，三条龙浩浩荡荡出动，整个村子沸腾起来，一场狂欢拉开序幕。

0: 喂，硬拎下啲阿明啊，唔系我咯，阿牛吓，
1: 就关埋我哋家啦。
2: 三条龙的出行路线都是提前规划好的。作为龙长，李玉凯要带领一号龙闯过人山人海，绝对不能迷路。重达六七十斤的龙需要队员们轮番上阵挥舞。除了三条龙，乔南村还准备了三只凤、十八尾鲤鱼以及大量彩旗相伴。追着游龙奔跑才是全民参与的最高境界。大人小孩挤满街头巷尾，沿路村民燃放烟花炮竹，去病驱邪，迎春纳福，图的就是热闹。每逢鞭炮声响起，游龙便要停下来为父老乡亲献上表演，将气氛推向高潮。给龙身绑烟花，是为一场更盛大的重头戏做准备。
0: 啊，来猜一猜这个来哪一个？这个咪翅膀还掉了，你今日插你个名字，咪就住咪接应咗插。
3: 插我插啦，
0: 插啦，插我直猜掉，直蹦。我高兴总会跟你话，你咪系翅膀冇接话鸡，忘记有回电。我有总心，诶，再听。
2: 天，这些队员们一起接力，不分昼夜地给龙以及凤凰、鲤鱼身上搭架子，插上大大小小的烟花。这是全村的大事。相比举着龙身日行几公里的其他年轻人，在背后默默付出的人更枯燥且辛苦。单是给近五万只烟花捆上引线，至少要忙活半个月以上，但大家都以能参与其中为荣，这是同宗同姓的骄傲。
0: 陈家宝拎要拎，二蚊蚊上升空，食咩龙做啊？沙师弟啊？
4: 你可不可以升空？
0: 升空，你准备做咩龙虾？你放这就怪少啊！
2: 全村人齐心协力，一呼百应。林玉凯的妻子也没闲着，开始为宵夜提前做准备。石磨打磨出来的纯米浆放在蒸屉上蒸熟。
5: 这该窗框哈，小林好哈，一直等下来，直接过镜，要吹着好吹掉，一直来踏，踏着来做。
2: 虽然不是潮汕人，但多年耳濡目染，英姐对本地习俗了然于心，做起地道美食也得心应手。果仔其实就是果条，蒸好的果仔层层叠好晾凉，再切成零块和其他食材一起留着晚上备用。持续奋战后，插满烟花的龙终于准备就绪，但队员们丝毫不敢停歇，从流程到动线到安保，一遍遍地做着最后的确认。大年初十，夜晚的红龙广场人气爆棚，这是整个春节的巅峰之夜。
6: 感谢。

0: 开夹，夹开，夹开，夹开嘛，夹。
1: 烟花秀是前奏，彩龙闪亮登场才是高潮的序曲。
2: 好，忙了。

火把引路，龙珠前导。随着龙图的火线被点燃，整条彩龙迅速化身绚丽的火龙，万千只烟花瞬间齐发，现场一片火树银花。

0: 队员们打赤膊，穿短裤，头戴竹笠，双手托着插满烟火的彩龙，奔跑如飞。彩龙穿越云雾，盘旋腾跃。小李烟花火龙，俗称烧龙，这个延续了600多年的传统活动，起源于明朝末年，小李人成功抗击外来侵略者，庆祝胜利的方式。经过几百年风雨，最终演化成潮汕新人的贺岁民俗，寄托着潮汕人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美好祝愿。在降龙、彩凤、锦鲤的次第登场中，现场气氛一次次被推上高潮。这两个月，所有队员们都放弃假期，在岁末合力谱写了一曲铿锵有力的交响曲。等到近40000多围观者慢慢散去，舞龙人提着的心终于放松了下来。林玉凯的妻子此时已回家准备宵夜，提前做好的果仔，辅以熬制好的鸭汤，加上肉丸、鸭血煮熟，最后淋上一勺点睛的蒜油，这就是本地特色的鸭汤果仔。
1: 等早些天，因为我还
2: 没有你。哦，谢谢。
0: 吃一碗果仔是烧龙后的保留环节，寓意平安的同时，更是为忙碌了一天的队员们消解疲惫。
3: 我小林该过天就冷弄，如在当装启动这个地方，不要吃不透，就跳出落去，就该要一光整形，不要现在要双生火焰嘛。所以大多时就小林的，你看我现在慢慢落，
1: 我小林还敢过。做咩事梗係食我嘢，
4: 好上煙話，
1: 呢件事
4: 好上煙。
0: 放下游龙的那一刻，他们知道，下一次如此规模的活动或许要等上几年，但对于美好生活的期许不会随着烟花散去。在粤西，年历大过年，这个在清代就开始流行的百宗台宴亲友活动，像是中国民俗的活化石。在湛江吴川，更是年年有、月月有、村村有，可能是全国唯一一个可以免费从年头吃到年尾的围餐习俗。春节假期，从白天到黑夜，吴川人不是在吃年历，就是在去吃年历的路上。院子里搭起灶台，相聚团圆，联络感情。茶余饭后逛花街、放烟花，都只是年历的基础版本。在湛江，有一种表演算是加强版的年历，堪称惊世骇俗。过火海这种民间挪祭习俗流行于两广民间。湛江雷州半岛的过火海不但需要一个人用嘴咬着烧红的铁犁头，还要一群人赤脚踩过火场，直到将火堆踩平踩散，并将火种带回家中。
5: 阿文，你睇睇过廿岁成功，你嗰啲路记下咯。

0: 全部摆开嘅。
1: 有人节日快乐，就有人要有节日我在岗的自觉。每一桌年例背后，都有一支团队在全力支撑。吴川本地名厨欧日华就是其中一员。
2: 我来的时候好忙噶，上个单，我做完嗰工即刻就讲下单。有时候凌晨一两点钟过来噶，有时候同事一日成十单嘅都有。
1: 年例的特色是定制，从菜式到场地需要提前一个月准备。每次大宴席前，欧日华都要到湛江最大的海鲜市场看货。在这里，市场的繁忙程度是完全能提前预测的。
3: 因为呢几日都系比较淡季啲，冇乜日子，冇人做酒啊。平常呢有日子就引进好多货噶，人山人海啦，冚都冚得过噶。
1: 地处雷州半岛。漫长的海岸线孕育了丰饶的海产，也培育出刁钻的味蕾。
2: 海南马家，
3: 系啊，马家中午天花板。
2: 家嫂，佢哋同我做酒
3: 做酒食啦，嗰啲又
2: 话。点解五靓半重？系嗰啲天然虾，
0: 几靓啊，几透明啊，
2: 一系佢哋点解啦？一流。
1: 家有喜事，定下吉日，在自家门口摆上几十台酒席，是吴川人的传统。欧日华做厨师三十多年，客户众多，不少订单甚至是一年前确定的。最高纪录，他一天接过15单，超过300桌。手下几十个厨师和百来个杂工轮转接力，每一张订单都冲着他的拿手菜而来。欧日华就像春节赶场的艺人一样连轴转，连厨师服都要汗湿好几套。
2: 我实在经验都出来饭店帮手啊，跟我老豆学嘢噶。我老豆之前都系做过行噶啦，做酒楼噶啦。
1: 年例就是流动的开放厨房，从食材处理到菜肴烹饪，一切都在宾客眼皮底下进行，来不得半点偷奸耍滑。早上7点前必须赶到现场，备菜必须按要求切丝切断浸泡预炸成型，这关系到流水席的效率。炒锅蒸锅各司其职。中午12点前，欧日华和厨师们要把肉类食材处理完毕。下午2点，整个团队开始进入忙碌的工作节奏。年例的各种菜肴都是流传至今的经典菜，其中八宝饭是必备菜式，甜中带咸，香软滑糯，主打一个好意头。
2: 八宝饭呢时间前接师傅啊，炒匀得米，你炒得过硬，冇口梗。炒八宝饭最重要有口梗，我哋咪已经炒到吸咗水分啦，好有光泽，都 OK 噶喎。
4: OK，
2: 吓，热起嚟嘅喎。虾米、姜仁、芝麻、叉烧、辣肠。
1: 炒制糯米必须火力猛，翻炒快，这样才不会粘锅底。炒好的糯米饭还需要上屉蒸。使到糯米软滑，保吸配料滋味，格外滋润鲜美。马椒鱼丸也是年例必上的家常菜肴，这道菜在吴川饮食界地位堪比白切鸡，越是家常就越考验手艺。作为欧日华的年例招牌菜，鱼丸自然必须要新鲜现做。
2: 挑战的马椒都是用白海捞海难鱼咯，胶质特别足喎，香滑脆咯。
1: 只需4刀，耗时10秒，就能完成一条马鲛鱼的处理。鱼丸要爽口，控制温度是成败的关键。
5: 细嘅温度啊，冇细高啦。马鲛鱼其实温度一高，佢就失胶啊。
1: 马鲛鱼丸用料简单，搭档只有油、盐、水3味。根据制作时的天气、温度以及马鲛鱼的品质来调。

0: 解它们的比例，这只能靠厨师的经验判断。即使同为马鲛，每次做出的鱼丸都会有微妙不同。为了保证出品稳定，欧日华甚至连鱼丸的大小都研究过。
1: 大个比较有口感啦，鱼味比较浓郁啦，你系细那个佢就冇口感啦。
0: 比乒乓球还大的马鲛鱼丸，煮熟后要试味儿，得肉质滑爽 ，Q 弹中带点柔脆，才符合标准。做好的鱼丸可以和西芹同炒，也可以下锅滚烫。
2: 我呢副鱼身啊，
3: 口感都好噶，
2: 佢哋马鲛特别靓
3: 吓，
4: 马鲛靓仔。
0: 吴川人把年历作为迎来送往的待客之道，自然培养出一批厨艺炉火纯青的厨师，竞争日渐激烈，接单靠的就是口碑。
2: 摆酒就起事都请嘅嘛，意见啊、邀件啊啲嘢特别做得好嘅，真系特别做得好嘅。佢啲工艺又好咯，做啲味道又好咯。
0: 今天的年历设在村里祠堂边，欧日华自小随父亲学习厨艺，学会了吴川宴席所有经典菜式的做法。有些手工菜因为工序复杂，已经很少有厨师愿意做。但乡里乡亲却很看重这些传统名菜。
1: 只要首先个选料一定会新鲜，阿边个之后肯定炒炼个酥味个。
0: 腰卷别名腰缠万贯，是吴川宴席特有的菜式。腰是猪腰，卷是猪网油，最考验师傅的地方在于去除腥味儿。
5: 要七八次噶，使到个味完全冇晒嗰只噶，写生你完全感觉唔到有个猪油味嗰只噶。
0: 腰卷不贵，关键是粗菜细做。猪腰在去掉皂糙味最重的中间白色腺体后，要腌制两次并冲洗到颜色变浅，才能裹上猪网油开蒸。对欧日华来说，这还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1: 包起腰卷啊，然后再蒸，蒸完之后呢，腰卷好软噶，一定会冷却嘅，炸就好炸啦。腰卷一定会配搭个脆酱噶啦，都唔放落烤模内化啦，起码化到四小时左右就 OK 个。化啱时间咧，一定会俾油啦，更香更脆嘅啦。
2: 六点钟啊！
0: 行走年历江湖，厨艺不是唯一的制胜法宝。欧日华在现场排兵布阵，把控流程，协调团队，一次年历下来，不亚于打一场战役。
2: 6:30，基本上整齐了。
0: 40桌酒席就意味着每道菜需要40分，16道菜立体式出菜，640份菜品要在开席前30分钟内全部完成。欧日华团队飞刀斩料，开笼取菜，炒锅颠勺，分菜摆盘，忙而不乱，这就是吴川年历的效率。
1: 拿做个卡五星级个流动餐饮系自己只梦想，即把宾馆嗰套个管理根本系外面做酒席，一定要升级。你一冇升级，市场又淘汰你个。
0: 坚守骄傲的最好办法就是具备专业能力，腰卷是能力最好的证明。蒸好放凉的腰卷和发酵的脆浆，5个小时后相遇，一起进入油锅，炸至金黄。趁热切开上碟，才能保持外酥里嫩的口感。
2: 上菜啦！老林大伯，等时上菜啊！
0: 口令一起，上菜员鱼贯而出，顺序是价高者优先，烧猪、海味、干货依次登场，八宝饭、青菜最后压轴。
2: 都等等等这个，大鸡蛋吧，老金啊，大鸡蛋吧。
0: 欧日华作为总指挥。

0: 需要时刻观察客人的用餐速度，菜要一道道上，首尾衔接，把控节奏的核心秘诀就是温度。
1: 前无咗就水龙上菜噶，无论五十台、一百台、两百台、三百台，所有嘅菜式都冇似过热量，就系我哋个宗旨。你有冇热量嘅菜式？你点食？
0: 腰卷上桌，入口就在齿间应声而碎，猪腰嫩滑有吃，就像在口腔里绽放了一场小型烟花。这样的腰卷才是吴川人记忆中的滋味。
2: 它的上菜速度是会快很多的，去到我们的口入面亦都是非常之热的。
3: 它是我们波涛最出名的大厨师，非常美，非常好。
0: 食客的赞美才是厨师的荣誉，大厨的头面，欧日华从不掉以轻心。
1: 我们厨师的你自己都没光正的，你才要求人家光正的。华哥，龙年快乐！龙年快乐，真的，三生三世。
0: 接过朋友的贺礼，已是2024年的春节前夕。经营年历不是欧日华的终极理想，他的梦想藏在新开的工作室里。江南百花鸡是粤菜经典，百花是指混合了猪油肥膘的虾胶，把鸡皮完整卸下，用虾胶铺平在内侧，蒸熟后切块勾芡，夹一块，鸡皮爽脆，虾胶鲜滑。煎虾则是家常快手菜，欧日华用橄榄油代替花生油、猪油，更能凸显虾的鲜味，尝试寻求粤西味道的新突破。
4: 哎呀，
0: 欧日华不断升级，是为了一个五星级的流动厨房。这个梦想诞生在村镇里，酝酿在祠堂边，扎根于亲情中。那些和欧日华一样的乡野厨师，让吴川这座城市仿佛摆脱了时间的束缚，留住了浓浓的传统年味儿。在子夜时分，香港长洲岛的宁静被一年一度的庆典活动所打破。选手们纷纷涌上高达14米的包山，奋力争夺9000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包子。

0: 喂，郭老闆。
1: 喂，點啊，劉哥？訂幾多包啊？今年？
0: 今年又應該正常嘅，多少少
2: 多些少嘅平安包，就埋用餡嘅三擔半，5月26號攞。
3: 好靚仔，祝愛。
4: 清晨八点，香港长洲岛的一家粥馆弥漫着让人忍不住分泌口水的米香，传承百年的独特口感是顾客迎门的唯一理由。
3: 不好意思啊，今天去长洲太平厅要吃斋啊，只是买斋粥。
5: 你两份斋粥
3: 好好好。
4: 每年农历四月初，森哥的粥铺总有三天停售所有肉类粥品，食客只能尝到用玉米、甘笋、冬菇、蚝豉慢火熬成的斋粥。
6: 你们几日你都系咁食噶啦？都加个节日咯。你边啲食斋啊？
7: 佢哋整得好好食，生意好似爆过平时啊！
8: 食斋粥咧都系一个传统啦，所以每年都会食一次。
3: 今日街市都冇魚賣㗎啦，長洲就好市就係屬於齋嘅，好多鋪頭又賣啲春卷啊、炸蠔啊、羅漢齋啊、酸齋咁啊，連麥當勞都賣緊

0: 齋包啊！
1: 打等多謝曬，
2: 豬柳蛋漢堡餐，
1: 食齋啊！
2: 食齋啊！
1: 三日守齋期嘛。
3: 究竟是什么节庆日子，让全球餐饮连锁店也入乡随俗，参与到长洲岛的这场维持三天的斋戒日活动来？在常州斋戒日即将来临之际，岛民们都在为这场盛大的节庆活动紧张筹备。
4: 不论高低，不论老少，都系咁乐于翻嚟参与我哋呢个常州太平清照。点解呢？有个归属感，我常州有一个太平清照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哋系值得骄傲噶。
3: 常州太平清照。在十九世纪末创世，据传当时瘟疫肆虐，居民们仰望北地神，祈求护佑，奉迎神像游行，终于平息了疫情。自此以后，常州居民每年四月就会上演盛大的清教仪式，祈愿平安长久。从正教的树立翻杆、清洗街道，到迎神祈福、神功戏，再到汇景巡游和抢包山，太平清教活动为期三天。这三天，常州岛最忙碌的人当属平安包的制作师傅。
5: 今日好像有七十包粉翻嘅，落二十包落海南，五十包上呢度。啊，听日可能有莲蓉翻。
3: 太平清教的前一周。郭宇泉一刻也不得闲，因为按照往年的订单，他需要在一周内完成3到4万个平安包的制作。
6: 呢个系散嘅，甲级平安嘅。
5: 啲糖啊嗰啲啊，写住嗰啲噶嘛。
6: 百五噶嘛。
5: 70包，我叫肥仔。
3: 13岁入行当包点学徒，25岁接手师傅的店铺，至今60岁的郭宇泉。仍然坚守在中西包点的制作岗位上。
7: 刚刚你做咗夜班，我哋管咗出嚟先。
8: 卖肠仔先，
7: 新旧加埋有5单，我哋都有40几件。
3: 店铺虽小，但品类丰富，独具特色。郭宇泉的饼不仅受到了岛上居民的喜爱，还成为外来游客必买的手信。这都要归功于他在过去的35年里对于中式传统糕饼的精心复原，还有对西式糕点的创新探索。
5: 摩洛苏蛋挞、椰挞咯，有啲江苏饼啊、皮子饼啊。
3: 摩洛苏又被称为甘露苏，它是物资匮乏年代的产物，是越厨在有限的材料里用极其少的分量研发出来的广式糕点。时至今日，在大街小巷的包点铺已经很难见到摩洛苏的踪影。
5: 摩洛苏的馅呢，就是麻蓉馅，传统包山上面那些馅来的，比较好吃些少的。常州人老人家多，又没那么甜，所以咪传统饼家都才有这些咯。我一年只是做一次平安包，总店那里我就是卖蛋挞、椰挞啊、包那类东西。
3: 在一年一度的太平清教活动中，平安包可谓是活动的最大亮点。
9: 整家全部都咁谈。
3: 每年清教开始前，北地庙前都会砌成一座座大大小小的包山，用于供奉神明。在这些包山中，大部分的平安包都是由郭宇泉亲手制作的。
5: 平安包就正常又唔难整嘅，由头到尾我都系面粉同埋嗰个师傅打嗰嚿面打得好靓唔靓咯。点解要用麻蓉呢？因为你麻蓉里面有高粉啊嘛，你穿起包山嗰阵时咧，嗰条绳咧就俾啲高粉张住，咁佢冇咁易跌出嚟咯。嗰个包麻蓉馅佢就正常就系有油啦、糖啦、芝麻啦、高粉啦。
3: 将馅料包裹在发酵好的面团里，再来半个小时的发酵，然后放进120度的蒸汽炉里蒸制。 出炉后再盖上皮。

0: 平安印记，既廉价又饱肚的平安包就诞生了。
1: 莲蓉豆沙、麻蓉咯，应该系几只嘅，系我哋今年卖得好啲就系黑芝麻咯。
0: 从搓粉到包馅，从蒸焗到盖印。八个人从早到晚不间断地重复着固定的动作，不敢有丝毫懈怠。新鲜出炉的平安包不能马上送到北帝庙前上架，需要经历摊晾和干身，才能离开郭玉泉的视线。
1: 摊得佢个包咧，有一日时间吹得佢干身咧，就会穿得好靓嘅。
0: 等平安包摊晾干透之后，再将其逐个串起，形成包串。
2: 穿包咧就最紧要同一个方向嗰、那个字，你系咁样穿，你就个个都系咁样穿。我哋摆咗上个包山上面咧，就变咗又倒转咗，就唔靓噶啦。
3: 嗱嗱，呢个包就吹错咗咯，呢三个包我就唔要啦。
4: 豆糕
3: 豆糕啦。

一串串的平安包被挂在包山架子上，最终形成壮观的包山。这三座包山耸立在北帝庙前时，郭玉泉才算完成清教前的这项重要任务。

0: 式就快開始啦！祝願長洲水陸居民神恩永佑，合境平安，香港百年興旺，繁華穩定。
1: 在激昂的鼓声中，常州太平清教盛典热烈地进行。渡轮载着一批批游客抵达，小岛热闹非凡，人头涌动，所有人都在期待着庆典最热闹时刻的到来。这是岭南地区的传统，融合戏剧、魔术、杂技、音乐、舞蹈于一体。香港常州飘色源于广东佛山。神像巡游、舞狮跳跃、飘色精彩，欢呼声、祈愿声、吟唱声交织成最动听的乐章，寓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我好喜欢南沙的打扮啊！今天，
1: 当岛上的气氛推向了最高潮的时刻，郭宇泉仍然奋战在平安包生产车间里。
3: 因为大会听日要派八蛋包啊嘛，所以我要管埋最尾嗰笼包俾佢哋。12点后就斋戒结束晒噶啦，所有嘢都开始食啲烧肉啊嗰啲咁嘅嘢咯。咁啊饮翻两罐啤酒轻松下咯。
4: 又嚟香港消防处。
1: 距离开斋时间不到半个小时，汹涌的人流向包山聚集。抢包山是庆典的最高潮。
4: 新渡轮提供嘅协助，咁啊，仲有咧就系旅游发展局嘅为我哋嘅宣传以及推广等等。
5: 祝愿大家咧就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
4: 比赛咧会喺凌晨嘅0:00就展开噶，咁啊，请阿杨局长嚟准备。
6: 4、3、2、1，
4: 麻烦。
1: 凌晨12点，比赛的号角。

0: 声响起，男女选手们纷纷涌上高达14米的包山，奋力争夺那约9000个平安包的珍贵机会。在激烈的角逐中，参赛者们拼尽全力，争相从高处抢夺那份宝贵的平安包，一刻也不停歇。短短的3分钟内，只有能拿到最多分数的选手才能荣登胜利的宝座。随着结束的号角声响起，标志着为期3天的斋戒日正式落下帷幕。太平清教活动结束后，每一位街坊都能领取一份寓意着将平安带回家的平安包，它不仅代表着身体安康，更象征着神明的庇佑，让常州人平安喜乐。太平清教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百年风雨扎根于香港，饱含着常州人对生活的热爱，对传统的敬重。平安包早已超越食物概念，把平安的期盼包进暄软的面皮，酝酿出家国的温暖滋味。法定的春节假期结束了，梅州兴宁这个地处闽粤赣3省交界的低调小城依然热闹，上灯舞龙，祈求财丁兴旺、生计红火，这是客家人共同遵守的仪式感。
1: 开工大吉，生意兴隆。
0: 爆竹声声响，炮纸满地红，喜庆的氛围从三潭村传到了花罗墩。这是村里的乡厨峰哥，为了陪伴家人选择回乡创业，开了这家农庄。他即将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1: Hello， 爸爸在干活。搓手刀，手洗。上天对十年哈干净的传统，明年就做到2-3百种做啊，还包括哈双啊，包括店里面做啊，所以一段时间就会比较忙的。
2: 老板，
1: 哎，哎，新年好！
0: 在大镇村手艺好、出菜快的峰哥是操持赏灯宴的业务先锋。清点好食材，得马上和家族添新丁的罗叔敲定菜单。
1: 哎呀，个上等的呢，就传统的菜式就是挺好的，茴香啊，或者酿豆腐啊、白芷先生啊，其他菜式呢就可以让自家选。
3: 但是呢，爱这话，家己熟悉，家己去改一炒酒啊。
1: 改一炒酒啊。
3: 就总爱甜麦，就爱自家来搞。
1: 哦，干最好，传统的文化挺传统的。
3: 嘿
1: 嘿嘿。那么就麻烦你的微信，我什么给编通，你再通知来了。
3: 好，好，好。
1: 昨天吃梦的啊。
3: 啊，等下，等下，
1: 辛苦你了。
3: 啊，辛苦你了。
1: 啊，
3: 好好。
0: 兴宁有一个传统。赏灯宴中的鸡炒酒和甜板这两道美食由新丁家庭准备。为了庆祝曾孙上灯，太奶奶第一个忙活起来，开封了这坛藏了2年的自制娘酒。
4: 哎呀，干娘酒的了，这个手啊的呀，对吧？
0: 经过禾草燃烧、高温炙烤过的客家糯米酒，口感香甜温厚，暖胃养人。这是鸡炒酒的必备食材。
2: 为什么呢？
4: 哎呀，两年的酒要炒，赶紧炒酒。
5: 好。
0: 新丁爸爸当仁不让，做起了当地名菜鸡炒酒。这是客家女子产后滋补的必需品。选取一年左右的膳鸡，刀工上讲究粗刀大块，不破坏鸡肉的营养和纤维。老姜切片，热油爆香，倒入鸡块猛火翻炒，高温让鸡皮急速翘起，透出金色，锁住肉汁，再注入娘酒，慢慢焖煮，让酒香渗透鸡肉。

0: 姜辛辣克制一切腥膻，娘酒温润暗地滋养，挺翘的鸡皮，紧致的肌肉，让人欲罢不能。
1: 啊，白的烧就好咸的，
2: 好吃。
0: 不蒸甜板不过年，没有甜板不成礼。甜板又称大龙板，是客家人的年糕。香煎是甜板最勾人做法，薄薄一小块，热油里滚过，文火里煎过，烙出两面筋，腾起满口香。天丁是罗叔家的大喜事，上灯是宗族人口繁衍兴旺的大仪式。罗叔向村里的老师傅预定了手工制作的大花灯。
3: 喂，
4: 你好，洪师傅，我听你发电啊，做好吗嘛？
3: 做好了，加班加量做好了。
4: 刚问了多少钟？我八点半就说你该给抢给的吧。
3: 好好，可以可以。
4: 辛苦你了，辛苦你了。
3: 好好好好，我马上来。
4: 哎，进来来。
0: 70岁的吴桂莲是兴宁既会做传统花灯，又会做烟火的手艺人。春节期间也是他接单的高峰期。
3: 从也开多。都复制啊，搞装扮，起码要上天。
0: 赏灯仪式用的花灯，灯身六面，分三层，贴满金童玉女，支架装点小花，男孩添白花，女孩添红花，寓意天丁发财，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夜幕降临，吴师傅为罗叔定制的花灯完成了最后的装点，赏灯节也已准备就绪。旭日东升，浩浩荡荡的请灯队伍敲锣打鼓来到花罗墩大榕树下，热心的峰哥也早早前来帮忙。吉时一到，新丁家庭代表和峰哥接过两盏大花灯，请回围龙屋。
5: 春天快去，步步高升，来点什么？春天。
0: 在一声声的祝福中，开始隆重而严肃的上灯仪式。新的花灯缓缓升起，一盏悬于中堂，一盏挂在上堂。这是客家地区绵延600多年的传统习俗，是对生命得以延续的庆贺，更是对族群不断兴旺的期盼。新生命诞生，快乐需要在喜宴中分享。峰哥操持的赏灯宴一天有4场。
5: 该你操酒，从刚刚那个抢板升过来
6: 了。哦，快点！哎，阿仁，给你双柱的呢，就刘太郎个就六庄子。
7: 好。哎，
6: 你留个呢就4庄子，哈庄个就该为14庄子。
7: 嗯，好。
6: 准备工作做好了哈。
7: 嗯，好好。
6: 大家齐声哈的哈。
7: 嗯，好的好的。好，
0: 酿豆腐是赏灯宴中的主菜担当。
6: 哎，干酿豆腐呢，就是干那个特色那个，就起烧是酿菜酿蛋。
0: 热油将豆腐煎得金黄焦脆，再以凉瓜做底，在砂锅中撒上客家人独爱的红曲米。炖煮入味，最后葱花点缀，礼成。刚做好的豆腐还会颤巍巍的滋滋作响，香嫩滑溜，直下喉咙，妥妥帖帖。客家人大多居住在山区，因此擅长料理山珍，但好厨师从不被传统拘束。猪蹄嫩海参就这样低调而出人意表地现身在赏灯宴的餐单，山珍和海味共冶一炉。

0: 猪脚还提前焖好了，干牛还干两久，谁也不是焖猪脚焖凉的。嫩煮10分钟，猪皮软糯，牙齿一咬就毫无阻力的切入，那种缠绵温柔的口感让人沦陷。至于被肉汁渗透的海参，咬一口油脂满嘴，安逸慵懒。 峰哥和搭档马不停蹄要赶下一场赏灯宴，他喜欢这种忙碌，新生命接踵而至，生意因此多了喜庆。因为今天赏灯宴的自选菜式让他自由发挥，峰哥设计了很多一头菜，粉丝蒸圆贝技艺锦上添花，油盐清蒸鱼庆贺年年有余，香煎黄金糕。 祝福步步高升，他觉得宴席不仅要好吃，还要吃出好兆头。今天，天丁上灯早已超越农耕时代对蓝丁的渴望，成为纯粹的祝福仪式。
1: 百家同贺，求福迎福纳福，客家人在不断的迁徙中创造特色美食，传承习俗文化，守望相助，生生不息。因为山海的阻隔，老广有幸保留传统，代代相传。 那些在喧嚣中热闹的仪式，还有从未缺席的食物，偶尔提醒快速奔跑的我们，人间灯火，总有一盏在等你回。

0: 一个人掌控20个炭炉，制造故乡的滋味。一小时炮制120份果条，复原精神的家园。一碗面抵押一套房产，延续家族的梦想。他们拼搏在别处，扎根在异乡。他们让老广味道黑冰都顶，老广的味道之黑冰都顶。闯金山，下南洋，故土难离，而被迫离开故土的人，最思念的当属家乡味儿。靠着华人祖辈们的一双手和难以想象的艰辛，老广的味道在他乡得以传承，美食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成为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情感寄托。槟城，马来西亚第三大城市，华人占比最高的州府，许多华人祖先在此繁衍生息，留下了丰富的中国文化痕迹。槟城因历史文化和美食而闻名，而乔治城内的老街区更是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
1: 是网络上搜寻的，对，就是槟城这里有名的。这里听说最有名是四大天王嘛，
2: 最好吃其实槟城就是烧火条啊。
0: 在乔治城隐藏着一条以美食著称的老街，汕头街。汕头街是马来西亚唯一一条以中国城市命名的街道，即使当年被取名金巴利街，但倔强的潮汕人百年来坚持喊它汕头街。
3: 啊，炒粿条，亚洲果子，然后这里一个粿条汤也蛮出名的，然后还有西果汤。

0: 白天汕头街悠然宁静，只有一家茶室在营业。然而随着夜幕降临，汕头街所有美食小贩的摊位都瞬间苏醒。
1: 老细同埋一个前老细差不多有60年了。
2: 爸爸炒了，在这边炒了40多年。
3: 我哋啊，63，第三代。
0: 入口即化的天王鸡脚果条汤，浓郁的鸭粥果汁，冰镇的四果汤，以及廉价的炭炉炒果条，被誉为汕头街的四大天王。在这条老街上，家族手艺代代相传，几乎每一个美食摊位都历经了半个世纪的沉淀与传承。
2: OK，
0: 上午9点，连俊山早早起床，与父亲约好一起去往10公里外的巴沙。今天与往常不同，坐在摩托车后座的妻子换成了儿子。
4: 你要看他的下头，如果他下头新鲜，那他没有黑点。
0: 连义祥带着儿子到巴沙，是想锻炼儿子挑选食材的能力，同时让合作多年的供应商认识自己的接班人。
5: Mr. Hin， 走，你好。啊，今天有什么介绍给我的第三代，让他多一点的知识。
6: 你们特定的果条，那特定的啦。那你的辣椒也是手工，我们特别做的啦。
4: 这个阿姨南哥呢，是他的爸爸跟我的爷爷，几十年有来往生意的伙伴，所以我们大多是称呼兄弟。
0: 一家店铺，一种手艺，延续传承几代人。商户之间早已不是买卖交易的合作关系，而是家族之间的兄弟情谊。
2: 林冠格英，以后有需要你的请多关照啊。林冠格英，拜拜。
7: 你大喊啦，我得抢
2: 啊。OK， 好 ，Thank you， 拜拜。
0: 在过去的3个月里，除了学习如何选购食材，连俊山还每天跟在母亲身边学习如何处理食材。
8: 那时候孩子有在，叫孩子帮忙哦，孩子不在，我们两个喽。现在三女要被殴啊嘛，三女被殴啊，他需要做了喽。他就天天做。
0: 连俊山有5个兄弟姐妹，他排行最小，勤劳节俭是连俊山对父母最直观的评价。过去40年里，父母仅凭一个炭炉和一个炒锅，不仅养活了一家七口人，还让5个孩子都接受到了高等教育。
4: 我同你讲啦，你阿爸已经老啦，不如你翻翻嚟接手我阿爸留落嚟嘅摊档炒果条，继续宣传做落去。
2: 妈咪，爸爸面都拿没有？
8: 拿了。
2: 走，没有。
0: 完成了营业前的准备工作，连俊山跟随父母回到汕头街，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即将开启。
2: 我帮手里面，我爸爸就起火，爸爸就来里面帮手。然之后妈妈就出去将嗰啲虾、芽菜啊、全部食材啊都搬晒出嚟，然之后就分配咯。
0: 从上个世纪开始，汕头街大部分店铺都有勤劳且擅长烹饪的华人经营。
4: 三女仔翻咗嚟，就呢啲嘢咧，慢慢传授俾佢，即系教佢点样炸，点样落料，点样看火候。
0: 炒粿条是潮汕地区的特色小吃，它伴随潮汕人下南洋的步伐，逐渐成为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街头巷尾的热门美食。
4: Yes, have a seat.Vegetarian fried noodle or seafood fried noodle。
0: 晚上7点，街头人群涌动，车辆穿梭，整条街道都被烟火气激活了。各家小食店里的大厨们正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如同拥有3头6臂，以娴熟的技艺，快速而灵活地操纵着各种食材和炊具。
2: 这边呢，是我们主要是以炭火为主，炭火跟海鲜。那这个传承呢，是来自我爷爷呢，然后到传到我爸爸
4: 来里面做。
2: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是第三代的传承。如果人潮一直在来的话，我的极限是500盘，1个小时大约100。

0: 120左右。
1: 一个小时炒制出100到120份粿条，粿条在炉火与铁锅中翻飞，手艺在锅与火之间舞动。这不仅仅是分量的追求，更是对技艺的极致展现。
0: 因为他是新手，现在呢，他偏少了，在火势里面还不大控制的。

0: 在炒粿条的世界里，不一样的家传手艺就有不一样的镬气和味道。这是缠绵在灶炉中的百年家族历史，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1: 来，要吃打包来，要辣椒吗？要加料吗？加菇肉奶牛哈，
2: 不要。
1: 好，坐来，我杀羊身安个地方给他去玩。
3: 等一下，他说放白鸡蛋。这个老板不要辣，老板不要辣。包了，给我两碟普通，两碟不要料，辣椒要。
0: 在最为忙碌的时候，母亲罗月亮担任着总司令的角色，她高效地完成下单、派单、分配食材、记账和收钱等多项任务，眼神犀利关注摊档内外动态，耳朵迅速捕捉客人需求，这是生活磨砺出的能力。
3: 他这样子怎样？他没有头发还是穿什么衣啊？是男还是女啊？自己要修。
1: 就是讲嚟到我一味记，一味记，一味记，记记下记到而家头咁大粒咯。
3: 有吗？有吗？有打你吗？
4: 有吗？
3: 你有吗？哦。你觉得？
5: 来，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0: 凭着一辆小推车和一份老手艺，在汕头街屹立半个世纪不倒。这得益于父亲对炒粿条火候的独特掌控，以及对顾客口味的深入了解。
6: 成哦，十多年了，辣椒多多，半生熟鸡蛋，炒比较似的。这个他讲一包他就知道。
1: 每一个熟客仔嚟到爱食乜嘢都好，我哋认住。所以讲你一炒啱佢哋口味，就180%讲好食啦。
3: 下雨了，下雨了。
0: 晚上8点。汕头街的喧嚣和繁华被突如其来的大雨打断，人群快速散去，一派繁忙的景象在雨水的冲刷下慢慢退去。
5: 本来很多人的，你现在看到这边全都是要么就车，要么就没人，外面桌子上都是没有人的，很干净。
7: 来，要什么来？要什么来？
8: 就是这样哦，下雨没有办法，下雨就没有人的路边。
1: 没有
3: 了，
1: 我费用收到，
3: 收到了。
0: 最近几年，汕头街四大天王的第二代继承人已慢慢淡出食客的眼线，第三代介绍人陆续上岗。在过去的百年里，华侨祖辈为了养家糊口，把手艺代代相传。时至今日，古早味浓厚的老广味道已成为异国他乡最受欢迎的特色美食。
5: 点解我会翻嚟？首先系因为我老豆同埋我妈子就喺呢度企咗好耐，佢哋都希望有人可以接替佢哋嘅付出。
3: 他接受很开心啊，不会心疼啊。这一代肯定溜啊，是很好的。如果他没有接受哦，就浪费咯，会心疼啊。
1: 我好有信心俾阿山爷接咗手，变咗我同我女人两个变咗清闲啲，再四周围啊去行啊，呢啲就系我哋嘅家庭嘅目标啦。回家啦！今天辛苦到依家，周身烟啊，真啊怕怕，家下物啊嘢都假，炒粿条，枪咚枪咚枪，真。真香，枪咚枪咚枪，香为谁风到处飘？枪咚枪咚枪咚枪咚枪咚。
0: 在老广的食谱里，普遍认为大米是健康和力量的源泉。在过去的百年里，老广的祖辈们为了生计，带着特色米制品和烹制技艺远赴他乡，让家乡的传统美食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新加坡的傍晚时分，当一天的忙碌将要结束，大多数街坊并不急着回家，相反，他们会携上家人或约上三五知己，齐聚在熟悉的食阁或熟食中心，寻找满足味蕾的口味，舒缓生活和工作的压力。
8: 方便做工啊，翻去有啲冇时间啦，
1: 有好多嘢都好入啦，呢度都。新加坡呢度都算啦。
0: 熟食中心的美食摊位大多以家庭式经营为主，一些由广府人经营的小店以烹制老广味道而闻名。

0: 甚至多次获得米其林美食推荐。这些小小的美食店能够获得荣誉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中午十二点，牛车水舒适中心的美食档已经热火朝天，商户们开始应对第一波客流高峰。而此时，经营煲仔饭的档主才悠闲地出现在店门口。
1: 我哋中午唔营业嘅，通常系三点到啊，夜晚九点，星期一同星期四休息。
2: 呢个煲仔饭成七十年历史啦，而我接手应该系四十一年，喺呢度做咗四十年。
0: 林玉成的美食店位于熟食中心的角落，四十年来只专注煲仔饭和炖汤两道传统的广式美食。
1: Hello， 砂锅饭几个人食啊？
3: Hello， 粗煲饭8蚊两煲咯，40分钟 ，OK， 拜拜。
0: 从卷闸门拉开的那一刻起，店铺的电话铃声就如约而至，响个不停。
1: 当场就熟客啦，就话攞电话哦。
0: 在营业前，三人小组宛如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既能各司其职，又能默契配合。
1: 哎，这个难的，一日有5-6个啦，应该日日都差不多咁样。
2: 我哋通常用泰国香米，底咗啲米，擎干去唔浸，因为浸住啲米会冇咗米香。
0: 瓦煲饭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对广式煲仔饭的称呼。煲仔饭源自广州，煲仔在岭南语境中就是砂锅，这种粗陶瓦煲，厚实耐烧。传热慢，保温强。
3: Hello，
4: 你可以
3: 食个打包，
4: 食嘅
3: 三点半。
0: 营业前半小时，订餐铃声不断响起，慕名而来的粉丝和老顾客已经在门口等待。负责外卖打包的妹妹准时到岗，所有的配料一应俱全。李秀丽踏入了属于自己的主战场。
2: 最忙的時間是4:05直至8:09，尤其是星期五六日。
0: 把淘过的米放入煲内，加上开水，放在火炉上烹制。这个过程里，火候是煲仔饭成功与否的诀窍，也是最耗费时间、最见功夫的步骤。
1: 传统是这样的味道，街下米几十年都是这样的。我哋通常是熟客多，两公婆嚟吃，带埋细佬哥，细佬哥大了又带个女朋友嚟吃。
0: 相较于其他煲仔饭的多样选材，林家的煲仔饭尤为传统，始终坚持只使用花鸡、腊肠、腊肉、润肠和咸鱼这五种食材。
3: 应该25分钟啊？
5: 多久啊？
3: 约35分钟。
5: 好。
0: 下午5:30，用餐晚高峰到来，20个炉灶全部开启，林秀丽要同时料理20个瓦煲，不停地揭盖、转炉、盖煲。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和惊人的记忆力，准确判断每个炉子的火候、放料及烹饪时间。
1: 有时都会失手嘅，控制嗰啲火啊，有大有细嘛。系快手啦，如果唔快手，我一份就窿噶啦。迟咗几次啊，边煲边煲咯。难道系喺个热气啊，顶唔顺啊？
0: 对于煲仔饭的烹煮，厨师的每一个步骤都是自身烹饪理念与风格的呈现。当米饭煮到70%熟时，米粒儿恰好吸收完所有的水分，此时是加入配料的最佳时刻。一旦配料下锅，砂煲便立刻被转移到炭炉里，用文火慢慢焖煮。
1: 因为我哋以前喺街边啦，嗬，系用炭嘅。1982年啊，搬嚟呢度，政府唔批准全部用炭。煤气嗰阵时系最多系几分钟嘅，真正喺嗰度兴奋系20分钟嘅。
0: 在炭火慢煮的过程中，砂煲内部形成了一个微型生态系统。炭火持续稳定的烹煮，让米饭释放水分，蒸汽逐渐升腾至煲顶，在高温蒸汽熏蒸下，铺在米饭上的肉类在释放油脂和鲜香的同时保持水分，而这些油脂渗入

0: 让米饭变得油润晶莹，满带肉香。
1: 一个半钟头，一个半钟头。
2: 一捞我就出了名嘛，我几中意食米饭啦，我咪我啲顶多顶耐啲咯。
0: 每一锅煲仔饭都需耐心等待，炭火焖焗20分钟后，揭开盖子，淋上酱油，撒上香葱，米饭和肉类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3: 煲仔饭够味啦，因为佢哋有炭嚟烘过啦嘛，一个月一两次到啦。
2: 它的咸鱼的味道很入味啊，就很好吃，连那个饭口感也很好呀。
4: 佢美其林推薦之後，就多咗啲外國人揸住啲美其林嘅豬嚟揾嘅。
0: 在繁忙和高温的環境中，一家人必須依靠默契，才能保證小店運作井然有序。然而，在洶湧的人潮高峰期，這種默契也會被意外打破。
4: 呢個去咗嘅做咩又夾單啊？
1: 一個是洋菜，剛剛叫收錢了。
4: 阿伟，好，你
5: 唔好出声啊！我那
4: 边好啊，你唔好出声啊！冇事啦，你唔好出声啦！你唔好出声！唔好再讲啦，好冇？佢叫50分钟，忽然间咧跳咗一个小时20分钟，嗰50分钟啲人就会比较慢咗，就会喺你嚟追追，一多人追就会乱啦，错咗大家都唔认错咁样，就会有拗撬。只不过一讲系错咗嗰阵时，咪去解决咯。
1: 成日都系咁，我阵间冇事啦。
0: 争吵也是一种沟通方式，姐妹俩所谓的矛盾，很快就被忙碌所掩盖。为了一锅沙包饭，大家都知道合作的重要性。
4: 有时认为啲拗撬多余嘅，拗错拗对嘅，嘥时间。
6: So even Singapore, absolutely top 5 places to get food. So yeah, magic.
7: It's really very good. Yeah.
0: 从下午4点到晚上9点，小小的角落里始终热闹非凡。一家五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从少年到白头，坚守的这份古早味，每一口食物都蕴含着他们的心血与情感，每一声赞誉都是对他们最好的回馈。
4: 有成就感，尤其是系佢哋几个，冇住班人，亦都想继续有人做落去啦。比较传统啲嘅煲饭唔系好多嘅。
8: 我哋山竹公鼓嚟滴几料，
9: 系啊，
10: 即系山竹坑而家嘅位，
9: 做山竹坑，
10: 即系山竹公鼓滴几料。
9: 啊，系，有一个系叫做正宗广东会，我哋就负责系烧味呢部分嘅，同埋前菜冷盘呢部分嘅。
0: 在日本东京，粤菜餐饮人有自己一年一度的聚会。来自广东佛山的烧腊厨师李明星和他的两位日籍徒弟，已在炉前进入忙碌状态。李明星要在这次行业聚会里展示家传的烧腊技艺。
9: 正宗广东会就5点钟开始噶啦，我哋嘅烧味就5点钟之前，即系做到啱啱烧出嚟嘅最热辣辣、最新鲜咁样呈现俾客人食。呢个可以上去噶，然之后咧就等阵皮棚鸭，好紧张，准备要出噶啦，再迟唔够时间噶啦。
0: 李明星是广东佛山三水人，自16岁起跟随父亲的首席徒弟走南闯北，他用了3年时间学懂了烧腊的制作技艺。2005年，而立之年的他踏上父亲当年的足迹，来到了日本东京。
9: 我在日本来计咧，前前后后做了17、18年噶啦。大倉酒店而家一共做咗16年噶啦，都係燒味前菜啊，咁啊同埋啲政要啊或者名人需要嗰啲特別嘅特別料理。
0: 在異國他鄉奮鬥了18年，李明星不仅通過自學過了語言關，還繼承了父親精湛的燒臘技藝，在東京的5星級酒店穩坐一把手，主理廣式燒臘。他的粉丝中不乏各界名人，
9: 一直以嚟我哋嘅烧味都系最抢手嘅，每次过嚟一阵就冇噶啦。
0: 蜜汁叉烧、脆皮烧肉、琵琶鸭、 无疑是广东会

0: 上最抢手的美食。
1: 鸭爸还晚饭呢、啊，修得好好好 ，OK。
2: 大姐，大姐，大姐。
0: 宴会结束，李明星匆忙赶往朋友经营的广东点心店。
3: 呢两年咧喺东京咧啲点心咧就非常之兴旺，竞争多。
2: 系。
3: 咁我哋系咪谂下咧，将你啲小篮点心能够融合一齐咧，能够咧再提升一个层次咧？
2: 点讲咧？传统嘅叉烧而家日本周围都有，咁我最近咧研发咗一个用传统嘅做法，再加翻少少本地嘅原材料绿茶粉嘅绿茶叉烧。
0: 在东京的广东餐饮同行中，李明星的讲义气是出了名的。无论是大酒楼还是小餐馆，只要遇到与烧腊相关的问题或业务，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2: 都是大家乡里，大家兄弟离乡别井过来，找到两餐，我基本上都会亲自过去指导下，或者给点意见啊，咁样。
0: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崛起，粤菜开始在日本流行，广式烧味受到了当地人的喜爱。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大量的广东烧腊师傅涌入日本，其中就包括了李明星的父亲。
4: 我个人咧就嗰个适应性都几强嘅，咁咪有咁嘅斗志嗰度做咯，一做做到差唔多27年，几成28年。
0: 在过去的40年里，李明星的父亲在广州和香港掌炉了15年，他曾是广州花园酒店的首批烧腊主厨，对守正创新有着独到的见解。在食材的挑选和使用上，老人家有着近乎挑剔的态度，并严格要求儿子遵循。
2: 细细个就去花园酒店啊，带我入厨房啊，哇，见到好似啲厨师个个着住啲工作服，哇，好似好型咁啊，咁老豆有时喺屋企又煮饭食啊，咁系嘛，最主要系爸爸嘅影响啦。
5: 老豆，我哋又去洗咗啲芫荽葱先，跟住咧就整埋嗰啲脆皮叉烧啊、蜜茶叉烧啊，然之后研发下睇下成唔成功。
0: 叉烧是广式烧腊中港片出镜率最高的粤菜，叉烧一词原是叉烧之意。最原始的叉烧是将猪的里脊肉夹插在烤全猪腹内，用暗火以热辐射烧烤而熟，但一只猪只有2条里脊，难以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后来改为将数条里脊肉串起来插着烧，久而久之，叉烧之名便被叉烧所替代。
2: 傳統嘅叉燒嘅配料就係咁啊，糖啊、鹽啊，加上南乳啦、柱侯醬、海鮮醬啦、玫瑰露酒啊，靠佢嗰啲糖分去燒出佢嘅焦香味啊。
0: 叉燒的獨特風味源於鹹甜交融的絕妙搭配，這門手藝入門易做精難，要真正領略叉燒的烹飪奧秘，需要時間的磨砺和經驗的沉澱。
6: 醃咗幾耐呢？
5: 啲啲醃咗3個鐘到啦。
6: 哦，3個鐘，手感咧就爭少少嘅，醃多1個鐘到啊，餐應該冇問題嘅。
5: 好好好。
0: 不怕麻煩，是粵菜師傅的共同特性。在燒臘的製作經驗中，每一次的烤製，都是在前一次失敗的基礎上再接再厲。
2: 第一次失敗就係醃嗰時落咗綠茶粉落去，所以導致咗叉燒有嗰個苦澀味喺度啦。
7: 低温慢火，
2: 係，俾我睇住個火，大概係40分鐘左右。
6: 嗰啲知道啦。
2: 而家過去整埋啲綠茶叉燒先。
6: 好。
0: 廣式叉燒需要經過2次烤製，在第一次烤製出爐前，要調配好麥芽糖漿，為叉燒表面增添光鮮亮麗的外衣。
2: 我就諗住用翻傳統嘅叉燒嘅配料，就之後咧我就將啲綠茶粉同麥芽糖就融合一齊，盡量咧就係低温去燒，就唔會話將嗰個綠茶產生出苦澀味。
0: 出爐後第一時間浇上綠茶麥芽糖，粘稠的麥芽糖漿依附在燒肉表面，同時麥芽糖的清甜能中和燒肉的鹹香味道，使得口感層次更立体复杂。
2: 好，我哋而家继续再次入炉啊！
0: 李明星设定10分钟为烤制的极限，在炉内均匀受热，使得肉质

0: 色泽通红亮泽，紧接着要及时收火，才能锁住肉汁，保持口感湿润。做得亮的叉烧还有一条微微的焦边，俗称火鸡口，最是焦香脆口，是资深食家下第一块的位置。
1: 而家睇咧一定唔会苦，低温系未起焦，咁个效果再靓噶啦。
2: 而家呢啲颜色非常之靓，等阵咧我哋上餐嗰时咧就再搽粉喺度嘅，咁咧就呈现翻咗个绿茶嘅清香。
0: 父子通力合作，绿茶叉烧终于研制成功。创新绝不是为了自我满足，新味道需要得到刁钻味蕾的认可，才能与大众见面。
2: 哎，唔好意思，要大家等咁耐，来叉烧。我哋茶叉烧同埋脆皮叉烧研发出嚟啦，
3: 好嘢，好嘢，
2: 大家一齐试下呢班。
4: 呢个茶叉烧咧，第一次食，
2: 真系有种清香，即系绿茶嘅清香味。
4: 呢个咧应该喺日本叫做咩王？
2: 就系冇，我哋创新咗
4: 咩王？
1: 今日你就不再无归啊！
2: 要食嘅咧就要去二里馆嗰度食啲绿茶叉烧啦。
0: 在异国他乡，品一口广式叉烧，饮一杯广东酒，故乡山水仿佛扑面而来。即使身处异乡，通过品尝家乡风味，家的温馨依然可以萦绕心头。
5: 爸爸嘅一直嘅宗旨教我话：你教会人哋，人哋系要感激你嘅，学徒又好，日本人又好。啊！佢需要你嘅，你就去用心去指导佢哋。
0: 精致的广式早茶，诱人的秘制烧腊，这些老广熟悉的味道，已经成为日本餐饮市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这些美味的传承，离不开像李明星和父亲这样的粤菜师傅。他们不仅带来了美食，更传递了广府文化。同样。这种具有地域特色的风味，在港澳地区也得到了延续。
6: 哎，啲嘢咧执翻正啲哦，份量俾翻啲粥吧。
0: 凌晨时分，街道上的店铺已纷纷打烊，一天的喧嚣在夜幕下沉入寂静。然而。位于香港大围的这家面馆，此刻肉香与烟火气交织，香气弥漫。
7: 三晚咧，两晚喺度食啊，老细又好，啲嘢又大大碗又好食，牛杂啊、牛腩啊、牛丸都好食。
8: 喺夜晚工作嘅客都有好多，咁变相咧，佢哋成日叫我哋话斋，喂，你开夜啲啦，开夜啲啦，咁啊，我哋大家都有得食。
6: 而家咧就系去到凌晨三点半。
0: 每天限量销售的新鲜牛杂，自制卤酱香牛腩，弹牙爽口的牛肉丸和墨鱼丸，才哥凭借这几种特色牛食，为街坊们提供一日多餐的美味选择。
6: 沙腩咧，平均一日咧都超过300噶啦，坑腩咧都拍得住冰沙腩嘅，即系两个品种咧嘅腩咧都系叮咚码头。
9: 嚟沙腩面。
0: 今天的才哥面馆。是街坊邻里的最爱，然而创业之初的才哥也曾遭受食客的白眼，靠着一碗牛腩逆袭，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6: 听日星期六噶啦，要做多啲货噶啦，今日又要通宵啦。
10: 同埋鱼丸都要打到20斤啦。
6: 系啊，
10: 同埋你都系炒酱嗰啲啦，乜牛腩
6: 系。
0: 夜班结束后。才哥却未能停歇，这个距离店铺200米的食物生产作坊是他每天必到之处。地方虽小，但五脏俱全。
6: 点解话斋我哋铺头啲牛腩牛杂啊咁好食咧，咁香？咁呢度咧就系我嘅秘闻嚟嘅，惊自己忘记咗，就全部写晒喺呢一度。
0: 才哥牛腩的绝妙美味，源于其从不外传的酱胆配方。
6: 我差唔多基本上每樣嘢都會稱一稱嘅，因為咧好多。

0: 原材料它会发挥出不同的功效和不同的香味，都有差不多成二十多年了才钻研到自己这一只味出来。
1: 要炮制治国赋予牛腩灵魂的酱胆绝非易事，首先精心挑选的食材需经历油炸的洗礼，唤醒其深藏的香气，其次药材需精细研磨幻化成粉，最后各种药材齐聚锅中，在才哥的巧手下反复推拌，
2: 炒锅酱是由你炸蒜头开始没得停。
1: 秘制的酱胆每周熬制一次，才哥所有的精力都专注在炒锅之中，二弟当助手，把墨鱼丸、牛腩等食材一一备齐。在酱胆炒制大功告成时，距离开业尚有三个小时，才哥还需分秒必争，才能确保每天的牛腩准时卤制完成。
0: 咁我就會將呢啲牛腩咧啤咗水先，大概半個鐘到啦。咁啲血水咧基本上咧就啤清曬嘅。厚身嘅牛腩擺落去最底，咁啊薄身嘅牛腩咧就盡量擺最高最面。
1: 當牛腩在鐵鍋裡享受熱力的愛撫和醬料的熏陶時，才哥的妻子和三弟已在新店里开始忙碌地熬制汤底，小姨子留守总店，也正忙着准备开业前的各项工作。
3: 每日用七十斤的鱼骨啦，会落下猪骨啊、鸡啊咁样、胡椒粉啊、萝卜咁样去熬制嘅。
4: 所有外卖单你记得要打直写，人哋要醋啊、辣椒油嗰啲要注意一下。
5: 好，两边走，主要负责新店呢边。如果唔够人，我就入厨房啦。自应楼面唔够，我就帮楼面啦。
1: 上午六点到十点，一家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的生活已经持续了近十年。
0: 啊，牛腩我啲货嚟咗啦，嚟帮一帮手先。啊，攞入去。
3: 你攰唔攰啊？你攰啊，翻去休息下先啦。
0: 得啦，搞埋啲嘢先。
1: 上午十点半，才哥雷打不动地将新鲜牛食送到店铺。不少客人已早早到店，等待开启新一天的能量源泉。
3: 住两个杂河，同埋一个面底，我将单牛河两个行街。
1: 在才哥的面馆里，招牌崩沙南面和坑南面最受街坊欢迎。与其他面馆不同，才哥敢于接受顾客刁钻的选择。这刁钻来自顾客对于不同部位牛腩的口感嗜好。
6: 我的风沙腩多，有嘅有脆有味，但系咧嗰啲汤咧唔会咸嘅，又唔会口干。
7: 都食咗好耐，都有八年到啦。咁其实好多铺头都系咁噶啦，成家人绑晒喺度噶啦。
1: 家庭作坊式的经营，注定了全家人日夜颠倒，全年无休。牛腩成就了一家人的富足。也磨练着每个人的性情，
4: 即系一家人咁会有啲唔同嘅一啲争执啊，小争执咯。
8: 佢有要求嘅，咁我哋可能未到佢个要求咯。我啊觉得差少少，系差少少嘅啫，
0: 差少少，佢自己觉得系咯。
7: 你觉得咧？
8: 我觉得系有排咯，家人一定有拗撬嘅，只不过在于就系话你点样将大家出现嘅矛盾。解决咗佢嘅啫嘛，解决到啦，咁咪就系叫一家人咯。
1: 十年创业，家人的信任和支持足以打败偶尔的摩擦与矛盾，也帮助才哥的面馆度过了疫情三年最艰难的时期。
0: 疫情期间即系差唔多前后蚀咗差唔多600万，我直头自己层楼都攞去按埋。去到途中嘅时期咧，有打算话即系。真係放棄，因為嗰種壓力真係好大，大到你自己揞住個心，自己喺度流眼淚，去到最嬲尾，連層樓都冇埋嘅，咁咪算咯，從頭嚟過。
9: 我好相信我先生，佢可以透過食物將呢一種生存嘅嘢傳達到俾所有人，直至到今刻，永遠。

0: 都会咁样去支持咯。
1: 夫妻同心，其利断金。从一家仅有两三张桌子的小店，到如今的三家分店，蔡哥凭借不屈不挠的精神，不仅克服了种种困难，还开创了自己的美食风格。在兄弟姐妹的共同努力下，原本被街坊骂作垃圾食品的店铺，如今已赢得了街坊们的一致赞扬。
2: 就是希望同我一起挨，一起辛苦的兄弟姐妹，个个都可以去管理一间，我希望他们都好。
0: 希望就是这几间铺头大家守得住，或者他们每一天做的粉面饭，他冲的一杯茶，有人去赞他一句，哇，你的东西很好吃，其实就已经足够了。
3: 吃饭啦，
0: 吃饭啦，吃饭啦，得食啦。
1: 美食不仅仅是满足味蕾的享受，更是感情与信念的载体。只要对食材倾注心血，精心制作每一道菜品，即使是在风雨飘摇中，也能杀出一条金光大道，收获肯定与赞赏。耶！
4: 攞过嚟，攞过嚟，快啲！21、30下期起啦，知道未？
5: 好嘅，
4: 肚滚汤，祝新汤起得。我呢边有个黄鱼羹啊，
5: 快啲快啲，15个水晶明虾球。
1: 水晶明虾球是姜太市家宴的经典菜式，和开水白菜一样，看着简单，实际功夫内藏。
5: 我哋以前叫做玻璃明虾球啦，系用缅甸嘅四头大明虾、西班牙嘅火腿同埋法国嘅火腩菜。
1: 烹制这道经典的泰式菜，需要厨师具备高超的刀工技艺。处理虾的肉身时，先去壳，然后片去表面的红衣，使其呈现出全身洁白的状态，因此得名为水晶明虾球。
5: 点腌最繁琐都系呢个步骤，要慢慢将啲细衣点翻出嚟。
1: 在虾的背部划至3刀，再用低温油泡，雪白的虾肉犹如花朵般绽放。
5: 油温太低嘅话咧，佢熟就会好耐啦；太高嘅话咧，佢个表皮会老啊。
1: 外嫩内滑的虾球鲜脆紧致，而内心柔软，近似半熟糖心。师傅对火候的精准控制可见一斑。
6: 咁我哋做紧嘅泰式菜咧，其实都系沿用咗江泰史留落嚟8年嘅配方去制作。
1: 庄家辉凭借深厚的泰式菜厨艺功底，在2年前的澳门知名酒店全球竞聘中，以水晶明虾球、冬瓜蟹钳等经典泰式菜脱颖而出。年仅36岁，就荣任该酒店中餐的首任总厨。
5: 我04年入行嘅，11年就去咗上海。嗰阵时我喺上海管理住5、6间餐厅度啦，员工有200几、300人。
7: 当我嚟到呢度之后咧，我感觉到呢度嘅文化定位同埋装修风格同泰式菜非常之吻合，咁啊好投缘咁将泰式菜同呢度嘅环境相结合。
1: 庄家辉，一位85后的后生仔，为何与历史厚重的泰式菜紧密相连？他的一身厨艺又来自何处，让他可以闯荡南北获得认可？
8: 我准备晒粤粥蟹。
5: 好。
1: 专注于传统粤菜烹饪是庄家辉走遍大江南北的底气，每到一处，他最爱深入当地的菜市场、农场和养殖场，寻找本地时令食材，钻研本土食材特性。
8: 我哋嗰度啲鱼虾蟹特别鲜甜啲嘅，全部潭潭水交界，侧边就大海。
5: 而我听过呢啲松鹤蟹好出名，
8: 呢啲松鹤蟹基本上都系春分前后、中秋节前即系最多噶啦。
1: 虫壳蟹并非一个蟹的品种，而是青蟹换壳阶段的一种形态。每只青蟹都要经历虫壳的阶段，这个阶段持续时间非常短暂。所以捕捞到虫壳蟹的概率很小。
8: 你都可以啦，你咁撐噶啦。呢個就係松鶴蟹啦。
4: 通常松鶴蟹佢會經過幾多次脫殼呢？
8: 如果咁大隻嘅苗都要五六次。
6: 呢個季節對於佢嗰個品質有冇影響啊？

0: 冇嘅，我从小嘅灰学嘅。
1: 我哋一般咧就咁水质量。咦？嗱，你几多高？肥到？
2: 佢呢個膏咧，同我哋平時食嗰啲膏蟹又唔同，比較鮮甜，冇咁滯，冇咁利口。
1: 係啊，冇咁利口，
3: 好香味。
2: 阿聰啊，阿聰啊，你試下聯繫一下我哋嘅採購咧，可唔可以揾到啲咁優質嘅食材？我覺得好適合佢哋做菜。
4: 上午十一點，莊家輝準時回歸到自己的主戰場。
5: 尋日夜晚情況運行都十分之正常嘅，咁有幾張台咧，我哋出去都問咗個意見，都好滿意。咁啊，大家
4: 開工第一件大事就是帶領各部門負責人對昨天的工作進行復盤。
5: 每個菜出去嘅碟邊咧，一定要抹乾淨。
6: 先由廚房部檢查，每一個人都要好仔細咁睇。去到客人海面嗰碟餸，一定係最完美嘅。
4: 在莊家輝主理的兩年里，他除了負責菜品的研發外，还承担厨房总管的职责。
5: 阿龙啊，
4: 严谨的工作态度，规范的管理方式，是优质菜品保证的基础。
5: 唔好突出嚟嗰啲衫啊！阿泰哥俾少虾酱，喂，钳仲有几耐？
7: 仲有两分半啊！
5: 但呢个俾多条，做出嚟俾我试咗先。
8: 两个糖水试一试佢先。
5: 每個環節都會望一望啊，試咗先，自己 OK 啦，先會再出餐。我哋預翻有兩個菜單嘅，一個就係大菜單，一個就係季節性菜單。咁季節性菜單咧，我哋係會用一啲時令嘅食材去做嘅。咁大師菜就係由我啦、大師兄啦、二師兄同埋我徒弟去負責嘅。咁啊，大師兄就主要係砧板呢方面啦，徒弟同埋二師兄咧就負責炒鍋啦。咁我就係成個統籌。
4: 在2021年12月之前，三位专注于泰式菜制作的师兄弟，在各自的地盘上独当一面。为了传承和弘扬泰式菜，三位师兄弟再次重聚一起。
9: 我哋有个默契，自己都理解个泰式菜，或者我哋之前做开嘅粤菜。
5: 咁好有幸，我17岁就跟黎耀同师傅学习呢个泰式菜系啦。咁黎耀同师傅咧就系江泰市最后一位家厨李才先生嘅徒弟嚟嘅。
2: 师傅，试下呢个泰式豆腐。
4: 庄家辉特意把自己的师傅请过来试菜。
10: 而家食落去系俾我混合新鲜嘅感觉，食鱼唔见鱼。
2: 因為我哋而家個做法咧，係用雞湯自己去做咗個黃豆先嘅，做呢個蛋啦、東星斑蓉、雞蓉同埋呢個松鶴蟹肉，佢一齊去混合做成嘅。其實最困難係定型，2個月每日試啦。呢個比例一定要拿捏得好準，佢先至可以定到型。
10: 以前人哋講成全，但我而家希望成全裏面加一個變字，你哋就變到出嚟。我覺得係非常之欣慰。
4: 泰式菜以选材严谨、制作精细、口感醇厚著称，擅长炖、焖、烩，注重火候与调味，追求食材的原汁原味，被誉为粤菜中的珍品。
5: 其实我哋泰式菜系当中咧最经典咧就系泰式蛇羹。
2: 咁但系因为而家唔可以食蛇啊嘛，咁我哋就改为咗泰式凤凰羹。
4: 泰式凤凰羹是泰式菜系的经典，汤底制作极其精细，头汤选用金华火腿、猪肉、猪骨和老鸡等上乘食材，熬煮10个小时而成，取其鲜。尾汤采用老姜、陈皮、甘蔗、红枣、桂圆和骨头等材料慢炖，取其甘，两汤融合，相得益彰。泰式凤凰羹的底味大功告成，
5: 落呢个夹肉丝落去，慢慢滚一滚去啊！我哋又落啲笋丝啊、武耳丝啊、冬菇丝，等佢出咗味先，跟住我哋就可以调味，调完味咧就可以埋个芡。
4: 除了主料外，佐料有柠檬叶丝、薄脆、菊花瓣和香菜等，羹汤入口。鲜美到让人觉得解恨的程度，又像坠入了迷离万花筒，鲜的人都醉了。
5: 呢8个菜咧系我哋呢个过年嘅菜单，第一个就系黑松露粉香金猪仔啦，红豆沙汤圆，紫苏酸汤葱浪海椒黄鱼，咁用一个葱。

0: 色嘅，滾完佢咧淋落去 OK 噶啦。
1: 你撈起嗰度，大家注意啊！我哋跟翻上年嘅一樣咧，係建議客人自己撈嘅，撈起撈起撈到風生水起，撈起撈起撈到黃金滿地。
2: 从原始版本的顺德鱼生捞起，到现在的鸡丝杂菜捞到风生水起，变的是食材，是做法，不变的是这一份求变的用心。所谓有传统无正宗，在庄家辉和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泰式菜系不仅得到了传承，还不断创新和发展。
0: 咁能夠可以喺呢個平台咧，其實我哋好有信心同埋責任將佢傳承推廣落去。
2: 本來是思鄉的難忘記，本來是謀生的不得已，慢慢沉淀為家族的傳幫帶，慢慢凝聚為自己的事業心。老廣們靠着敢拼敢闖的精神，扎根到世界各地。也将粤菜文化带向四方。走过百年，蓦然回首，最终汇成一个信念：只要够拼，去到哪里都行。

0: 他们坑我干嘛呀？
1: 行了，那就不急了，等后面钱到的时候再说吧。好了，我还有急事呢，先挂了。谁呀？妈，
2: 你真回来了你！
3: 妈，
2: 你把刘明轰成美国，你自己跑回来了，你把那女人丢在那儿，你还把公司的钱都转走了，你以为刘明好欺负是不是？你
3: 听我解释，听我解释。
2: 可他妈还没死呢，啊，他妈还活着。
1: 我是因为备孕才回来的，你听我解释。
2: 说什么？
1: 我是因为备孕才回来的，你听我解释。
2: 好。你今天不给我说出一二三来，我马上报警，让警察抓走你！
1: 别别别别别！你听我解释，听我解释。
2: 好，说吧。
1: 我回来的时候是跟刘明商量好的，这不，哎，一直想说去岭南看你，可是我京北有事走不开呀。我真的是因为备孕才回来的。哎呀，妈，您看，你就是这么想我的。我跟刘明刚到美国，一直水土不服，再加上。我又刚刚怀孕，喝口水都吐。也是因为这个，孩子才没保住。之后我们想再怀就怀不上了。我也看了医生，那医生说是我身体太差，得好好养养。可是美国的饭我又吃不下。刘明你也是知道的，他自己都不会照顾自己，哪会照顾我呀？这没办法了，为了要孩子，我才暂时回来的。我怕刘明不放心。就只跟他说我回来探亲的，没跟他说实话。妈，你相信我，你真的是误会我了。
2: 哼，到这时候了，你还来骗我？啊，你回来备孕，那公司账上的钱去哪里了？
1: 哎，妈，罗燕子一直在追查那笔钱，你是知道的。他刘明走的时候，
3: 把法定代表人换成了他，
1: 他就有资格代表一鸣去查那笔钱呀。还有。他不是报了案吗？啊，说刘明诈骗银行、非法侵占，我还哪敢把这笔钱放在明星账上啊？这笔钱是直接从英明转到明星的，那警察一查就查着了。妈，我虽然把钱转了出来，可都在账上趴着呢，我一分都没动。

0: 要是事情像你说的，罗英子从英明追到明星，那他不会从明星追到你那里。公司是咱们三个人的公司，我跟刘明占大股份，你不通知我们就偷偷的把钱转走了，是什么意思啊？啊！我警告你，3000以内，2100万，如数全部转到账上，一分都不能少。要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1: 妈，你这么急干嘛呢？那罗英子现在盯得可紧了，咱们过过风头再说好不好？
0: 不好。别的人我谁都信不过，钱只有握在自己手里我才放心。3天以后你转回来，不转啊，咱们公安局见。
1: 那要不你再宽限几天，这么大一笔数来不及。
0: 3天，就3天。要不然，咱们就换个地儿说话了。哎呦！
1: 好，妈，别生气了。你这大老远来的住哪儿了？要不你就住我这儿吧，我这还空间房呢。
0: 我才不住你这儿呢，我怕你夜里再图财害命杀了我。
1: 我走了，3天以后我听消息。
0: 告诉你，别给我耍花招啊！3天以后我要是找不到你，
1: 出了这个楼我就进派出所。
0: 你放心吧。 妈，我来吧。
2: 不用，
0: 你慢走。

0: 喂，齐伟，你在哪儿呢？我想见你。好，我在老地方等你啊。这笔钱是直接从英宁转到明星的，那警察一查就查着了。
1: 没问题，您可以回岭南了。
2: 我和他约了三天以后再见面的。
0: 三天以后您应该见不到他了，您回去等消息吧。
2: 那。
0: 剩下的事儿就拜托你了，英子。我知道你很能干的。走吧。哎，
2: 英子，你看，这回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了。我这么配合你，你可以把对刘明的指控撤回来了吧？
0: 警方那边已经立案了。如果他们觉得不构成犯罪，自然会撤案。但是他们要觉得构成犯罪，那就要提起公诉了。
3: 不过到时候，也许我愿意出一份谅解书吧。
0: 那，
3: 可是，
0: 罗英子，你这样做也太狠了吧你！
3: 我跟您比还差点儿。只有三天时间，他知道刘明他妈的厉害，所以这次跑出去就真跑出去了。嗯，
4: 但是在跑之前，他一定还会跟丁启伟要钱的。他之前赔了那么多，不可能不努力一下就走吧。
5: 刘明他妈是见过他了，所以他和刘明账户是不能用的了。所以这次他再赚钱的话，那就咱们可以和丁总和梁叔沟通一下，就说以公司汇款的形式是不接受第三方账户的。逼着温丽必须交出自己公司的账户。
6: 那这一次，就是咱们要找那账户了，对吧？
0: 嗯，应该是。
5: 哎呀，这怎么听着这么不自信呢？
0: 温丽他这个人就诡计多端。
5: 我这次是真的不能保证咱们就能把他这账户逼出来，
7: 没关系的。就算逼不出这个账户，但是肖女士这案子也可以按死他，他跑不了啊。哎，我就喜欢陈律师这干事儿狠劲儿。
5: 反正谁要欺负你呢，我就跟他不共戴天。
7: 嗯。行，那我们走了啊。
8: 别呀，不是聊战略战术吗？你都这么无敌了，还需要我们呀？交给你了，咱走啊。这英子这样的女孩是需要战略战术的。丁总，我觉得陈律师这个方案是可以的，我愿意配合。
6: 哎，丁总，您对财富的真实程度呢，我是深深的领教过了，所以您放心，这钱怎么出去，我让他怎么回来。嗯，那我今天来找梁叔呢，就是想让。

0: 配合我演一出戏，目的呢就是为了引出温丽名下的公司账户，您就放心吧，好吧，啊，那就先这样，再见。没问题。
1: 梁叔啊，
2: 哎呦，我正要叫你呢，来认识一下。嗯，这是陈律师。啊，
3: 你好。
0: 你好，小丁总。啊。
3: 梁叔，我和温丽要到美国出趟差，之前您给我那200万可能有点不够，我寻思着您能不能把那3000万一次性都转给我。
0: 小丁总，梁叔，你们聊这话题呢是隐私，我回避一下，好吧？
4: 你去美国干什么呀？

0: 怎么了？
1: 同意了。
2: 同意什么了？
1: 2800万。
0: 你把同意打给我了？
3: 我跟你说，我费了老劲跟他说了。
1: 哎，你怎么在收拾东西啊？嗯，
2: 我以为你不来呢，想一个人先走呢。哎，
4: 之前是我做的不好，让你失望了。不过你看，现在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走走走，我跟你说。
3: 我爸不是之前给了梁叔3000万吗？他已经转了我们200，还剩2800。
4: 梁叔说了，这笔钱可以随时转给我们。哎，你有没有那边公司的账户？你给我一个。梁叔说这笔账要公对公。
2: 七伟，这一次我想打到美国的账户，我有一个一直以来合作的第三方，很可靠。要不这次我们用这个吧。
4: 可是梁叔刚刚专门叮嘱我，必须打到你名下的公司账户，说这一次是什么公对公的打款。所以呢，如果不是你名下的账户，我们公司的财务可能不能转账啊。宝贝，你不是有一个在美国的公司吗？你让他找你。
2: 有有有，我马上就给你啊，你让他们抓紧打款。
4: 好嘞好嘞。我跟你说，等我们到了好莱坞，我们就先拍第一部，拍完第一部拍第二部，拍完第二部拍第三部，拍完第三部我就哎，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机票都订好了，你赶紧回去收拾收拾，晚上10点。
4: 不是时间还早吗？我们
2: 哎呀，不早了不早了，时间不够了，你快去把行李收拾好，你的证件都带好。对了，打款的事儿你一定要亲自盯着他们。听到了没有？
4: 好，我现在就去公司盯着他们转款。
2: 好。好啦，晚上机场见。
4: 好。机场见。
2: 这3000万都给我了，以后的家产都是我的。

0: 齐伟，梁叔，齐伟呢？
1: 文小姐实在不好意思，杨总来临时找他开过会，机票转到明天一早了。啊，
0: 梁叔，刚才查了一下，钱怎么还没到账啊？
1: 哎呦，文小姐，齐伟今天来找我的时候，财务已经下班了，我明天一早一定给你转。
0: 哎，好嘞，好嘞，再见。
1: 啊，好，再见啊。
2: 乔丁总啊，您看到这些，现在应该都明白了吧？
3: 你看，是不是这个账号？
2: 应该是这个吧？要不梁叔咱转一笔试试？
1: 转呢，而且转一大笔，要不显得咱小气吗？
2: 梁叔，转一转转，好。
4: 温丽，怎么了？

0: 见鬼了。
1: 英子姐，你怎么在这儿？
0: 我在这儿等你啊。
1: 等我？你来这儿找我是想干什么？
0: 你放心，我不会报警。我就是来给你送送行，顺带跟你聊几句。
1: 我不明白。
0: 你勾引刘明，卷走我们家财产，让我欠了一身债，现在又说不明白了。
1: 英子姐，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我跟刘明好了不假，可也是觉得无法面对你，我们才去的美国。可我从来没想过要坑你的，转移财产那些事都是他做的，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到了美国之后，我越想越愧疚，就跟他分了手。我们早就没联系了。
0: 编完了，你觉得你用在男人身上那些伎俩用在我身上管用吗？我如果不把事实调查清楚了，我会今天站在这儿跟你聊天？
1: 那行，时间还来得及，你不妨跟你多聊几句。反正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只有这一次了。累呀，
0: 时刻得保持警惕，小心被抓，能不累吗？
1: 你去过马山厂了，对吧？
0: 对，我是想了解一下你的过去，知道了你童年的不幸。
1: 今天是我31岁的生日，
0: 说起来还挺可笑。明明就比我大2岁，还一直叫我姐。
1: 是可笑，你连问都不问就当我姐了。这31年来，我每天忍辱负重，釜底作小，为的就是有一天在你们这种人面前扬眉吐气，把你们踩在脚下，在你们面前做个强者。刘英子，你承诺过我不会拦着我的。
0: 可是如果你对这个世界都不存有善意，对所有人都无差别攻击，我又何必遵守我的承诺呢？
1: 你要干什么？
0: 其实在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经历些痛苦，但强大的人会从痛苦中走出来，而你从未从少年时期的不幸里面走出来过，所以你终究就沦为了少年时期不幸的牺牲品。当时我身边的同伴提醒了我，我现在才知道他说的是对的。
1: 你想干什么？
0: 我说过，我是不会拦你的，但是你终究逃不过惩罚。
1: 我们还会再见的，刘英子，我会想你的。
0: 再见。会的，而且不会太远。

0: 文心，
1: 你涉嫌多起诈骗，请跟我们走一趟。
0: 走。
2: 我说过我们还会再见的。
3: 魏英子，你出尔反尔。
2: 我是说我不会报警，但别人报不报警我也管不了。
4: 文小姐，又见面了，我报的警，我代表肖女士向警察举报你涉嫌诈骗，非法转移资金。
3: 看来我们还会再见的。
5: 戴总，
6: 还会再见。

0: 怎么了？同情他了？
1: 没有，我就是感慨。你说这城市里面有多少红尘男女起起伏伏，又有多少人就由此走上不归路呢？
0: 那这条路也是他自己选的。
1: 你说的对，
2: 恭喜你啊，罗无良。
1: 你说什么？
2: 把温丽耍的

0: 张传，我觉得你也挺无良的。
1: 遇着好人我比好人还好，遇上坏人，陈无良，咱俩联手一定无敌。
0: 嗯嗯嗯，
1: 你车在哪儿？一起走。
0: 走。

0: 进来。
1: 方律，
0: 有事儿啊？
1: 方律，我想和您商量个事儿。关于银行那个案子，我想撤回上诉。
0: 坐。怎么，一千万不要了？
1: 就算是打二审，也很难赢，不是吗？所以我就想撤了，早点翻篇吧。
0: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两场官司会输啊？
1: 和私人贷的那个官司，我之前也说过，我知道是会输的。只要能打到法庭上，其实我就算赢了。方律，还好当时您为我代理了，和他们做了个了断，不然可能我现在还在私人贷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呢。
0: 那和银行的案子呢？
1: 我一开始不想输的，毕竟我只剩那一套房子了。记得当时被人从那个房子里赶出来的时候，我真是悲愤交加。但现在我放下了。
0: 怎么就放下了？
1: 这一年经历了太多，使得我一路披荆斩棘。我就发现我因为这些事情成长了，也强大了。所以我相信过不了太久，我会用我自己的能力再次得到，甚至比那个时候的我过得更好。方律，对不起啊，只是害得您因为我连输了两场官司。
0: 输官司没关系，不过今天听你说这些话，我真的为你高兴。
1: 方律，谢谢您，在我最危难的时候是您保护了我，因为有您在，我一路都没怕过。您是我的恩人，也是我的恩师。
0: 梅大良才是你的恩师，不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相信梅先生今后对这句话会深有体会。好了，英子，你继续加油。
1: 嗯，
0: 你先去忙吧。
1: 好，你方律，我就不打扰了。

0: 陈吴梁律师，哎呦，最近看来是挺闲的哈，约我吃饭是又憋着什么坏心眼了吧？
1: 你别一见面就怼我行吗？怎么着，没事儿我不能找你吃饭啊？
2: 再说了，咱都是法律人，交流一下业务心得不成啊？哎呦，
3: 我可不跟吴梁的人交流业务，三观不合。
2: 你太狭隘了。
4: 各位买家，这套房屋无论从内部装修还是周边。

0: 环境
1: 都属于优质房产。
0: 现在哪位买家还想继续加价的？1020万，1040万，1060万，1080万。
2: 孙老板，
3: 好消息吧？
0: 1180万。
4: 这是
0: 1180万了。
4: 有人跟我抢这套房，看着势在必得啊，现在已经报1180万了。
5: 我想问问你的意思，我一套房玩命了，
4: 不划算。
0: 机会难得，
4: 要不算了。
2: 不用，没任何问题，全力拿下。我等你好消息啊，哥。
4: 好吧。
0: 1200万。
6: 那这个项不错。
0: 1200万，孙先生现在已经出价到1200万，正所谓慧眼识物啊。还有没有想继续加价的了？
7: 1220万。
0: 哎，1220万。
8: 着什么急啊你？
6: 哥，你信我的。
0: 现在是1220万。
6: 这套房，这是我
0: 买家想继续加价的。
6: 买
0: 家，
6: 我真的特别喜欢。
8: 不值，你听我的啊，给出手时再出手。
0: 1240万。
6: 你举牌啊？
0: 还有没有买家出更高的价格了？
8: 我来，我来。
0: 1240万，1260万。
2: 小米会撩针，两个，要不再来两个燕窝吧？上午看你爱吃。
9: 哦，不用。哎，小姐，那个小米聊神就一套就行了，燕窝就不要了。
2: 别别，这不是请我吃饭吗？咱别这么抠行不？
9: 我这哪儿抠啊，我减肥呢。
2: 不用减，可以吃，有这姿色。
9: 我接个电话啊。
2: 嗯。
9: 喂，周老板。
10: 妹子，有人搅局啊。
11: 兰兰不知道从哪儿骗你傻大款，跟我这竞价呢。
9: 兰
12: 兰，现在已经出价到1310万。
6: 喝点水。
13: 可以满意了吧？
11: 我看他不像冲房子来的，像冲我来的。
9: 周老板，那个，咱就还按之前说的，高于市场价就不要了，
12: 就放弃。
11: 高出市场部分我负责啊，妹你甭管了，我还能输给他，我就弄死他。
9: 哎，不是周老板，你别激动啊。喂，
0: 还有没有买家想？1330万。
6: 哥，你再举一次吧。
8: 我跟你说吧，妹，这么一个破房子不值这么多钱。改天我带你去看一些好的样板房。我朋友请
6: 客，就喜欢这个。
2: 加条鱼吧，清蒸石斑。啊不，妹妹，清蒸东星斑。
6: 好的，先生。
0: 1330万。
6: 快点儿，快点儿。
0: 买家还有没有想
8: 退下的？
6: 最后一次。
0: 1350万。1370万。
6: 哥，快点儿，快举啊！
8: 举都喂不了，再举了。
6: 你不举是吧？你不举我举。
8: 你有毛病啊？什么破房子，1300多万，你疯了你？吃错药了？
0: 很遗憾，可能出了一点小插曲，他们二人现在暂时退出了咱们这次竞拍活动。各位买家，那么现在依然是周先生出价到1370万。
14: 1400万。
0: 1400万。
15: 1400万，哎，这个是超市场价了。
0: 孙先生现在已经出价到1400万了。
16: 1450万。
0: 1450万。
14: 1500万。
0: 1500万。没想到，今天这次
17: 等一下。

0: 喂，周总。哎，怎么样？
1: 又来一傻帽跟我这竞价，都到1500万了，咱要不要了？
0: 啊，高了这么多？
1: 我拍是能拍啊，拍完了怎么处置啊？
0: 那周总，我就不要了。
2: 算了，放弃。
1: 不要了。好嘞，我听你的，不要了啊。
3: 现在是孙先生出价到1500万，1500万一次，1500万两次，1500万三次，成交。
4: 哎，哥。好消息吧，
5: 1500万拿下。
4: 多少钱？
5: 1500万啊。
4: 1500，疯了吗？疯了吗？
5: 不是你叮嘱我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
6: 把这房拿下吗？
5: 为女人你还怕花钱啊？啊，
6: 你不是这样的人啊，陈律师。
4: 不是，那1500也太离谱太高了。哥，问问咱这儿能不能推。
6: 陈律师，你放心啊，
5: 超出市场价的部分我来补。啊，
6: 您也别客气，我说过的，要没有您陈律师，我还在牢房里头呢，啊，哪有机会出来挣钱啊？
5: 房子你拿去，您看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剩下的算我的。
4: 行吧，哥哥啊，麻烦你了。那就这样，咱回头聊啊，挂了。
0: 碰一个吧。
4: 为什么呀？
0: 恭喜你啊，恭喜陈律师喜提法拍房1500万一套。哎，
4: 来，
0: 打算什么时候搬家呀？需不需要我多带点人给您去温锅呀？原来只知道陈律师生财有道，没想到你这么有钱呀。看来吃完这顿饭，我还得再麻烦跑趟律协汇报汇报，查查您的收入来源。
4: 随便查，都是有合同的合法收入，税务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我说你怎么在银行的案子上亡我之心不死？原来是想抢我的房子呀？
4: 王英子啊，从咱俩认识到现在。就在这案子上，前前后后有很多的误会。我呢，是想把这房子先拍下来，然后将来我再折旧的卖给你，作为之前很多事情对你伤害的补偿。但是吧，今儿我一看你这有点太念旧了吧？你不用笑。我这房子不卖了，我不给你念旧的机会。哎，
0: 对对对，你千万别卖给我。你看啊，这1500万，1000万呢，我给银行，再加上利息，我要交的税，还有一些手续费，这里外里我还白挣个200-300万呢。哎，什么样的念旧的机会值200-300万呀？啊，那个服务员，来来
2: 来，
0: 加菜。小米辽参再来一套，然后再来两套燕窝，啊，别客气哈，今天姐请客，再走一个吧。

刘明。

0: 不认识我了，
1: 英子，你怎么会在这儿啊？真的是你？啊！我在美国待不下去，被遣返回来是你害的。为什么呀？我们是夫妻啊，英子，我一直以为我们之间是夫妻内部问题。 顶多是道德问题或者加一点夫妻财产的问题，但你为什么要把我往死里搞呢？你今天出现在这儿，是为了看我被你害得有多惨吗？啊，我这个样子让你满意了吗？满意吗？啊，不！你怎么会知道我今天这个时间落地的？不是自己来的吧？啊，你跟警察达成了某种共识，对吗？ 等着警察抓我的时候看笑话，对吧？啊？为什么这个眼神啊？我说错了啊？啊？还是你想等着警察抓我的时候，你向警察求情，收起你的伪善？我告诉你，罗英子，在婚姻里，你我都是失败的人。你的失败在于你没有做一个好妻子，没有经营好这段感情，而我的失败，就是娶了你。

0: 刘明，啊，你是谁啊？警察吗？
1: 不是，我告诉你，你个王八蛋的死活我根本就不担心。但我知道，吴应子一定想你判的轻一点，所以我给你当律师，给你提供最好的服务。逃不了了，往哪儿走啊？刚才不看到了吗？后边都是警察。一会儿举起手来，大声地说我自首，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啊！陈硕，看清楚了啊！当你的律师。

我自首，我是刘明，我主动自首，我主动自首，我是刘明。

们说忍着来一趟世界，他们说后与坏没有界限，身边不知有别。

0: 喂，秋华。
1: 喂，英子，你在哪儿？
0: 怎么了？
1: 你赶快回来，夏叔的父亲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2: 他父亲被检察院带走了，
1: 现在索利已经取消了他合伙人的资格，已经把他开除了。
0: 天哪，你告诉夏叔别着急啊，我这就回去啊。
3: 你当初怎么对人家？现在对不对夏叔？其他人都

啊！

0: 同的一天，但是今天对于他们来说极其的重要。
1: 新郎张全全先生，从今天开始，你要承认并接纳秋华成为你的合法妻子。未来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健康还是疾病，富贵还是贫穷，你要一直陪伴他，照顾他，直到生命的尽头。请问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3: 掌声送给新郎。
1: 坚定的回答，这是这个男人的责任
0: 还有承诺。
1: 恭喜你秋华，你马上要成为他的太太了，要陪伴他一辈子的时间，请问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3: 我愿意是婚礼当中最动听的一句话。
4: 秋华，我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非常爱你。
3: 谢谢各位。
5: 努力以后多带带我们啊。
6: 哎呀，又开始。
7: 全全，祝你们新婚幸福。
6: 谢谢梅先生。
4: 谢谢梅先生。
6: 您能来我今天特别高兴，我干了。
7: 哎，一起
6: 来来来来，一起。
5: 梅先生，
6: 来来，梅先生，那我先去了。嗯，
7: 现在有空吗？
8: 有空啊，梅先生，您有事儿？
7: 我跟你说件事。
8: 好，咱坐那边去。
9: 那您是想委托我跟秋华来调查当年您和于先生代理的那起未成强奸案是吗？是想让我们帮着翻案吗？
10: 老玉没了，我也不再想当律师。翻案没有什么意义，我只是想知道当年陷害我们的是谁。我怀疑那个人就在粮城所。我和粮城所的关系

0: 你当然，人中所是您和于先生一起创办起来的，而且这里面几乎所有的合伙人吧，都是您二位的学生。人性很复杂，律所越做越大，有些人对我们不服气，有些人对利益分配不满意，做一些对不起我们的事情。
1: 这很正常，但是把我们往死里整，我真不知道有谁能下得了这样的手。
0: 这有时候啊，越亲近的人，往往就是越危险的敌人。哎，
1: 对此我还不深有体会吗？
0: 虽然你经历过那样的事，但对人性要有信心。嫉妒是人的本性，但陷害他人。
1: 是突破人性底线的行为，
0: 我不知道梁成佐有谁能干得出来。
1: 哎，梅先生，老韩，这人有没有可能啊？
0: 别瞎猜，
1: 我托付吧。
0: 生活中让你讨厌的人，往往并不一定是坏人。
1: 那。
2: 恭喜恭喜！恭喜！
3: 谢谢谢谢，
2: 拜拜拜拜。
4: 劳律师，吃好了吗？
2: 必须吃好了，姐夫，我把秋花就交给你了啊，你以后给好好疼她。你要是对她不好，别怪我姐妹情深。
4: 听见了吗？
5: 我敢吗？
2: 哟，
4: 看不起我就行。
2: 行了吧？<笑>下说吧，那你咋不用？
6: 恭喜恭喜！
2: 啊，
6: 那就来不了，奉你的钱呢，给我了，我怕他交上去。
4: 哎，听我歇。
2: 别管他走了，拜拜。
4: 那你慢点啊！
2: 哎，好好。
7: 生大事，
2: 啊，秋华，
4: 哎，
2: 来
4: 了啊！
2: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
4: 哦，
2: 他们说只要你坚持
0: 想他们拿了这个钱以后就不管了，把你坑到这儿来，他们倒到外头去逍遥快活去了。

0: 哎呦，夏叔，哎呀，怎么了？
1: 何谦，我不活了。
0: 不是你快坐过来说，怎么了？不是，还是因为你爸那件事儿是吗？
1: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爸会出事儿，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我在京北的房子是当初他给我买的，现在被查封了，还有我用的卡也是他的副卡，也被冻结了。我现在都不知道住在哪儿，身上也没钱。
0: 你现在虽然不是合伙人了，但是当时陶律师把你给留住，也就是等于保住了你的工作，对吧？律所现在不是还每月给你发5000块钱的工资吗？
1: 才5000块。
0: 其实5000已经很不错了。哎，你不是还有一笔财产的吗？
1: 什么财产？
0: 你那辆豪车呀，那车没被收走吧？
1: 没有，那是我做合伙人的时候用案子的提成和分红买的。
0: 那不就结了？你把那车卖了，怎么也得值个上百万的吧？一卖你就回血了呀。
1: 我那车被前男友给拿走了，我爸一出事儿，他跑得比谁都快，不仅把我的车拿走了，还把我卡里的钱都取走了。我给他打电话，他连电话号码都换了。
0: 你去找他，把这车从他那儿要回来。
1: 我要了，他不给我。

0: 你有他现在那个单位地址吧？
1: 有，那个还是当初我爸安排他去的呢。
0: 他原来给你爸当过秘书，那你爸干过的事情，他肯定也有参与其中的。你待会儿就想想他干过几件事，然后呢，你就去他单位门口去堵他去。只要见着他，你就管他要这辆车。他要敢不给，你就跟他说，你去告到纪委，把他干过那些事情一二三四全给他抖露出来。我打赌就这一句话，他就会乖乖把这车还给你。
1: 这太丢人了吧？
0: 他把你车拿走了，他不丢人，你要自己车你丢人啊？
1: 好吧。
0: 哎，夏叔，你要不嫌我那地儿小，你晚上就住我那儿吧。但是我话说头漏了啊，你必须要把你车要回来，不然我也不管你了。
1: 好。

0: 被害人，我再问你一遍，6月25日晚在红海大酒店，你和三名被告人轮流发生了性关系，请问当时你是自愿还是被迫的？你的证言关系到本案查清事实真相，请你想清楚了再回答。
1: 审判长，公诉人在向被害人施加压力。
2: 被害人，本庭宣你来就是要查清当晚的事实真相，你要如实回答问题，不隐瞒也不虚构。现在你告诉本庭，当晚你是被迫还是自愿的？

0: 是被迫的，他们强奸了我。您当时没有让检方去取证，而是自己去取证吗？你知道搞刑辩的最忌讳的，就是自己取证，怕的就是证人在法庭上翻供，反咬律师一口。可我跟老于太自信了，在没有经过法院。 和公安的情况下，私自见了杨翠丽。杨翠丽，我们有你的签字证言，为什么在法庭上要改口？
1: 是被告人的律师逼我说的。他们说，如果我说是强奸，他们三家都不会放过我。但是如果我说是交易，他们会给我一笔钱。我很害怕，所以改了口。被害人。
0: 我们当初在向你取证的时候，是留有原始录像带的。你希望我们在法庭上公开播放这段录像吗？是录像的前一天，你们找我的时候说的。杨翠丽证词一出，我就知道我们的职业生涯到此为止了。果不其然，刚一闭庭。
2: 警察，就以我们隐忧威胁证人，出具虚假证言，涉嫌伪证罪为由，让我们配合调查。我很清楚，面对一场充满恶意的、早已蓄谋的陷害，没人可以躲藏。
3: 咋啦，新娘子？
4: 玉芬，今天是不是在那跟梅先生讨论他的案子啊？
3: 是，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还在律所没走呢，我把那个案宗啊给翻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案子疑点还不少呢。
5: 这个受害人杨翠丽，她是一个风尘女，当天魏成他们几个是通过洗脚房招的她，去的时候已经谈好价钱了。
6: 他们三男一女是喝了大量的酒吧，后来杨翠丽就跟上一起去开房了。
3: 从这个监控录像上看呢，他们四个人虽然喝得东倒西歪的，但是
2: 并没有暴力和胁迫的迹象。事后杨翠丽也是自行离开那房间的，而且

0: 事情过去三天以后，他才把我的强奸。
1: 英子，梅先生要求咱们替他翻案了吗？
0: 没有啊，他就是怀疑是有人陷害他们夫妻俩，他就是想知道那个人是谁。
1: 既然没有，你在原案上下这么大功夫干嘛呀？
0: 事实和正义吧。要是原案查清了，如果真是被人陷害的，那梅先生和她丈夫的案子不就自然翻过来了吗？
1: 十年了，四年刑期的案子，当事人早就服完刑出狱，恢复正常生活了。
2: 你现在又要翻过来，我翻过来对谁有好处啊？
0: 你这话说的，那四年刑期的案子就不值得追究了。
3: 姐啊，
0: 再者说了，
1: 这行，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先忙。总之，你不要轻举妄动，你等我回去上班了以后，咱俩再商量。
3: 姐，你干嘛呢？咱爸妈让我来叫你，里边等着你开席呢，都。
1: 嗯，走。
4: 陈总，那我就送到吧。
5: 好，好。后面的事还请你到费心。
4: 好，嗯，再见。

0: 还在忙。
1: 哦，对，好嘞。您也没走啊？有事吗？
0: 我就是想问一下，大华那案子进展怎么样了？
1: 哦，那个，我这两天处理呢，快了。您有事儿？
0: 方丽说，今天你们王九妹那案子，你跟秋华再次扭转乾坤，恭喜你们。
1: 也不算扭转吧，其实他这个案子呢，原本就是一审判决偏颇。那王九妹的处境，检察官和法官其实也很同情，但是国法无情嘛。他这个持械防卫致人死亡，这已经是很严重了，我们也就是顺水推舟吧。您还有什么事儿吗？我这
0: 行，那你先忙，把龙给带上。
1: 好，谢谢您哈。
2: 喂，梅先生，案子的那个卷宗啊，我看了，这个疑点确实是不少的。我如果真的能翻过来的话，您没准还可以重新申请这律师执业呢。
3: 英子，十年过去了，所有人的生活都步入正轨了。我不求翻案，只希望知道事情的真相。
2: 梅先生，如果您真的怀疑陷害您和于先生人是梁成锁的，那我跟秋华能不能跟您签一个代理协议？您把这件事情正式委托给我们两个，咱们来一个敲山震虎。
3: 我想想吧。

0: 我到所里了啊，回头两位拜拜。
1: 罗律师早。罗律师，陶律师让您来的，其他那一趟。好。早呀，罗律。
2: 等小陈，哎，对了，你帮我把这咖啡扔下去。啊，
0: 多谢啊。
1: 进来。
0: 陶律，是不是大华那案子的事儿啊？我这周末之前我就给您叫上来。
2: 你先进来坐。 跟你说个事儿。哎，
0: 好。
2: 别把门带一下。
0: 啊。您说。我代表所里通知你一件事情。嗯，什么事？
2: 玛丽丽向律协举报你，你们知道吧？
0: 那事儿不是都好几个月前的了吗？后来我们也跟所里和律协那边都说明情况了，其实就是下书报了一个口信儿，也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吧。
2: 可我们粮城所是一家。 坚守职业道德跟法律立场，对违规违法零容忍的律所。最近所里呢也开展整顿职业纪律的大检查，合伙人会议也讨论过这件事情，最终做出了决议。
0: 什么决议啊？
2: 所里决定内部对你们三个人进行暂停职业的处理，在此期间你们不被允许开展任何的业务，也就是。

0: 说，从此刻开始到处理结束，你们三个人跟梁胜锁不发生任何的关系。
1: 不是，陶律，夏叔他爸那么大的事儿，你都能够力保夏叔留下来，就玛丽这么点小破事儿，我怎么那么不信？哎，你是不是给人背锅了？你也找点好点的理由嘛。
0: 这是全体合伙人制定的章程，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去查，但你要不接受，也可以自行离开。
1: 明白，那我不干了。
0: 既然你这么决定，那有些事儿我在这儿一并向你交代一下。所里对你们三个过往和在办业务进行风险审查，你们需要配合并交接，马上收拾你的个人物品离开本所。还有，你们的办公电脑是所里给配的，不可以再开机使用，更不允许拷贝任何的文件，暂停手里一切业务，不允许私下再联系客户或其他委托人，否则的话将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
1: 没问题。
0: 上述处理对秋华、夏叔同时生效。

0: 哎，裴秋华，您蜜月可能要给中断一下了。
1: 你给马上回来，出大事了。现在反正就是律所想逼咱们走，
0: 我已经说走了，你赶紧回来吧，电话里说不方便啊，挂了。
1: 全全，那个，我正在办的那个案子突然出了点棘手的情况，我可能得回一趟所里。
2: 咱家里八九全都定好了，而且爸妈现在都回去了，咱还得回去管家家那帮宾客呢。
1: 是，我知道。啊，但我这情况确实有点着急，我还是得先去律所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再跟你说啊。
2: 哎，我说。
3: 全全，咱们要不然把车票给改在晚上的吧？那你这得啥时候回来呀？我也不知道。
2: 那个，我体谅，那我现在就赶紧改车票。
3: 对不起啊。
2: 哎，行了，别说这个啊，晚着点啊。
3: 不。喂，王总，哎，好久不联系了，最近怎么样啊？上次给您那崂山的绿茶。 快喝完了吧？我看这不是又马上冬至了吗？又快过年了，哎，赶明儿咱聚一个呗！我再把新的茶给您带来，又来了一批好茶啊！等您消息啊，王总。
4: 喂，魏总。呀，
2: 小李。
4: 哎，小田。
2: 给谁发信息呢？
4: 什么事儿啊？
2: 啊，那个，我是来送您离开的。
4: 啊，知道了，我有点私人物品要拿。
5: 那个这么着吧，你十分钟以后再过来吧。
6: 这上面交代了，说您收拾的时候，我必须在。
4: 不是小田，你一口一个上面的，怎么着啊？韩志通还不够你舔的呀？
5: 哎呀，英子，你看说了多少遍了，你这种脾气，以后怎么接案子呀？
4: 那念在师徒一场，我特意让人事部的人别来，让小田来处理。
5: 哟，怎么着，韩主任？那我还给您好了是吧？要不然我给您磕一个。
6: 别，你这一磕少十年的，我可受不起。那个，我是来念你的好来了。这都是你们接的案子，这个20个、50个、30个，这个45，这个55，200万的业务你们一走全归我了。
4: 不是，怎么就归你了呢？这都是我们接的案子，凭什么归你啊？
6: 但是代理协议是梁成所签的呀，啊，所里已经通知客户了。
5: 你们已经被暂停执业，接下来会派遣更优秀的律师为他们服务。
4: 小田更优秀律师啊？
6: 我是更优秀的呀。
5: 罗律师，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您就不能再跟我联系客户了。
4: 干嘛？干嘛？
6: 插播就行了，你别太过分了。
4: 咱俩谁过分呀？所里规定让你动我手机了，你动一试试，我马上报警抓你，信吗？
6: 哎，小田。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咱们案子已经拿到手了，急什么呀？让他联系，看看有谁跟他说。说完了，慢慢收拾，不着急，最后再享受一下这间办公室给你们带来的温存。
4: 臭德行！还有你，还杵这干嘛啊？出去！
2: 您随意。

0: 你赶走了，把他们赶走了，赶走了，赶走了。
1: 邱律师，陶律师让您来到他那儿一趟。
2: 不是，怎么回事？
3: 嘘，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2: 小田，我们出去一趟，你要不然也在门口等呗。
3: 没事，您去就行。
2: 那我们自己东西丢了，你赔啊。
4: 哎，没事。
5: 不是，到底什么情况啊？
1: 我不知道呀，这一上班就被陶正砸一闷棍，他没说什么原因吗？就说是马丽丽之前到律协举报咱们那事儿，现在咱们停职又停薪的，也暂停咱们所有的业务了，也不委派新的案子给咱们了，这不跟开了咱们有什么区别呀？
5: 传信那件事跟咱俩有什么关系啊？那是夏叔一个人干的，凭什么咱俩吃他的瓜烙啊？
1: 可是当初他确实跟咱们一块儿是一个团队吧？
5: 当初就不应该要他，我说什么来着？我找方去。
1: 喂，你找他有什么用呢？这件事情上做决定，难道和方丽红没有关系吗？
5: 我觉得方丽红起码是可以主持正义的，他应该知道这件事跟咱俩没关系。走，你跟我一块儿去。走。
6: 进来。方律师、阮律师、邱律师过来找您，
2: 让他们进来。
6: 好。
2: 方律师，罗恩子跟我说，所里把我们俩开掉了。
6: 所里没有开除你们。你是所内暂停职业，罗英子是主动走的。如果你也想走的话，没问题。所里可以给你们一个很好的评价，你们可以到别的所工作。
2: 我不想走。不是，方律师，为什么呀？罗英子跟我说，是因为许建设那个案子，夏叔帮马丽丽传信那件事，那件事情是他一个人干的，跟我没有关系啊。
6: 可是你们三个人是一个团队啊。
2: 团队这件事情我也一直不同意，是所里硬把他派给我们的。方律师，您不是不知道，当初所里因为夏叔的爸爸有权有资源，让他一进所就当了合伙人，他要做什么事情，我跟罗英子两个普通的律师能管得了吗？再说了，要说传信这件事情，责任首先应该是所里的吧。
6: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不应该对他的个人行为负责喽？
2: 当然了。
6: 你呢，英子？你愿意和夏叔切割吗？
7: 哦，方律，其实我本来没想上来的，我也觉得没什么用。但是既然上来了呢，我就想告诉你，我一定会找到幕后原因的。同时，我也很谢谢您，在您身上让我学到很多。
6: 好，英子，你也知道，我一直非常欣赏你。你今天的离开。不妨理解为从良政所毕业了，可以独自去闯荡了。但是你要记住，江湖不大，以后别忘了在你成长的道路上良政所培养过你就行。
7: 当然，如果以后有出息了，我绝对会报答良政所和您的。我的报答呢，就是全力以赴地战胜你和梁成锁。
6: 我期待。
7: 走了。
6: 看来罗英子和你的立场不一样。这样吧，如果你公开承认这件事儿只是罗英子和夏叔的责任，和你毫无关系，所里马上恢复你的工作，怎么样？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思维很缜密、遇事非常冷静的女孩。当然，你也是梁政所不可或缺的后起之秀。所以，我希望你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0: 快走。
1: 哎，我刚给夏叔打了两次电话，他都没接，也不知道他去哪儿。
0: 人家用得着你操心吗？咱们今天这样都是托他的福。
1: 哎，既然已经这么丢人了，咱们就仰着头出去了。
0: 嗯。
2: 哦，有枪。

0: 电脑也不让咱们动了，是案卷也不让咱们拿走的。现在谁拿资料还搬电脑呀？我今儿在微信上跟客户联系的时候，都顾左右而言他的，咱马上就走，争分夺秒留客户，能留几个是几个。
1: 我在这拼了这么多年，说走就走啊？咱俩才二年级，离开这去哪儿啊？
2: 都没用，只能在那帮混蛋面前露怯。人活在世上，遇到事儿了，最终只能自己救自己。

0: 哎，老徐，我离开没多久，你想我了是吧？啊，你等我一下。小三儿，
1: 陈律师好。
0: 我今天是来报道的啊。
1: 陶律师已经在等您了。
0: 他等我了。嗯啊，以后多关照我啊。
1: 欢迎加入亮城。
0: 嘴真甜。我跟你说，老哥啊，在大政所上就用那几块边角料在那把持着，干下去什么意思也没有，没出路。不行的话，跟我跳到凉城呗，毕竟是个大所呀。
2: 哎，听这意思你已经到了，怎么样那边？
0: 到了到了，感觉有点怪怪的，像是有什么事儿呢。
2: 阿叔，我是真佩服你这个缺心眼的劲儿。你说追一姑娘能为了人家跳槽？
3: 哎呀，你对这罗英子呀那是真爱。
0: 嗯，现在相信了哈，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死缠烂打，你看我怎么追到他啊。
4: 徐叔，
0: 哎，陶律陶律，方律，我先不跟你说了，回头聊。方天，我那么等我啊，挂了。哎呀，哎，来了。
5: 哎，欢迎欢迎，
0: 方律师，
5: 陈律师，
0: 好嘞，
4: 欢迎，
0: 放下放下，
4: 谢谢谢谢，
0: 欢迎，
5: 哎，欢迎加入凉城所。
0: 谢谢您收留我。哎
5: 呀，这是哪儿的话呀？你能加入是我们的荣幸，希望你在这里工作愉快。
0: 一定会非常愉快，您放心，我会为咱们凉城所的大业添砖加瓦。
5: 以后呢，你的业务直接就对陶正就可以了。
0: 没问题。嗯。
5: 小郑，
6: 哎，方律师，
5: 你去带陈律师看一下他的办公室吧。
6: 好的。啊，
5: 合作愉快。
0: 好，合作愉快，先不打扰啊。嗯、啊，有了有了，小郑，
6: 这边请、嗯。陈律师来了，还没收拾完吗？
7: 马上。
6: 陈律师，这间办公室你还满意吗？
0: 特别满意。你确定这是我办公室？
6: 是这儿，应该马上就收拾好了。
0: 好好，谢谢郑秘书。
7: 来，陈律师，那我们收拾完了，剩下的一会儿有人来取。哦，钥匙给您。
0: 等一下，我记得你是韩志通的助手，对不对？嗯。那咱不是打过对头吗？在法庭上有交集啊。
7: 是。
0: 那个特别不好意思啊，耳机那事儿。
8: 对方代理人，您包里掉出的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录音设备？法庭上明令禁止，不允许带录音设备。
9: 这真的只是个耳机。
0: 对，希望你。不计前嫌，以后呢，咱就是同事，你多照应。
7: 您这哪儿的话呀？这我们还指着您陈律师给我们上饭吃。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我就打听一下。以前不是罗英子办公室吗？怎么现在成我的？
7: 他今儿让所里给开了。
0: 罗英子让所里给开，
7: 给开了。
0: 啊？为什么？
7: 这不是知道您来了，给您腾位置吗？哦，还有事儿啊？
0: 哎，先忙，先忙，陈律师。

0: 欢迎来到陈硕陈律师，请大家喝咖啡。
1: 谢谢陈律师。
2: 不谢不谢不谢不谢不谢，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咱们律所啊，刚刚加入这个团队，以后免不了要麻烦大家，大家多多照顾啊，谢谢谢谢。啊，帮我把咖啡分给大家啊，
0: 大家好，
2: 大家好啊，
0: 尝尝尝尝尝，哎，帮着分一下咖啡，
2: 这怎么了？

0: 限的，这就是一点心意。
1: 不是，真是这太贵重，这我受不了。
0: 话说哪儿去了？你必须收下。我不能是我这有歉意没有行动啊。以前呢，我在别的所，咱们是各为其主，现在同一个所，以后就都是好同事了。好哥们儿，好吧，
1: 谢陈律师。哎，这陈律师，我刚才我在那的时候，我那态度，那不是，也是刚走一同事，我心里不舒服。
0: 我理解理解。哎，
1: 您以后要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我别的不行，这泡沫颠颠去。
0: 这真是谦虚啊！你刚才说是怎么开了一个同事？
2: 哪儿是一个呀，三个。
0: 开了三个人啊？都谁啊？
3: 还有罗律师、邱律师，还有夏律师。
0: 因为什么呀？
1: 具体的还真清楚，上面突然下的决定，这房以后啊，平常得轮流轮了，暂时点家，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多跟他学习。嗯，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下三个全开了，
0: 还总有原因嘛，
1: 这真不知道。哎，上周碰见的案源会的时候，
4: 不好好工作，扯什么闲篇呢？啊？陈律师，
0: 结果用一下。好，没事，没事。哎呀，喝咖啡，好律师。
4: 哎呀，好好，
0: 原来不要哈。哎呀
4: 呀，欢迎欢迎，早就听说你要来了，也没搞个什么欢迎仪式，你就这么轻车简从的来了。
0: 你说咱们律所这么大，关系又复杂，我弄得挺高调，那么招人嫉妒吧，是不是？
4: 低调。
0: 但是礼数我肯定不能少，韩律师啊，你看看啊，我得拜码头。哎，
4: 对。码头在那儿呢，
0: 过了，快过。
4: 好好，来来来，
0: 行，
4: 办公室，
0: 办公室，好。
4: 小田，哎，把那个复印了。
5: 哎，好嘞。
4: 哎，小田，
0: 你看你这，我就知道你在这所的地位了。
6: 哥，哥，哎，
0: 行不行？分弟弟点案源啊？你让我施你点牙慧，要不弟弟饿死了。
4: 哎呦，你这张嘴，你死的时候一定把这张嘴给我留下，让我好好用用。
0: 行行行，嘴我留给。韩律师您，然后呢你把手腕留给我。
4: 我有什么手腕？
0: 你手腕太狠了，凡人罗英子，凡人秋华，你直接给人咔嚓弄出去了。我要是得罪你，让你不开心了，你千万别把我扫地出门，行不行？哥，我求你了。
4: 陈叔，我比窦娥还冤，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没关系吗？听到风言风语了啊？
4: 谁给我扣屎盆子？真跟我没关系，那是合伙人会议的决定。哟，
0: 合伙人会议，你是不是合伙人啊？你蒙弟弟？
4: 可我没参加呀，我也奇怪了，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的就，你小子，这个律师跳来跳去不是很正常吗？你不就跳到凉城来了吗？
0: 这反应嘴是真严，弟弟想套点啥事儿我都套不出来。跳槽很正常嘛。那我之前跟你是对手，现在咱俩是
4: 一个战壕的战友，
0: 一根线上的蚂蚱。
4: 咱以后在凉城所，咱就一块儿啊蹦蹦蹦，
0: 蹦向大片良田，撑死咱俩。哎呀，
4: 行了，
0: 那我就拜码头了。
4: 好。
0: 今天有点意思，哥，你瞅瞅。红色系皮鞋，这黑色西裤，款式差不多，你说这什么意思？
4: 这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吗？
0: 一丘之貉，所以案源这事哥你吩咐你。
4: 我记在心里了，记在心里了。
0: 那帮我。
6: 哎哎哎，我可领导不了你啊，以后在我们所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只要按时交提成就行，要租的。
0: 你这也太现实了，还这么直接。不过你喜欢你这种领导，有你这种领导，咱凉城所才能做大做强。
6: 拍马屁肯定没好事。
0: 对了，曹律师，
6: 嗯，
0: 刚刚你不是提到说办公室的事儿吗？我记得这办公室原来不是罗英子的吗？他人呢？
6: 陈叔，你来我办公室不是为了看我，是为了打听他。你那么在乎他？
0: 谁在乎他呀？我来是给您拜码头来了，陶律师。我顺便就八卦你。哎呀，
6: 我们凉城所这个庙啊太小，装不下他。
0: 那就跳槽了呗，是不是？
6: 不是，开了。
0: 为什么呀？
6: 这事儿啊，我做不了主。
0: 懂了，方律师做的主。不应该吧？记得以前方律师特别维护罗英子，什么事儿都罩着他，那怎么现在就直接给开了，俩人闹掰了？
6: 哎，陈叔，你别在这套我话，我什么也没说，我也不知道。
7: 所里把咱们三个开除了，那我今天怎么没在所里看见夏叔啊？
8: 我也不知道啊，我昨天倒是见过他，他现在过得也挺惨的。
7: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同情他呢？终于还是让这

0: 猪队友给我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当初跟你说什么来着？我是不是说不能要他？你偏不听。你说他在咱们身边他能干成什么？他什么都干不了，就知道给咱们惹事儿。现在好了吧，把你饭碗都给你砸了，你还替他说话。
1: 那会儿谢婉婉，你有情绪我也特别理解，但是秋华，你真的觉得咱们三个人被开掉了是因为那件事吗？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粤产精品闪耀国际舞台，政策包助力文化产业多点突破。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合力做大经贸蛋糕，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机会。志向未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打造 AI 智能体底座，中国玩具之都向智行。
0: 近日，广东电影与出版领域佳作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两大国际文化平台惊艳亮相，捷报频传。从光影到文字，粤产文化作品正以不同表达方式收获世界认可。这不仅是文艺精品的高光印证，更是广东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落地一年来取得的扎实成效，成为广东文化产业提质升级的直观缩影。
2: 在刚刚落幕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纪录电影《别担心爸爸》获得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奖。这部由广州市电影产业专项扶持经费重点资助的影片，以极致真实的镜头记录了跨越万里的父子羁绊，成为广州深耕影视精品扶持体系的代表性成果。
3: 记录当下就是记录历史，本着这样一个原则，所以呢，很多导演会拍很多年哈。我有更多表达，通过这个片子你也能看到哈。那这个里面就是爸爸要求努力被看见，孩子呢是希望被理解被倾听。
4: 观众这个基本上放映完，他们给了我很长时间的掌声。观众的嘉奖比任何一个嘉奖都更重要。
2: 颁奖典礼现场，摘得最佳男演员奖的《纸盒藏谜》成为粤产影片另一重磅收获。影片由韶关籍演员张颂文演绎主角，广东影视制作人与来自香港的金像奖级制作班底联袂打造，依托成熟的工业化制片体系打磨品质，全方位展现出大湾区影视产业协同发展的活力。
5: 我们广东省和广州市也给了相应的这种扶持的配套的这个政策和帮助。因为这个片它是合拍片，所以在前期的整个的立项政策的指引上是给到了我非常大的帮助的。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红春也亮相金爵电影论坛。目前该片正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豆瓣评分升至 9.3， 票房突破18亿元。粤产电影口碑市场双丰收的背后，是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持续释放。

0: 放的政策红利。从剧本孵化到拍片，从上映到海外推广，影视产业政策包构建起了完整的影视全链条扶持，让更多有潜力的粤产电影得以破土成长。
1: 影片中呢的人物和故事很多呢是我们潮汕地区普通的家庭的真实记忆，真实最能打动人的，在平凡的故事中体现重情重义重承诺重责任的传统美德。
0: 随着电影热映，侨批文化从银幕光影延伸到了纸面文字。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广东出版馆推出一纸侨批半世相思侨批文化展暨广东侨批文献大戏预发布活动，73种侨批主题图书、近100封真实侨批集中亮相。
2: 整个侨批的原件的话呢，我们做一个展示，你会看到当年的叫做这是他们猪仔纸，就卖身契。同时呢，最罕见的是我们看到不同年代的侨批，有那个签字笔的，然后比较近代的，更多的是这种毛笔的这样的侨批。今年广东出版呢做了精心的准备，整个广东出版的21个出版社带了2000多种广东的好书过来。
0: 在网络出版展台，粤港澳大湾区 AI 驱动数字出版的创新成果吸睛十足。网络游戏产业政策包明确提出，鼓励游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拓展海外市场，探索跨界融合。这家广州企业在政策沃土上深耕细作，现场展出的小七大模型已累计开发超过400个智能体，实现员工场景 AI 应用100%全覆盖。
3: 除了我们自己的小七大模型的应用，我们还带来了我们的小七大模型延伸出来的商业化的产品。第二个亮点的话是我们的古籍修复的产品，除了在展台上有古籍修复的游戏的展示，我们还请到了游戏背后的大师，古籍修复的大师到现场进行一些古籍修复的展示。
0: 政策包出台一年来，广东构建起省级引领、地市支撑、区县配套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21个地市及相关区县出台衔接细化措施80多项，形成条块结合、系统完备的政策组合拳。这不仅激发了文化创作活力，更催生跨界融合新业态、新模式，向价值链与消费链高端延伸。一座现代化文化产业高地正于南粤大地拔节生长，加速成型。
4: 现在广东的文化产业是处在一个量质齐升、业态迭代、全球拓展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环节。我们要紧扣这个文化创意、科技创新、文艺创作这三大核心，继续优化我们的扶持政策、产业配套和服务保障，加快培育现代文化产业集群，形成这种成熟完备、更具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的现代文化产业生态。
0: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报道。
5: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在经济与文化互融共促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6: 广东文化产业规模已经连续20年以上领跑全国了，凭什么文化落地广东总能长成产业，变成活的文化？近日，一南一北两大文化盛事给出了直观答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全片采用潮汕方言演绎的《给阿嬷的情书》，一连斩获3项殊荣。摘得金爵奖最佳男演员的张颂文，在《纸和藏谜》中也是全程使用粤语表演。方言非但没有构成观影障碍，反而成为观众建立信念感的入口。几乎同期，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天下广阔》《魅力广东》等一大批粤版图书完成海外版权签约，输出多国语种。他们也都是扎根商贸、风光、民俗等各领域本土故事。可见，文化产品的关键竞争力就是要把自身特色底色做到不可替代。当然，让本土底蕴成为产业底气，不能只靠单个爆款。广东的做法是搭建全链条扶持的产业生态。去年重磅发布的政策包涵盖了影视产业、演艺市场、网络游戏等6大文化领域，受益主体的覆盖广度、真金白银的支持力度均为历年之最。 就是要彻底打通人

0: 材培育、生产配套、传播渠道的完整闭环。一年过去，成效有目共睹。立足禀赋、补链强链，这是所有产业发展壮大的规律，文化产业也不例外。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反之亦然。作为经济大省的广东，定能用更多文化精品继续回应这份期待。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昨天在北京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与会嘉宾表示，要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2: 论坛设置开幕式及三场专题研讨，邀请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 APEC 秘书处负责人、中国政府部门代表及世界500强跨国公司高管等政商界重量级嘉宾与会，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深入交流，并对工商界阶段性成果进行中期盘点，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高质量政策建议凝聚共识。
3: 围绕 APEC 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我们明确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与链博会一直延续的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的主题遥相呼应。
2: 据介绍，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支持下，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工作组，并发表了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
3: 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助力人员、货物、资金、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2: 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区域经贸合作热点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当前亚太和全球经贸体系正面临深刻变化，但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为区域合作孕育了巨大机遇。
4: 随着我们双碳目标的这种提出，我们公司也有自己的这个 ESG 的目标，也有我们绿色发展的这个目标，满足美国和欧盟的这些绿色标准的同时，我们也不断地践行着自己在环保、可持续发展这方面的企业的一些责任。
2: 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1: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携手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参展，实际参展企业超1200家。
2: 本届链博会参展商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占比超过65%。
5: 本届链博会首次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全新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在这里 ，AI 不仅仅是单一的技术展示，而是全面联动各大产业链、供应链，实现多场景、全流程的精准赋能。
6: 带来了我们章鱼之脑决策中枢，通过它的8条触角，就可以接触到我们各个领域里的底层的数据，可以完成我们的数据采集、智能分析、决策和最终的一个自主执行，就可以帮助我们的生产制造企业快速的去提升它的良率和它的效率。
2: 为服务越企拓展产业链合作，广东省贸促会组织全省50家领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及链主企业组团亮相，实现6链1展区全覆盖。
7: 这是我们带来了长青云的自算一体机和 AI 自算平台，它能够解决从 AI

0: 基础设施到运维方面一站式的服务。另外我们还有带来了 AI 智能体，它能够把平时的一些数据孤岛割裂的一些数据啊，能够把它打通，能够协同作战。
1: 据介绍，链博会期间将聚焦供应链韧性与合作，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首发首展160多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推动新质生产力转化为可感知、可洽谈、可落地的产业成果。
2: I think China is way ahead compared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many different areas. In high tech, China is also an open country supporting the global trade, supporting the global supply chains. Hundreds of Turkish companies are right now here trying to find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mselves. And hopefully new business areas where we can manufacture together and sell to the world together.
1: 广东台记者曾小强、林楚纯，北京报道。
3: 近日，由中宣部主办的机遇澳门主题采访活动圆满举行。来自中央媒体、广东媒体和港澳媒体共40余名记者及10余名来自港澳的自媒体人士组成采访团，一连4日参访澳门、横琴两地，多角度、全方位报道展现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
1: 连续3年机遇主题采访团的脚步穿梭于澳门，最大感受就是这座城市在跨界中拔节生长。从国际美食之都嘉年华的味蕾狂欢，到 WTT 冠军赛的热血拼杀，从格兰披治大赛车的风驰电掣，到国际烟花比赛汇演的绚烂璀璨，再到串联起秦澳两地乃至大湾区的一城多站联游，历史底蕴与跨界文旅相互激荡，濠江风情与湾区脉动同频共振，交织出祖国掌上明珠五光十色的独特魅力。谈及澳门400多年来中西文化交流历史和澳门多元文化特色，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兰表示，
4: 说到澳门的文化自信，其实是典型的中华文化自信，源于深厚的中华文脉。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澳门长期保持着繁荣稳定，这个也是我们文化自信最坚实的基石。
1: 澳门拥有世界遗产澳门历史城区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美食之都2张国际名片，体现独特的中西文化和美食实力。国家近年来推出系列惠澳措施，提升了赴澳门旅游的便利性，有效促进旅游交流与融合发展。
5: 一定要推荐我们的，就是非常重要的金名片吧，就是我们的历史城区。其实不光是大三巴，通过就是游走我们整个历史城区，可以了解到我们的那中西文化的交融，还有呢，当然就是澳门的不同寻常的那个历史吧。
1: 据介绍，去年澳门入境旅客突破4000万人次，今年首4个月入境旅客超过1460万人次，其中国际旅客超过100万人次，均实现双位数同比增长。
6: 国家赋予我们一中心平台基地的定位，在很多的领域，包括会展加旅游、盛世演唱会之都，我们是联合国认同的一个美食之都，各方面的这种优势，自然的我们是可以把更多各地区来的人士带来澳门。
1: 广东台报道。
3: 全球每3件玩具就有1件产自汕头澄海，在这片不足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集聚超6万家玩具企业。然而长期以来，当地产业深陷产品同质化、利润微薄、增长乏力等发展困境。如今一场由 AI 驱动的产业变革正在这里发生，传统玩具企业也迎来发展新机遇。
1: 在汕头澄海这家玩具企业，工人们正在组装遥控飞机、遥控机器人等产品。负责人坦言，传统遥控类玩具品类功能单一，市场竞争力持续下滑，企业正加码 AI 玩具赛道，寻求突破。
7: 遥控的已经卖得差不多了， 现在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去吸引我的客户啊，我的一些

0: 市场上也提携下一些 AI 的概念，但是这个大模型我们是没有这个能力了。
1: 为破解玩具中小企业的转型困境，广东移动 AI 创新应用中心搭建了全国首个玩具专属 AIoT 智能体平台，企业无需自建技术团队，直接取用平台提供的标准化方案版，稍作调试即可投产，研发周期和成本大幅压缩。
0: 做了一个方案商，跟上头跟移动有后台，它有大模型跑，这个我们制造业是没办法完成的。所以说我现在整合了这三方的资源，就把我原有的产品就可以植入 AI 进来了。
1: 这不是单个企业的突破，而是全产业链的生态重构。平台联合芯片厂商、大模型企业、玩具龙头等多方力量，以硬件方案板加云平台加普惠算力三位一体架构，构建起从底层算力到终端应用的完整生态。据测算，企业平均可节省约20万元升级成本。目前 AI 芯片的出货量达40多万片。
2: 从算力啊，再到大模型的部署，再到一些基础设施的服务，像咱们现在流行的eSIM卡，让整个玩具的这个运行的流畅性啊，跟这个成本之间就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平衡。
3: 有一个算力聚合的功能，还有各种的包括映射克隆啊、软件就更新啊一些能力。我们现在也有在打通一些海外国家的合规流程和网络的快速低延迟接入。
1: 从贴牌代工的世界玩具加工厂，到智能出圈的全球 AI 玩具产业高地，汕头玩具的转型密码藏在每一条产线、每一块智能电路板的升级里。广东正以普惠算力和公共 AI 底座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中小企业破解转型困境，攀升价值链高端。
4: 我们 AIoT 智能体平台它的一个定位不是帮企业去研发，而是作为整个玩具产业的一个智能体的一个底座平台，去为企业提供这种基础通用的这种服务。平均研发周期可以缩短30%以上，相对应的整个产品的价值也是提升了30%到50%。
1: 广东台报道。截至6月22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33批112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6件，阶段性办结38件，正在办理中18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5: 朝九晚五，轻松月入过万，零首付，以租代购，这些看似高薪招聘货运司机的广告，实则却是诈骗团伙给求职司机设下的陷阱。近期，中山市公安机关开展全链条打击行动，成功侦破并打掉了一个新型套路运诈骗团伙。
6: 这类新型的套路运团伙如何披着合法外衣实施诈骗？据事主陈先生回忆，他先是在一个招聘软件上看到招工的信息，填上身份资料后，对方很快就回复了信息，
7: 跟他聊一下就加了微信，介绍他们公司那个面试主管给我。
6: 面试时，公司会与司机签订合同，规定司机半年才可辞职，否则会收取高额违约金，同时拿走求职司机的手机，其目的是向征信较好的司机下手，用所谓的以租代购模式，以司机的名义分期贷款进行购车。
8: 拿给他呢，他就把我白条那里提了10000一走，提出来，提到银行卡，提的时候他就刷脸吧，叫我刷脸吧，我就以为他是看那个限额的，再就是那个微信额度那里又提到7000嘛，就总共一起就搞了18000嘛。
6: 车辆是登记在公司名下，贷款却由司机个人偿还，公司还会将每个月的还款数额包装成每月缴纳的信息服务费。签约后，公司会在前3天为司机派送较好的订单，但3天后派单量就越来越少，与签约前承诺的单量相差甚远。如果涉事司机提出辞职，就会被要求签和解协议，而一旦签了这份协议，就意味着司机承认违约，到头来钱没赚到，车也没了，还背上了10000多的借贷债务。

0: 在收到多条类似线索后，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对套路运系列案件开展侦查。
1: 涉案公司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打击，两到三个月就注册新公司贩马甲，跟我们打游击战，增加了打击难度。若发现情况介入，他们就会迅速关闭公司，在其他辖区或者外省市另起炉灶，
2: 继续实施诈骗。在全面查清团伙组织架构、犯罪手法涉案点位后，在省公安厅统一指挥下，中山公安组织200名警力分赴安徽太和、广东佛山、江门、中山等两省四市开展集中收网，成功打掉这个套路运诈骗犯罪团伙。
0: 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共打掉套路运犯罪团伙26个，抓获嫌疑人305人，挽回损失1000多万元。希望广大货车司机朋友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当遇到疑似套路运诈骗时，要收集好相关证据，及时到公安机关报案。广东台报道。
3: 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 2025年以来， 全省公安机关和各级禁毒部门以毒品实验技术和大数据赋能为支撑，强化主动牵引、主动进攻、主动管控、主动预防，打击战果禁毒工作综合评价连续3年全国第一，涉毒警情连续2年下降 83% 和 67%， 广州、深圳继佛山、中山之后，新获评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4: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TV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站嘉禾望港。
1: 一步一个祠堂，
2: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3: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2: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4: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5: 这里包容性，这里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6: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7: 大家早上好，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部海面靠近，预计在25号之前对我省海陆没有直接的风雨影响。但是受其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暑热加码，今天我省的最高气温普遍会有35到37度。由于地面受热强烈，午后对流旺盛，天气并不稳定，今明两天在西北部和珠三角北部容易激发出热雷雨，局部甚至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后天随着南风加大，雷雨增多，一些地方呢是下开水的节奏，像粤北偏北会有中雷雨，局部雨势强烈，并且会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碰上的话要及时躲进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内。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海底小纵队与迁徙的帝王蝴蝶。
1: 这里看起来很安静，大西西，为什么这里被称作龙卷风谷？
2: 因为许多龙卷风都在这儿形成。龙卷风一般出现在春夏季，但也有例外。嘟嘟嘟，风暴追踪器上有什么发现吗？
1: 哦，那是风暴吗？
2: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风暴。
3: 我也没见过，看起来很大，而且是橘色的。
1: 这根本就不是风暴，这是一大群橘色的蝴蝶。哦，
2: 采取紧急规避动作，
3: 大西西，小心那座山峰。
2: 抓紧了，伙伴们。
4: 真是美妙的飞行，
2: 还好我们及时避开了你们。
1: 你们有谁受伤了吗？
4: 我们没事，只是感到有些吃惊，很抱歉我们吓到你们了。
3: 哇，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蝴蝶。
5: 这不是最大的蝴蝶，这是飞鱼艇。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叫兔兔兔，旁边两位是达西西和皮医生。
2: 很高兴见到你们。

0: 你的体型在蝴蝶里也很大呢。
1: 因为我是一只帝王蝴蝶，我们是大型蝴蝶的一种。
2: 好了，该跟这位女士道别了，弟弟。如果要去墨西哥的话，就得让大家继续前进。
0: 墨西哥？离这里很远呢。
1: 没有错，帝王蝴蝶会在加拿大的北方地区度过夏天。当温度开始下降时，我们就会往南方飞向墨西哥，在那里的山区过冬，那里既舒适又温暖。
0: 因为今年天气异常温暖，所以我们起飞的时间比往年要迟，导致到达的时间晚了许多。弟弟，别再闲聊了，我们该起飞了。
1: 要这么着急吗？我现在又累又饿。
0: 我能理解你，弟弟，但是我们必须在风暴追上来之前到达墨西哥。
3: 能跟你们一起吗？因为我们正在追踪风暴，特别是龙卷风。
4: 我们还可以用风暴追踪器帮助你们避开风暴。
0: 哦，真的吗？那真的是太好了，一起飞吧。

0: 气一下了。
1: 啊，没想到我们会在这个地方野炊，幸好我找到了合适的烹饪工具。有人想再来一点我的拿手菜海藻辣椒蛋糕吗？
2: 哦，不了，谢谢，我真的一口也吃不下了。
3: 蝴蝶不吃辣椒，不吃海藻，
1: 也不吃蛋糕。
3: 以前这里有很多很多好吃的植物，而且到处都是散发着香甜花蜜的玛丽金，但现在它们都枯萎了。
1: 我肚子饿了。
3: 再过不久我们就要抵达墨西哥了，弟弟，到时候我们就能随心所欲的饱餐一顿了。现在先好好休息吧，因为明天我们还要飞一整天呢。
1: 好吧，但我还是很饿。
3: 早上好啊，今天又是适合迁徙的一天。墨西哥，我们来了。
1: 的确如此，因为风暴追踪器也显示你们的迁徙路上没有任何风暴。
4: 不过大自然瞬息万变，所以我们得马上动身。
3: 没错，我们走吧，小特克斯。小特克斯，哦，小特克斯，
2: 特克斯，
3: 大部队现在该继续前进了。
4: 你们继续前进，我们会找到他，然后跟上你们。
3: 哦，是真的吗？哦，我不知道。哦，没错，我相信你们，帝王蝴蝶们，我们继续飞。
2: 啊，从哪里开始找呢？
4: 我们需要支援，突突突。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5: 海底小纵队，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有一只帝王蝴蝶脱离了迁徙队伍，我们得找到它。
7: 哦，那是个艰巨的任务，因为帝王蝴蝶一天就可以飞行大约100多公里的距离呢。走丢的帝王蝴蝶可能在任何地方。
5: 那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脱离了队伍吗？
8: 他说他肚子很饿。
7: 那个帝王蝴蝶最喜欢吃的食物叫做玛丽金，它们幼虫时期吃叶子，等变成了蝴蝶之后就会开始吸食花蜜了。
5: 所以如果你们能够找到玛丽金的话，就有可能找到走丢的帝王蝴蝶。我建议你们最好分头行动。
6: 遵命，队长，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吧。
1: 除了灌木丛和仙人掌什么都没有。你那边呢，达西西？
4: 这边也一无收获。皮医生呢？
2: 我什么都没看到。等等，我看到了一些玛丽金，找到它了。你好啊，小特克斯，我们一直在到处找你呢。
1: 你好，我正在吃东西。
9: 看起来很好吃啊！
2: 啊，我的小乖乖呀！
9: 真是太难吃了。
2: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但是我很后悔没有告诉姐姐就离开队伍。
2: 为什么？

0: 那只乌鸦把你吐出来了。
1: 玛丽金会让我们变得很难吃，这样捕食者就不会吃我们了。好了，我们快走吧。我受伤了。
0: 我能帮助你，但是需要合适的治疗工具。奶酪磨碎器。还需要放大镜。好了，现在感觉怎么样？哇
1: 哦，完好如初，谢谢你，皮医生。
2: 现在我们把你送回帝王蝴蝶群吧。
1: 哇哦，我得告诉我的同伴们，这样飞行真是太方便了，
3: 过不了多久就能赶上了。
2: 这可不好说，系统探测到前面有一场风暴，
3: 波及的范围很广，而且它正在向帝王蝴蝶群的方向快速移动。
4: 大家小心，快躲起来，躲起来。
1: 我们一般会栖息在树上躲避风暴，保护自身安全，但是这附近一棵树都没有。
2: 虽然没有树，也许我们可以用飞鱼艇为蝴蝶挡住风暴。
3: 值得一试，不过得快一点，因为那股风暴正在迅速向龙卷风转变。
2: 启动涡轮增压模式。
4: 我的天哪，
5: 小特克斯，真的是你吗？你们需要庇护，跟我们来。
4: 听你们的，我们来了。
5: 抓紧了各位，
2: 这个操作会很颠簸。
4: 我们快过去。
0: 飞鱼艇能撑过这次难关吗？
2: 当然可以。
4: 龙卷风终于过去了，我们得救了。
1: 我想告诉你姐姐，那只大蝴蝶真是太棒了。
4: 非常感谢你们找到了我的弟弟，同时也要谢谢你们从龙卷风中拯救了我们。
2: 这次大冒险是为了保护所有人。
4: 不过现在我们要出发去墨西哥了，想加入我们吗？终于到了我们甜蜜的家。要好好庆祝一下顺利抵达，开始狂欢。

0: 真的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是到不了的。吃点玛丽金吧。哦，非常感谢你的邀请，但我还是更爱吃海藻辣椒蛋糕。没有问题。
1: 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帝王蝴蝶。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

0: 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吵什么呢？报告探长，这两位没有出示通行证，就想硬闯过去。谁呀？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不出示通行证还敢硬闯？哎，我说你手里的家伙是烧火棍呢？
1: 他们说他们是特高克二分队的，
2: 他们说你就信呢？我还说我跟日本天皇是亲戚呢，你信吗？这
1: 没用的东西。看我的！你说什么？你那个朋友死了？是自杀的。
2: 自杀？
1: 是池原清口告诉我的，而且他还警告我，不允许告诉任何人。
2: 那你为什么告诉我？
1: 昨天。
2: 我们不是在这儿一起碰见美顺吗？所以，
0: 我对那个女人没什么印象。二位，咱们谁也用不着废话，出示了通行证，你们过去。如果不

0: 既然我们已经出示通行证，那就只有请二位跟我走一趟了。
1: 去哪儿？
0: 当然是我们警察局了。
1: 我要是不愿意呢？
0: 尊敬的小姐，如果你们不想把事情闹大的话，请便。

0: 最好快点。
1: 我眼神不济，还要看仔细了，快不了。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刚才你们难为我弟兄好半天了，现在我也得难为难为你们啊。知道什么叫一报还一报吗？
0: 你混蛋！
1: 承蒙夸奖。啊，周志清，周小姐，名字起得不错，一看就知道你爹是个有学问的人。哎，周小姐，你说你本是一个靓丽可人的美人，你怎么穿了一身男人装啊？哎，你就不怕别人跟你叫男人婆啊？
0: 我愿意，你管着吗你？
1: 周小姐，这种态度就不太友好了吧？现在这个社会，你知道哪片云彩不下雨啊？这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
0: 到底还有完没完？
1: 可以走了。周小姐，我期待着下次和你见面。
0: 和你见面？做梦去吧。

0: 来来，坐下。
1: 你怎么来了？
2: 人家有要紧的事情找你商量。
1: 说吧。
2: 事情是这样的，你听我说。
3: 喂，
4: 报告队长，大门口有一个中国女人求见。
3: 中国女人？她有没有说找我有什么事？
5: 她说她给您带来一份非常重要的信件。
3: 非常非常重要的信件？你们给我送过来不就行了吗？
4: 她说不行，她必须亲自把这信件交到你手里。
3: 那就让她进来吧。
4: 嗨，请慢。
1: 这真是你大姐让你找我商量的？
2: 你看你，你都问了人家三遍了。
1: 这事儿就奇怪了。
2: 这有什么奇怪的？
1: 答谢人家无非是送一点礼物，或者是请人家吃顿饭，这么点事儿你大姐还会推到我们这儿来？
2: 你呀，我相信大姐不会想这么多，你就是疑心生暗鬼。
1: 小心驶得万年船呐，千万不能让人家把咱们给卖了，咱们还帮着人家数钞票。

0: 哎呦喂，我的局长大人呐，你可是真够伟大的啊！
1: 怎么了？你这密保的可真够严实的啊！
0: 我刚刚听说你抓了国民党军统的一个高级特工，有这么回事吧？
1: 你知道此人是谁吗？黄宇赫。
0: 什么？你把黄宇赫给抓着了？
1: 哼，他黄宇赫就算是孙悟空。

0: 哪怕他有三头六臂，也逃不出胡某人的手掌心。又吹，当心吹爆了牛肚皮，崩你自己一脸牛屎。
1: 嗨嗨嗨嗨嗨，说什么呢？那你以为抓着个黄羽贺荣毅啊？啊，那得靠真本事，有真才实学才行。哟，
0: 真酸呐！说你胖，你还喘上了。他人呢？
1: 关在咱们局的班房里了吧？我得去见识见识。
0: 不，他没被关在班房里。那他关在哪儿了？岳麓宾馆的后花园。什么？岳麓宾馆的后花园？你没搞错吧？
1: 在那种高档舒适的地方，关押犯人。哼，不但如此，还要每位佳肴好吃好喝的接受款待呢。这个，我就不明白了。哼，不明白就对了。如果谁都能明白，那么他就不是池原一郎了。
0: 啊？ 这是池原机关长一手安排的，
1: 别人谁有这个权利啊？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这是什么？遗书。
1: 遗书？谁写的？美顺。你说什么？美顺？你先看看吧。
2: 亲爱的林木君，请允许我在最后一次这样的称呼你。我们两个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相亲相爱，结为夫妻。本来可以白首偕老，永不分离。是这场该死的战争，彻底粉碎了我的梦，也彻底毁了你和我。请原谅我这么做，我是实在太难以忍受下去了。我恨这场战争，更恨发起这场战争的人。我就是到了天国，也会诅咒他们，让他们下地狱的。永别了，我的陵墓。永别了，我的爱。美顺，绝笔。

0: 去看看他吧。他在哪儿？
1: 陆军医院太平间。
0: 我去，我一定去。这次你就不怕你的上司怪罪你了？
2: 把我送到军事法庭去。我是铃木，什么事？报告队长，驰援机关长的夫人求见。他来了，他来干什么？哎呀，程璧。
3: 这事儿你到底管不管嘛？管，我爱妻的事儿我怎么能不管呢？
2: 这还差不多。
3: 不过你得让我先考虑考虑，考虑好了我会告诉你的。
2: 嗯，好吗？
3: 哎，你那个姐姐，她又到哪儿去了？

0: 夫人，请坐。
1: 你也坐吧。
0: 谢夫人。
1: 林慕君，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吗？
0: 不知道，夫人。
1: 为了美顺的事。
0: 美顺？他怎么了？
1: 我和美顺是好朋友，所以他的事情我都很关心。美顺的身体一直欠安，这你又不是不知道。您作为丈夫，就应该对他多关心、多体贴、多照顾才是。他跟你离开家乡来到这里，除了你，他就没有别的亲人。哪怕你就是抽个时间给他打打电话，说上那么几句，他也会觉得很幸福的。
0: 报告夫人，您可能不知道，我们这里的电话除了和司令部还有机关长保持通畅外，其余全部切断了。
1: 切断了？
0: 是，这是机关长的命令。夫人，您怎么了？啊，
1: 这么说，近段时间您都没有跟美顺联系？
0: 是，夫人。
1: 那您有没有从别的渠道听说美顺的消息呢？
0: 我们这里从来不允许外人接近，更不允许外人出入。所以这里的消息很闭塞。
1: 好吧，你放心，我会替你照顾好美顺的。
0: 谢夫人。
1: 那就告辞了。

0: 他跟你离开家乡来到这里，除了你，他就没有别的亲人。哪怕你就是抽个时间给他打打电话，说上那么几句，他会觉得很幸福的。是陈元清口告诉我的，而且他还警告我，不允许告诉任何人。那你有没有从别的渠道听说美顺的消息呢？好吧。 你放心，我会替你照顾好美顺。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看来黄先生还是识时务的，喜欢吃敬酒。嗯，这美酒，佳肴，要是再有个美女，那简直就是人生莫大之快事呀。
1: 如果你需要，我马上满足你。
0: 机关长对我如此慷慨，不是没有条件的吧？希望我做什么，直说吧。
1: 我需要什么，你是知道的。
0: 哦，那机关长想不想知道我需要什么？
1: 你说出你的条件来，让我听听。